0: 在散文《泰山日出》中写下了这样的段落：巨人的手指向着东方，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出现了，到了，在这里了，这是东方之复活，这是光明的胜利。结尾处，徐志摩这样写道：这是我此时回忆泰山日出时的幻想，亦是我向往泰戈尔来华的颂词。他希望给那时混乱的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指出一条新生的文化之路。
1: 他等于把两个意象综合在一起，他就把他登上泰山的这种感受，他看到泰山云海和日出这种气势磅礴的这种雄浑的气势，和泰戈尔这种伟岸的人格联系起来。
0: 泰山也是徐志摩赴记英伦时的一个文化坐标。1921年初，徐志摩在伦敦结识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授、历史学家狄更生。那时，狄更生正担任国际联盟协会轮值主席，位高权重。
1: 狄更生其实在英国的文化史中其实是一个鼎鼎重要的人物，他不但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个政治活动家。联合国的前身叫国际联盟，这个词就是狄更生创造出来的，而且他也是这个国际联盟的发起人之一。
0: 狄更生对中国情有独钟，坚称自己前生是炎黄子孙。1913年，狄更生第一次来到中国，就游览了泰山。他盛赞，只有中国人才真正懂得爱护自然，实际上他们处处想法子增添自然的美。正是出自这份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才让60岁的狄更生与24岁的徐志摩从此成为忘年之交。经狄更生推荐，徐志摩成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可以随意选课的特别生。
1: 他在剑桥那简直是太丰富了，剑桥他等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的家园。他跟狄更生的关系大概比泰戈尔这种情同父子的关系更早。
0: 没来中国之前，狄更生曾将书信集整理为一册《中国老信札》出版。他在书中赞扬中国是正义秩序的理想境界。他认为中国文明之所以长期以来稳如泰山，关键是遵循了以儒教为基础的道义秩序。从中国回英后，狄更生又写了《面貌东西方游记》，专门写到了泰山。一个可以如此尊崇自然之美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对生活基本价值有着良好感觉的民族。

欧美之外的亚洲，更普遍存在着对泰山的天然认同。千百年来，泰山的儒家思想、风扇文化、山岳崇拜、宗教流派，都让亚洲很多国家从情感上依恋着它，至今留存着诸多与泰山有关的生活方式。每年四月，日本东京赏樱圣地荒川河，人们都沉浸在一期一会的浪漫中。在一株叫做泰山抚君樱的树下，大家更愿意多驻足停留一会儿。相比于其他树种，

0: 这棵树明显与众不同，花瓣颜色略深，还长有多片叶子。日本人认为泰山抚君可以延长樱花短暂的花期。几百公里开外，京都赤山禅院内有一块木牌，上这样写着：寺中本尊赤山明神，乃所请回的位于中国赤山的泰山抚君。每年日本民众会数次来到禅院进行泰山抚君祭，在修法仪式上祈祷苦难驱散，诸愿成就，以此来获得精神慰藉。公元839年6月，山东海边小城赤山狂风大作，渔民们早早收工回家，法华院内却匆匆闪进一位僧人，他法名叫圆仁，一年前随日本遣唐使团来中国学习佛法，到达扬州后却因大唐灭佛而未获通关门第，被勒令随船归国。
1: 他又不甘心和他的两个徒弟要偷偷的留在中国，这样他跌跌撞撞的，一会儿水路一会儿陆路的，终于来到了我们当时的文登县庆宁乡的赤山法华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地方。
0: 有容乃大，齐鲁故地收留了这名日本僧人。元人在慕名已久的法华院住了下来，他有不错的汉文基础，甚至可以用口语交流。他经常向寺内供奉的赤山大明神祈愿，保佑自己学有所成后平安归国。公元847年，元人完成求法夙愿，踏上归国之路，途中他差点命丧大海，最终平安归来。元人感念赤山大明神护佑，因此立誓建造赤山禅院，供奉赤山大明神

0: 废止，泰山府君信仰开始依托于日本佛教信仰而存在，十八、十九世纪发展成为能够主导生死的、影响最大的神灵之一。海南师范大学的李杰林副教授曾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并在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他发现日本学界对泰山的研究非常深入，对于泰山府君信仰更有着出人意料的探寻。
1: 就我的研究来说，我觉得泰山府君的话在日本来说呢，它可能还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记载，就是说它还是主生死为主，就是去世之后审判人的善恶，同时它也有赋予人新生的，就是生命力的这样一种神奇的功能。
0: 位于京都的立才馆收藏着日本历史上几代天皇与恭亲大臣撰写的泰山府君祭文原件，历经几百年时光，这些史料依然鲜活，泰山印记扑面而来。
1: 日本的第118代的这个天皇，他写的这个督状当中，就是向神的这个请愿文吧，他说为日本国大王继位，公考立世之地范，受命之日必告祀于泰山之神。意思就是说呢，现在呢是我这个日本的天皇要登基了，我要学习中国古代的皇帝登基之日呢要告祀于泰山，说我已经登上了这个皇帝的位置，然后呢要好好的管理这个国家，希望泰山神可以保佑这个国家繁荣昌盛。
2: 带回到日本了，对日本有所影响。
3: 那么其实也是有一个我们说封禅里的这种报告天地的这样一个职能在内的。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期，它其实确实吸收了中国的这种泰山信仰、泰山文化当中的这种国家祭祀的这个性格。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它为自己的这个政治意图所用了。
0: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2015年9月4日，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冒雨登上泰山玉皇顶，他为之激动不已，道出了这句自己深藏多年的座右铭。他对同行的人说，如果登上泰山，就可以克服任何困难了。从暹罗时期开始，就有韩国人陆续到过泰山，他们将泰山的信息带到朝鲜半岛，韩国历代有识之士、文人墨客都赞叹于泰山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唐高宗东封时，参加封禅的是高句丽王之子；唐玄宗封禅，暹罗派王子及使节附带，并出席了泰山朝觐之典。高丽大儒李瑟在中国研习，受泰山及儒家学说影响，领略到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精髓。他写下“云出泰山”，以此来寄托兼济天下的情怀。韩国被日本吞并后，山河破碎，名儒李秉宪来到中国寻找救国之道。他在登岱中获得力量，找到经世之学。
4: 泰山은중국화학의하나이며오늘다시한번동아시아역사에서상징적으로중요한태산은동아시아에있어서일종의마음의고향같은산이었습니다중국이인류문명공동체구축과세계변화라는주제로추구하는메시지는현재와미래의여러문제를해결할수있는긍정적인제안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5: 泰山呀、是一个图腾柱，是一个时间轴。在这个图腾柱和时间轴上，我们独山

0: 阅水，这种阅读当中就可以打通古今，就可以看到文明互鉴和相处之道，国与国，人与人如何相处，我觉得这里面都有微言大义啊。
1: 包容万物的泰山，的确并不只代表古老，也意味着日日新的种种可能。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的深圳，堪称全中国最年轻的一座国际化城市。有位与其同龄的建筑设计师，想把泰山之形融入这里，成为中国与世界互联对话的一种方式。2016年11月，刚从香港来到深圳时，他从伟人的铜像下向南远眺，看到城市中轴线向两边蔓延开去，一幢幢摩天大楼尽收眼底，这样的壮美画卷让他感到震撼。2年4个月后，他中标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设计方案，一夜成名。这个设计师名叫纪晓林，从小在泰山脚下长大。在这座每天向上生长的城市，他总会想起小时候跟着父亲登泰山的画面，那座梦中拔地通天的大泰山成为他所有设计的灵感。
2: 记忆的坐标，然后就是在泰山的范围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山形的儿童乐园。我就跟他一路，然后就爬山，然后就到了地方，他就开始画松树，画石头，就所谓的艺术吧。然后就最早的这个启蒙。虽然泰山城市很小，但是山很大，有山就足够了。泰山，然后就某种层面上是心里的一个方位。
1: 泰山的雄壮、包容与稳重，深植于少年纪晓林的血脉当中。当他成为一名新锐建筑设计师后，这些意象始终是他方案里的文化表达。2021年2月，当深圳市政府面向全球招标深圳金融文化中心设计方案时，纪晓林团队凭借金石叠山的雄宏概念，在15家国内外优秀设计团队中脱颖而出。在这个科技感和未来感十足的方案中，泰山元素被巧妙融入其中。
2: 它作为最新的，然后就深圳，然后就金融之城，然后就它的一个新地标，它呈现的是一个山形，而且这个山形，然后就是依偎在一起的，然后就非常稳定的山形。它在意象上，然后就其实是强化了，金石叠山它作为一座山的这个原型，然后就它所呈现的这个状态，
1: 稳如泰山。这是由大小两个三角山形交错构成的主楼，若登天然，是盘旋而上的观景通道，与泰山18盘形成巧妙的关联。午后时光，纪晓林总会习惯性地拐到大楼通道处，那是他在城市高处的日观峰。举目远眺，到处尽显粤港澳大湾区的活力四射。正前方的建筑工地上，金石叠山已经破土动工，2年之后就将拔地而起。

泰山不仅仅是金石叠山，更是中国文化史的局部缩影。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人民大会堂都以泰山石作为奠基。中国南海岛礁更有七块泰山石护佑着中国的主权。中国最北点大兴安岭也有泰山石作为界碑高高矗立。

0: 台湾，澎湖列岛上泰山石雕成的观音像与泰山上的澎湖巨石遥相呼应，期望两岸和平统一，国泰民安。放眼海外，泰山与法国圣山圣米歇尔山缔结为友好山，更与希腊圣山奥林匹斯山结为姐妹山，希望全世界都不动如山。
1: 在泰山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相依为命，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是共同体呢？就是因为相依为命，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百年变局的今天，泰山给我们的启示很多。一个泰字道尽了中国人的心境，要像山一样稳当，要像水一样谦逊，能够广收博纳。
0: 1934年7月，有人在泰山刻下一首这样的诗，以此概括泰山的能成其大。泰山何其雄，万象都包容。泰山何其大，万物都归纳。泰山何尊严，万有都包含。一切宇宙事，皆作如是观。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泰山无比其高，无比其大，无比其重，从来与家国命运相系，与文脉道统相通。这座山超越自然形态，被赋予了特殊使命。在中国人的视野当中，泰山有容乃大，海纳百川，和和共生。这是放眼全球的东方智慧，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公元640年农历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亲临位于长安务本坊的国子监，在观看了孔颖达主持的祭祀孔子的试殿礼后，又与国子监的师生一起听取孔颖达讲解儒家经典。孔颖达的讲解深入浅出，义理分明。李世民命学官与他辩驳经义，孔颖达对答如流，无懈可击，众人大为折服。此时，孔颖达66岁，职务是国子祭酒，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部长兼国家最高学府的校长。虽然年近古稀，但他仍然身兼数职。送走李世民一行后，他赶往右春坊，为皇太子李承乾讲解儒家经义。

然后又匆匆赶到寒光门内的秘书省。这里正在进行一个国家级重点项目，众多名儒大家集中在一起编撰一部大型儒家经学著作《五经正义》。作为主编，孔颖达可谓倾尽心力，不仅因为他直接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更因为他深知这部集大成的著作将会对当时以及后世思想文化的统一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已有100多年历史的中华书局，是一家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曾出版《资治通鉴》《中华大字典》《二十四史》等重要书籍。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唐朝前后的手写本和少数刻本文献整理、分类、编排，汇集成了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总集。
1: 编撰者普查了当时所有已经公布的敦煌经部文献，并进行校录。其中的第三册是《群经左传之属》，它就收录了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是由帛3634和3635两个残卷组成的。这两个残卷呢，经过专家的研究，已经可以确定是唐代的写本，所以它是现今保存的最早的一个《春秋左传正义》，所以是非常珍贵的。然后《五经正义》呢，是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的用书，《春秋左传正义》就是其中的一部。
0: 这是敦煌残卷《春秋左传正义》，为现存最早的左传单书抄本，抄写时间与孔颖达《五经正义》的成书时代非常接近，在版本学、校刊学方面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在印刷术还不普及的唐代，读书人或抄书人只能通过埋头抄写才得以学习经典，也正是他们为此付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才使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承。公元581年，隋朝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分立割据，国家再次实现统一。隋朝建立以后，广招天下儒者，

兴建国子学、太学以及州县学。各级学校以儒家五经作为主要教材，同时废除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以开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从此开始。公元609年，隋炀帝在东都洛阳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子第33代孙孔颖达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辨析经义，舌战群儒，一举夺冠，名声大噪。12年后的唐武德4年，秦王李世民在秦王府开设文学馆招贤纳士。当他得知大名鼎鼎的孔颖达在洛阳，立即派人将他迎入秦王府。孔颖达与房玄龄、杜如晦等18人被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18学士。李世民每日处理完政务，便到文学馆与学士们研习《春秋》等儒家典籍，谈古论今，商讨政事。李世民对他们以礼相待，并给予丰厚的酬劳。入馆的学士人人倾慕，被称为登瀛州。瀛州是传说中的仙境，也是凡人不可企及之地。这就是后世18学士登瀛州的典故。18学士是在唐初政治和文化舞台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人集团。李世民登基后，命阎立本为18人画像。这幅18学士写真图，以极高的艺术造诣，展现了一群文人的风采。

唐代奉行儒学、道家、佛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但仍然坚持以儒学为本的基本国策。唐代沿用了隋代的教育体制，并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下诏全国各地都要建立孔庙，每年按时节祭祀，一度出现了州州县县有孔庙的盛况。与此同时，他经常到国子监和太学视察，大规模增加校舍和儒家五经博士数量，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一时间，四方儒家学者云集长安，学生的数量也迅速增加。除了唐朝的贵族子弟，高丽、新罗、吐蕃等国的王公贵族也纷纷派遣子弟到国子学、太学学习。长安不仅成了唐朝的文化中心，也成了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儒家文化的传播基地。

公元638年，64岁的孔颖达被任命为国子祭酒，即国子监的最高长官。他不仅负责全国的教学管理，还亲自为国子监太学的学生讲课。

0: 他知识渊博，又能因材施教，一时间学徒盈于家世，颂声彰于国朝。不久之后，他就接受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五经正义的编纂。
1: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学者竞相研究的学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分立，五经的注解著作繁多，众说纷纭。隋唐统一以后，这种状况就不利于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也不利于科举考试有一个统一的教材和考试标准。所以李世民登基后呢，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有必要也有条件统一儒家五经的经义注解，所以他启动了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
0: 经是原始的经典文本，传是对经的解释或阐述，注是对经传中文字和词句的注解。就《春秋》这部经典来说，战国时期出现了三传，后世又出现了大量注解三传的著作。其中重要的有东汉何修《春秋公羊传解古》，东晋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东汉贾逵的《春秋左氏传解古》，伏虔的《春秋左氏传解义》，和西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东汉何修对公羊传的注解著作《春秋公羊传解古》创立了三科九指理论体系，成为后世研究公羊学的核心经典。在对公羊传引公七年的注解中，何修提出中国者礼义之国也，阐发了礼义为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涵，强调中国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文化共同体的象征。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贾逵的《春秋左氏传解古》侧重对《左传》中的人物、地理、典章制度等的诠释，如《左传》襄公四年中的《经奏四下》，贾逵解释四下为周天子招待诸侯的乐制，解释《左传》中出现的戒者为披甲的武士等，对后世《左传》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阐释性著作《书》。书又称义书、正义，不仅对经文本身进行解释，还对前人的注释进行进一步的阐发和辨析。唐朝初期，儒家五经的各类义书著作繁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状况不利于学校的教材统一，也不利于科举考试有统一的考试标准。
2: 就南北政治统一之后，要在文化上统一，要在思想上统一，因为这个经学它是主流意识形态，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能统一的话，南北的政治统一就很难巩固下来啊，所以经学的统一也是时代的呼唤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组织一个班子，对这个经典著作啊，它的这个解释做一次总结就是必要的。所以呢，就把这些南北朝到隋这些义书就做了一个统一的工作。
3: 所谓吧，这个正义，那就是官方的嘛，这个标准。那么这个五经都得要有官方的统一的解释，你们就是按照这个来讲，

0: 以后考试就是按照歪歪这个东西用，所以要编这么部五经正义。这个孔颖达他在这个学潮的时候吧，就是这个相当于儒学博士，就是这个专家，所以吧，从资历学问上来说，孔颖达是最符合的。
1: 出于对孔颖达的信任，李世民令孔颖达组织全国名儒学者，开始了五经正义的编撰。在此之前，李世民曾命孔颖达协助颜师古对儒家五经进行了文字上的考定。这一次五经正义的编撰，就是对五经的各种注解进行整理和总结，推出一个最权威的译书标准版本。五经正义分别是儒家五部经典《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正义的总称。每部经典的注解浩繁，在众多的注本里面进行甄别、筛选、注疏，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孔颖达是全书的总负责人，他为每一部经典的译书撰写配备了一套写作班子，分别由若干主撰人具体负责，他们分工协作，集体商议，最后由主编孔颖达定稿。春秋学是五经中歧义最多的一门学问，历代学者对春秋经义的发挥最多，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孔颖达最后选定了最优注本《春秋左传》杜预注。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博学多能，明律令，经历法，又工于计议，被称为杜武库，是晋国灭吴的军事统帅之一。据说他打仗立功以后就去研究左传，自称有左传癖。杜预著有《春秋经传集解》一书，首次将春秋经文拆分按年份分别编在左传相关传文之前，实现经传互证，解决了经传分离的解读困境。他的注解以准确简约著称，不仅解释了左传中的文字含义，还深入剖析了其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关系，为读者提供了全面的历史背景。春秋经传集解集体力创新、注解精准、义理融通于一体，很快便风行一时，并在后世备受推崇。
2: 我们讲汉代，当我们当讲春秋的时候，一般人们都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它指向公羊传，但是到晋以后，随着杜预注这个左传以后，特别到唐代，当我们讲春秋的时候，都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它等同于左传。
1: 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左传杜预注进行了进一步的疏解和补充，不仅详细解释了杜预注中的难点和疑点，还结合当时的学术成果和时代背景，对《春秋左传》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解读，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参考。在《春秋左传正义》定功十年中，孔颖达鲜明地提出，中国因为有着礼仪的盛大，所以称为夏；因为有着服饰的华美，所以称为华，凸显礼乐与审美对民族身份的塑造作用，成为后世阐释华夏文明特质的核心依据。

公元640年，这个浩大的文化工程终于完成。五经正义共180卷，其中春秋左传正义36卷。李世民称赞道：靠钱儒之义说，服圣人之优之，亲自定名为五经正义。孔颖达为这本书殚精竭虑，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初稿完成后，一些人提出了批评意见。为审慎起见，李世民诏令孔颖达主持进行复审。复审之后，人们依然议论纷纷，李世民只好下令再次裁定。公元643年，70岁的孔颖达因年老体衰请求退休，李世民没有批准。后经多次奏请，李世民才同意，并给予了他优厚的待遇。退休之后，他继续修订五经正义，盼望自己呕心沥血完成的这部煌煌巨著能够早一天颁行。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依然没有等到这一天的来临。

0: 直到孔颖达去世三年后，唐高宗李治诏令再次考定五经正义。653年，修订工作终于最后完成，唐高宗诏令将其颁行天下。从此，五经正义成为通行全国的官定读本，是各级学校教学的统一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统一的评定标准。五经正义是儒学发展史上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儒学巨著，是汉魏以来儒学的又一次统一和发展。一直到北宋时期，五经正义都是官定的标准课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对唐代及后世的思想文化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1: 这个呢，是标志性的成果啊，它是这个代表了唐朝学术的最高端啊，这个在后来呢也是标杆啊，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这个政治史上，它应该算得上是里程碑了。
0: 孔颖达去世后，李世民赐谥号献公，准其陪葬昭陵。第二年，年仅52岁的李世民去世，葬入昭陵。昭陵是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帝王陵墓。当年秦府18学士中有17位安葬于此。这不禁让人联想到20多年前，李世民与孔颖达等学士们研习儒家经典，谈古论今。

20多年前，十八学士辅佐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更为后来的大唐盛世打下了深厚根基。

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朝代，外国人不仅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在朝廷做官。阿倍仲麻吕先后任左春芳、司经局校书郎等职。在54岁时，他被任命为国家图书收藏和管理机构秘书省的最高长官，秘书监。魏征、严师古、贺知章等都曾担任过秘书监，阿倍仲麻吕是第一个担任大唐秘书监的外国人。开元年间是唐朝图书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朝廷发动了大规模的校书、写书和编目活动，形成了藏书之盛莫胜于开元的景况。阿倍仲麻吕在这里管理图籍的购目、整理、鬼藏，同时继续对儒家经典进行研究。公元752年，日本第11次遣唐使吉备真备等人率使团到达长安。唐玄宗李隆基特地安排阿倍仲麻吕为向导，

引领日本使团参观皇家书库和收藏儒道佛三教典籍的三教殿。丰厚的典籍收藏让他们震撼。

0: 唐使团送回日本。据日本九世纪末编写的《日本国现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日本所存的中国典籍有1579部，16000多卷，已经摄取了大唐宫廷藏书的一半左右，大部分是由日本遣唐使遍寻求购抄写后带回的。日本遣唐使写书归国场面盛大，有诗赞云：九流三藏一时清，万轴光临博谢生，从此移边东去后，却因荒外有诸生。
1: 日本人呢，也仿照中国的制度建立了他们的学校，以读五经、以读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教育制度，包括他的官制、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简单概括一说吧，就在那个时代，我们叫这个奈良时代、飞鸟时代，就是日本的全面唐化的时代，是全面学习、移植、接受中华文化的时代。
2: 这个不光是日本了，啊，这个朝鲜，啊，越南，啊，也是受到了中华文化儒学的很大的影响。啊，他们不管用了我们的文字，啊，用了我们的教科书，用了我们的儒家思想，用了我们的科举制度，用了我们的法治，啊，而且呢，他们也仿照中国，啊，建立起孔庙，按照这个时节是吧，时间来进行祭祀，所以这都说明了这个儒学文化在这个时间、这个情况之下，达到了一个高度的盛世的传播，是吧？由于这样一种盛世的传播，啊，就形成了一个以中国儒学文化为主流的啊，这个东亚文化圈。
0: 阿倍仲麻吕在大唐50年不曾归国，除了研究儒家经典，他还擅长诗词歌赋，常与好友王维、李白诗歌唱和。他为唐代典籍文化的繁荣和推动大量儒学典籍的东传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元770年，阿倍仲麻吕在长安辞世，并埋葬于此，终年72岁。在阿倍仲麻吕的家乡日本奈良市和中国西安市，各建有一座阿倍仲麻吕纪念碑。西安市阿倍仲麻吕纪念碑住处四周栏板刻有日本遣唐使船浮雕，以纪念阿倍仲麻吕和遣唐使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距离纪念碑以东3公里处是西安碑林博物馆，这是一座以收藏、研究和陈列历代碑刻为主的博物馆。在3楼展厅，有一块东汉西平石经残石。西平石经是东汉西平年间历时9年时间，将《春秋》《公羊传》等8种儒家经典抄刻而成的史书，当时立于洛阳太学门前， 作为校刊抄本的标准，

0: 供全国儒生抄录。据说当时各地儒生背着行囊争相来抄录诗经，人来车往，热闹非凡，道路常常为之堵塞。西平石经后来毁于战乱，只剩为数不多的残石。在第一展时，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开成石经》。它用正楷书写，由114块碑石、65万多字经文组成，被称为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石头图书。唐文宗年间，为模仿东汉克里西平石经于太学，朝廷历时7年，于开成年间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刻录了包括《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12部儒家经典。
1: 114块碑，两面刻石，228面，号称是中国最厚、最重、最大的石质百科全书。大家说啊，唐代的学子们求学的时候面临着什么困难？当时雕版印刷术可是特别不发达，大家只能拿手抄，抄就容易抄错。幸好啊，唐代的官方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标准版，把当时最重要的儒家12部经典刻在了114块石碑之上。刻完之后就放在当时的国子监，在物本坊，在宋代就放到了现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位置。1100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是当年的石碑。

0: 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趋于成熟，极大改变了读书人求书难的状况。书籍可以高效和标准化的大规模印制和发行，进一步推动了儒家经典的传播和普及。
1: 那么我们真正这个在后世影响大的呢，是在宋朝北宋。因为宋朝吧，这个书不是抄了，是可以印成书本了，装订成书一本本了，刻成书一本本的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宋代的。
0: 北宋时期，官方继续推动儒家经典著书的完善与刊刻。宋太宗淳化五年，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经严格校刊后，由国子监刊行。宋真宗咸平年间，十三经中除孟子外的十二经，都已配有官方审定的书意，并以刻版行事。到宋仁宗时期，孟子著书也已问世，因此十三经著书在南宋时已基本形成。北宋时，十三经的经、注、书都已问世，但当时仍是各自单行刊刻，读者查阅时去将三者对照极为不便。南宋时期将经、注、书合刻于一书的版本开始出现，这是庆元六年完成的《春秋左传正义》的合刻。在此前后，群经注书的合刻也陆续完成。这种刊印方式

0: 宋代的学术以理学为主，理学代表人物程颐、程颢对春秋极为推崇，认为是儒者治国安邦思想的集中体现。程颐曾为春秋作传，把春秋中的义、用天理、人理等概念表述，把春秋学纳入了理学的范畴。宋代大儒胡安国潜心研究春秋30多年，他主张舍传求经，抛开春秋三传，直接从春秋经中寻求经义。他用毕生所学著成《春秋传》一书。
1: 所以你看看胡安国的传里头有很多东西都是用理学的概念、理学的范畴来讲解春秋经。你比方说理、天理、人理，这都是用这个二程书就用的这种概念来说这个春秋。胡安国还提出一个概念，史外传新要点，这是一个新提法、新定位，就把这个春秋定位为一个传新要点，就史啊，历史的史，外啊，就是跟史跟历史拨开了。
0: 胡安国的《春秋传》受到了当时统治者和士人的欢迎。元明时期，胡传的地位进一步上升，科举考试是用春秋三传及胡传，胡传与三传并称，跃升为官学的主流经典。胡安国的春秋传在宋元明时期都有多个课本，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的流传和影响。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儒学典籍的对外传播。在日本江户时代，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被大量印刷，在江户幕府的官吏最高学府里使用，并普及到了日本的普通民众。到江户时代后期，受中国心学影响而催生的水户学，在日本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后来的明治维新提供了思想动力。在17至18世纪，儒家经典和孔子思想在遥远的欧洲也得到了广泛传播。继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之后，法、德、英等欧洲国家的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他们把儒学经典译为拉丁文等西方文字，还撰写介绍儒学的著作，并搜集大量的中国典籍运往欧洲。儒学传入之后，引发了欧洲的中国文化热，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许多学者争相研究。儒家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德治主义的政治思想、融政治与道德为一体的伦理思想等，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也是在这一时期，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一个新的政权建立。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进入了另一个传承发展的重要阶段。

0: 温柔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1678年，65岁的顾炎武在北方游历20多年后，定居陕西华阴，专注于经史的研究和著述。这一年是清朝入主中原的第34年，康熙登基后的第17年。这年正月，为招揽天下名士，康熙下旨开设博学鸿儒科，下令各地官员推荐学识渊博的儒者到北京参加考试。顾炎武立辞不就。顾炎武是著名的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他开启清代学术实学风气，引领了清代的考证学学风。他的经史致用的主张，也在200年后，使春秋公羊学重新大放异彩。

0: 北京孔庙位于北京东城区国子监街，建成于元成宗大德十年。元朝完成统一后，大尊儒术，历时四年时间，在北京修建完成孔子庙。在孔庙西侧建国子监，从此这里成为元明清三代统治者尊孔崇儒、宣扬教化的圣地。清朝入关伊始，顺治就派遣官员在这里祭拜先师孔子。不久之后，确定了兴文教、崇经术的国策。康熙即位后，更是大力推行儒学。他每年到北京孔庙祭孔，并对儒学进行孜孜不倦的学习。
1: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
0: 经筵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沿袭。康熙特别重视经筵的学习。24岁时，他下令改隔日进讲为日日进讲，无论严寒酷暑，不曾有一日间断。即使在三藩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命令每日进讲如常。
2: 统御之柄，在慎其赏罚；赏罚之要，在当其功罪，而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者，则莫惊于春秋。
0: 翰林院编修李光地长期担任宫廷进讲官，他通过儒家经典阐发义理，向皇帝阐述为政之道。而春秋经传与为政之道联系尤为密切。康熙由听讲到复讲，后来发展为亲自讲解。这样的经筵，康熙坚持了15年之久。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帝王读经，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讲义资料。康熙命李光地等进讲大臣将其整理成书，这就是包括《日讲春秋解义》在内的日讲系列。康熙亲自为64卷的《日讲春秋解义》作序，认为《春秋》是帝王经世之大法，史外传新之要典。日讲系列后来全部收入《钦定四库全书》，成为清朝皇帝、皇族、大臣们经筵日讲时学习儒家典籍的教科书。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被称为清初三大儒。清朝入关以后，

他们或授徒讲学，或隐居著述，继续对儒家经典进行研究阐发。江苏昆山人顾炎武，早年参加抗清复明斗争，44岁时看到复明无望，于是变卖家产北上游历。他带着马，装着书，寻访各地的史志图书，实地考察地理名胜，同时读书治学，声誉日隆。《日之路》是顾炎武的一部大型学术札记，记录了他30余年的读书心得，按经义、励志、财富、史地等分类编写。顾炎武会通群经，而对春秋尤加重视。除了《日之路》第4卷71条研究春秋经传的札记，他还著有《左传渡劫补正》一书。对春秋经传的研究，体现了顾炎武注重训诂文字、音韵以及典章名物考证的鲜明史学风格，开清代考据学之先河。

0: 顾炎武反对明朝末年空言心性的学术，提倡经学在于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势，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改朝换代的历史背景下，顾炎武对明朝灭亡有着深刻的反思，更对已经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有了新的思考。他在《日之路》中写道：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则焉而已。在顾炎武看来，尽管政权已经异姓改号，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意义重大，即使是普通人都有责任。后来梁启超把顾炎武的这一思想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概括出来。
1: 顾炎武认为，既然我们相信啊，就是中国的礼仪文明是一种对于人类有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文明，所以我们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首先要珍惜自己的文明传统。这个对于我们理解，就是中国文明五千年为什么能生生不息，是因为知识分子在任何的一个政治变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阶段，都会自觉地意识到我们这个文明秩序的重要性，和我们作为每个知识分子来保护发扬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的意义。
0: 顾炎武留给后世近60部著作，1200多万字，被称为清学的开山之祖。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学者，成为200多年后近代启蒙思想的火种。

与此同时，在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石船山，一代大儒王夫之隐居于此，以六经则我开生面的气概进行经学的研究著述，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春秋拜书、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

0: 博弈是王夫之春秋学的代表作，他解释春秋兼备义理考据，又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将春秋的学理落实到政治实践中，鲜明地提出了保华夏、固礼义、安天下的经世主张。在《思问录外篇》中，王夫之写道，人们为了方便认识天象，把太阳每天运行所经过的地方叫做一度，把周天分成十二等分，每月叫做一次。天本来没有度次之名，可以说名因人立，但从另一方面看，人为之名数不能凭空而造，必须以实际存在的事物为依据。王夫之这种重实据、实践、实际的思想，是他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要表现。王夫之曾在岳麓书院学习一年。清朝末年，岳麓书院为王夫之建立一座专祠，以纪念他对传道济民、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书院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岳麓书院的精神文化传统，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凝练出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精髓，不仅影响了清代中后期的变革思想，更深刻影响了近现代的革命思想。而这一切的精神文化源头，依然要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孔子。在岳麓书院文庙大成门，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道若江河，随地可成诸寺，圣如日月，普天皆有春秋。
1: 对联中的诸寺指的是孔子讲学的地方，春秋指的是春秋经。这是对联呢，主要是讲到孔子儒学的这个文化传承和它的永恒价值。圣人之道就像江河之水，流传到哪，哪里就成为学术的圣土。圣人就像日月，普天之下都能沐浴在它的光辉。

顾炎武去世两年以后，1684年11月，康熙巡视江南归来，带领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到达曲阜。在曲阜孔庙大成殿进行了全国瞩目的祭孔大典。康熙按照最高规格的侍殿礼致祭，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那个时候，康熙已经以理学家自居，他认为他承继了中华文化千年的道统，将会把大清帝国带入一个全盛期。

一百多年后的1790年，乾隆皇帝在祭拜孔子时同样行三跪九叩大礼。这是乾隆第8次到曲阜祭孔，当时他已经80岁

道理。乾隆在位60年，在文化方面，他下令编纂了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共收书籍3500多种，近8万卷，分经史子集4大类，系统地整理和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四库全书由360多文人学士历时10年完成，共抄录7部，分别建造北四阁和南三阁贮藏。乾隆认为自己治下的大清帝国已经到达了巅峰，他深信大清帝国已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在一个遥远的西方岛国，一场巨大的变革使这个国家的国力迅速增强，国家发展的迅猛和海外冒险的收获，让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并在50年后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北京西城区罗马市大街51号是林则徐在北京的旧居。道光十年，林则徐为王父受销期满，赴京听候地补实缺期间就居

0: 这一年六月，林则徐参加了在龙树寺举行的文人名士的雅集。所谓雅集，实际上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研讨学问、议论时政的聚会。在聚会上，他认识了以奇才闻名天下的龚自珍和魏源。龚自珍和魏源分别来自浙江和湖南。道光六年，他们同时参加会试，并双双落地。他们的老师礼部主事刘逢禄惋惜不已，黯然题诗赏湖南浙江二遗卷，龚魏齐名由此开始。刘逢禄是当时的春秋公羊学大师，以他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倡导经学要回归到汉代的董仲舒和何修，发挥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以经世致用，这与钱家学派形成了很大的区别。钱家学派是盛行于乾隆、嘉庆时期的一个著名学派，研究范围包括儒家经典的字义训诂、变伪以及对名物制度的考据等多个方面，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
1: 钱家学派在中国学术史上，它是有巨大贡献的，它走向了一个新高，但是呢，他在发挥经学的经义方面，在发挥经书他在国家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啊，树立表率、树立理想这方面的功能方面，从事训诂的这些先生们，他们研究的不够深。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个常州的庄存宇他就提出反思，他认为这个考证训诂只不过是浮沫之学，而我们应该做的是去追求儒家经典中所可能拥有的圣人的微言大义，所以他又更把目光投向了公羊传，他的庄家。

0: 疆内部都是以春秋学闯家的。那么到他的外孙刘坟禄，刘坟禄的话是清代最重要的欧阳学家之一，龚自珍、魏源都是刘坟禄的学生。
1: 龚自珍和魏源生活的时代，清王朝的盛世已过。道光年间，国家危机四伏，列强也加紧了侵略的步伐，特别是鸦片之害已经日益明显。当时的有识之士对时局的危险和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龚自珍和魏源就是当时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士人的杰出代表。作为春秋公羊派的继承者，他们反对陷于著书训诂、不重思想、脱离实际的学问，认为应该发挥春秋公羊学中的经世致用作用，主张变法，主张改制。龚自珍和魏源在集会上的慷慨陈词得到了林则徐深深的赞同，自此他们成为挚友。

当时，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贡士，进入礼部任职。他继续进行春秋公羊学的研究，写出了《春秋绝世笔》《乙丙之际注意》《五经大义中史论》《古史勾陈论》等著作，对公羊学理论，特别是公羊三世说，做了新的发挥。在《公羊传》里，把春秋中242年分为了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三个阶段。后来的东汉学者何修注解《公羊传》，把这三个阶段解释成了聚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龚自珍对公羊三世说做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不仅春秋时期可分为三世，整个人类历史都可划分为三世，即治世、衰世、乱世三阶段。他认为当时的社会已不是盛世，而是大乱将至的衰世，只有进行变革，才能逆转这衰颓的趋势，改变这腐败的现实。龚自珍的著作中体现了鲜明的经史致用、变革旧世思想。在《己亥杂诗》中第125首，他这样写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直面晚清万马齐喑的僵滞局面，呼唤社会变革与人才解放，寄托了他的报国情怀与人格理想。魏源也继续对春秋公羊学进行研究，他辗转于北京、南京、扬州等地，或到地方官府做幕僚，或居家读书著述。魏源以气运论对公羊三世说做了新的阐发，在他的著作《古微堂内集莫姑下至篇五》中，他认为从夏商周三代以上到现在，天地人物都发生了变化，人类历史是向前进化的。魏源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将三世说赋予了进化内核。他认为祖宗之法不是永恒不变的，后人之于前人总是有因格有损益，而且后世总要胜过前代。

0: 他的思想，为晚清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哲学依据。
1: 常州学派所考虑的经典，首先在于公羊学。而公羊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改制的思想，就是制度变革的思想。那么制度变革的思想跟清代中期的这个社会危机结合起来，像这个张春雨啊、刘逢禄啊、宋祥凤啊，第一阶段的这个常州学派还主要是在这个经典的义理的解读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呢，像龚自珍啊、魏源啊，这个常州学派的第二阶段，那就完全是特别关注社会变革了、社会危机了。下一代的传人就是康有为啊，这个像廖平啊，那么就完全是一个改制的思想家。
0: 1840年6月，英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派出舰船抵达广东珠江口岸，封锁海口，鸦片战争爆发。凭借强大的海军力量和先进的武器装备，英军攻城略地，清朝的军队节节败退。10月，道光皇帝决定与英国人谈判，林则徐被革职。1841年5月，被贬谪的林则徐接到潜戍新疆的命令。在北上途中，他与魏源在京口见面。他将他为了解敌情而翻译的《四州志》以及其他资料交给魏源，委托魏源编纂一部书，以使中国人对世界的形势和各国的情况有所了解。魏源郑重地接受了这一祝福。

0: 1842年，魏源在四州志基础上编著而成的《海国图志》50卷刻印，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100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说：“世书何以作？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1: 我说顾炎武讲保天下和保国的话，在强调这个文明的这个继承的话，那么魏源和龚自珍可能更看重的就是如何面对新的这个西方启蒙运动以后的思潮的冲击，中国文化的改革和新生的问题。魏源我们想起来说，为什么那么开放呢？可以思夷之长技，因为我们说那时候要承认西方有长技本身就是很困难了，是吧？所以魏源起码首先我们要承认，就是说他们有长技，第二我们要学要思，然后我们才能质疑。那当然 目的就是说我们要就是通过学习我们发展，然后我们成为重新又回到文明的主舞台，这就是魏源和龚自珍的一个思想。
0: 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后来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更是后来洋务运动甚至维新变法等革新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60年10月，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大肆抢劫，并放火焚烧了圆明园。大火烧了3天3夜，藏书楼文渊阁与存放其中的《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及其他珍贵典籍一同化为灰烬。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朝内外交困，部分官员受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启发，开始引入西方技术以图自强，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建成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1894年7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惨败。败于历史上以中华为师的岛国日本，这是比此前败于西洋炮火打击更大的一记精神重创，也标志着持续35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终结。

0: 1895年4月，清政府将要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聚合变法的主张。
1: 康有为是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也是一位精通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的学者。他深知传统的意识形态在世人中间有强大的影响力，所以他就借助对春秋公羊学的阐释，作为他进行政治改革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2: 改制呢，直接的说别人又不认，就要托权威来说。最大的权威当然是孔子，所以就想着把他的这个政治理想和孔子的思想言论能结合一下，这样的面貌来出现，可能更容易被接受。
0: 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心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中。他发挥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认为聚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
3: 春秋三世理论是康有为根据《春秋公羊传》，尤其是《何修注》，发展出来的一套核心的一个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我们今天看起来还是有比较多的那个理论上的意义的。它也是中国人根据中国传统来构建自己的现代性的理论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0: 康有为将《春秋公羊三世说》与李运篇的小康大同思想相糅合，并和西方政治学说进化理论相贯通。

0: 升平市是小康社会，太平市就是大同社会。在他的大同书里，他详细描绘了大同社会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的设想，是一个治平、治公、治人的社会。只要进行改制变法，中国最终会在大同社会超越西方。
1: 大同书它就是说是一种详尽的中国式的乌托邦的方案啊，也影响了后来孙中山提出的这种天下为公啊，也影响了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啊，这种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0: 康有为的理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无不宣扬改制变法的思想理念，他们著书立说，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康有为不断上书光绪皇帝，以争取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1898年，光绪在康有为的建议下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变法遭到了顽固派的激烈反对。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等六人杀害，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0: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大肆抢掠，大量中国珍贵文物和文化遗产失窃被破坏。其中，明代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副本被大肆损毁劫掠，《四库全书》底本被毁坏数万册，翰林院内收藏的许多珍贵图书、孤本、宋版书籍、文史资料和珍贵书画也被抢掠糟蹋一空。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美、俄、法等11国外交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至此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不仅重新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也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对中华文化典籍的保护、整理及研究从未中断，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从未中断。每个周四下午，山东大学的典籍读书会在这里如期举行。今天，杜泽逊老师带领同学们读的是《春秋左传古》。
1: 我觉得这里边

反映出这样一个传统，国家有自己的原始性的典籍，在流传当中受到了尊重，因为受尊重，就武装了这个国家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它在文化上就有浸润的功能，树立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价值观、理想、是非观，所以这。

0: 春秋，所以说春秋是包万物俱上之意的。
1: 通过学习古代的像以春秋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些经典，可以让我们去理解中国文明本身，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理解中国文明是很重要的。
2: 春秋虽然是中华文脉中的一部典籍，但它体现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2022年7月，中国国家版本馆落成，由中央总馆文汉阁、西安分馆文纪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庆阁组成，各场馆均依山而建，采用一总三分馆藏体系，复制备份版本资源，实现永久保存的效果。截至2025年1月，中国国家版本馆收藏典籍15超3200万册。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兰台洞窟，参观汉藏蒙满文大藏经雕版合璧和四库全书合璧库展，详细了解馆藏精品版本保存情况。在考察中，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留下来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中华文化在典籍长河中传承发展，从未中断。在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今天，这些丰厚的文化遗产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走向新的辉煌。

0: 温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小行为引发大危机，看舌象蛛丝马迹，识别癌前病变危机。
3: 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4: 而且很红。这个时候，
3: 对，舌边上比较
4: 对，
3: 比较红。
4: 简单来说就是被气。
2: 小橘子大作用，路边不起眼的野草这样用。消痈散结不伤身，消结防癌。
3: 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2: 消结防癌，中医如何应对有方？
3: 四物汤、茜草、悬浮花、橘络，解除气血淤结、脘腹窜痛这样的一些病症。
2: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燕明主任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些小宝贝，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各种各样的橘子，青橘、柑橘、沃柑啊，它都是柑橘类水果，还有橘皮、橘络和橘核。专家告诉我说啊，这些宝贝呢可以专门应对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就是结节和息肉。大家都知道啊，结节和息肉呢是两大癌前病变，虽然现在的医学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依旧是谈癌色变。所以对于癌症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那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打一个小小的问号，会说哎，就小小的这个橘子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这个结节和息肉吗？但其实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告诉我说，不仅要用它们，而且要用对它们非常的关键。那么究竟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掌声有请，欢迎您。欢迎
1: 你好，主持人好，
0: 请落座。
2: 谢彦明。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岐黄学者，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的，首先欢迎谢主任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2: 你好。
1: 今天谢主任带来很多的一些小宝贝哈，虽然说有一些在市场上很好买到，比如说这个青橘呀、橘子沃柑，所以就想问一下您，这小小的橘子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应对结节和息肉吗？到底有什么样的学问呢？
2: 这个是老百姓知道的，中医里边叫陈皮。这种陈皮呢，是一种甘类。这种甘类呢，在广东特别广泛。这种甘呢，经过泡制之后呢，形成陈皮，它的作用呢，理气啊，健脾啊，燥湿化痰。那么我们家里边的这种哈，中医学上是不把它入药的。那家里边你比方说有的愿意吃完了以后把它晒干了也是可以用，但是效果呢不如炮制的陈皮。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哈，是陈皮，它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哈。看一下橘核和橘络，
2: 另外一个呢，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还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个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1: 所以说可以很好的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是不是？
2: 对，它有不同的搭配，也有不同的作用。
1: 那如果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使用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橘子浑身都是宝，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橘核散结止痛有良效，橘络通经络活血散结。接下来节目中，谢主任为您带来巧用柑橘类中药化解结节息肉的妙招。那么哪些人群得了结节更易癌变呢？又有哪些症状呢？
1: 接下来想问一下谢主任哈，我们的人体里到底为什么会长这个结节和息肉呢？
2: 结节啊，在我们中医的名词里边，它有一些叫真假积聚，这样的一些名词。我们中医认为呢，是邪气入侵，正气呢反抗，这样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节。那么主要是由气血、痰、湿、热和毒、火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了最后形成的这个结节。这里边呢，主要还是以痰瘀互结为主要的病机。核心的病因呢，首先就是情志内伤，长期的这种情绪的抑郁、焦虑愤怒、压力过大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过大，那么会导致呢肝气的疏泄失常，气机的瘀滞，这样的话呢，就是气滞则津液运行不畅，凝聚成痰；气滞则血行不畅，停滞成瘀。所以呢，气痰瘀相互搏结，在于经络呀、脏腑啊，形成了这样的结节，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先天禀赋不足，就是我们有一些是先天不足的，或者是脏腑的虚弱，气化呀、运化呀、疏泄呀，这些哈功能的失常了，所以气血生化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导致了这个痰瘀内生，形成结节，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可以
1: 很多的，
2: 很多因素可以导致咱们的甲状腺结节呀、肺结节呀、乳腺结节呀，还有皮肤皮下也有结节，还有息肉类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的。
1: 所以说导致结节和息肉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体质也是属于其中之一的原因。所以说不同的体质它的情况也不一样，比如有些人他就熬夜但他不长结节，但有些人熬夜他就会长结节，这就和体质有关系了。那么究竟哪种体质的人群容易长这个结节、息肉和肿瘤呢？这样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健康体验官李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掌声有请。
3: 你好，徐佳。主任
1: 你好。
3: 你好，
2: 谢谢。
1: 好，请落座。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哈，第一种容易被结节和癌症选中的体质到底是什么呢？
3: 第一种呢，是
1: 气郁舌象。
2: 按体质

0: 是呢，五一大师，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王琦院士呢所创建的九种体制里边呢，一个气郁制，这是最容易形成结 节的这种体制。从他舌苔看呢，啊，有一些点
1: 点
0: 的，
1: 点
0: 对对对，由于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1: 而且很红，这个舌头，
0: 对，舌边上比较对，比较
1: 红
0: 一些。这种气郁制呢，主要就是因为肝气郁结这样的舌象的一些表现，
1: 就是被气的。
0: 肝气郁结的人，经常的会善叹息，有些事情呢想不开，就这种叹气。见到他以后，他是唉声叹气的，
1: 总叹气。
0: 对，气机不畅，他都叹气以后才舒服，
1: 喘不过来了，得叹一下才行。
0: 对，首先呢，一个是气郁制吧，有这种容易造成有情绪的基础。另外一个，再有外力，刚才您说的生活压力大，孩子是吧，升学或者马上高考，
1: 还有辅导作业啊，
0: 对，这些
1: 是，
0: 这两个一结合，那他就出现了这种气郁制的这种，对，所以这个是这种类型的体质，是我们今后发生结节类的这种病的一个基础。
2: 注意一下这个自我调节这个情绪啊，
1: 所以说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哈。那这个气郁的体质除了有这个叹息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咱们妇女月经期，她两胁胀痛，两乳房旁边有胀痛，另外一个呢，也会有胸闷呐，有些好像觉得胸口堵口气，有堵得慌的这种感觉。
2: 对，
0: 然后有的呢也是喉咙有异物感，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这种感觉。还有的呢是有腹胀，消化不良，有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严重的会导致失眠，睡不着，多梦啊，容易早醒，这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另外呢，可能导致大便的异常，大便的异常，有的呢就是便秘或者腹泻，都可能，就是气郁制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咱们尤其年轻的妇女呢，就容易月经紊乱，会导致这个乳腺增生，或者甲状腺结节，最后的结果嘛，就结节出现了。
2: 对，所以这个生气真的是个坏事啊，气大伤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情绪。
0: 是，
1: 那气郁体质的人群该如何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到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大医解惑环节。那主任哈，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属于这个气郁体质，但是还没有长结节。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预防一下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呢？
0: 首先，这种气郁制的呢，自我控制哈情绪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妙招，就是自己可以调理的，那么自己调理的呢，这个比较简单一些，它可以用叫簪花茶、玫瑰花、菊花，还有三七花，我们可以用这个开水泡个一刻钟左右，而这个玫瑰花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菊花呢可以清肝明目，三七花呢可以养阴生津，还有一点活血的作用，这个呢就可以在家里代茶饮，帮助我们
1: 预防，
0: 对，
2: 调理情绪，
0: 对。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三花茶的具体的这个配伍的方法以及用量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经过谢主任的讲解，我们了解到气郁制人群常常舌色暗红，舌边有齿痕，舌面可见瘀点或裂纹，时常伴有心烦焦虑、失眠多梦、胸胁刺痛的症状。气郁制更容易长结节，甚至结节更容易发生癌变。那么如何改善容易长结节的体质呢？对于已经有结节的人群又该如何调理？在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谢主任还将教给大家一个疏肝理气的锻炼功法，精彩稍后呈现。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方法哈，
0: 有一些人呢喜欢用按摩的方法，可以按摩这个太冲穴太冲穴呢位于足的背部一第二趾骨后方凹陷处它是一个肝经的这样的一个原穴肝脏的健康呢常常从这个穴位表现出来，所以适度的按摩太冲穴，它能够疏泄肝气肝火，缓解呢这个胸闷不适，正着按摩十圈，反着按摩十圈，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调理的作用。
1: 第二个穴位就是三阴交穴。
0: 三阴交这个穴位呢，它是脾经、肝经、肾经三条经交界的穴位，三阴交可以养肝血、益肾精，对肝气郁结所引起的这种痛

0: 头晕目眩啊、失眠多梦等有一定的功效。所以这两个穴位啊可以配合起来。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除了按摩穴位，学会艾灸也能事半功倍，不仅能调理体质，还能祛湿温阳。接下来教给大家两个艾灸的小方法。太冲穴在第一到二指骨间凹陷处，使用直径四厘米的艾灸条，循经灸或定灸太冲穴十分钟，会感觉温热向脚趾扩散。艾灸太冲穴能疏肝理气，调理情绪抑郁。三阴交在内踝尖上三寸胫骨后缘，点燃艾条，距皮肤两到三厘米，温热无灼痛感为佳，十五到二十分钟，可以调肝脾肾三经，滋阴养血。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长寿灸居家调养手册，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体质又是什么呢？血瘀舌象。
7: 哇，这舌头都黑了。
1: 对，那这个对比好明显啊。
0: 这个舌象呢，表现呢舌比较暗啊，有的甚至是紫暗，上面有瘀斑。另外一个呢，它舌卷起来以后呢，青筋的暴露。对，这就是血瘀的这样的一个舌象。血瘀这个表现呢，躯体的一个症状，就是一个固定不移的这种疼痛。那有的呢都没有什么原因的，就觉得皮下有淤青，就是表现的是一种血瘀质的这种体质。血瘀体质的人群呢，容易形成这个血瘀症，有一些结节呢也是由于血瘀引起的，它就形成了这个由于气滞血瘀导致的这个结节的病。
1: 那么对于血瘀这个体质，我们又该如何去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7: 主任，针对血瘀体质的人群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帮助他们改善呢？
0: 血瘀质呢可以淡茶饮的，那么今天介绍的呢，玫瑰花、合欢皮、还有陈皮、荔枝核啊，这几味药呢，其实都是药食两用的，又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对，
1: 这个荔枝核，这是我们吃的那个荔枝核的那个核，
0: 对，吃的荔枝核，
1: 这个是炮制过的吗？
0: 对，这个是。所以荔枝核呢，清气散结啊，还有祛寒止痛的这样的作用。玫瑰花呢，能够理气解瘀散结，活血止痛化瘀，使得这种血液循环能够改善。另外一个呢，合欢皮呢，安神解瘀啊，活血消肿，清热解毒，这也是炮制过的。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呢，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毕竟血瘀跟痰也是离不开的。四味药呢在一起呢，可以疏肝解瘀，理气安神，活血化瘀啊，这样的作用。请品尝。
1: 好，那我们来品尝一下。来李明老师。
7: 谢谢。
1: 觉得味道怎么样，李明老师？
7: 好喝，
8: 嗯，
7: 有点回甘，另外呢还有这个玫瑰花的清香味儿在里面，
0: 对，

0: 这样呢我们在家里啊自己调理它可以接受。
1: 对，对，有一些血瘀体质的朋友啊，可能暂时还没有得结节和息肉，想要知道该如何预防的话呢，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小的代茶饮了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代茶饮的具体的用量配方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低危肺结节如何防癌变？气郁治血瘀止癌症易感体质的防癌秘籍是什么？巧练中医功法，畅气机，调体质，远离癌症。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继续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关于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这样我们首先来说这个肺结节哈。那谢主任，肺结节其实有很多的形态，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个结节的危险程度呢？
0: 这个肺结节呢，大体上它分为三种形态啊，一种形态呢是它的部分实性结节，还有一个呢纯蘑菇粒样的这个结节，还有实性结节。那么蘑菇粒里边呢有一部分呢是炎症性的，一部分有可能发展成这个实性结节，还有一个是部分的这种实性结节。那么我们认为危险性比较大的呢是大于8个毫米，大于8个毫米以上，就要注意了啊，要定期复查。有必要的话呢，那就得请外科手术把它切除掉了。那么8毫米以下的定期的复查，对于这种危险性低的呢，其实呢也可以用中药来调理。
1: 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肺结节的情况，那有一些人属于这个低危的结节，可能这个毫米数比较小呀，但是呢他们还是比较担心，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让它控制，不让它长大，怕这个结节会变大恶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呢，我们得改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的那得戒烟戒酒，不能熬夜，要情绪平和，情绪不能暴躁，这种压力大啊，这些都是导致这个肺结节的其中的一些原因。还有呢，呼吸道的感染呢要及时的治疗，预防和治疗，不能说由于工作忙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太多而不去治疗。有一些炎症结节，炎症结节时间长了也不好，所以呢对于气瘀啊、血瘀还有痰湿一定要纠正这样的一些体质啊，从而呢能够预防，可以用我们的中医中药，那么一个是内治法，也可以由外治法来进行调理。
7: 谢主任，那么对于已经有了结节甚至是已经有癌变的人群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0: 刚才说了，如果大于8个毫米的话，我们并不主张只用中药，那么小于8个毫米的，那么作为西医来说是可以观察的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比方说四物降伏汤，这里边呢就是有四物汤、茜草啊、悬浮花、菊络啊这样的一些药物啊组合在一起，它的功效呢可以解除气血淤结、脘腹窜痛啊这样的一些病症。这里边就有开场说的那个橘子里边的这个菊络啊，在这里边
1: 哦
0: 啊，菊络又提到。

0: 很大的作用，
1: 就用上了哈。有一些有结节的朋友，
0: 对
1: 啊，特别害怕会担心癌变或者长大的话，如果是肺结节的情况，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四物降腹汤了。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四物降腹汤具体的药材搭配以及配伍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谢主任，我最近啊在学习易筋经，听说呢这个方法对于这个肺结节有很好的作用，还能够强身健体，真是这样吗？
0: 是的，易筋经是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推广的健身气功，尤其适合亚健康人群、慢性病的患者。其核心呢，在于松静自然与持之以恒，通过日常的练习逐步改善体质，长期的去练习这种方法是对身体有益的。
1: 所以说啊，这个易筋经对身体很好，如何做才是最正确的呢？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将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周霞主任为我们做演示，掌声有请。
7: 周霞，医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
8: 那我们开始呢是预备式哈，预备式导引的是我们的督脉和任脉，任脉在我们这个前面，它为我们一身阴脉之海，督脉在我们后正中，它属于一身阳脉之海。我来上前一步给大家演示哈。

好，这就是易筋经起势的全部的示范。早晨起来的时候练起势特别好，帮助你从胸腹后面一个晚上淤逼的这个浊气都通过丹田气然后咳出来。所以呢，就像一张弓一样的，整个向外向后的时候像一个弓，拉满弓以后射箭，气是斜上方上去再咳出去。我们下一个动作的话是摘星换斗式，一个手要去摘星星，下一个手的话要去换你的斗，就是一上一下相互的协调啊。那我现在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0: 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有一些动作要领哈。第一个呢是向上手的话是上探手一个腹掌的一个形式，然后再翻掌，在抓握的时候这里体现了刚柔相济啊，甚至有朋友说我感觉像有拳风一样哈。我们的后手探后阴，然后也需要旋转
1: 哦，上下齐同，
0: 然后对，然后各自的在上手向下拉，下手向上拉，然后完成一个动作，回到接续另一个动作。好，摘星。

0: 幻斗是主要导演的我们首少阴心经，那么和心有关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焦虑、抑郁、失眠，还有呢老年人的记忆力减退都会有效果。另一个方面的话是能够去改善我们的一些痔疮呀和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
1: 如果您没有记住看似简单却有深奥的锻炼技巧，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周主任把整套动作都完整的演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视频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刚才说完了这个肺结节哈，接下来一种也是常见的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想问一下主任，对于这个甲状腺结节，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来调理应对呢？
2: 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啊，其实呢大多数都是跟这个情绪异常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是内分泌的一个器官。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啊，比方说夏枯草，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药物，
1: 对，
2: 它可以呢散结消瘿、清肝解毒。夏枯草呢，它是一个这种清肝火、解热毒啊，又能够消瘿消结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也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使用在这个瘿瘤方面的，这个瘿瘤就是甲状腺结节。夏枯草呢，在现代的研究当中呢，它有抗炎、抗菌啊、抑制异常的增生的这种作用啊，那么有助于缓解甲状腺区域的肿胀，还有一些压迫感。所以在中药的方剂当中都常常用于治疗甲状腺结节和淋巴结的这个肿胀，还有一个野菊花可以辅助清肝泻火解毒啊，还有牛蒡子可以利咽化痰清热消肿啊，还有这个青果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橄榄。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预防结节和息肉的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谢主任哈，甲状腺结节除了我们这个去做这个 B 超之外，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家就能够自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2: 这个也是可以自测的哈，我们可以通过双手20秒钟就可以判断了。左侧甲状腺结节的时候，用我们的右手的大拇指把甲状腺向左侧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左侧，这是一个动作。另外呢检查右侧的这个甲状腺的时候，用我们的左手啊大拇指呢把甲状腺向右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右侧啊。其次呢要检查一下中间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甲状腺的峡部，如果有结节你可以摸到或者推它的时候啊，用这个上下吞咽它会有摆动啊，这样的如果是这个结节呢比较大一些的话是可以摸得到的。那么特别小的呢我们还是要通过 B 超，B 超呢它检查的时候还是比较准确的。
1: 这是一个很简单小的在家里面可以用到的自测的方法哈，大家可以来做一做。如果说摸到了你怀疑是个结节，还是要尽快去医院做一个彩超的啊。
3: 塑料餐盒、一次性餐具、包装袋、塑料瓶装水等是微塑料的重灾区，微塑料在体内长久积累无法代谢，会对胃肠道造成极大风险。专家建议入口的食物一定要谨慎使用塑料容器或使用可降解的环保材料，可预防多种消化道疾病。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谢主任将为我们带来柑橘类药物化解息肉的妙招。
1: 我们来看一下容易被这个息肉盯上的体质又有哪些呢？
2: 痰湿质呢它的舌体胖大，另外一个呢它的舌苔它比较厚腻，并且舌苔可以是黄苔，这个呢就是一个有痰还有湿啊，微黄的苔呢说明它还有热，就痰湿热象的这种舌象。这种舌象呢它会结合体型偏胖啊，皮肤比较油腻啊，舌苔呢厚腻，容易困倦啊，经常呢有这个腹胀啊、口黏呐、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情况，多数情况都是因为脾虚、脾胃运化不好，导致的痰湿体质。
1: 又该如何调理呢？
2: 一开始我们说到有菊荷在这里边的作用哈，菊荷的功效呢，就是行气散结止痛，化解气滞痰凝形成的这种包块，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桃仁儿，桃仁的功效呢，就是活血去瘀，润肠通便。破结呢

0: 淤血阻滞，改善局部的这个微循环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丹皮，清血分的热瘀，抑制呢瘀久化热所导致的组织的增生。
1: 嗯。
0: 还有冬瓜仁儿啊，我们大家也都日常啊
1: 吃到的，
0: 哎，对，经常吃到的，
1: 嗯，
0: 可以有清肺化痰、利湿排脓、清湿热啊、去痰浊的这种功效。另外一个呢，还有白子仁儿，这个白子仁呢，就是养心安神的，啊，另外一个也有润肠、通便的这样的一些作用，缓解长期的这种焦虑，啊，有助于寒湿热这种体质，特点就是舌红有瘀点，苔黄腻，啊。临床上呢经常也会有便秘腹胀，
1: 嗯
0: 啊，还有那些肌肉术后呢防止复发啊，调理呢痰瘀体质，减少再生风险，啊，
1: 嗯，是的。所以说有一些人有了这个息肉哈，可能去医院去做了一个手术，息肉没有了，但是很担心啊会不会复发呀，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这个小妙方了，对不对？我们看到有这个菊荷、白子仁、桃仁、牡丹皮和冬瓜仁，这样我们也准备了一个代茶饮，请李明老师帮我们来冲泡一下。
2: 好，
1: 嗯，来，谢主任。
2: 好，
1: 我们来品尝一下。
0: 嗯，
1: 这个其实啊，它的苦味还是很明显的。
0: 嗯，
1: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方法就用到了这个菊荷，所以真的是橘子浑身都
0: 是
1: 宝。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防止息肉复发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兄弟，回头见。
1: 兄弟，不见了。
2: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什么时候再走了两步？

0: 成任务。
1: 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想让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我就是延安，
2: 我就是延安，我就是延安。
3: 同志们，为了红军最后的胜利，
4: 这是在后的斗争。
5: 大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律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是一代代渔民在风浪中创造的闯海歌，是传唱了300多年的海上信天游。人们在领唱合唱中统一步调，在声声呐喊中凝聚力量。今天机器取代了人力，鱼号成为了飞仪，然而这一领一喝一呼一应之中，人们甘愿为建设家园而辛劳付出的努力，从古至今从未改变。

0: 今晚到明天，渤海、黄海的这一带海域就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阵风有9到10级。
1: 突如其来的狂风大潮袭击了长山列岛。
2: 哎，都过来，有人都过来，都过来啊！
3: 一二，坏了，
4: 弄不动啊！
2: 放呀，放呀！
1: 北长山岛的村民们担心海上养殖区的灾情，一夜无眠。
4: 12点半，
1: 天一放亮，简单处理好码头上的事儿，孔庆海就急匆匆赶往自家的牡蛎养殖区。

0: 他的养殖区在远海。这次一个小时的路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
1: 这一块的水池比较大一点，原来就是非常有规则的一排一排的，现在的柴窑都到一起了，就堆成堆了。这三万容易一点倒不着了。你估计谁身体有多少？
2: 乱七八糟，好大十倍。
3: 回了，这下哈天了，三万多龙，一般人扛不了。一刮风，那个提心吊胆。
0: 孔庆海终于来到自家的养殖区，
4: 带了一行，嚼了三行。

0: 买到熟食钱不买都是现实。穿不到熟的永远不敢学生挣钱，你看一场大风给你不明影。
1: 或许是新庄的养殖架更加坚固，或许是这里风速小，它坏了四行架子，估计损失七八万。尽管受了灾，但比预想的情况要好些。

0: 三天后，孔庆海修理好养殖架，妻子新进的牡蛎苗也到了。
1: 早上七点多钟就来了，中午还要在这儿吃饭。第七种，你不装的话，明年就停产了。
2: 这会儿。
1: 下午能挂吗？
3: 不能挂，就弄完了这一大块，咱们也得造起来，我明天就挂吧。
1: 是渔民吗？靠海吗？就是吃海吗？必须要干。
0: 不管大灾小灾，人们总会用辛苦劳作弥补损失，把丰收的希望留在未来。

0: 自古以来，海岛人靠海吃海，童子学操舟，老人善结网，处处闻鱼号，村村有鱼港。捕鱼几乎是他们生计的全部，但由于现代船舶和大型网具的过度使用，20世纪90年代后，渤海经济鱼类数量持续减少，出海捕鱼的渔民越来越少。
1: 从老一辈的传到现在，只剩我们俩了，保持这个传统的作业了。
0: 周树明和妻子是一对专捕鲅鱼的夫妻搭档，海上风里来，雨里去，两人不离不弃，当地人称之为夫妻船。春天鲅鱼洄游，这是周树明今年第一次出海。捕鱼近50年，他一直延续着海岛传统的捕捞方式。
2: 大人下，
0: 他的流网长达2公里，网眼大，专捕鲅鱼，不伤小。
1: 我们俩出海这是个乐趣，浪越大我越高兴。

0: 我们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 夏网耗费一个多小时，随后把一切交给时间。这是老两口独享的二人世界。
1: 结婚以后，你都成我的伙计。
2: 找个男人不能挣钱，还得叫老婆陪着，也找过累了。
3: 找什么累？不找累。
2: 可是啊，一个妇女不容易。
0: 老两口结婚50年，养大一双儿女，儿子是他们的骄傲。读书读到博士后，在成都做了医生。
2: 说实在的，我是真自豪。他们不让我们干了。
4: 儿子，你忙不忙？工作忙不忙？
5: 还行吧。
6: 不想依靠孩子养老，自己去努力点，
4: 减轻他们的，
6: 减轻他们的负担吧。
4: 更原始。那个送礼物，我说什么送礼物？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我说还系好神秘吧。
0: 收到儿子寄来的礼物，老人高兴了好几天。
4: 我都想怎么个儿子哪么知道。
0: 这次要多打一些鲅鱼，挑最好的寄给儿女。打鲅鱼最好的时间就是一天两头，黎明和傍晚。老两口做好了熬夜的准备。周树明捕鱼只凭内心感觉。收网时间到了。留网一点点收起，他的心情也一点点收紧。

0: 来一个，来一个。是个你，没呀、啊。
1: 周树明经历过一网金、二网银、三网拉上个聚宝盆的美好岁月，也经历过海荒了、倒穷了的迷茫时刻。今天最令他开心的是，那片熟悉的海又回来了。
2: 一抽上网就是雨。干这行的，就离大海有缘分。
1: 半年后，年近七旬的周树明接受了儿女的劝说，尽管有太多的不舍，他还是决定收网上岸，不再出海。长山列岛最后一条专捕鲅鱼的夫妻船和大海告别了。

夏云冬藏，但这些规律在海岛上并不适用，甚至截然相反。

0: 我们现在都是说长时间的，没有风没有雨的都是抓紧时间。这个苗的水温就在17-18度这最合适的。你要再敢过21度往上，那都很容易受病，就是容易烂了。啊，知道了知道，马上收啊。
1: 夜里2点，海滩上灯火通明，家家户户都搭起了帐篷，连夜加苗。海带生长附着在苗绳上，苗绳反方向拧松，夹住海带苗根部。一根苗绳长8米，一个熟手一天能完成150根苗绳，加好13000多棵幼苗。这是一份需要细致和耐心的辛苦活。一排排浮球就像一道道田垄，这是老唐忙碌了1个月的成果。今年他养殖面积达到100亩，总共4000升，这创下他20多年来个人最高纪录。长山列岛海域海水清澈，利于海带的光合作用。一年中有8个月水温在15摄氏度以下，对海带这种冷水性海藻来说是最佳温度。在大海的滋养下，只需半年，一颗颗30厘米左右的幼苗便长成了8米长、半米宽的水中飘带。这是一片向下生长的海带森林，它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有效减轻水体富营养化，对海洋健康的重要性堪比珊瑚礁和红树林。
0: 这是真正的纯天然食品。过去老一辈养海带的时候，他在施肥施什么？其实大海施肥一点用没有。现在呢，怎么简单怎么养，大海的营养丰富。像这样比较海带要晒出来都是一级菜了，那主要是看天气了。

0: 收获的海带第一时间运往海岛的各个晾晒场。把海带最大限度展开，让它们充分和阳光接触。这样的好天气只需一天，海带便晾晒好。
1: 咱大青岛的货颜色就是正的，是吧？
2: 今年的海带是吧？那比往年的海带成色要好一点，
3: 成色也好。
4: 哎，成色也好。
3: 价格也好。
0: 今年一级海带卖到了20多元一斤，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价。不放过一个晴天。

浪费一缕阳光。像这样的好日子，老唐和老伴儿还要再忙碌三个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带出口国，而大秦岛出口的海带一级品占全国出口量的70%左右。大秦岛海带养殖历史已近70年，养殖面积11000多亩，岛上4个村落4000多人，绝大多数围着海带转。耕海和种田一样，都是用汗水浇灌希望，用辛劳换取收获。

0: 头脑的人干这个活，使点力，挣个辛苦钱，确实的。
1: 牡蛎养殖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上一茬收了就需要及时补苗，年年连轴转，这让养殖户异常辛苦。
0: 哎，撸了，要放在滚子上才好伺候呢。啊，对呀，他哪有十全十美？
1: 返程途中，经过一片海区，孔庆海减慢了船速。
0: 这是去年我被清退那个海区，原先是我是五个大区，然后他给我清退了三个，上面就不能往锚地挂了，我就得往外海去挂。
1: 孔庆海所在的北长山岛北城村干养殖的有130多户，他们大多是岛上最早养殖牡蛎的那批人，一直在岸边养殖。近几年，长岛实行近海岸养殖腾退政策，近海岸1公里内禁止养殖。政府部门按照不同类别制定了详细的奖励补偿标准，但孔庆海的养殖区不符合补偿政策，应自行拆除。他想等等看看，
0: 海里的架子浮球一片就撑底了，我得把十行架子全给我拱了。
1: 孔庆海在近海养殖的100多亩牡蛎被拆除。

0: 养明白点，有的媳妇能蹬两个车了，这是海区有点清退。
1: 尽管心里有些不理解，孔庆海还是将养殖区搬到了离岸10公里之外的远海。
0: 在 MAP 上这么一个就是母鸟，然后他用这个郁金扇把它穿到这个栗子绳身上啊，然后挂到外海去，栗子绳养成了，就成了生栗子。
1: 这些附着在扇贝壳上的小黑点就是牡蛎幼苗，用鱼线穿好，加入苗绳，一根绳标准是挂15个贝壳，然后人们将这些苗绳挂入大海。一年半后，这些芝麻大小的牡蛎能够长到8掌大小。
0: 本来今年有歇歇的时间了，4、8月份他都不太忙的时候，怎么现在有点忙了？

0: 长岛人把生态保护修复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近年来，腾蜕近海养殖1.8万亩，修复清理海岸线89公里。在这里，山水林海城被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
1: 你看这片子
2: 啊，
1: 你看有点雾哈，可是是能看见咱海区。
3: 咱那个海区在你们在那个钓鱼岛后边，以前从猎头到这儿，或者全是那个鱼苗场、鱼海参的鱼大棚。
1: 不过大棚扯了，就是环境好了。
3: 很难理解这个城市人来看落日是什么心情，确实挺好看的。

0: 这天又没法干了，又出不了海了。这个好天，多干点吧。
1: 对面啊，
0: 多干点。
2: 天气刚一转好，吴世伦就整理潜水装备，开始干活。

0: 要。
1: 吴世伦34岁，是小金岛的海珍品采捕人，当地人叫猛子。这里水深超过20米，一次潜水至少1个多小时。一根黄色软管源源不断地将空气送到水下，搭档老吴不敢有一丝松懈，因为这是生命之托。小金岛海域海水清澈，水深流大，多种海洋生物栖居在这幽深的世界。吴世伦正在寻找的是一种被人们视为海中第一鲜的至味珍品。海胆属于无脊椎海底动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上1年，身体由一个坚硬的球形胆壳包裹，胆壳上长满数百根尖尖的棘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中刺客。海胆的棘刺尖利，能抵御天敌侵犯，也足以刺穿潜水服。吴世伦要和这个刺球保持好安全距离。这里海胆虽多，但吴世伦只采捕2.5两以上的大海胆。
0: 把身子啊，上！哎，
2: 行，
0: 先各头行。
1: 这种紫海胆直径超过15厘米，开壳后可以直接生吃，紫海胆数量可观，是近年来长山列岛海洋生态转好的信号。

上午十点，吴世伦的妻子肖旭芳已经开始忙着做饭。潜水耗费体力极大，妻子心疼丈夫，家里的午饭总是要提前一个多小时。

吴世伦初中毕业后，他先是在远洋捕捞船上打工，后来才做了猛子，这一干就是10年。海珍品采捕是一份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很容易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干这种活。吴世伦目前是小青岛村唯一坚持下海的猛子。

0: 通常饭快做好了，丈夫鲍平安的电话也到了，这是夫妻俩的默契。可今天晚了一个多小时，他有些着急。
1: 爸爸，
2: 是不是爸爸？
1: 是啊，
2: 在那儿看，
3: 你看那儿，是不是爸爸来了？
2: 怎么那么晚回来？
4: 抢钱，这钱不好，今天欠你抢点，抢点多捡点吧。

0: 六尺八，八度，
1: 太亮了。
2: 冬季潜水，除了水压和海流外，吴世伦还要面对低温的致命威胁。小金岛只有一个村子，近300户，800多人，同时也是乡政府驻地，一岛一村一乡，这是长岛因地制宜的特殊建制。同样因地制宜的是，小金岛村海区没有包产到户，而是实行集体经济。吴世伦多下一次海，村里就多一份收入。长岛是中国鲍鱼之乡，鲍鱼学名皱纹盘鲍，拥有肥厚的腹足，一只壳长15厘米的鲍鱼，腹足吸附力高达200公斤。吴世伦捕鲍使用巧劲儿，出其不意，一钩，轻松入网。
0: 怎么样？这里冷不冷？
3: 好冷。
0: 冷啊！哎，怎么走？盐不少哎。
2: 过去，大海的丰饶引来了人们的过度采捕，海底的宝贝越来越少。如今，海岛人遵循着严格的采捕标准，不到4两的海参，不到8公分的鲍鱼，都挑选出来，再次投入大海。
0: 年数不到，哎，叫它再长着。

0: 进入腊月，到了海鲜价格最好的时候，孔庆海又一次出海。风里浪里一整年，一定要创个好年景。
1: 爸，
2: 不歇了啊，那货也该完成。哎，慢点啊！

0: 慢点，慢点。
1: 改完回家。
2: 干啊！
3: 腊月的海风冷得刺骨，大伙儿却干得热火朝天。
0: 好，放放放！都是钱。拍个满载而归的抖音。遇到这个栗子越飞，给他吃货。南海的优点就是栗子长得个儿大，然后特别的肥。往回跑了啊，得有40分钟到家了啊。心情美啊，全速。
4: 来的你都不跑吧？
5: 对呀、啊，
6: 也没问啦。
5: 过年臭美臭美的，
6: 你看你这我也没保的，一点问题没有，你可以随便
0: 有没有差不多行了，难取货什么连根底下去了的，价格也没和他讲，
1: 多少路我拿2万、啊、
0: 好。
3: 海鲜的品质全在一个鲜字，分离清洗筛选包装，人们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加工。长山列岛的牡蛎半天内就能出岛，很快就会出现在都市的各大海鲜市场。
7: 市民注意了，今天上午天气为鲫鱼好话，养鱼福利请带着鹰爪高处领取。
3: 在相对封闭的海岛环境中，人们更渴望团圆，更喜欢热闹。小年前后的长山列岛，很多村子都会出现这样的欢乐场面。

0: 栗子萝卜瘦肉丁。
1: 一个清蒸海蛎子，蘸芥末生吃海蛎子，炸海蛎子，海蛎子饺子。
2: 好，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1: 好嘞，爸爸乐大鲍鱼。
5: 这时，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已笼罩中国，并随着这场联欢晚会逐渐推向高潮。此刻，海岛人享受着阖家欢乐的幸福时光。春节的意义，就是在无休无止的时间长河里，画出一个节点，提醒人们告别过往的辛劳，期待来年的美好。

0: 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锵锵锵，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大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律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是长山列岛永不困倦的眼睛。猴基岛灯塔始建于1882年，是环渤海地区最早的国际灯塔。灯塔并非一直亮着，而是有着不同的闪灭频率。每一段航程都需要一座明亮的灯塔，因为每一次出发都需要一个清晰的方向。

0: 晨曦初露，浮光跃金，长山列岛又迎来新的一天。这时一个庞然大物在大功率拖船的牵引下离开烟台，这是深海智能网箱鲸海004号，它的目的地是68海里之外的南皇城岛海域。
1: 这个天气预报确实也是我们预判不到的。
0: 网箱已经在大海上漂了24小时，现在即将到达预定海域。可是让安装负责人云良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2: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无法接通。东面的方向是个养殖区，它要看不见的话会有危险。
0: 海上安装作业需要在良好天气条件下才能完成，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中断了一切工作。云良本应赶到预定海域和鲸海004号会合，但大雾将他困在了南皇城岛码头。
3: 还是雾影响，对，要待命了。现在的雾太大了，他不敢过来，就是5.5海里左右吧。
4: 鲸海004号，鲸海004号。
2: 刚笑。
5: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up。四号要安装在这个位置。现在他们这个嘱托是在这个位置。
0: 通过保障船上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云良确定了鲸海004号的位置。但网箱还在缓慢移动，一旦误入养殖区，将造成巨大损失。天气条件恶劣，任何船都不允许出海。云良在焦急中等待着。雾悄悄散去，保障船可以出发了。
2: 南风6到7级，中岛大浪，中岛大涌。
3: 哎，嗯。你们那块能听见我说话？
6: 我这信号不好。
3: 雾大不大？
6: 大，还挺大的。
3: 大概这个能见度有多少？
0: 云良在只言片语中确认了大家的安全位置，悬了一天的心稍稍放下。

0: 啊，轮船，轮船，顺着那个网箱啊绕一圈，看看它这个网箱的东边啊，离这个养殖区大概有多远？
1: 好的，
2: 还不错。
0: 太阳一出来，它现在正变风，变风的浪就小很多。
1: 往那右前看，你走前。
3: 好嘞，
1: 好嘞，好嘞。
0: 副杆儿看，然后我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啊。
1: 你等会儿，等会儿，没人过去。别整那么高，别整那么高，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都听团长指挥，都听团长指挥，别自作自己做主。

0: 笑，着笑，辛苦了，挺好的，
1: 挺好，挺好。
0: 昨晚上是不是都没休息好啊？
1: 啊，应该的，
0: 还、
1: 应该的，
0: 还算稳定、
1: 啊。哎，行，
0: 啊，辛苦了，辛苦了，走，咱走走一圈看看吧。
2: 京海004号在一主两副拖船牵引下开始安装作业。
0: 我看你们北边好像是高一些，然后机械区这边低一些。
2: 安装人员对四个立柱同时注水，让网箱慢慢下沉，同时保持平稳。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网箱坐底位置与预定位置的误差不能超过20米。
3: 啊，这边是底座，我这边也看清了。
2: 经过24小时不间断作业，总注水量达3000吨，京海004号成功坐底。网箱吃水32米，靠着巨大自重，牢牢扎根海底。
0: 京海004号网箱，京海004号网箱安装就位完成，安装就位完成。
2: 海洋专家测试甄选了上百个海域，反复比较后，最终选择了在长山列岛海域建设养殖基地。京海004号仅需要4名工作人员值守，而每年产出渔获超过400吨。

0: 好，我没看过。
1: 哎呀，不敢吃啊！
2: 不敢吃。
1: 老是想
2: 着
1: 这个肠子，念几年。怀念一下我的在船厂工作的这33年。
3: 这家船厂是长岛最老的一家国营大厂，成立于1960年，是当年岛上最红火的单位。当地人还习惯地称呼它“县船厂”。现在，船厂已经关停，设备也已拍卖。
1: 电焊机、焊帽子、
4: 手套。所以这一套都有。
1: 我给你看啥？
4: 当年的感觉又来了。说实在，当个工人，干个电焊工，我觉得挺自豪的。
5: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位呢是全国劳动模范赵金兰。1976年，
3: 这里是长岛老海岛世纪陈列馆。
5: 怀孕7个月，
3: 1995年，赵金兰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她的事迹，至今还在激励着年轻人。
5: 她却说：“我就是把孩子生在船上，也不能耽误渔民出海。”
6: 这都是60年代的。
3: 王立江是船厂厂长，5个月前，他还在这里组织

0: 生产。
1: 二十个一路不死。
2: 这个是我们的工艺，用自己放手自己制造的设备。
0: 这台龙门豹是加工渔船甲板等船舶配件的大型工具，机身上的时间标注着上一辈工人的智慧和汗水。
3: 干长这个活儿，再看这党力，他这个技术。
1: 多少电都可以用。
4: 看这技术也是还很高，每一条船都有它的厉害，
5: 有时候比他们男的害的还多。
6: 船长就那么样，不是说光那一个人，一会儿是人的干劲儿哈。这是这个人的没有别的歪歪思想，都是一身干工作。
3: 这个口罩是谁提出来的？这都是他干出来的。
7: 这是古军的船，
1: 兰桂花
7: 的船。
8: 一想到今天还来摸这个船，这都是我们吃的，这都是吃剩的粥。一丝一丝，一个头发丝是九丝，我连一丝都不差。

长期以来，海岛人以捕捞为业。1996年，长岛捕捞船达到3098艘，为历年最高。上世纪90年代，船厂也进入发展高峰期，每年能修造船只600多艘，还能建造钢制渔船和海洋运输船。船厂自行设计建造的钢制渔船船体曾获国家专利，但随着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的建设，长岛下决心腾龙换鸟，关停船厂等工业企业。

月，海岛上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船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我们不是资不济的，我们也不是经营不下去。从生态保护整个社会这个大局来选，能理解。

按照规划，这块95亩的土地上将投资3.5亿元，打造一个集民宿、市场、海上观光为一体的滨海旅游综合体。蓝雾今朝重，江山此地深。初夏时节，太平洋暖湿气流一路北上，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雾。此时的长山列岛，云遮雾绕，美不胜收，宛如人间仙境。

0: 张佩东又一次来到长山列岛，他是海洋海草生态的专家，正在研究中国北方海域海草床保护和修复的方法。
1: 先取样，然后标记。
0: 去年，张佩东在这片海域播种了15个螨草种子单元，移植了30个螨草幼苗框架。到底哪种方法更适合这片海域？他急于想知道答案。
1: 你这次来呢，我们一个是看看它那个植株移植的那个生长情况，再就种子萌发情况。
2: 这些注意安全。
3: 迫不及待的要下水了。

0: 矿上草还在不在了？
1: 草已经不在矿上了。
2: 对了，今天再看。
3: 海草历经亿万年演化，是地球上唯一一类可以在海水中完成开花结种以及萌发的被子植物。然而全球三分之一的海草床已经消失，失去海草保护的海底会彻底沙漠化。海洋生物随之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不能让一年的期待化为乌有，张佩东要找到问题出在哪里。
0: 那应该再取一个，它有虫子呀，把这个拿上去吧。我这里边。
4: 7.87吧，
0: 嗯，应该还不错，水质挺好。
1: 找的也比较丰富。
2: 8.21，
0: 正常水平，因为海水的pH偏碱性。
3: 海水水质正常，问题很可能出在水下。
1: 它很薄的一层，
0: 嗯，然后再往上就是比较硬了，
1: 比较硬了，真不行。
0: 贝类养殖，它每次一倒笼一洗，它大量的碎屑入海了。
3: 贝壳类碎物沉积，导致海底硬化，海草很难在这里扎根生长。
0: 一个海区如果有海草床的分布，通常可以认为这个地方的海水的水质、环境、生态系统都是比较健康、比较好的。它可能也会像我们对陆地上。
3: 目前，中国只有22种海草，其物种多样性处于极低水平。一有机会，张佩东就向人们呼吁重视海草床保护。14年前，国内海草研究是个空白。当时的张佩东没有资金，没有团队，一切从零起步。
0: 最开始是真是太难了，吃苦是最容易克服的，最可怕的是无知，这个会限制你的想象的。
3: 夏季，满草开始开花，叶片上鼓起了零星颗粒，这里面包裹着它的种子。在这片平静的海面之下，张佩东团队已经种出2万亩的海底绿洲，这是他海草床

0: 袁成胜，长岛第一批瑜伽乐经营者。
1: 顶，这是可以。
0: 这一天，他请来家装设计师，准备把自家瑜伽乐改造为民宿。
2: 这屋就是一个年轻人聚会的一个空间。
3: 在晚上在这坐着看个星空。
2: 那么这个屋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商务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商务一个空间。
4: 按照我这个年龄，作为我个人人生的体验，五香五色的我在这儿去，按照晚年了，每年稍微见。
5: 考虑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看不到的。
0: 设计师是老袁专门从岛外请的，但是双方的想法很不合拍。越是听设计师讲，老袁眉头皱得越紧。
1: 整体全变了，这不是整个我的原先的
6: 风格、味道、
1: 风格全变了。
4: 你看没有？这上面如果用木头支起来，我两边用了大木柱啊。来三个柱，
2: 别是别弄太说，太说的太笨了，你上别弄太说。
7: 单独造个小景，
0: 对于民宿入口景观设计，双方意见分歧更大。这个门牌坊是老袁的得意之作，也是他用了十多年的招牌。
2: 这儿看，这一档
0: 他舍不得拆。
1: 哎，张老板，过来看看看你这儿。
8: 看看吧。
0: 纠结了一个多月，老袁想找个做民宿的年轻人取取经。
1: 这里是什么？是那个？
8: 这是仓格的。
1: 卡路开。啊。
8: 都可以取。
1: 哎，小左，小看看看一排哈。
8: 挺好啊。
1: 挺好。
9: 图案都可以拼。
1: 对。这个叫乐高积木，你看。哎，这个很有特色。
9: 一节一节亮，然后一节一节灭了。
1: 我先把我那个换了。
0: 这次学习让他大开眼界。
4: 我说咱对指导思想就是按现在市场，
2: 现在市场啊，
4: 现在年轻人市场需求，
2: 怎么吸引年轻人？
4: 需要需要空间，对不对？需要打卡，
2: 对，
4: 给他们一趟路，也领个头啊，是吧？咱试一试，因为这个事儿我死不了。
0: 吃住在瑜伽，游玩在海上。长岛瑜伽乐起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目前有1100多家。这几年为满足游客新需求，长岛支持瑜伽乐经营户升级为民宿。63岁的老袁不服老，很快他说服家人敲定装修方案，风风。

0: 装修工人回家了，妻子回娘家照顾老人，这个年他要自己过了。
1: 石头石头，明天坚决不干，初一不干活嘛。
2: 过年好，
3: 哈哈！
4: 大年
3: 快乐，
4: 快乐！好，你这没睡觉啊？明年呢？你回那几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风格啊！让你一天住一个屋，好不好？
1: 哎呀！下来吧。
0: 纠结了大半年，在最后时刻，老袁还是把门牌坊拆了。他和经营近20年的余家乐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都在这儿啊？
1: 对对。
0: 那觉得怎么样？可以啊，啊，挺好哈。干杯！
2: 好，来，我送你一瓶。
3: 干杯！
4: 无数人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想象，留给了长山列岛，而长山列岛也以碧海蓝天、奇峰秀岸，丰富了人们的诗意想象。人们体验着速度激情、探险冲浪、光影传奇，欢乐与浪花一起跳跃，笑声与涛声汇成最美和声。张佩东来到长山列岛的另一处海湾，这片海湾风浪较小，海底平坦。去年趁着低潮期，他们将蔓草种子和幼苗埋进泥沙。张佩东对这次试种有很大把握。
5: 草长出来没有？
6: 胶体上那个草吧，它可能长得比较小，浪比较小吧，然后上面的附着物都很多。
4: 结果出乎预料，张佩东从学生手里抢过测扫声呐，亲自调整，同时让潜水员扩大搜寻范围。
5: 你已经找到了是吧？
7: 找到了，拿卷子或者是……
5: 我给你拿个铲子，给它抠下来，别拽。

0: 这是英格玛带的是吧？
1: 这英格玛带长得太多了，你看看。啊、嗯。哇！太沉了。
2: 这么长一生殖机。
0: 嗯。这些估计得有几百粒了。我们去年不是十月份播的种子吗？现在已经长成苗了，而且它已经附着在这个网片上了。我们的播种应该是获得了成功，是吧？就是取样的时候要仔细一点，特别是根啊，别弄断。
3: 学生们详细记录螨草的生长状况与栖息生境特征。
0: 测一下它营养盐，看看海藻床现在的水质状况。就是说，我们说海藻床是产卵床，你看它的叶片上附着了很多的海洋动物的卵，大部分都是贝类的卵。
3: 张佩东在长山列岛设置了三个试验点，他们对螨草在这片海域的栖息生境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4: 这东西能漂好几百公里。
3: 他们已准备了10万粒螨草种子和上万株幼苗，继续在长山列岛寻找合适海域。
0: 慢点啊！
1: 都挺好的，
0: 都挺好的。
1: 一直的话，应该是好地方。
0: 我们这主要是做生长标记嘛，通过这个针孔的长度，我们来测算它的生长速度。另外，我们可以测定新生的这些碳的含量，所以把它绑得稍微紧一点，捋一捋啊。

0: 方米的海草床，通过光合作用，一天便可产生十升氧气。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海草床，就可以容纳八万条鱼和一亿个小型无脊椎动物。
1: 我们的技术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的，啊，那么将来经过进一步的优化，那我们可以在温带呢，比较大范围的推广应用。

0: 哎，江工，哎，我燕玲。
1: 哎呀，台风马上来了，我接到上级的通知啊，马上要撤离。
0: 正好我在做巡检，我看一下咱四号的情况。
2: 这里是京海004号网箱的智慧大脑。通过远程控制系统，值班人员可以观察遥控70海里之外的网箱平台。
0: 头一口应该是有一点异常，
1: 我检查一下。
2: 网箱上的人员撤离后，数据中心工作人员监测着网箱运行情况。
0: 现在是选择了一号的头二口进行投喂。
2: 通过显示大屏，数据中心工作人员全天候监测着京海001至004号网箱。单体网箱底座面积达到11个标准篮球场大小，高度超过14层，重量3000多吨，是当前亚洲单体最大的深远海智能化网箱。这次京海系列网箱抵抗住了9级风浪的侵袭，所有设备运转正常。

0: 一个月后，京海003号网箱里的花鲈鱼已长了500多天。到了收鱼的时候，
1: 好，准备哈，三、二、一，开始。
0: 平台东西两侧各有19根绳索，云良一声令下，绞车启动，开始提网。
1: 好哈，大家准备哈，四车一起哈。

0: 准备啊，先提北侧啊。
1: 一二，一二。
0: 好，停。
2: 现在这两侧能差多少？
0: 你说圈数啊，定住了，已经乱了。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哈、啊？你这两边的高度差基本上在两三米了。
3: 虽然有27位工作人员，但是在68米见方的超大操作平台上，大家像围着半个足球场干活，沟通全靠喇叭。
0: 这边来个人，来，好多米。你们三个就位一下。
4: 不是，你现在转完了以后，把那绳拆了以后，我再转回来就行了。
3: 终于，网一提升到位。近10万尾花鲈鱼即将浮出水。

人们雄心勃勃地提出百箱计划，也就是将来在大海上建设100个这样的大型智能网箱。而所有这些建设，保护海洋生态，都是第一要务。

人们眷恋故园，也心向未来。延续传统，也敢于改变。这里的一切辛劳与汗水，努力与求索，都是在守护这人间仙境，守护这美丽家园，守护这一方天地里自然生态的精妙平衡。长山列岛的故事就像大海一样激荡，与岁月一样悠长。

0: 济南晴，13到24摄氏度。德州晴，12到25度。聊城晴，11到25度。泰安晴，13到23度。菏泽晴转多云，11到24度。枣庄晴，10到22度。济宁晴，12到23度。临沂晴转多云，12到23度。日照晴，13到22度。青岛晴，14到22度。烟台多云转晴，13到21度。威海多云转晴，16到20度。潍坊晴，12到23度。淄博晴，9到24度。滨州晴，10到23度。东营晴，13到23度。济南晴，13到24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

0: 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哎呦，
3: 选膏药有门道，
4: 看包装两只老虎，
5: 看品牌两只老虎，
6: 年销十亿天
7: 还是两只老虎，
8: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车皮的事儿又着落了吗？
1: 什么着落？铁路上的事儿都在攥在日本人手里，那姚厅长都说不上话。爹，那挖出来的煤咋办呢？
2: 怎么办？他外头堆着呗。
1: 不是我问爹呢，你老搭傻茬啊！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 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注意看。
3: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4: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7: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还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牌膏药，凌锐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凌锐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凌锐制药。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哟，一郎来了，
1: 大哥，哎，买车了？
0: 怎么着？就兴你买车，我就不能买啊？矿上需要啊，行，我走了啊。哎。

0: 是吧？
1: 哼，你看看啊，你看看，看他张狂的呀啊，连车都开上了。
0: 大哥，听说咱爹他们煤矿干得不错。
1: 是不错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这话怎么讲？
1: 走吧，进屋我跟你说吧。
2: 你说是不是啊，一恒？现在咱爹是咱家大梁，对吧？那将来呢？将来我就是大梁了，啊？你三哥到什么时候，他也就是一个领子，就是一个驼啥的。可现在呢？现在爹把他当大梁使唤，不勒我了，把煤矿交给你三哥了。我想管，我想伸手，他爹还不让。
0: 大哥，你不是管着饭庄和货站吗？
2: 哎呀，就那点小事儿，你大哥我就闭着一只眼，我就把俩眼全闭上，我都能给他管好喽。再说不还有你大嫂呢吗？对吧？你大嫂管一个菜馆，那不还绰绰有余吗？对不对？这杀鸡太浪费他牛刀啊！
0: 是是是，你说的是，可是你也犯不上生这么大的气。
2: 我不生气呀，我生啥气呀？我跟老三我。老三是我三弟，对吧？传杰是我三弟，我跟他生啥气呀？我不跟他争气啊！那你老三，你有能耐啊？爹信任你，让你去干，你干去呀！你不能看不起我，我好歹是你大哥吧，对不对？老三他现在这不把我放眼里了，就一样。我好心好意的啊，我想给矿上出力，我跟他说，人副总经理人不理我了，爱搭不理的啊，你。我是不是他哥呀？啊，这事儿哥你说你生气不生气啊？你说你生气不？我跟你说，你老我这人我不愿意提以前的事儿，提以前事没意思。但你说，你知道，咱家在放牛沟，在元宝镇那会儿啊，家里是有一个把头，可是是谁领着大家伙啊？是谁成天累月的领着这些伙计们啊？不管是风，不管是雨的，春里来，秋里去，从种到收，是谁领着他们干活的？那不都是我吗？
0: 是，大哥那时候确实是泥里水里的。
2: 那后来呢？后来咱家到了齐齐哈尔，啊，又到了这哈尔滨，是吧？咱家又整起了这个。山东菜馆，啊，哎，一郎，你知道山东菜馆为什么在哈尔滨这么有名气吗？
0: 是因为非常出名的四道菜。
2: 对呀，我跟你说，一郎啊，这四道菜我可得给你好好数一数啊。这头一道是诸暨酱牛肉，哎，这道菜是大哥我冒着大雪的天儿啊。三顾茅庐从高人那儿求来的方子呀，你知道吗？而且这里头啊，我还给他加了九味的中草药，再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和咸口。你现在去看有哪桌没点的？哎，这不是大哥我吹的，是吧？
3: 哎，房子中间啊，哎哎，小心小心。对对对对，来，绑上。
4: 三哥，
3: 来，少景。
4: 呵，新年新气象啊！咱山河矿也敢吃麻了。
3: 是啊，这不张学良宣布咱东北易帜了，咱得响应一下啊。
4: 是啊，看见这面旗就知道山河矿是咱中国人的了
5: 啊。二位经理，啊，电话
3: 哪儿呢？
5: 铁路上来的
3: 啊，我去。绑好啊！
5: 绑上。
6: 老周啊，这一天能放多少炮啊？
7: 六七炮吧，
6: 不能再多了。
7: 哎，总经理，崩一炮下来得多少斤煤呀？

0: 用敲一敲一敲都能给清，炮放多了，都清不过来呀。
1: 是，哎，那就窝工了。
2: 董经理，
3: 哎，董经理，上面有事找您商议。
1: 啊，是你忙。
0: 哎，
1: 啊，啥事儿啊？
3: 潘经理接了一电话，满铁要削减咱们的玉米车皮。
1: 减车皮？减多少？
3: 减一半车皮。

0: 大哥，你也不要想那么多，毕竟都是咱们家里的事情，咱们不能离心离德呀。
1: 我没有离心离德的意思，李老。大哥，我是一个没学问的人，我是个粗人，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憋闷得慌。
0: 就像我有一身的武艺，我不知道该怎么使，我憋屈，你知道吗？大哥，你要是觉得实在在家闷得慌，我倒有个办法。啥办法？我想办法帮你找点生意做，这样不比你在家里闲着要强吗？行啊，行啊，我的兄弟，哎，我不是吹的，真的。
2: 大哥最拿手的不是做菜，大哥最拿手的是做生意。哎呀，
0: 你把这生意交给我，我一定给他做好了，给他做大了。我让那些自觉不错的人知道，到底谁有本事，谁是这个家里的粮。
3: 老大呀，你这大呼小叫的，你这呀，一郎来了。
0: 娘，那个我跟一郎
2: 唠了菜馆的事儿，
0: 是吧，一郎？
2: 啊，一郎啊，你坐啊，老大去让秀琪壶茶来啊。
0: 哎哎哎，坐着啊，坐着。
2: 哎，慢点，娘。一郎啊，哎呀，你这一走也有些日子了吧？
0: 是，我得把天津那边的事情料理清了再赶过来。
2: 天津那边下雪了？是。
0: 啊，对了，娘，我来是想告诉您啊，这回我在哈尔滨有家了。真的？哎，那你找媳妇儿了？不是，我是说我们商社在哈尔滨的分号。
2: 哎呀，这孩子那算什么家呀？哎呀，你呀，你倒真该找个媳妇儿了。娘上回答应你了。
0: 最近这些日子，这煤矿的事儿搅和的，也没腾出手来替你用心找。
2: 秀儿，秀儿，一郎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哎，你这孩子，
0: 没事。
2: 坐下，咱们一块唠会嗑啊！我下边还有活呢。哎，娘也不想操心。你说这不操心能行吗？就说这秀吧。哎，你没看出来他哪儿不对劲儿啊？
0: 不就是把水给倒洒了？
2: 那么简单，他都是让你二哥给憋屈的呀。头两天呀，你二哥回来跟他说，他俩呀过不到一块儿，让秀再找个人。你这不是混账话吗？
0: 二嫂，就因为这个？
2: 啊，都是那活受罪的孽呀。娘。
0: 我觉得，如果说二哥跟二嫂实在过不下去，就分开也行。
2: 那可不行，咱们家是正正经经的人家，这种休妻点地的事儿，咱不能干。哎，一郎啊，俺们这些当老人的，也不知道啥时候，这心里头这事儿啊。

0: 件件、一桩桩的。你看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不找媳妇儿，你还惦记着。你二哥呢，是找了媳妇儿不好好过日子，娘这心里呀、啊。
1: 娘，你也别太操心，你要保重自己身体。那我就先走了。
0: 再唠会儿吧，啊，一郎。
1: 娘，我回去还有事儿。我今天来就是想请您跟爹到我那个新家去坐坐的。
0: 去，娘肯定得去呀、啊。虽说这家里啊没有媳妇儿，可也是替俺老儿遮风挡雨的地儿啊。
2: 满铁那边说了，不能通融，这是整个铁路网上的事。
3: 他放屁，他就是想击垮山河矿。
2: 可是现在开采出来的煤运不出去，没地方堆啊。
4: 那就再开两片煤堆厂，
3: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4: 那就减少开采量。
2: 这样一来，山河矿不是日渐萎缩了吗？总经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4: 那就看日本人下一步怎么走了。
0: 大兄弟啊，他到了到了，慢点，谢谢啊。
5: 娘，我看我还是回去吧。
6: 这孩子，这都到这儿了，你一路上净说这话。回去干啥？你和一郎有啥不痛快的吧？
5: 没有，娘。
6: 那为啥呀？
5: 我想着家里面还有活吗？
6: 行了，今天家里有再多的活也不用你干啊。
0: 哎，大兄弟，一郎在这儿吧？
7: 对，在楼上呢。他今天好像病了。
0: 病了？哦，那谢谢啊。
7: 没事没事。
8: 一郎，一郎，一郎，
1: 娘，你来了。
0: 你搬了新家呀？俺们过来看看，给你温锅来了。
1: 啊？娘，啥叫温锅？
0: 待会儿让你二嫂告诉你啊。
1: 哎，
5: 你病了？
1: 哦，没有，就是有点不舒服。
0: 哎，一郎，让娘看看，你这也没发烧啊？想偷懒了吧？
1: 多少有那么点儿。你快坐吧，娘。
0: 哎，哎呦喂！一郎啊，你这炕太矮了，娘还是坐那边去吧。
1: 娘，到底啥叫温锅啊？
5: 中国人有个讲究，就是亲戚朋友搬了新家，大家来看看，就叫温锅。
1: 哦，娘，温锅就温锅吧。你说你还带那么多东西？
0: 温锅那是讲究。哎呀，你这儿也真够乱的，给他拾掇拾掇，来。是啊
5: 是啊，娘，我把他这些衣服给他洗了吧。
1: 哦，不用，还是我洗吧。
0: 哎呀，行了，你呀、啊、做生意比他强，你二嫂啊洗衣服可是把好手，你就让他去吧，去吧去吧。

0: 这些天你还好吗？可是我过得不太好，总是动不动就想你。
1: 有些事儿只能想，不能做。一郎，像你这样，想找什么样的媳妇找不到啊？
0: 可是，我就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

0: 下辈子吧。
1: 玉兰啊，你不看看那篮子里都装啥呀？
2: 哦，好，那我看看。这是什么呀？
3: 你没见着那发糕上点了大红枣吗？发糕上加枣，就是盼你早日发财。
2: 那这筷子呢？
3: 就是快点发财呗。
2: 好。哟，还有这么大一条鱼啊，这又代表什么呀？
3: 这个你都不知道，这是富富有余。
2: 呀，你看二嫂真有学问，随口说出来的话就是成语。
4: 娘，你看她扫摆我。
1: 行了行了，哎呀，你可别说啊，你们俩这一问一答的还真像亲姐弟俩。
2: 那时候我就叫她秀姐。
1: 哎，这个秀啊，和谁都能处。你二哥呀，要跟你这么顺溜就好。

0: 爹，车皮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1: 有什么着落？铁路上的事儿都在攥在日本人手里，那姚厅长就说不上话。爹，那挖出来的煤咋办呢？怎么办？在外头堆着呗。不是我问爹呢，你老搭啥茬啊？
2: 你左一句右一句的，爹在这上火，你看不出来啊？哦，你现在心疼爹了？你早知心疼爹，你别把这个菜馆压着开煤矿啊！
1: 不陈年旧账，你觉得说有意思吗？你觉得？你说没意思就没意思了，我还觉得有意思呢。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骑虎难下了吧？啊，你现在弄的，雇了工人不干活不行啊，干了活挖出煤来搁在露天也不行。
2: 我看你就诚心就是把爹架起来往火炉子那烤。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大哥，要说当初把山东菜馆抵押开煤矿这事儿，大嫂也是赞成的。对，你大嫂当初是赞成来着，可你大嫂心里想的跟有些人想的不是一回事儿。
3: 哎呀，我心里想啥，你知道啊？
1: 现在有些人啊，想把咱家往悬崖顶上带。
4: 你也这么想的吗？你说你瞎扯一顿！你把话说明白了，朱传文。你是说我把全家往悬崖顶上带呗？
5: 爷爷，我三叔有那么坏吗？<笑>
4: 你三叔坏不坏，爷爷不好说啊。可是爷爷愿意站在山顶上看风景。<笑>
5: 刚才你就打个比方，啊！要我说呀，我家传文啊，就是对车皮的事儿啊挺关心的，还跟我说呀，实在不行就去问问一郎。
1: 问一郎干啥呀？
5: 你傻呀？你那天不是说了吗？问问一郎，一郎啊是日本人，跟铁路上的人呐可能有关系，对吧？这样呢，那车皮的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1: 对，我是跟大文这么讲的，我就说得打通这个关节。
5: 对，爹，三儿，你们说他这主意行不？

0: 要不咱问问伊朗吧。
1: 嗯，也好，那就问问吧。老大，你和大文去给伊朗打个电话。
2: 嗯，走啊，打电话去。
3: 啊。
2: 说你不是一直想往煤矿里插一腿吗？现在啊，正是好机会啊！
4: 这煤矿还能喘几天的气儿，谁知道啊？现在往里挤什么呀？
2: 哎呀，眼下是有点难处，可是一定能趟过来的呀！
4: 能行吗？
2: 哎，你说人日本人为了煤矿都动兵了，咱国家那让他黄了？
4: 啊，你要这么说还有点道理啊！你让我想，我跟伊朗怎么说？
5: 知道知道知道，这个铁路是日本人管着，不好办，这不好办，大哥才找你的吗？啊，
6: 伊朗啊，我的好兄弟啊，这事儿啊，不只是山河矿的事儿，这也是大哥我的事儿啊。
5: 不是，大哥要再不给家里办点大事儿的话，我这头就抬不起来了。哎，伊朗，我知道你难办。不是，大哥啊，从来没求过你事儿，对吧？这事算大哥求你的好不好？你就答应了我吧。
4: 哎，行行行，试试就行，试试就行。哎，伊朗，那大哥先谢谢你了啊。那我替咱爹咱娘也谢谢你了。
5: 好好好，听消息听消息。
2: 嗯，别说你这几句，爹脑还挺不错的。
4: 你当我长这嘴就是吃饭用的？
2: 去。
4: 啊。
7: 伊朗，你知道满铁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帝国在满洲的派出机构，人家有人家的规矩，森田总裁不好答应您的请求。
8: 老前辈，山河矿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请您看在同乡的份上，再想想办法帮帮这个忙吧。
9: 好，可以帮你这个忙，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甲子沟煤矿本来是我森田发现，是朱开山从我手里把它夺过去。现在朱开山出了问题，满说我应该落井下石，但我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跟中国人作对。明白吗？
8: 是。
9: 处长，再给满铁打电话，跟他们说，无论如何要卖我一个面子。
8: 是。老前辈，太感谢了，我一定让山河矿的人登门来感谢您。
9: 不要不要。小头将，山河矿的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吗？
8: 知道一点点。
9: 那就不能让他们来登门致谢。你要告诉他们，你找过我，但是我没有答应。
8: 为什么？
9: 如今中日战事不断，兵戎相见，中国人对我们非常仇视，而且极不信任。要是他们知道我森田在帮你的忙，他们会怀疑我在打你们山河煤矿的主意。
8: 我想不至于吧。
9: 不容怀疑。
8: 可是您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呢？
9: 帮助穷人是我们日本人的美德呀。再说朱开山不是救过你的命吗？那我也得帮助小同乡报答这个救命之恩呢。啊，
8: 太感谢了，老前辈。
6: 总裁，满铁那边答应了。
9: 哦，放心了吧。嗯，好，回去吧，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8: 给你添麻烦了。
9: 记住千万不能让山河矿的人知道我森田在帮助你。

0: 完美知道，并且一定做到。告辞了。这是那个新剪辑的一些事务工作啊，你们先看。啊，行，先。
1: 陈杰啊，
2: 哎，
1: 鸡鸭的酶还剩了多少？啊，再有两趟差不多了。你别说，这一郎真有点本事。
0: 哎，宗经理，听说一郎是您干儿子？是啊，小的时候得了重病，让人给扔到山沟子里去了，是文他娘救了他。那咱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再说，我还真想见见这个当了中国人干儿子的日子。一郎啊。
1: 车皮的事儿可不好办呐。是啊，上上下下不知道他们找了多少人。是森田物产的人帮的忙。
0: 哦，不是，我找过他们，他们说满体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有自己的规矩，别人插不上话。那你找的谁啊？啊，
1: 是我天津的一个朋友，他在满体有熟人。哦，
0: 是这样。
2: 哎，为了这车皮的事儿，咱们爷儿俩喝一杯。爹啊，这都是我应当的。一郎，要是没人说，真看不出来你是日本人。
1: 日本人跟中国人本身长得就差不多嘛。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说话不一样，人家说日本话，咱说中国话。
2: 人家日本人礼数特别多，早上一见面就是一哈腰，哦哈哟，古贼一满死。人生人见了面又是一哈腰，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笑>
0: 你个嘴！
2: 对咱中国人就不这样了啊，那就不讲理了，又抢又夺的。<笑>
1: 爹，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那样。是啊，也有好的。
2: 我在奈良读书的时候，日本的老师和同学也没少帮我。
0: 爹，当着一郎的面也说这好吗？这个，<笑>一郎啊，爹不是说你，爹说的是那些没良心的日本人。来，咱俩再喝一杯。
1: 爹，您老太客气了。<笑>
0: 来，
2: 爹，还要再加点啥不？
0: 不用了，老大你也坐下。
2: 哎，
1: 对了，爹。
2: 你们啊，也别光谢我，这车皮的事儿啊，可不是大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哎，
1: 哥，你看我刚才都忘了，实在对不起啊，忘叫你了。<笑>
2: 你咱家老小，我能跟你计较吗？这<笑>
1: 三哥，咱们俩刚才就应该把大哥请进来。
2: 是是是是是。哎，过来过来，来大哥，敬你一杯酒。哎，那天啊，要不是你想起了一郎。
1: 咱这车皮的事儿，恐怕还得悬着呢。<笑>
2: 对，这头一杯酒啊，还真得记在大哥身上。<笑>
1: 来来来来来，
2: 干了干了。
0: 哎，三儿啊，你看煤矿上还有啥差事能带着大哥呀？啊，
1: 哥，
0: 那咱这饭庄和那货站怎么办呀？哎呀，这点小事儿，有你大嫂呢。
2: 老大呀，
0: 你这就想错了。 饭庄和货站是咱们家的根本呐！你把饭庄和货站管好了，万一哪天煤矿里有一个闪失，咱们家也有一个退身之路。啊，爹把饭庄和货站交给你，就是把全家的命根子交给你了。
2: 爹，您真这么看的？
0: 老大呀，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啊！
2: 哎，爹。 有你这句话，我知道哪头轻哪头重了。你放心，我就算豁出命去，我也把这个菜馆和这货站给他搞好了。啊，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啥呢？
1: 我这，姐，你看我戴着帽子好不？
0: 戴这么个帽子。
1: 你们传杰有一个戴挺好嘛，然后那文也就给我买了一顶。
2: 昨天我要跟你说的，要照顾好家里这摊子。传杰在矿上戴这么个帽子行，你戴着像啥呀？不是，
1: 买都买了嘛，
2: 买了，买了我戴的。哎，我戴好不好？
1: 好，好看。
2: 好，好，我戴。哎。
1: 好看，你喜欢你自个儿买去，抢我帽子干啥？
2: 我的，说啥呢？
1: 好看。

0: 行了，
1: 老朱，
0: 走，
1: 老朱，
0: 你说现在咱们矿上，一个工人一天能出多少煤？
2: 手法硬的1300多斤吧。
0: 那少的呢？
2: 也就是1000多斤。
0: 怎么能差这么多啊？
2: 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呢是实心实意，真他妈能干；有的人呢，一天他妈磨洋工，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抽烟，一会儿上他茅房，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活。这1000多斤还是你在后屁股盯着他才干的。
0: 那你说，如果平均下来，一个人能不能干到2000斤？
2: 怎么不行啊？连老弱病残的都能干出来。
3: 陈金，陈金，
4: 哎，怎么了？
3: 你爹又领着工人们吃酒呢。
0: 不是，他大中午的，这吃什么酒啊？
3: 他请昨天晚上夜班的工人吃酒。
0: 这老爷子，哎，
5: 来来来，
6: 经理，
5: 都坐下，来，干了，干了，咱们干了，哎。
7: 哟，两位经理来了，两位经理坐下喝一杯啊。
5: 你们两个还没吃吧？来来来，坐下跟工友们喝两杯。
8: 吃差不多了吧？赶紧去休息吧，晚上还得开工呢。
3: 今天喝，明天喝，还有力气干活吗？

0: 你这是找死吗？有啥意思啊？爹，你这请工友们吃饭吧，我不反对。可是你昨天请了，你这怎么今天又请了这？
1: 我自己掏钱，我也没用矿上的。
2: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咱这是开办实业，又不是交朋为友。
0: 怎么就不是交朋为友啊？
2: 工友，那就是咱们的朋友。 你不把他们当朋友，他们能实心实意的在矿上干活吗？
0: 那你叫他们好好干活，咱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是不是？
2: 什么办法呀？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工友们心交心。这些工友们夏天泥里水里，冬天顶风冒雪的，啊，愣不好就得丢了性命。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怎么就不理解他们的苦衷呢？
0: 哎呀，爹，你说我能不理解吗？就包括你请工友们吃饭，我也理解。
2: 可是咱这是开矿，他们是干活的，得有规矩。你叫他们好好干活，不光得和他们交心，咱得用章程办事儿。
3: 什么章程啊？什么章程？你们的章程就是不想坐下来和工友们好好吃顿饭。
0: 爹，我可没这意思啊，我
2: 不吃了，你们俩吃。
0: 你看我没说什么，你又生气了，
2: 你们吃。

0: 时间差不多了，咱该去矿上了。爹，
1: 看吧，你爹正生气呢。
2: 坐下没事。
0: 进去劝劝。
2: 爹啊，爹，别喝了，时间差不多了，该去矿上了。

0: 自个儿去吧。
1: 人啊，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但这山河矿不能没有总经理吗？
0: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总经理？哎，
1: 当然有。眼下正有个事要跟你商量。
0: 什么事儿？
1: 咱上车说好不好？
2: 哎呀，他爹呀，五七十岁的人了，就不说你给孩子们做个榜样，跟俩孩子置什么气？
0: 不是跟他们置气，是他们眼睛里没有我。
1: 哟，老爷子，这话你得拍着胸脯说吧。自打山河矿开矿到现在，我跟少景哪件事瞒过你？你要是不点头，跟少景敢干吗？
0: 那倒是。
1: 眼下这事儿啊，还真得你点头。要不我们俩是瞎寻思。
0: 这么说我还有用？
1: 当然有用了。
2: 哎呀，那你跟咱走吧啊！行了，送我三走去。
1: 来来，爹，我给你穿。
0: 来，把帽子拿着。
1: 哎。

0: 看，这么算。
1: 我知道，你这把按小队核算改成了按人头核算，有什么好处呢？
0: 我问过周把头，这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啊，一天能产3000斤煤，这偷懒耍滑的呢，一天连1000斤他都产不了。这要是按小队核算的话，不就便宜那些偷懒耍滑的了？再说咱这煤的产量也上不来了。
1: 那你按人头核算就没这些事儿了？
0: 肯定没有啊！他一个人挖多少煤，咱给多少钱？他要想挣钱，他就多挖；他不想挣钱，那他就是偷懒耍滑去呗。
1: 你先别说偷懒耍滑的事儿，这人有老有少，有身体好的，有身体不好的。你这么一弄，那岁数大的和身体不好的不就吃亏了吗？
0: 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和少景啊也合计了一个章程，就是咱一个人一天按2000斤煤打底儿，啊，咱给他1块钱，这年老体弱都能干出来，这一个月下来，他们的工资还比现在还高呢。要是他们多挖100斤呢，咱再多给他2毛钱，啊，因为那些能干的，一个月下来没准能挣2个月的钱，这谁还嫌钱多呀？那些偷懒耍滑的自然也就改过来了。
1: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先别一下子铺开了。
2: 那怎么办呀？
1: 你先找一个小队试试，万一你这个章程有不周全的地方呢？
0: 哎呀，这个爹就是爹呀，想事儿就是周全。
1: 要不怎么是你爹呢？吃闲盐也比你吃的多呀。
0: 行，那就这么定了。
1: 好。
3: 娘，娘，哎，大宝，咱娘呢？
4: 哟，找你这啥事儿啊？
3: 我这
5: 儿。哟，这不说的是仙儿吗？
3: 啊，咱娘呢？
5: 啊？哦，咱娘在屋里头呢。
3: 走走走，快快快！
6: 娘，
5: 这
6: 我哪知道啊？
7: 大嫂
5: 啊。
7: 出什么事儿了？
5: 哎呀，你仙儿姐她要没命了！
3: 快快快快快！
7: 啊！大嫂，
3: 娘，
5: 娘，
3: 仙儿出事儿了，娘！
5: 出事儿了，仙儿出事儿了！
3: 啊，你看，报警！
5: 哎呀，娘不识字儿，你快快快！啊，女匪三江红一审判处死刑。本报讯，日前二龙山土匪抢劫一日本洋行后逃窜，途中被哈尔滨警察大队伏击，女匪首三江红负伤被捕。昨日哈尔滨法院审理此案，一审判处三江红死刑，上诉期为3天。
7: 啊，啥叫上诉期啊？
5: 就是觉得判的不合理，再打官司呗。
7: 三天，咱怎么找人呢？
3: 明摆就是要仙儿的命啊！他这是。
7: 哎，
3: 哎，娘，
7: 娘，
3: 快快，快快，抓人住，快点！
6: 娘，
3: 我，娘，这咋回事啊？
5: 哎呀，娘能知道仙儿的事儿？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我
3: 仙儿这事儿，你有没有找人上家活动活动啊？
6: 从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俺就到处找人了，根本没人敢管。
8: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龙。

0: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3: 大河温润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4: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5: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6: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5: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7: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5: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8: 不知道你怎么想，领着闺女从前门进来，你就不怕人看见她？
9: 你问仙儿，问啥？
10: 娘，我爹说了，这叫瞒天过海，是兵书上的一道计策呢。
9: 哎呀，你以为我领着她从后门进来就没事了？
0: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选膏药有门道，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 还是两只老虎。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2: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透视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在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也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

0: 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1: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

0: 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女匪三江红一审判处死刑。本报讯，日前二龙山土匪抢劫一日本洋行后逃窜，途中被哈尔滨警察大队伏击，女匪首三江红负伤被捕。昨日哈尔滨法院审理此案，一审判处三江红死刑，上诉期为三天。
3: 啊，啥叫上诉期啊？
2: 就是觉得判的不合理，再打官司呗。
3: 三天，三天咱怎么找人呢？
4: 明摆就是要仙儿的命啊！他这是。
3: 哎，
4: 娘，
5: 娘，
4: 娘，哥哥，哥哥，你掐指住，快点！
6: 娘，
4: 我，娘，娘，这咋回事啊？
2: 哎呀，娘能知道仙儿的事儿？
3: 怎么办
2: 啊？怎么办啊？我
4: 仙儿这事儿，你有没有找人上家活动活动啊？
6: 从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俺就到处找人了，根本没人敢管。就因为他抢的是日本洋行。
2: 那就是说，只能给仙儿准备后事了。
6: 娘，你给仙儿做件新棉衣吧，再送她上路。

0: 媳妇儿，歇会儿吧。哎，叫你呢，总经理要跟你说话。
1: 总经理你好。
0: 哎呀，叫什么名字啊，小伙子？
1: 大伙儿都叫我橙子。
0: 今年多大
1: 了？我今年19了。
0: 娶媳妇儿没有？
1: 还没呢。
2: 总经理，橙子想多赚点钱啊，回家娶漂亮媳妇儿呢。
0: 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1: 原先也就不到20块钱吧，现在矿里把定额落在人头上了，我也能多挣点了。
2: 橙子，你当总经理面你就说实话啊，你到底多挣多少？
1: 一天2000斤就是1块钱，现在我一天能挖3000来斤吧，能多挣一点了。啊，
0: 那一个月就是50-60块。
1: 是是是，
2: 有时候比这拿的多呢。
1: 总经理，我先去忙了，
3: 把帽子戴上。
1: 哎，好嘞。
2: 总经理，这位矿上出的章程可真叫高啊，偷懒耍滑的人没有，工友们可得了大实惠。
0: 这都是少景和传杰的功劳。
2: 哪呀，没有总经理点头也不行啊。
0: 我老了，眼界上不去了。哎
4: 呀，哎爹，
5: 哎，嫂子，来。
6: 爹，家里出事儿了。
5: 啥事儿？
6: 小蕊被判死刑了。
5: 哪儿来的小蕊？
6: 报纸上。
7: 你现在呀？还能想得起来像小时候的模样，他是见人不笑不说话，还爱唱歌。

0: 声音呢就跟那银铃似的，可好听了。这十里八乡的，没人不夸他。咱今天呢，把这棉袄絮得好厚的，针脚啊缝得密密的，让仙儿能鲜鲜亮亮的，暖暖和和的上路。仙儿也是的，想什么不好？你抢日本人的洋行，要不然他也不会死心。
1: 要我说，他们日本人也该抢，谁让他们先抢我们中国人呢？佩服仙儿姐的，活得顶天立地。要是我们每个人都像她一样，就不会受欺负了，是不是，娘？
2: 爹，虽然只剩三天了，但咱得考虑找律师帮仙儿姐打这官司吧。
3: 没用了，三天能干什么？官府早就瞄上他了。老大，你别光抹眼泪，想想后事怎么办吧。
4: 要是当初我没娶大文，仙儿也不至于这样。
5: 什么时候你说这有用吗？
3: 仙儿的尸首咱们家得收啊。
6: 俺去收。
5: 二哥，你个当兵的不好出这个头。
6: 她是俺姐，
3: 老大，还是你去吧，也算你和仙儿没白好上一回。
4: 爹，你知道我从小就怕见血腥啊。
5: 爹，我去收。
3: 那好，这事儿让三儿去办吧。
4: 爹，仙儿的尸首拉回来，咱埋哪儿啊？
3: 埋哪儿再说。咱们在院子里给仙儿搭个灵堂，像模像样的给他办上一回。
4: 爹，仙儿毕竟是个胡子，咱们这么做。
3: 胡子怎么了？仙儿是咱们老朱家的闺女。你们都回去吧。床我留下。

0: 常务，过来。你一晚上都没怎么说话，想什么呢？
1: 娘说的对，仙儿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俺们照看好的。
0: 来，喝口酒。

你是不是觉得不甘心？别说你不甘心，爹都不甘心。不甘心把心儿丢下。要是换20年前，你知道我能干出什么事儿吗？解大狱。 可是如今不行了，我这个岁数不行了。爹，别想了，想多了伤身子。传我，你是我们老朱家的种，你想什么？ 爹能不知道吗？哎，不过爹要嘱咐你，大丈夫不打无准备之仗。你想干什么，你想怎么干，爹就不管了。不过爹有一句话要告诉你，我让你和仙儿都活着回来。

0: 有句话爹一直压在心里，和谁都没说。要不是仙儿出了这个事儿，爹能把他带到棺材里去？
1: 啥话？
0: 爹糊涂啊！当初怎么就不同意你和仙儿的事儿呢？是爹糊涂，坑了你，坑了秀，也坑了仙儿。
1: 都过去了。
0: 传武啊，见了仙儿一定把爹这句话告诉他，就说爹对不

0: 连衣做好了。
1: 。
0: 你不会让仙儿就这么死了，对吧？给我吧。娘刚回屋，你先别急着走，免得惊动了他们。明天他们问起你，我就说你天亮刚走。
1: 俺今天不走了。
0: 那我就给你打洗脚水。是最后一次。
1: 秀儿，不管以往犯了多少错，你别往心里去。

0: 我上面不好交代。
1: 知道知道。
0: 三角红，有人来看你了。
2: 成武。

0: 咱爹三娘都好吗？
1: 。
2: 伤心落泪，日后你想起来心里肯定不好受，姐不想把伤痛留给你。川武，姐还有件事要托付给你，明天姐就上路了，你记得把那个镯子埋到姐的坟头上去。

0: 我们天天都待着的了。
1: 好了，姐没啥心事儿了。

0: 爹让俺给你带句话，啥话呀？他说他后悔了，后悔当初没让俺俩成亲。
1: 川武，你该回去了。
0: 姐，
1: 川武，回去吧。
0: 到了，走吧，
1: 传武，姐在那边保佑你呢。

0: 我们的朋友吗？你是哪个流子？朱传武，朱爷，朱爷，朱爷，朱爷，朱爷，兄弟们正要去找你呢。我们家大掌柜的明天要上法场，咋办呢？
1: 闪闪说话，走
2: 走走，
0: 你兄弟们都急坏了。

三小红，该上路了，请吧。哟，你这行头倒像是上花轿的。

0: 山东牟平的，小时候呢家里穷得快过不下去了，跟父母呢闯关东来的。
1: 混得不错呀，也戴上大檐帽。

0: 霸去二龙山，去揽乌合之众，一味抢杀劫掠，今日将其斩首示众，以安民心，就地正法。
1: 三江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行行。

0: 我知道了，行，我现在跟爹说啊。爹，出事了，
1: 什么事儿？
0: 大嫂说仙儿姐在法场让人劫走了，
1: 劫哪儿去了？
0: 不知道。谁这么大胆子？
1: 卡车在吗？
0: 在。
1: 停着，别动。
0: 等等，是二龙山的人。
2: 没伤到筋骨吧？没有，这子弹刚好贴着骨头穿过去，也没碰着动脉。这是个普通的贯通伤。陈叔，你给我照着他一会儿，不打个电话。哎，
0: 喂，
3: 兰儿，川武，爹在吗？
0: 啊，在。爹，二哥，
3: 川武。
4: 你在哪儿啊？爹，我在陈叔的诊所呢。
5: 仙儿也在吗？
3: 在。爹，你能不能找个地方，让仙儿先躲一阵子？你们哪儿也别去，他们肯定到处抓你们。
4: 你说这劫法场的人会是谁呀？
5: 兴许是二龙山的人吧。二龙山？那仙儿不又得回去当土匪了？
4: 捡了条命，就算是上够香。

0: 爹。
1: 行。

0: 喝酒，时间长了，人就会起疑心的啊！哎，这些是消炎和止疼的药，带上吧。好，谢谢你，师傅。谢谢你，
1: 太，谢谢少爷，劳交情了啊！
0: 爹，你又把小儿带哪儿去了？你别管了，走吧，下。
2: 师傅，我们先走了。
1: 哎。
0: 爹，雪儿，俺先回部队了。哎，快走！
3: 爹，我还是回二龙山吧。
0: 不行，你哪儿都不能去了，这回。先到矿上躲半天，晚上咱回自个儿家。
4: 可
3: 不能连累家里啊，城里肯定到处找我呢。
0: 哎呀，亏你胆过胡子，等下黑都不动了。我们上车吧。
5: 来来来，哎，四号桌的，哎，这是不是爹的名车呀？怎么停前面了？啊，
6: 爹，
5: 爹，
6: 老大，楼上还有包间吗？
5: 啊，
7: 这是哪儿来的客人呢？
5: 外地的，想尝尝咱们家的菜。
6: 啊，
7: 好，好，好，
6: 楼上请，楼上请。
5: 包间，请，来。
8: 老掌柜的，哎，老掌柜的，今儿城里头可热闹大了。啥热闹？法场上三江红被人劫跑了，
9: 有这等事儿？谁这么大胆子？
8: 还能是谁呀？得二龙山的呗。你得了吧，人家都看见了，是天兵天将啊！老掌柜的，那刽子手的鬼头刀刚要起来，就见天上落下一匹飞马。
0: 马上的人是一猫腰就把三江红抱上去了，警察们正准备要开枪，那匹马的翅膀是一山火，嗖一声，没影了。
10: 这么好的光景我咋没看见？
0: 你慢慢吃啊，我还有点事儿。
6: 哎，您忙着，
0: 您忙着，您忙着。
10: 爹，你怎么把他给带回来了？
0: 不带回来带哪儿去？你把嘴巴掩上，不许出去说。知道知道。爹，萧夏里面换衣裳呢。
10: 萧儿，萧儿的事儿别和外人说。我知道，爹。
0: 我还有件事想跟您说。说吧。
10: 那您得先答应我。
0: 行，你说吧。
10: 爹，快进来吧。
0: 啊。
10: 这老头子真不知道你怎么想，领着闺女从前门进来，你就不怕人看见他？你问
0: 仙儿，为啥？娘。 我爹说了，这叫瞒天过海，是兵书上的一道计策呢。哎呀，
10: 你以为我领着他从后门进来就没事了？啊，那不更让人疑心吗？秀儿，
0: 你刚才想说啥来着？
10: 啊，我想说，仙儿姐这回回来。

0: 就别走了。
1: 那当然了，他身上有伤，走不了。
0: 不是，我是说，让仙儿嫁给传武，我给二老当闺女。
1: 这孩子，你说什么傻话呢你？
2: 秀儿，我不许你再说这样的话。你再说的话，姐现在就走。
3: 哎，秀儿啊，咱不说这话啊。他娘啊，赶快把饭菜做了，让仙儿先把饭吃了。
1: 哎，我这就去
0: 啊。娘，跟你去。哎呦。

你还没睡呢，我都睡不着，看你头上这些虚汗呢。没事儿，喝口水吧。

0: 娘，回家来真好，孩子，其实你早该回来了。这些年啊，娘只要一想到你在山上，娘这心呢就悬到半空里去了。娘，我不能老在家一直待着，要让官府知道的话，咱家人都得跟着遭殃。
1: 可不许跟娘提要走的事儿啊！
0: 走还得走，可我还得回来呀，我还得回来伺候你们二老呢。
2: 仙儿啊，那天俺们知道了你被判了死罪，你爹跟俺说真话了，他一辈子也没认过的错，那天他认了，他说是他糊涂，他不该又打又雷的不让传武娶你。
0: 忘了那些事儿吧。

0: 杏儿，哎，
1: 你昨天跟店长说的话是真的吗？是真的呀，可是你没见仙儿姐吗？她不答应啊。
0: 是啊，不过嫂子呀，倒替你和仙儿想了个主意。
1: 啥主意呀，嫂子？
2: 嫂子来了。
0: 啊，常武回来了。哦，正好，常武也来了。我倒没什么高招。 就是想成全你，成全仙儿，也成全传武。
1: 嫂子，到底啥主意啊？嗨，
0: 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让传武把仙儿也娶了。
3: 不行，肯定不行。
0: 行了吧你啊，先别跟我犟。嫂子，先跟你说说道理。你说一个当官的啊，娶几房媳妇，那还算什么新鲜的事儿啊？
1: 还有人耻笑啊？
0: 秀儿啊，不愿意离开咱家，你心里又放。

0: 下心儿，索性把他俩都娶了，这不就结了吗？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儿，不是三全其美的好事儿，也不是，应该是十全十美的大好事儿。馅儿，你说呢？啊，
1: 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你让馅儿姐去哪儿啊？
2: 如今这事儿咱们说了都不算，得问爹娘。
0: 行，那走，现在呀就跟爹娘说去。走。
2: 嫂子，这事儿不麻烦你了。
3: 要问也是咱们问。
0: 那好，你俩记着说啊。
1: 嫂子你放心吧，他不说我也说。
0: 行行。
4: 娘，
5: 娘，你咋回来了？啊，
2: 仙儿咋样了？
5: 好着呢，屋里歇着呢。仙儿啊，咱家那活兽回来了，这手里还大包小裹的呢。
2: 娘，老大不小的了，别总叫活兽。
5: 那叫啥呀？
1: 叫传武呗，娘。
5: 啊，今儿是刮的什么风啊？两口子一条心了。进来吧。仙儿啊，你快看谁回来了。哎，仙儿，一会儿啊这药晾凉了，把它喝了啊。哎，
2: 好点了。嗯，
1: 杏儿来坐。仙儿姐，这是传武给你买的奶粉罐头还有几盒点心
2: 啊。这都是秀儿的意思，她让俺买的
1: 啊。嗨，你仙儿姐买就买呗，别往我身上来。
5: 哎呦，俺得翻翻黄历了，看看今天是啥日子，这活兽懂事儿了。
2: 娘，对秀好点你也骂，这儿子太难当了。
5: 行行行，他还有道理了他。哎，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啊？
2: 娘，这都是仙儿开导的。
5: 真的呀？好好，
0: 来，娘我自己来。哎，娘，一郎来了。
5: 一郎来了。老大媳妇儿
0: 啊，
5: 在哪儿呢？
0: 就在客厅呢。
5: 没有啊，
0: 这娘，一郎真的来了。嗯，仙儿不在这儿吗？我怕他看了传出去，我就让传文啊带他到煤矿转转。
5: 你这孩子呀，吓人这一大跳。这是
0: 娘，我不是急性子吗？有话憋不住。哎，老二，把咱商议的事儿跟娘说说啊。嗯，
2: 嫂子，今天咱不说这事儿。
5: 你们有啥事儿瞒着娘啊？啊？
0: 哎呀，今儿仨人都在，说正好嘛。
2: 那。要说你们说吧。
5: 这咋了这是啊？
0: 仙儿，嫂子问你，伤好了准备去哪儿啊？
1: 我还得回山上。
0: 那嫂子给你找个人嫁了，你还走吗？
1: 我都多大岁数了，还找什么人呢？嫂子，仙儿姐，这个人啊你肯定中意。
5: 你们这到底是说什么呢啊？你们想让他娶二房啊？
1: 不是，我是二房。
0: 娘，这说谁呢？
5: 有馊主意啊，他们想让传武把你也娶了。
0: 不行，这可不行，我不答应。
1: 为什么呀？
0: 那秀儿怎么办啊？
1: 仙儿姐，我都答应了，你也答应吧。
0: 娘，不行啊，你可别听他们的。
1: 仙儿，你要这么说，嫂子呀，得跟你说说道理了。
0: 第一条，你再也不能啊，让咱爹咱娘为你操心了。你说这些年，你山厂子、水厂子、二龙山，满世界的转，咱爹咱娘哪天睡上一个安稳觉了？第二，你要为传武和秀想一想，传武心里有个你，把秀扔在家里，一个人猫在军营里打光棍，成了家的人能这么过日子吗？这第三条啊，秀儿，你应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你说你都多大？

0: 整年整月在山上，今天官军剿，明天胡子们你争我斗的，这哪天是个头啊？仙儿，嫂子跟你说，人这一生啊，不图些大富大贵，但是也不能提着脑袋过日子吧。仙儿，你别急着回答嫂子，你好好想想，这三条，嫂子哪一条说错了？
1: 那庄武他答应吗？
0: 他不答应，他能臊得红头胀脸的跑出去？
1: 娘，你啥主意？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

0: 着。
1: 揽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0: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7: 锵锵锵！哎。
1: 以园林为目，舞剑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8: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9: 掌柜的，不能不走啊！
10: 是啊，掌柜的，
11: 下来
10: 别走了。
12: 等着，等
13: 着，怎么回事？
12: 不好了，
13: 赶紧打人！
14: 奶奶，这良民还当不成？
0: 弟兄们，走！
15: 走走走走！
16: 注意看。
17: 什么好拍的？
16: 好奇。
1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6: 围观。
1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8: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0: 两只老虎跑得快，
3: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7: 啊，哎呀，
3: 选膏药有门道，
8: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3: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凌瑞制药。
14: 嫂子跟你说，人这一生啊，不图些大富大贵，但是也不能提着脑袋过日子吧。仙儿，你别急着回答嫂子，你好好想想，这三条，嫂子哪一条说错了？

0: 窗户，他答应吗？
1: 他不答应，他能臊得红头胀脸的跑出去啊？
0: 娘，你啥主意啊？
2: 眼看啊，就这么定了，你爹肯定会同意的。娘昨天晚上不是还跟你说，你爹心里头啊，他早就后悔了。
1: 老二，

0: 你跟川武结答应嫁给你，可有一点必须得听我的。进了门之后，秀是大的，我是小的。
1: 那可不行，本来你跟川武就是好在前头的。
0: 秀，你要再这么说的话，姐不嫁了。
2: 秀儿，还是听馅儿的吧，啊。
1: 就是啊，娘，就这么定了。
0: 五儿啊，你看看你还摊上两房媳妇了，多好啊！
2: 娘，咱让他俩聊聊。
0: 哎，对对对，走吧。

0: 笑，姐得谢谢你。别说这话，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1: 卷扬机是煤矿生产最重要的设备，咱是个新煤矿，要用就得用最先进的卷扬机。翟工说的那种卷扬机啊，就是德国最新式的卷扬机。
2: 我说少卿啊，好东西谁都喜欢用啊。翟工说的那个卷扬机价钱太高了，咱们山河矿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3: 爹，那眼光啊得放远一点。是，咱现在多花了点钱，那不省着将来再更新它了吗？
2: 那你说咱上哪儿弄钱去呢？
1: 可以贷款呢，咱们。
2: 贷款？这银行的利息咱付得起吗？
1: 总经理，干什么事都得有风险呢。
4: 爹，李郎来了。
5: 来
4: 来坐。
5: 哥，
4: 哎，
6: 看完了，觉得山河矿怎么样？
7: 了不得呀，这么短的时间内整起这么大一个煤矿来啊，又是大机器又是火车头的，这一天还能挖出300-400吨煤来呢。
8: 爹啊，我也问了，山河矿一个工人一天就能挖出1吨多煤
7: 啊，
8: 这在日本也是很难做到的，况且你们用的还都是一些旧的设备，这要是用上新设备，还不成了全中国最大的矿了？
6: 哪只是全中国最大呀，全亚洲也上数了，眼下就是要进先进设备，可惜没钱呢。
3: 是啊，这不正合计这事儿呢。
8: 这得需要多少钱呢？
6: 整个需要80-90万，现在也就差个40-50万吧。
8: 哎，一郎，要么你也往里投点儿。这我得好好想想。
2: 一郎啊，开煤矿，利大，风险也大。你没看这两天又是封铁路又是检车皮的吗？你可得想好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8: 我知道爹。
0: 你怎么能答应这样的事儿呢？你别大呼小叫的，我就是想让你清醒清醒。让仙儿进门怎么了？不就是给船坞娶个二房吗？大嫂说了，现在当大官的有几房姨太太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9: 我看你是真糊涂，男人是人，女人就不是人，他们可以3妻4妾的，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俗。
0: 你说的这些词儿我不懂，可我觉得仙儿老在山上待着不是回事儿，而且传武这么多年心里也一直装着他。
9: 那你怎么办呢？你的爱怎么办呢？一郎怎么办？你不是说过一郎疼爱你喜欢你吗？你说话呀。
0: 我和他成不了。
9: 为什么？
0: 一个嫁过人的女人能做那种事儿吗？
9: 你刚刚爬到井口又自己退回去，
7: 哎呀，这遭我算是服了气了。
8: 大哥想说什么？
7: 我也没有咱爹和老三的能力，这煤矿的事儿我也不想了。
8: 是啊，这开煤矿和开饭庄本来就是两码事儿。
7: 哎，不过大哥做生意可在行啊啊！您上回给我介绍那两笔我全都赚了。哎，有机会再给我介绍点大坑啊。
8: 好嘞，好，你放心，大哥的事儿我上心。
10: 张文，回来了，正好吃饭了。
11: 哎呀，我这刚从矿上回来，你不得让我擦把脸呢啊？
10: 累不累啊？
11: 还行。哎呀，文啊，我今儿也想了，从今往后这矿上的事儿啊，我也不掺和了。
10: 怎么了？今儿说这话？
11: 没有那金刚钻，我也不揽那瓷器活了。今儿我去矿上一看，好家伙，那个大让人眼晕。那个大机器一开呀，轰隆隆，我那腿肚子抖，不行，干不了。
10: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掺和了，那以后咱朱家的事儿，可就老三管了。
11: 哎呀，老 三就老三吧，咱自己过自己的啊。
10: 什么意思啊？你要分家呀？
11: 现在还不想。
10: 那将来呢？
11: 将来啊，将来，你说这日本人能让这个煤矿一直这么兴旺吗？啊，万一这矿要是垮了，你能跟着过苦日子吗？
10: 我能。
11: 你现在就是嘴硬，我跟你说，要真有一天老朱家倾家荡产了，你就不这么说了。
10: 你把话说透亮点，到底啥意思啊？
11: 我，行了，你甭管了，儿，你放心，只要有我在，就绝对不会让你和生子过苦日子的，啊。
5: 总裁，鹤鸣会的人还真能做事儿，叫他们跟踪一郎，他们就真的跟踪了。
12: 那当然了，小野是我的学生啊。
5: 总裁，你今天还亲自出马吗？
12: 我想亲自听一听一郎在山河矿究竟看到了些什么。
10: 秀儿，咱娘想的可真周到，还做啥新被子呀？本来应该四铺四盖的，这才做了两床啊。哦，山货的，你跑人家门口来吆喝来了。秀，这是二龙山的人，是来找我的。啊，那要把他叫上来吗？也别，这样，你替我去跟他们说吧。说什么？你就说。
13: 五谷鹿茸狍子肉，不识货的别打听，认识货的抹零头。
10: 买山货的，你是只卖呀还是也买？
14: 也买。这位姐姐有什么？
10: 老虎的天庭盖你要不要？
14: 要。在哪儿啊？
10: 在家里。
14: 现在能拿吗？
10: 不行，明晚点灯的时候。
14: 那你把老虎的天庭盖看好了。
13: 嗯。五谷鹿茸狍子肉，不识货的别打听，真识货的抹零头。
10: 秀儿，说了吗？
15: 说了。
10: 哎，你刚才那几句话是啥意思啊？啊。

0: 我是跟二龙山的弟兄们说，叫他明天晚上过来接我。
1: 你不是说不走了吗？
0: 是啊，可我也得给弟兄们做个交代啊。
2: 小龙虾，这个事情你不该。

0: 事。
1: 对，我们日本人就应该像太郎一样，舍得一切去报恩。资金我给你出。
0: 好，那老前辈，利息怎么算？
1: 这个时候不谈利息。只要到年底赚了钱了，你按股份分红利就行。
0: 老前辈是说有入股？
1: 这样不好吗？你的恩人有了大笔的资金，就可以把矿山搞得更加兴旺起来。放心，不是以我的名义入股，而是以你龟田一郎的名字入股，明白吗？
0: 明白。老前辈是担心如果以您的名义上鹅矿的人就会误解您的一片好意。
1: 聪明，一点就懂。
2: 总裁，一郎毕竟是咱们日本人的，山河矿能接受他入股吗？
3: 山河矿的人戒心再重，我比他还狡猾。我们不是还有和明会的人吗？
2: 和明会？
4: 他爹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
5: 仙儿呢？
4: 这不在门口等着呢吗？
5: 让他进来。
4: 仙儿。

0: 爹，你就答应我吧。
1: 馨儿，爹是真不想让你回去啊。可是我知道，六子上有自己的规矩，你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爹，我上了山，按照规矩，当着弟兄们的面把香头给拔了，这事儿就算完了。明天这个时候，我都到家了。
2: 馨儿啊，你可得平平安安的回来。娘啊，是操不起这心了。
0: 娘，你放心吧，我知道。
1: 馨儿，用不用告诉传武，让他陪你走一趟？
0: 不用了，爹，有弟兄们来接我就够了，咱谁也别惊动。
1: 他娘啊，等仙儿回来，咱们挑个日子把仙儿和传武的婚事给办了。哎，仙儿过了门，万一觉得这儿不安全，就让他到矿上住一阵子。仙儿，听爹的话，早点回来，爹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
3: 该说的话下午都说了，以后这二龙山的事儿就交给老四做主了。
4: 掌柜的，你再想一想，进了朱家哪还有这份自在呀？
5: 是啊，
4: 再者说了，你跟兄弟们住十多年了，你这一走让兄弟们心寒呢。
3: 大家伙都记住了，我也舍不得各位兄弟，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终归是个女人，比不了你们男人，我总得成家吧。老四，咱开始吧。
4: 今天咱二龙山掌柜的三江侯要拔香头，老天爷给作证，掌柜的是真心真意的要走，兄弟们是真心真意的送，往后啊，掌柜的就走到天涯海角，兄弟们也忘不了，兄弟们就是掉进油锅火海，掌柜的也会伸手相救。我就说这些吧，掌柜的，还是你说吧。

0: 行，咱开始吧。
1: 圆圆夜凉话在天，十八罗汉听我言，今日我要下山去，还望诸位多包涵。上有天南，下有地，永和弟兄一线牵，天涯海角不相忘，刚刚破竹新不遇，贫穷富贵人难定，吉星笼罩二龙山。
2: 掌柜的，不能不走啊！
3: 是啊，掌柜，
4: 下来，
2: 别走了。
5: 掌柜，
6: 南家的，
2: 怎么回事？
6: 不好了，快去打人了！
5: 奶奶，这粮米还当不成？
7: 弟兄们，走！
8: 走！走！走！

0: 哎，好嘞，哎，你说他倒不倒霉啊，刚上山就被关进了根上了。
1: 谁说不是你？你这非得回去干啥？
2: 娘，出事了，又出事了，咋了？
3: 二龙山被攻破了。
0: 你们听谁说的啊？
4: 报纸上写的。
0: 对啊。
1: 馅儿呢？馅儿啊！
0: 报纸上说二龙山被攻破了，但是女匪首三江鹏带领手下已向西逃窜了。
1: 那就是说。
0: 仙儿没被抓着，应该是这个意思。俺当时就不同意他走，就你爹非让他走，这遭好了，上哪找他去啊？啊！
5: 别说现在咱们。
1: 虎儿，哎，怎么样了？
5: 怎么样？
1: 啊，仙儿怎么样了？
5: 你们都知道了。
0: 对呀，报纸上都写了。
5: 虎儿，你千万别跟娘说，仙儿又被他们抓住了。娘，仙儿带着剩下的人。
0: 去了小兴安岭，警察没追上，这晚会返的。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娘本来以为这遭你们俩能过上好日子了，可现在怎么办呢？
5: 娘，俺会把他找回来的。儿子，你也是没有取他的命。
6: 一郎，你这把60万投给了山河矿，你没倾家荡产吧？<笑>
5: 真是够我呛的。天津那边我就只留了一点流动资金。啊，一郎，真是太感谢你了，你真是帮了山河矿的大忙了。
6: 一郎啊，这60万利息怎么算的？
5: 爹啊，我不要利息，到了年底给拿点红利就行了。
6: 你是说入股？
5: 爹，行吧，怎么不行啊？我个人是没有意见。再说这一郎又不是外人，我是怕呀，这一郎的身份那帮股东们不同意。
6: 爹，您看呢？反正我是真心真意的想帮咱们山河矿。
7: 你拿出这么多钱入了山河矿，这个事儿得开个股东大会商量商量，完了我再给你消息。好，
8: 爹，那我等着。
7: 来，姚大侠，来，老哥。哎，老哥，你请我来不会就为了喝两杯酒吧？<笑>
8: 姚厅长是个明白人呐。 今天我有两个事儿要向你请教。哎呀呀，谈不上请教，你说。有个日本人想入股山河矿，你答应了？还没有。这个日本人啊，小的时候我们朱家救过他的命。那你不放？

0: 第一呢，是他入股的钱太多。第二，我怕他的身后是森田物产的人。
1: 他出了多少钱？
0: 60万。我觉得他没有这么多钱，他拿不出来。
1: 哦，你怀疑他这钱是借的，对吧？
0: 正是这样。
1: 那他管谁借的呢？
0: 我也画魂呢。他的身后万一是森田物产的人，你说我敢让他入股吗？啊？
1: 哦，我明白了。你让我想想啊。
0: 来，喝口酒，慢慢想。
1: 哎，慢，老哥。老哥，即便那60万是他森田物产的钱，那入股也无妨。
0: 这行吗？那万一一旦打起官司，
1: 哎，对，一旦打起官司，他们是必输无疑。
0: 此话怎讲？
1: 老哥，这道理是这样的啊。这入股的钱呢，叫做股本金。这股本金呢，必须是入股者的自有资金。
0: 哦，
1: 什么叫自有资金呢？
2: 娘，
3: 秀，娘看你晚饭吃那么少，给你送点水果。
2: 哦，
3: 秀啊，你这是有啥心事啊？
2: 我在想，这仙儿姐命怎么那么不济呀？
3: 娘本来合计着，这遭啊，你们能过上好日子了，谁想到又遇上这么一劫。
2: 娘，你说仙儿不会出啥事儿吧？
3: 老天保佑他吧。秀啊，白天传武回来都跟你说啥了？
2: 他说不管能不能找到仙儿，他都要好好待我。
3: 哎呀，这匹野马总算知道有家的好。
4: 谁啊？
5: 日本九州福冈来的龟田一郎在吗？
4: 哦，请等一下，来了。

0: 你叫龟田一郎吗？是，我是。你不是要入股山河煤矿吗？
1: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0: 还想入股山河煤矿吗？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贺明辉的日本浪人。再问一遍，还想入股山河煤矿吗？你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人？
1: 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当然要加入。
0: 看来今天只有送你上西天了。

0: 为什么打他？啊！为什么打他？他作为大日本的臣民，居然想加入山河煤矿。就为这个事啊！来来来，我们认识认识。 何明辉的人，别动！谁敢动？起来，起来！疼吗？
1: 非常疼，疼就好，记住，永远不要干这种有损中日亲善关系的事，记住没有？嗨，滚！一郎，一郎，一郎，一郎，一郎，怎么样？啊？
2: 如果不是您来，我很可能就没命。现在没事吧？伤这么重啊？这些人手怎么这么狠呢？啊，总裁，不要叫一郎入骨山河矿了吧？哎呀，先别说这些，赶快送一郎上医院。哎，走，来，哎，啊，老前辈，咱们得帮山河矿啊。
0: 你就不怕贺明辉的人再找上门来？
3: 好，像我们日本的男人，有你这份仁爱之心，神会保佑你的，保佑你平安无事。快进院。
2: 是。
1: 走。
2: 喂，谁呀？二嫂，我是一郎。
3: 你跟爹说一声，这两天我身体不太舒服，就不能去煤矿了。你怎么了？听动静不太对劲啊。
2: 没什么，我昨天晚上不小心摔了一跤。你摔得重吗？不重。哦，对了，你不用跟爹娘说啊。为什么？ 不会啥，不说了，就这样了啊。

0: 你说一郎会不会变卦呀？
1: 不会吧，可能人家商社真有事儿。
0: 我就纳闷了，一郎哪来那么大买卖呀？一下就拿出60万来。
2: 什么？怀疑一郎啊？
0: 不得不防啊。那天他那分号开张，森田物产的人也去了，我看他们在一起挺热乎。
1: 人家都是日本人，多说两句也是正常的。
0: 毕竟十好几年一郎没在咱们家了。
2: 他不有那句话吗？说3岁看大，7岁看老。一郎从小就是个老实人。哎呀，你真老了，
1: 开始怀疑自己干儿子了。
0: 老了，老了有老的好处，少栽跟头。

0: 谁说大话啊？
1: 咋叫大话呀、啊？
0: 夏二姐走，是不是你点的头啊？怎么样，被冠军追得没影了吧？
1: 哎呀，别说了。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你娘和我大喊大叫的，我是一句话都没有。
0: 行了，别想了啊。
2: 哎，请问你们社长呢？
3: 在楼上啊，他今天有点不太舒服。
2: 他怎么了？
3: 被人打了。
2: 被谁打了？
3: 鹤鸣会的浪人。
2: 浪人？啥是浪人？
3: 简单的说，就和中国的地痞流氓差不多吧。
4: 谁啊？
2: 是我，秀。
4: 进来吧。

0: 不要紧，坐好。
1: 他们为什么打你？
0: 因为我要入股，暂定他们的煤矿。

0: 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那多好。
1: 你挨打，咱爹知道吗？
0: 就不用跟他们说了。
1: 不行，你是为咱爹他们煤矿的事才挨的打。

0: 喂，
1: 是山河煤矿吗？
0: 是。
2: 老三，我在一郎这儿呢。一郎昨天晚上被什么会的日本浪人给打了。
3: 什么？
4: 爹，一郎让人打了。哎，要紧吗？
1: 我看打得挺严重的，你快让爹过来看看吧。
3: 啊，好，你跟一郎说啊，我跟爹这就过去。
5: 打成什么样啊？
3: 不知道，爹，一郎可没藏二心呢。
6: 别说了，去看一郎。

0: 在一起呢？
1: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
0: 我是说永远在一起。

0: 爹，你来了。在里边呢。一郎，你来。
1: 爹。一郎，没事吧？
2: 不要紧。爹，本来今天想去矿上问问入股的事儿，结果……
1: 一郎，其实你去不去不重要，股东大会也就是走个过场，答应你入股这件事儿，我看没问题，是这样吧，宋经理？
3: 一郎啊，我看你还是别入山河矿了。
2: 为什么？
3: 你这还没入股呢，他们就下毒手了。你要是入了股，那他们不一定闹出什么事儿来。
2: 爹，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必报，我们日本也有个故事叫遥远的雷声。从前啊，有个叫太郎的孩子，家里很穷，四处要饭。一天，太郎饿得倒在了河边上，他想恐怕他要死了。这时候，他看见河上突然飘过来一根黄瓜，太郎抓过来正要吃，可是他想起来家里还有饿着的爹娘，还有弟弟妹妹，于是他捂着那根黄瓜，就向家里边爬去。
3: 一郎啊，别说了，爹答应你入股。
1: 一郎，山河矿谢，老爹也得谢谢你。
4: 那叶太郎后来呢？
2: 后来，当家里人找到太郎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可是他手里面握着那根黄瓜。这时候，遥远的天边传来了隆隆的雷声。
5: 奶奶，日本鬼子怎么那么狠呢？把一郎叔叔打成那样。
6: 他们还是人呢，他们就是禽兽。
7: 日本人也不都全是坏人，那一郎不是豁出命也要帮山河矿吗？
8: 一郎啊，这孩子就是实诚。秀儿，以后有时间你多去看看他。你嫂子和玉叔都忙啊。
9: 嗯，娘，你跟我一块儿去呗。
8: 娘这两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一动心里头就发慌。
5: 哎呀，还不让仙儿折腾了呀？瞧他东一出西一出的，啥好人也经不住这么折腾。
8: 行了行了，没事，去都歇着吧。嗯。去，
5: 娘，你慢点啊。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

0: 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兄弟，回头见。
3: 兄弟，不见了。
4: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你们都要先走了两步。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大好的延安门前最后一仗，想让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吗？那是延安！
1: 军最后的胜利，撤！这是最后的斗争。刘掌柜，你有什么话呀？就直说。说不出口啊，是不是也想撤股啊？
2: 是这句话呀，就不说吧，不行啊。这么难洗的污渍，必须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喂，你好，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 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那再增加10个人。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 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还没谢下呢，
1: 我觉得有点蹊跷。又琢磨什么呢？
0: 一郎刚入古山河矿，这日本人就对他下手了。
1: 那日本人是恨一郎帮着在山河矿呗？
0: 这茬口接的也太紧了，好像是筹划好了。
1: 哎呀，一郎没什么弯弯绕。
0: 一郎没什么弯弯绕，保不齐他后边有什么神仙。
1: 先歇着啊。

0: 起来了。
1: 哎，全都是我喜欢吃的呀，酸菜炒肉，小鸡炖蘑菇，还有排骨汤。
0: 快坐下吧。娘说了，让我这几天多做点好吃的，给你补补身子。
1: 我可不敢再补了。
0: 为什么？
1: 再补啊，我就补成小猪了。

0: 娘想求你点事儿，娘看你说的，什么事儿还求你就说呗。
1: 娘，我知道你心疼秀，可是秀啊是一大活人，还能走丢了呀？
0: 你看，娘不是怕他走丢了，娘是怕他万一摔个好歹的躺在床上。
2: 你还不得端茶送水啊？你那身子不多金贵啊，对不对？
0: 行了吧，娘，你别扫呗我了。
2: <笑>
0: 那行了，你就麻溜的去吧。
2: 行，我去，我得换件衣服啊。
0: 去去去，
2: 那实在是放好了啊。一郎，你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

0: 那昊天呢？昊天也不能来了。大昊天呢？
1: 也不来了。
0: 那就是说，永远也不来了，是吗？

小儿，谢谢你20年前救过我的。

0: 走。
1: 我说你是疯了还是中邪了啊？你说这事儿，你跟传武我怎么交代呀？
0: 交代啥？
1: 什么交代啥呀？交代你和一郎的好事。
0: 我和一郎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好啊，你还撑开脖子了啊？嫂子，我一直是压低细嗓小声跟你说的啊。好，你要不怕丢人，那就敞开了说。
0: 还就敞开。
1: 好嘛，现实报，说来就来了吧。去开门，开呀。哎呀，秀，嫂子可是为你好啊，你要是改了，嫂子这张嘴呀、啊、就是贴了封条，至死啊也不会跟任何人说的，知道吗？
2: 二嫂在屋吗？
1: 哎呀，是玉书，别给她开门，她要知道了可了不得啊。
0: 在。
3: 二嫂。哎，大嫂也在啊。
4: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5: 玉书，你来有事儿吗？
3: 哦，娘让我来看看你们都回来了没有。

0: 你们到底怎么了？啊，没怎么。我跟一郎在一起，让大嫂给撞见了。
1: 大嫂，就你一个人看见的吧？是啊，这么丢人的事儿还满大街演呢。大嫂，要不然？ 我们就帮秀把这事儿给藏下吧。藏了？嗯。玉叔，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俩的事儿啊？啊？
0: 大嫂，你说对了。一兰二番回来的时候，他就跟秀好上了，不过中间又断了一阵子。秀疯了，玉叔你也疯了啊？咱先不说跟传武、跟咱爹咱娘怎么交代。
2: 就说做个女人吧，做一个成了家的女人，能干这种事儿吗？
3: 大嫂，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传武他不爱秀，秀就不可以去爱别人吗？
0: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什么爱不爱的。秀，我可跟你说啊，这事要是传出去了，街坊四邻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给淹死，
3: 你就是穿成十层盔甲，他们的手指头啊也能把你给戳透了。有个死就够了。
0: 也总比没有人爱强。行了行了，你别说的轻巧啊！你怎么不背着传杰跟秀学啊？我和传杰的感情和他们不一样，传杰爱我，我也爱他。我不跟你们俩说了，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秀，你以为有死就一了百了啊？哼，下了地狱你还要过三道大关，推三年大磨，爬五座刀山。
3: 最后啊，把你锯成两半，扔进油锅里炸。哼，
0: 这还不算完啊，你还有下辈子呢。你知道下辈子你要拖成什么吗？
3: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些都是什么呀？那都是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什么无稽之谈呀？你懂什么呀？那时候咱们王爷府啊，那些吃了腥的女人啊，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0: 别说你们王爷府了，现在我们说的是山东菜馆二嫂的事儿。
3: 二嫂的事儿，好啊！你说呀，我看你能说出什么锃明瓦亮的大道理来。
0: 这上面的衣服呢？
3: 我早就拿下去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3: 大嫂，你知道这些年二嫂晚上都是怎么过的吗？
0: 晚上怎么过？睡觉呗。
3: 那他和谁睡啊？
0: 自个儿睡。
3: 大嫂，你错了。这么多年。

二嫂都是和这个枕头一起睡的，谁晚上不是和枕头睡呀？是，晚上我们都是枕着枕头睡的。可是二嫂，她是把传武的衣服裹在这个枕头上搂着睡的。她一睡就是十几年。大嫂，我们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二嫂心里的苦，你应该可以理解吧？

0: 大嫂，你干嘛？你干嘛去啊？我去找娘，给秀出口气。
1: 大嫂，找娘有什么用啊？我们应该去找传武，找秀的丈夫。
0: 不，我想好了，自个儿去找传武说。你那张嘴管用啊？还是嫂子陪你去吧。 不能让那个活驴再欺负你了。对，我也去。我们女人的事儿，我们自己做。老二，今儿我们姊妹三个把你约出来，是想有事儿跟你说。
2: 啥事儿，秀？
0: 让大嫂说吧。 二哥，在大嫂说话之前呢，我想先插一句，这事儿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都得心平气和，不许暴跳如雷，不许发脾气。嗯，好。既然你有这个态度，那我做嫂子的就直说了，秀儿想和你分开。说白了吧。 就是要和你离婚。为什么？老二，你想想，这么些年，你疼过秀吗？说心里话，你爱过秀吗？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些事？因为。 秀儿已经爱上别人了，
1: 是啊，就是相好的。
2: 秀儿，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0: 老二，咱可说好了的，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许耍性子。
1: 对，你刚才可是答应过我的。
2: 这事儿你知道了，肯定心里窝火。你别憋着，要发就朝我身上发吧。你说啥呢？伊朗有一份好的产业，脾气又好，你将来能跟他过，一定能过得安稳、顺心。 这是好事儿，来，俺庆贺你，
0: 人家答应了，你快举杯呀！
1: 二嫂，你快举杯呀！ 愣着干嘛，
3: 长武？我
2: 秀儿。

0: 虽然冷落了你，但我们俩都是人，这杯酒就当俺赔罪了。
1: 秀儿，别哭了啊！别哭啊，你哭什么呀？这是该高兴的时候。
2: 走了，你怎么办？

0: 娘和你爹都商议过了，咱们找个好日子把秀和一郎的婚事给办了。好在呢，一郎咱们是一家人，这样呢我们当老人的心里面也踏实。秀啊，不管怎么说你是咱老朱家的孩子，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家。爹呀，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秀，是我朱开山教死无方，你和传武成亲十八年了，这十八年你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啊？可你从来没说过一句怨恨的话。我们老朱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爹娘，爹给你赔不是。
2: 娘不说了吗？咱们是一家人。
0: 秀啊，这爹和娘就巴望着你能过上踏踏实实、舒心的日子。听话。
2: 一郎，跟你说句话了。
3: 爹，娘，各位哥哥嫂子。曾经救过我的命，现在又同意把秀嫁给我，我发誓，我永远都是朱家的儿子，永远爱戴爹娘。

0: 你要别送吧。哎，这黑灯瞎火的，路上慢点走啊。嗯。
1: 二叔，啥叫丫教童子啊？你问这干啥呀？一冷叔叔叫我当丫教童子。
0: 新郎去娶新娘子的时候，轿子是空的。作为一个小男孩在里边，会给新娘子带来好运。
1: 二叔，我一定会给二婶带来好运的。
0: 你二婶应该有好运气了。娘，走了。慢点啊。
2: 回吧。

0: 三个儿子和三房媳妇里，你最当你谁呀？
1: 不一样。衙
0: 门的话，谁不知道老二是你的心尖尖肉啊？
1: 胡说呢！
0: 这是谁两个眼睛都能看得出来？自打你知道秀和一郎的事儿，你有过好脸子？
1: 我不是也答应了吗？
0: 答应？你该答应。 咱那活受晾了人家秀那么多年，再说他不是还有仙儿呢吗？
1: 仙儿在哪儿啊？仙儿什么时候能和传武在一起呀、啊？

0: 总裁，刚才一郎来电话说，他已经将60万元注入山河煤矿了。啊，
1: 60万占他股份的多少啊？
0: 大概30%左右。总裁，要最后夺取山河煤矿，30%恐怕不行吧？
1: 当然不行，必须占到他51%以上，我们才能成为控股股东。
0: 总裁，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1: 等待，等待天时，等待地利，等待帝国赐给我们的良机。关了，看看。

0: 老师，学生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1: 我喜欢听好消息。
2: 可以算是一个好消息吧。您还记得中村吗？
1: 中村？
2: 您的学生中村镇太郎。
1: 哦，记起来了。这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他不是在你们陆军参谋本部任职吗？
2: 前几天中村君出事了。
1: 怎么了？
0: 6月26日，中村君带了几个人到兴安岭索伦山附近化妆侦查，被东北军抓住，搜出了军用地图和调查笔记。
1: 那东北军怎么处置他？
2: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并没有向奉天方面报告，而是直接秘密处决了中村君他们。
1: 什么？

0: 北京敢如此大胆的。韦奇，这个怎么是一个好消息呢？
1: 参谋本部认为，中村君的殉国对解决满洲乃至全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要永远记住中村真太郎。他是什么时候殉国的？
1: 昭和六年，也就是1931年，那一天是6月26日。
0: 记住他。石川，帝国赐给我们的时机到了吗？
2: 总裁，你是说对山河煤矿下手的时机到了？
0: 我斩断山河煤矿的销路，
2: 他们的客户可是不少啊，我看可能有点问题。
0: 让满铁狠狠地抬高陆家，我看谁还敢买这个煤。
3: 知道了。
0: 今天发了几趟煤？
3: 两趟。
0: 那明天呢？
3: 照目前看，一趟都发不出去。
4: 总经理，杂货铺的刘掌柜找您有事儿。
5: 康姐，你去一下。
3: 总经理，铁路运价抬得太高了，简直离谱。订了货的宁可赔了定金也要退货，没订货的就更不敢上门了。
5: 要不我们都毛了。
6: 刘掌柜，来喝点茶。
7: 谢谢。咱们当初哈，那个开矿的时候，咱们这条街上啊，那多齐心呐！这一条街上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真是800股绳往一块拧啊！现在想想，这心里头都热乎的。
6: 是，现在不是以前了，咱这满矿山的煤运不出去。刘掌柜，你有什么话呀？就直说。
7: 说不出口啊。
6: 是不是也想撤股啊？
7: 是这句话呀，就不说吧不行啊。你说我那点家当你就压在这矿上，说吧，你看这时候说出来不讲究啊，真的不讲究，对不住大伙儿，对不住老掌柜啊。
6: 哎，刘掌柜，你可千万别说啊，这撤股啊我一个人说的也不算，咱得开这个董事会商议一下。再说了，你也是董事，等咱们开会的时候再说吧。
7: 是是是，是这个理儿啊。是，那什么，邵总监，你还是啊，给老掌柜说说，赶紧开开这会吧啊。
6: 行，你放心，我知道了。
7: 哎，那行，那我走了啊。
6: 行，那刘叔，我不送你了。
7: 哎，不在。

0: 又是要撤股的吧？已经有多少人要撤股了？
1: 加上刘掌柜，也是好几个。可是爹，咱一共才有不到50个股东啊。
2: 好在一郎不会撤股，他可是咱们最大的股东。
0: 一郎有多少股？
1: 30%左右。
0: 你们怎么知道一郎不会撤股？
1: 爹，一郎不像个撤股的。昨天他还看见我，和我说要找朋友去说说满铁的事儿，把咱们的运价降下来了。
0: 一郎有多大本事？他能左右满铁的事情？我看对那些撤股的人，也别开董事会商议了。
2: 总经理，这恐怕不太合适吧？股东们要撤股，这是人家的自由，人家的权利啊。
0: 眼下顾不了那些了。如果开董事会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答应他们撤股，这么一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撤股呢。这么闹下去，山河矿不得一败涂地呀？哎，这不正中了小鬼子的下怀吗？
1: 可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爹。如果满铁

0: 就是不肯把运价降下来，怎么办？
1: 我已经和你二哥打招呼了，让他找少帅，让少帅想想办法。少帅是全东北最大的官了，他不能眼看着日本人欺压山河煤矿不管吧？
0: 老前辈，能不能和满铁方面再通融一下，把山河矿铁路运价给降下来？哪怕是只降一点儿，山河矿也不会有那么多股东要去撤股。
2: 满铁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0: 那他们答应了吗？
3: 满铁也是无能为力呀，提高运价是帝国政府的指令。
0: 山河矿惊动了帝国政府？
2: 你以为奇怪吗？山河矿是全满洲甚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帝国政府能不关注吗？
0: 那这么说，山河矿只有破产了？老前辈，您可是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啊。
2: 不，山河矿不能破产，也不会破产，要救活它。
0: 您的意思是？
2: 不是有人要撤股吗？你把它买下来。
0: 买下来？
2: 我出钱，你出面，这样你就能成为山河煤矿的控股股东。
0: 您是说要把山河矿变成三铁五产的？
2: 也是大日本帝国的。
0: 不能，老前辈，我不能抢夺他们朱家的财产。

0: 你还是答应总裁吧。
1: 老前辈，我求您了，您知道，朱家救过我的命，我不能走开。空姐，你也曾经教导过晚辈，要知恩图报。
2: 李郎，你应该明白，我们日本人是盛名无比的天皇的子民，中国人算什么呢？
3: 陆总讲，我绝没有想伤害朱开山的意思呀。再说，这山和煤矿也不是朱开山他一个人的嘛。嗯，
2: 让我再好好想想，好吗？
3: 好，回去好好想想啊。但是别忘了，你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
2: 我没记住了。三儿，听街上人说，有23号股东要撤股，是有这事儿吗？啊，是，但没那么多，也就十几个。
4: 这个老二怎么还不回来？
2: 他爹呀，这事到如今呢，也别着急上火的了啊！大不了山河矿咱不干了，咱不是还有山东菜馆呢吗？
4: 娘，哪儿还有什么山东菜馆啊？山河矿要真散了伙，咱这菜馆还不得抵给人家股东们呢？
2: 你不会说话，你闭嘴啊！
4: 本来嘛，这矿里要真散了伙，人股东们能放得了咱们菜馆吗？
2: 老大。 吃饭都堵不住你嘴啊！

0: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1: 回头再跟你说。
0: 哎，你得跟家里面说一声啊。
2: 到了地儿以后，
1: 打电话说吧。快。
2: 快，去火车站。
3: 好。

0: 二哥，和凤年通上话了，通上电话了。少帅什么意思？俺有点口渴，让我先喝口酒。
1: 哎呀，你快说吧！
2: 你这个孩子呀，模样不济，谱还不小。来，娘给你倒，
1: 快喝吧，
0: 喝呀！
1: 爹，喝一个。
2: 行了，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少帅说了。 说满铁无故提高运价是没道理的事儿，让你们放心，他会派有关的人跟满铁协调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少帅真这么说的？
2: 爹，俺啥时候撒过谎？哥，我信。你还死那干什么呀？
1: 煤矿不是咱老朱家的呀，快点喝啤酒。啊，那是那是，咱山河矿这早算是平安了，好事儿啊！三儿，来，大哥敬你一个。来，走，
0: 来，
1: 爹，刚才俺没对你说实话，为什么？俺爸说了实话，家里人跟着慌了神儿，少帅也不好插手山河矿的事情。 有这么闲话？眼下，日本人跟东北军正较劲呢。出什么事儿？六月末的时候，在新安岭锁门山一带，我们抓了几个日本密探，为首的叫中村真太郎，让弟兄们给毙了，当杀，是当杀呀。可是关东军不干了。
0: 他们把这件事情称之为中村事件，要求惩办杀日本密探的弟兄们。日本国内也闹腾，说咱们存心仇视日本人，这是下战书，
1: 扯犊子。少帅是什么意见？少帅的态度是强硬的，可是南京政府软了，已经下令逮捕承办杀日本密探的弟兄们。
0: 这不混蛋政府吗？
1: 就这样，日本人也不罢休啊！他们已经把朝鲜的两个师团。
0: 向图们江靠拢了，据说还要把大连的司令部搬到奉天来，
1: 要打仗。所以在这种局势下，少帅也不好插手咱家的事情。
0: 那这么说，山河矿只有死路一条了。
1: 也未必，少帅在电话里给俺提了个醒。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0: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哎呦，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保定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5: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7: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8: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9: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我不认识你，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2: 干什么？森田物产的。
11: 你们是日本人？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12: 干什么？他给你什么？
11: 他什么都没给我，没给我东西啊。
1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

0: 所以在这种局势下，少帅也不好插手咱家的事情。那这么说，山河矿只有死路一条了？也未必。少帅在电话里给俺提了个醒。少帅怎么说？他说这些年他也处理过一些日本人吞并中国人矿山的事情，说日本人惯用一种招数，就是先制造麻烦。
1: 然后大量输入资金，等时机成熟了，就一举拿下。他问咱们山河矿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一定要小心。
2: 少帅提醒的好啊，小日本鬼子跟咱们山河矿搞的就是这一套。回去吧，爽，爹心里有数了。
0: 爹，别太上火了，只要东北还在中国人手里。
3: 上海矿的事情就好办。我知道了，我和老三再商量商量。他醒了。嗯，李郎，终于醒了。

笑，一郎，他这是睡了，医生刚刚给他打了一针，等明天醒来，保证他一点事儿都没有。

0: 一郎，你如果不愿意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可以啊。你跟我讲啊，你为什么要逃跑呢？要不是被石川给撞上，你们夫妻俩肯定就没命了。
1: 为什么偏偏是我？
0: 不要抱怨，要我说这是你的荣幸，因为你在为帝国做事。
1: 可是叫我去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我对不起咱们朱家。
0: 什么话？你就不怕对不起大日本帝国，对不起天皇陛下吗？啊！
2: 不要说一个山河矿，就连满洲、连中国、连全世界，都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1: 这可能吗？
0: 怎么？你连这一点也怀疑吗？
2: 如今的帝国，犹如早晨刚刚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而中国呢，军阀混战，土匪满地。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神抛弃了他们。一郎，你明白吗？

0: 我森田的为人是有仇必报，有恩更加报。朱家对你有恩情，我绝不会亏待他。周开山只要愿意，他尽可以在矿上做事。如果他不愿意操劳，那就拿红利在家享清福。你说我这叫对不起人家朱家吗？嗯，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你我交往这么长时间，我什么时候失过言？

0: 老姐妹，以前都是一郎糊涂，这也不怨你。说实话，对你的仁慈之心，我很欣赏。但是一郎，你不可再糊涂了，要知道，你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
1: 望老前辈多多指点，
0: 一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

0: 阿星梅，你看我现在像是天照大山的子孙了吗？岂止是像，你就是天照大山的子孙。这一切都是老前辈的教导，今天的一切，一郎永生不忘。
1: 明天我再给你转上一笔资金，用来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另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0: 可是我没有加入过。
1: 石川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切证件。记住，民国14年。
2: 1925年，你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国籍。我记住了。三儿，这事儿你怎么看？
3: 爹，你说一郎真是日本人打进来的吗？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这火车皮的事儿是满铁说了算的事儿，一郎一个小小的商人，一出马就把这事儿办了。山河矿进新设备，啊，一郎一下出了那么多的钱，他哪儿来那么多的钱？还有，满铁如果他有靠得住的朋友，那这回提高了铁路运价，这事儿他怎么办不了呢？
2: 一郎这两天正跑这事儿呢，
3: 我估摸着他跑不来。那下边没准出什么事儿了。难道他能撤股啊？
2: 撤股，撤的好了，恐怕他得买那些退回来的股。一郎的股份一旦占了50%，那山河矿就不是咱们的了。
3: 爹，没那么严重吧？
2: 三儿。
3: 是时候了，该瞪眼珠子了。那你说吧，怎么办？我听你的。必须要查清一郎哪儿来那么多资金。如果这些钱不是他的，
2: 他就是不撤股，咱们也得把他清出去。更别说他再收购股份了。
3: 那如果那些资金真的是人家一郎自己本人的呢？
2: 我估计不太可能。

0: 那咱们怎么查呀？
1: 我想让你大哥明天去一趟天津，实在不行给那里管事儿的花点钱，一定要弄清楚一郎哪来这么多钱。
2: 也好，反正范庄这边有大嫂呢，要不一郎这一面一直是个谜。
0: 啊，对了，爹，你要和大哥说啊，查一郎的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1: 这事儿跟你娘也别说，就说让你大哥回老家去办点事儿啊。

0: 起来了。
1: 嗯，昨天晚上吓死我了。
0: 伤口还疼吗？
1: 不疼了，就擦破点皮了。
0: 那快吃吧。
1: 嗯。
0: 来。
1: 我昨天给摔晕了，谁救的咱们呢？
0: 好，我的几个朋友正巧碰上了。
1: 那你昨天什么事儿啊？非要回天津？
0: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刚才打电话。

0: 喂。哦，好的，好的，我这就跟他联系。哎，
1: 找谁的？
0: 找咱大哥，有个朋友想跟他做点生意。
2: 喂，山东菜馆，找谁呀？
0: 大嫂，我是一郎啊。大哥在吗？
2: 一郎啊，哎呦，真不巧，你大哥呀刚刚去火车站。
0: 他去哪儿了？
2: 哦，回老家了。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2: 说是啊，老家那个坟呢，哪块修得不合适了，咱爹啊让他回去看看。怎么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哦，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个朋友想跟他谈点生意。
2: 哦，那就等你大哥回来再说吧，行不行啊？
0: 行。哦，对了，大嫂，大哥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快了5-7-6天，慢了10天半个月的。
0: 哦，好，那就等大哥回来以后再打电话吧。好，大嫂再见。听咱娘说，老家坟地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没有啊。
0: 那能有什么事儿呢？这么着急？
4: 也许朱慧山老家真的有什么事。
5: 不像，不像。朱慧山肯定起疑心了。
0: 什么疑心？
5: 他在怀疑你资金的来源。朱老大肯定去了天津。
0: 老姐妹，您说我大哥……啊不，您是说朱家老大去天津是为了查我商社的账？
5: 我不得不防。
6: 石川，
5: 你马上带人到天津去，盯住朱家老大。一旦发现他在查我们的资金，你立刻把他堵住。堵住他以后怎么办？杀掉吗？
0: 不，老前辈，你别杀他，他是个老实人。
5: 我听说他喜好钱财和权力。
0: 总裁怎么知道？
4: 总裁自有总裁的办法。
5: 这个人或许对我们有用。石川，明白吗？
4: 明白了，把他变成可用之人。
5: 去吧。
4: 是。
7: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是朋友。来来，走一个，陈大哥。
8: 二位，我先叫您了啊。
4: 嗯嗯嗯。
8: 来，菜齐了，请慢用。
4: 哎，

0: 来来来，
1: 我说老弟啊，你老请我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0: 哎呀，能有啥事儿啊？我就上回忘了问了，陈哥。我听口音，你也像山东人，不知道你家是
1: 淄博陈家庄的。
0: 真的，我是章丘朱家峪的。老爷，咱两家离得不到百八十里地的，来来来来，老乡干一个，
1: 干一个。
0: 陈大哥，听说你们东盛的那个掌柜的桂一郎，也是咱山东人。
1: 他是什么山东人呢？日本人，鬼子。哎，我说老弟，有啥事儿你就先说，啊，帮不帮的，我总得看在老乡的情分上。
0: 陈大哥是爽快人。陈大哥，一点小意思。
1: 哎，你这是干什么？
0: 这只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两根。
1: 别别，老弟啊，你要是不把话说实了，连这个也不能拿。
0: 陈大哥，实不相瞒，俺们家呢是开煤矿的，哈尔滨的山河煤矿您听说过吧？
1: 听说过。
0: 那就是俺家的，你们家大掌柜往俺们家煤矿投了太多的钱，那钱多得吓人呐。俺们家老爷子心里都不踏实，就让俺过来打听打听。
1: 前天我账上还打进了90万呢。
0: 从哪儿打过来的？
1: 深田物产说是这笔钱还要往山河煤矿打呢。前面不是给山河煤矿打过两笔钱的吗？
0: 那两笔也都是森田物产的。
1: 没错，你想，我们小小的东盛商社哪来那么多闲钱呢？
0: 陈大哥，你能不能把这些原始的单据帮兄弟我抄一份啊？
1: 哎呀，老弟啊，不是我不帮这个忙，这事儿实在是不好办了。我不过是账房的一个小职员，能看到账本已经不容易了，哪能再腾出手来抄啊？
0: 陈大哥，你放心，兄弟不会亏待你，我再加一根。这事儿啊，您明天能抄，明天抄；后天能抄，您后天抄，只要能抄了就行。
1: 哎呀，既然老弟是这么大的情分，我就尽力而为了。
0: 谢成哥，来，兄弟，我再敬您一杯。
2: 坐下，咱有话慢慢说，好不好？当初咱可是一条心要把山河矿办起来的。
3: 当初谁知道会有今天呢？
4: 我不要红利了，还我本金就行了。
5: 诸位，是不是能再等几天，让矿上想想办法？
6: 什么办法？你们还能想出什么办法？矿上都快停工半个月了，也不见你们有什么办法啊。
5: 矿上有矿上的难处，我们也想把本金返回给你们，可是现在哪有那么多的现金啊？
6: 那钱呢？钱都哪儿去了？
5: 大家都知道，咱们的矿上最近新添了一些新的设备，
6: 还不知道搞到哪儿去了呢。
7: 我看大家伙是不是再停几天啊？咱们山河矿这个事儿已经惊动了少帅了，我想啊，少帅肯定会想办法帮助咱们解决这个事儿的。
2: 要说亏本，最害怕的应该是一郎了，他是咱们最大的股东，可人家连声都没吱，咱们能不能跟人家一郎学一学？
3: 一郎？一郎是什么人？这谁不知道？他是朱家的干儿子，对吧？
8: 对对对对对。

0: 是，你这话不错。
1: 可是先放下干儿子不说，我们大家都是山河矿的股东。
0: 作为股东，最起码我们应该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不对？
2: 一郎啊，你是日本人，中国人的死活你能管得了吗？
0: 这位老哥，我是生在日本，可是我早已经加入中国国籍了，我是中国人。
3: 一郎，你什么时候入的中国国籍？
0: 是1925年，我在天津的时候。
3: 一郎，你怎么加入中国国籍了？
0: 如果没有朱家，也就没有我一郎。还有，我在中国做生意，赚的是中国人的钱，中国人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朱家对我有恩，中国人对我也有恩，我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呢？副总经理，有多少人要撤股？总共需要返还多少现金？
3: 有32个，大概70-80万吧。
0: 好，正好三位经理都在这儿。我说句话，这笔钱我一郎出了。
4: 行行行，你们出钱了，出钱了，把钱还给我吧。
5: 钱了，快！
6: 一郎，你有那么多钱吗？
0: 爹，我把天津的资产调过来一部分，应该足够了。
6: 你就不怕山河矿没有起色？
0: 应该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吧？我跟铁路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高的价，早晚有一天会掉下来。到那时候，山河矿应该不愁没有生意做。嗯，
6: 一郎说的也有道理。
7: 有一郎为咱们山河矿兜底，大家伙儿心里该踏实一点了吧？啊，我看大伙儿还是把股权证先都拿回去吧，矿上也合计合计。不过我想别把这70-80万都压在一郎一个人头上，啊，再等个2-3天，我一准儿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
8: 老弟啊，您要的东西都在这里边，
9: 一样都不差，
8: 一样不差。账本的哪一本、哪一页、哪一行，我都给你标着呢。啊，
0: 对对对，谢谢沈先生了。哦，对，
9: 这是咱们事先说好的两根金条，您看一下。
8: 那我就谢谢老弟你了。
9: 嗨，
8: 老弟啊，你们家大业大的，能不能再加点儿？
9: 那可不行啊，这多花一分钱，俺爹都不能让。这回给您这4根金条，那都是破了例了。
8: 哦，那就谢谢了。
10: 谁啊？
11: 服务生。
9: 哦，我去看看。
12: 你是哈尔滨山东菜馆的大掌柜？
0: 你是谁？
12: 贵人呐，就是多忘事。我是你菜馆的老常客，不认得了。
0: 我不认识你。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2: 干什么？森田物产的。
0: 你们是日本人？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2: 干什么？他给你什么了？
0: 他什么都没给我，没给我东西啊。
12: 没给你？

0: 你是不是想给他们上课？
1: 没错，你想干什么？
0: 你给他什么了？
1: 我什么也没给。

0: 石老板，把东省商社的账目是不是给他了？
1: 我说，我全说。
0: 说，我听着。
1: 小鬼子，我操你祖宗！

0: 看见他的脖子了吗？
1: 你不想死吧？那就把东西交出来吧。
2: 我真的没东西啊，我。
1: 是个聪明人，为了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希望你跟我们合作。这是30,000元合作的酬金。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算你自己不顾及自己的生命，难道也不顾及自己家人的生命吗？
2: 你不会伤害我家里人吧？
1: 那就看你合作的态度了。
2: 你们说话算数吗？
1: 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只要你一心一意为我们效劳，森田总裁是不会亏待你的。
2: 我回去咋跟俺爹交代呀？
1: 待会儿我会告诉你。
2: 那你得答应我，不，你得保证不碰我家里人。
1: 我保证。东西呢？
2: 好，我把东西交给你们。
3: 爹。
4: 老大，你回来了。
3: 爹，没有，我
4: 还在天津呢。
3: 事情有着落了。
4: 爹，人家一郎啊，人家是中国人，那好几年前
3: 就加入中国国籍了。
4: 你怎么知道？人家东盛商社的人呐，都知道这回事儿。
5: 一郎的资金属实吗？
4: 爹，你给我那5根金条啊，我只用了4根。
5: 我问你，一郎的资金属实吗？
3: 啊！
4: 那个东盛商社账房的陈先生啊，那嘴别提多严了。我是怎么问的，他都不说。
3: 到了啊，我掏了4根金条，他才开的口。
5: 他怎么说？
4: 他不止说呀，他把东盛商社的那个账目啊，都抄下来给我看了。我是一字不落，从头看到尾。
3: 爹，你猜怎么着啊？
5: 你赶紧说。
4: 那钱呀，真是人家一郎的，是人东盛商社的。
5: 一郎他到底有多大资产？
4: 哎呦爹呀，那可大了去了。他们东盛商社呀，在天津的好多家公司啊，都有股份，人家还做房地产的生意呢。
3: 嗨，一时半会儿啊，电话里说不清楚。
5: 啊，那是爹思量错了。
4: 啊，爹，咱们都小看人家一郎了，人家一郎啊，那生意做的这。

0: 满天津啊，做生意的人一提起桂一郎来，都得敬重几分的。
1: 那行了，我明白了。你赶快回来吧，把陈先生抄给你的东西带回来啊。
0: 哎哎，
2: 总经理，
3: 多虑了吧？
2: 爷，天津卫那么大个码头，人家一郎又在那儿经营那么长时间，没有点实力，敢把生意做到哈尔滨来吗？
1: 是啊，错看人家一郎了。
4: 那咱就通知那些撤股的，把股份转给一郎。
2: 就这么办吧，要不那帮撤股的还得闹下去。
1: 行啊，山河矿总算迈过了这道坎儿了。
5: 咱们可说好了，你绝对不能碰我家里人，要么我豁出去，我也把这实话全给你捅出去。
1: 我保证。
6: 好好好，哈哈，一郎，你看，你为大日本帝国，你为中国，为你们朱家立了一大功啊。
5: 老前辈，加上这些股份，你已经成为了占有山河矿59%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做？
6: 从今天开始，山河煤矿就成为森田煤矿。
5: 可是老前辈，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去跟山河矿的人说呀？
6: 他不是要请你吃饭吗？就在酒桌上说。哦，对了，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来，这是送给你夫人的，让她也学做一个日本女人。
5: 谢谢老前辈。
6: 哦，你通知满田，让他们赶快把运价降下来。
5: 为什么？
6: 我不能接受一口凉锅呀，我得把锅给它烧热，我要在里边做一顿丰盛的美味佳肴。

0: 醒醒啊！你们还要我干什么？你现在该回家了。回家？对，回家。我不敢回去，我不回家。
1: 不行，你必须回去。
0: 回家，俺爹要知道，俺骗了他，他饶不了啊！他能把你怎么样？啊？他能杀了我？
1: 什么？父亲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啊？连眼都不眨一下。
0: 这我可是第一次听到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啊！俺爹这辈子杀了不少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我一下淹死一个臭虫那样把我给淹死，连点动静都没有。不可能，不可能！哎，别怕，不会啊！
2: 你不怕俺怕呀？
0: 朱先生，我给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吧。啊，小时候啊，我喜欢吃松子，咬不动，我父亲就替我咬开松子喂我吃。后来他的牙不行了，就用锤子锤开给我吃。后来他病了，连那锤子力气都没有，最后。

0: 父母生下我们，那个时候是需要父母对我们的帮助。可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父母死了，就得靠自己。你们现在兄弟三个，在你父母死了之后，谁能过上好日子，就看谁有聪明才智。而你呢？只有两个选择，第一，要尽孝道，只能去过那种清贫的日子；第二，想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你必须是大生大死，明白吗？放心吧，谁骗了你的父亲，只要我不说，谁都不知道。回去吧，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要我帮你们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绝不伤害我的家人。
0: 当然，我森田什么时候执行官？回去吧。

0: 来。
1: 嗯。
0: 秀儿，这可是最好的布料了，在日本呢，也只有最上等的人才能穿得起。以后啊，你要习惯穿这个啊。
1: 这么贵重的东西，谁送的呀？
0: 一个老同乡。
1: 嗯，这上面是。干嘛要用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0: 我的分号开业，人家就送了2万。哎，
1: 哎呀，太难受了。
0: 别动，和服就应该这样穿啊。
1: 哎呦，不穿了，这也太……
0: 秀，你得学着穿，而且以后还得学着做点日本菜啊。
1: 那不酸不甜的东西，我可不会做。不穿了。
0: 秀儿，这怎么行啊？以后我要请那个老同学来家里吃饭，哪能老吃你们中国菜
1: 啊？哎呀，娘，你怎么来了？
2: 哎，
1: 怎么还拿东西啊？
2: 哎呀，
0: 娘，你来了。
2: 哎，
0: 来，快坐。
2: 我呀，给你们带来点鸡蛋和香油。

0: 哎呦，俺是来谢谢一郎的。
1: 谢我什么呀，娘？
0: 呀，你把那些撤股的人都给平复下去了，娘能不谢你啊？
2: 娘，一郎是你自个儿的孩子，有必要那么客气吗？
0: 一郎啊，你没跟秀秀矿上的事儿啊？
1: 说了两句。
0: 秀啊，一郎这回可是帮了咱大忙了，要不叫。

0: 十一天，
1: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一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一天，林瑞制药。
3: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4: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3: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5: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3: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6: 兄弟，回头见。
7: 兄弟，不见了。
8: 杀！杀！
9: 不准干什么？
10: 不要着急倒下，
9: 再往前多走两步。
10: 什么时候再走了两步？后面的人就能再往前多走两步。
11: 第一等天，老爷。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想把红军的战士死，那延安的门神，啊，就是延安。
1: 红军最后的胜利，
2: 这是最后。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记住这个养心

0: 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娘，一郎是你自个儿的孩子，有必要那么客气吗？
4: 玉兰，你没跟秀说矿产的事儿啊？
5: 啊，说了两句。
4: 秀啊，一郎这回可是帮了咱大忙了，要不叫一郎，咱家非倾家荡产不可。
3: 啊？
5: 娘，看你说的，儿子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4: 唉，孩子嘛，哪有不出错的呀？就算孩子出了错，那也是父母没调教好，怨不得孩子，是吧？秀啊，这鸡蛋和香油啊，是因为一郎从小有个气喘的毛病，天一凉就犯。你每天用香油给他煎个鸡蛋吃，能治好他这气喘病呢。
3: 嗯。
5: 你想的真周到，
4: 谁让你是俺的小老儿呢？

0: 怎么管这种酒吗？还好，还好。这个就是叫清酒啊，这是大日本帝国最好的一种清酒，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
0: 这一杯，是因为你帮了伊朗的大忙，帮了我森田物产的大忙，也是帮了大日本帝国的忙。 来，敬小老弟一杯。
2: 总裁，朱先生是位识时务的人，我们在天津配合的天衣无缝。
0: 哦，那就更得喝这一杯了。

0: 这，愿意到矿上来做点事情吗？怎么样，小老弟，到我这煤矿里边干个常务董事如何？这常务董事是个什么样的官啊？哦，那相当于一个副总经理。 有时候，副总经理都得要听他的。怎么样？满意吗？嗯，
1: 满意。谢谢总裁。
0: 好，既然这样，那酒不喝了，那咱们就看女人挑。
2: 提提神。
0: 嗯，哎。

0: 一郎，他们这扭的叫什么戏呀？
1: 这个叫艺伎，这是我们日本人最高贵的艺术。这些女人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谈吐文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知道她们最美的地方在哪儿吗？
0: 俺不知道。
1: 告诉你，在这儿。知道吗？我们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和服的领很高，把后脖子全遮住。她们不一样，看看，她们领子开得很低，再抹上白白的香粉，那真是撩人心魄的后续。
2: 你看到那儿了吗？那是最令日本男人心动的地方。
0: 大哥，你怎么了？我想起你们那陈先生了。听说他死了，脖子咔嚓一声就被人给拧断了。
3: 其实陈先生那个人很好，他不应该死的。
1: 要成就点事业，就不要怕死人。要学会看着自己的敌人在你面前倒下去，知道吗？
3: 老前辈，请山河矿的人吃饭，时间已经跟他们联系好了。
1: 定在哪一天啊？
3: 后天晚上，马第二大酒店。
4: 三儿，你见着哥你不鞠躬去啊？以后你得听我的，你知道吧？我是常务董事啊，你不尊信算个啥呀？你这
5: 常务董事，
4: 你我回来了，你还没睡呢？
6: 看好了，谁是你爹呀？哟，朱家大爷呀！
5: 二大爷，你刚才叫我啥？
6: 朱家大爷呀。
5: 叫错了，以后叫我朱家常务董事大爷啊。
7: 嘿，少喝点酒吧，孩子，净说些醉话。
5: 是常务董事少喝点酒吧？老子，你咋喝多了呢？
8: 我的开放司令，是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我房梁就是房梁，你不是林子，哎。老虎就是老虎，你不是病猫。朱传文呢？朱传文，你也有今天的啊！嘿，常务董事，你懂事儿了。副总经理得听你的。哎，
9: 什么时候回来的？还瞎念叨什么呢？
8: 我念叨什么？啊？我念叨什么？
9: 又喝多了吧？
8: 没喝了。你穿那么少干什么啊？
9: 我这睡觉呢，能穿哪棉袄啊？行，快睡吧。
8: 行，等会儿走。啊，你上吧，让我看看。
10: 差远了。
11: 嗯，也没有香粉味儿啊。
9: 呀，拿起来吧。

0: 啊，你个脏蹄子，瞎磨蹭什么呢？
1: 呀，你懂什么？这是最高贵的艺术，叫护胸。

0: 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你怎么来了？陈先生，
1: 你喊啥？这么瘆人。

0: 人呐，没法说。一郎一个当初要没命了的孩子，如今成了山河矿的大股东了。
1: 还马迭尔大酒店呢，这假的大了。一郎为什么要请咱？不是咱要请一郎吗？
2: 人家一郎啊，是感谢咱们让他入了董事会。
1: 嗯，那今天非叫一郎喝他个汤。
0: 你呀，下手得轻点啊！一郎这孩子可是个老实孩子。
1: 其实我也没什么恶意，老实说，就是想感谢感谢他。要不是一郎出手，咱哪有那么多现金返给那些撤股的人呢？
0: 一郎现在占多少股份？
2: 60%了。
1: 嘿，挺丰盛的啊。森田大介、石川浩二、齐俊南，这怎么还有日本人呢？咱是不是走错了？
3: 爹，一郎要干什么？
0: 请森田来了。

0: 吗？哪位是朱开山先生呢？
1: 你就是森田吧？
0: 哎，不介意的话，眼神不好，能否让我走近一点看看？
1: 看好了，山东人，朱开山。
0: 天庭饱满，地涵方圆，有福之人，忠厚之人。啊，这是伪齐大佐。
2: 朱老先生，关东军大佐伪齐俊南。
1: 听说过，你不也是为山河矿出过力的人吗？
2: 上次到贵矿区演习，实在唐突得很。
3: 这位是森田物产的副总裁石川浩二，这位是……
4: 不必了，我叫舒川杰，山河煤矿的。
5: 我姓潘，名少景，也是山河煤矿的。
3: 哦，那大家就都请坐吧。
0: 来来来来来来。

0: 对，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来，
1: 改口吧。
2: 这桌上我只有两个儿子。
3: 爹，一郎不也是咱家人吗？
0: 今天很荣幸的把大家请来，一是感谢山河炮推举我进董事会，再一个是要和三位山河矿的经理商量一件事情，那就是从今天起把山河煤矿改名为森田煤矿。
2: 为什么？
0: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股份转让给了森田物产。
2: 你有这权利吗？
4: 尾田一郎作为控股股东，法律赋予了他这个权利。
5: 一郎，你真是条狼，一条披着羊皮的狼。少将，有话好好说嘛。你
6: 下面我宣布森田煤矿的人事安排。
7: 董事长森田大介，副董事长尾崎俊男、朱开山、石川浩二、龟田一郎，董事朱传文、朱传杰、潘少景，其中朱传文为常务董事。
2: 尾崎一个跨洋刀的也成了副董事长了。
4: 朱先生，你不是说尾崎曾经在你们山河煤矿帮过忙吗？今后他还将继续帮忙。
2: 传文啊，
3: 哎，
2: 你也成了常务董事了。
3: 我不是家里老大吗？一郎说矿上要是没我的位置，怕说不过去。
2: 一郎，总经理是谁啊？
0: 总经理由森田大介总裁亲自担当。副总经理是您，还有石川浩二和我。至于传杰和少景，就只有做些下面具体的事情了。
4: 朱先生，这样安排满意吗？
2: 今天是一郎和传文风光的日子。
4: 朱先生，一郎之所以这样做，他主要是要报答你对他的一片恩情啊。
2: 抢了山河矿，这也能叫报恩？
4: 朱先生，因为山河矿在管理和开采上远远不如我们森田煤矿，我们要比你们做得好，这样我们可以弥补你们的不足啊。
8: 一派胡言，山河煤矿才建了三年，每个工人的日产煤量已经超过了你们日本。
4: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
9: 潘先生，你们的计算是错误的。
2: 少将，少说两句吧。
9: 朱先生，咱们该说说正经事儿了吧。
10: 你说的正经事儿，我看需要换一个场合说。

0: 什么场合？
1: 法庭上。一郎，你真的加入中国国籍了？
2: 这种鬼话还用问吗？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告辞了。哎，
0: 这么丰盛的美味佳肴，吃一点再走啊！吃一点，吃一点。
2: 这菜我吃不习惯。
0: 朱先生，那么告个别吧。

0: 老大，
1: 哎，
0: 我再问你一遍，伊朗这些资金证据是真的吗？
2: 都是真的呀，爹。我去天津查的时候，人天津最热闹的那个劝业场，人那里头五大商号人全都有伊朗的股份，还有海河边上那小洋楼，一处连一处的，其中有两处都是人家伊朗的。再就是天津最大的那个纺纱厂，人那里头也有伊朗的股份。我寻思这伊朗这么大的产业，往咱家这投个百八十万的，还能打怵吗？
3: 他爹呀，这事儿真有那么严重啊？
0: 哎呀，别提了，打了一辈子鹰，这回让鹰刀了眼了。
4: 大哥，这森田物产为什么让你当这个常务董事？
2: 我在饭桌不都跟你说了吗？一郎说我是家里老大，别的没说啥呀。
3: 一郎真的有这么多鬼道道啊？把咱全家都给骗了？
5: 无耻，无耻的日本强盗！
0: 老大，
4: 哎，
0: 我现在也没有气力问你了。你说的话是真是假？我现在还画魂呢。
2: 爹，这证据全在这儿呢。您要是不相信，你让老三再给你念了一遍呢。
0: 三儿，
4: 嗯，
0: 你和少景合计合计，和森田他们打官司吧。
4: 好。
3: 别动！
6: 爹，爹，你别抓我的手，爹！
7: 你喊什么？爹在哪儿呢？
3: 你喝醉了，是我在给你擦手。

0: 玩儿啊！你给我打点水，我洗脸啊！
1: 我问你，你去天津干什么？我上天津查一郎的账去了。查一郎的账？那是三万块钱，怎么回事啊？啊？
0: 这是跟一郎做生意赚的，
1: 做生意赚的，那你干嘛藏在小柜里啊？

0: 那不怕丢了吗？
1: 儿啊，
0: 我现在不是一般人了，你以后别老黑了我行吗？
2: 不是一般人，你成仙了啊？
0: 神仙我倒不敢想，我现在是常务董事。哎，我是咱山河煤，我是咱森田煤矿的常务董事。哎，你知道常务董事多大的官吗？啊，直接参与煤矿的管理啊，那权力比副总经理都大。就说以后三儿啊、少景那得挺俺的。嘿，哎呀，我就帮人跑一趟腿，人封我这么大一官，比爹强多了。
2: 哎，你把我给说糊涂了。你去天津不是爹差遣的吗？怎么是给他们森田跑腿了？
0: 行了吧，给爹那叫干活嘛！啊，我差点把命都给搭上。我跟你说吧，一郎根本没那么大资产，那钱全是借的。
2: 什么？都是借的？
0: 嗨，成吧，你们女人不要管这事儿啊。这都是我们老爷们的事儿，你赶紧收拾睡吧。
2: 好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是把咱爹给卖了，把朱家给卖了，把咱煤矿也给卖了。行，我让你洗，我让你当什么鬼？
3: 哥，不是，你疯了你啊！你要憋死我呀！
2: 走。找咱爹去，看爹怎么发落你！快，
3: 你个这松，你是不是我媳妇儿了你？天啊，爹，你这好赖话听不来？
0: 我跟你开玩笑的，跟你开玩笑的，刚才逗你玩呢啊！
2: 逗我玩？
0: 啊！
2: 我听着可不信。
0: 那那满桌子账目那能是假的吗？你不也看见了？真的逗你玩呢啊！
2: 我可告诉你啊，这要是真的，咱爹啊饶不了你，非把你脑子给你薅下来当土坷了踢。
0: 哪有那么大本事能把山河矿都给弄丢了？哎，赶紧睡吧啊！

0: 怎么能让一郎给蒙我呢？
1: 哎呀，你还能想清楚？
2: 少奶奶。

0: 你爹他怎么了？娘说的有点不舒服。我出来的时候，还在床上躺着呢。他这是憋了一股火，
1: 是没想到能栽在一郎的手上。我年龄又那么大了。哦，对了，起诉书我连夜写好了，待会儿你看看。
2: 法律上有明文规定，控股股东可以转让买卖，但是必须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通过。你的意思是说，咱们的官司能赢？
1: 没问题，我研究过。
2: 好，
3: 大哥，
2: 传杰他们的起诉书我看写得很清楚。 我分析，打赢这场官司的可能性很大。
4: 哎呀，但愿能赢啊！要是赢了，他这心病也就没了。

0: 爹娘，这位是东省高级法院民事厅的梁法官
1: 梁汉卿，您就是山河煤矿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吗？
2: 正是正是。
1: 那这位是？
2: 这位是东省矿业厅的姚厅长。
3: 梁法官快请坐吧，我给你倒茶。
1: 不忙不忙，我有几句话想和朱总经理单独聊聊。
3: 那我们忙去了，你们聊。
2: 梁法官，姚厅长不是外人，我开山河矿的时候他出了不少的力。
1: 好好好，请。山河煤矿的起诉书我认真的看过了，我的答复是不予受理，但是我得申明一点，这并非我梁某人的本意啊。
2: 梁法官，你这话我听着有点糊涂。
4: 是我听着有点含混，你宣布的不予受理，怎么又说不是你的本意啊？
1: 你也是官场之人呢、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呢。张景惠，张长官，你应该很清楚吧？
4: 那个人啊，早就投入到日本人怀抱了。
1: 对，正是此人。他现在是东省的行政长官了。他一再打电话给法院，说山河煤矿起诉森田物产一案纯属刁民闹事，不得受理。
2: 这么说，这官司没打，我们山河煤矿就败了。
1: 先别这么悲观吧。
4: 那你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呀？
1: 朱经理啊，关于矿权纠纷一案，你们能不能找一个其他的理由申诉呢？
2: 就说森田煤矿没有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允许就收购了山河矿，这不就是个理由吗？
1: 是，这是个理由。可是本厅一旦受理，你知道这宣判的结果会怎么样吗？只能让森田物产补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这个手续，最终煤矿还是森田物产的。正是基于这层考虑，我才同意了张景惠的说法，不予受理。
4: 哎，老哥，你不是一直怀疑那个一郎的资金来源吗？
2: 是啊，可是
1: 收购股权必须是自有资金，凡是拆借来的法律上一概不允许。如果你们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那么山河煤矿有可能胜诉。
2: 老哥，我找银行的朋友帮你查一查。
1: 这倒是好渠道，
2: 姚厅长，那就麻烦你了。
3: 他爹，老大来了。
5: 爹，爹，您找我？
2: 传闻啊。你是不是和家里生了二心啊？
5: 爹，我没有啊，爹，我这些年我一直是一心一意跟着家里头啊。你们让俺往东，俺都不往西；你们让俺上山，俺都不敢下河呀，爹。你这话怎么说的呢？我朱传文要是跟家里起了二心，我白天出门撞着车，晚上出门遇见鬼。我就算待家里，我都天打五雷轰啊！我，

0: 爹。
1: 爹。
0: 爹。爹。爹。你怎么了，爹？爹。
1: 爹。
0: 爹。
1: 我去叫大夫，快点啊！

秀儿啊，差点吧。秀儿，你看，这还带

0: 我给你做的紫菜汤，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东西，你多少得吃一点吧。你让
1: 我吃也行，你把煤矿还给咱爹。秀儿，其实我把山河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咱爹好。一郎，我告诉你，我是傻。 可我还没傻到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你帮着森田物产把山河矿给骗走了，你让咱爹咱娘吃什么，喝什么？
0: 秀儿，有些事儿你真的不太懂。咱爹岁数大了，煤矿上的事儿有那么多。 他管得过来吗？咱三哥又太年轻，没经手过煤矿的事儿。人家森田物产在日本国内就开了好几家大煤矿，经营煤矿，人家是内行。而且，人家森田物产还答应我，咱爹就算是不用上煤矿上班，在家里一样可以拿工资，拿红利。这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事儿？
2: 你就说破大天了，我也不相信。喂，
1: 一郎，我找秀儿。
3: 大嫂。
1: 大嫂，是我。
3: 秀儿，你赶紧回来吧，咱爹可能不行了。
1: 咱爹怎么了？
3: 回来再跟你说，你妈这边会赶啊。
1: 啊，好，好，好。
0: 爹怎么了？
1: 病了。
3: 赶紧走。
4: 哎呀，你去干什么？发生就是让你给气的。
5: 大嫂，咱爹到底怎么样了？
4: 刚才又昏过去了，
5: 没找大夫吗？
4: 找了，大夫说看咱爹有多大挺头了。
1: 娘，爹怎么样了？
5: 好多了，正歇着呢。
6: 娘，那我进去看看。
4: 等会儿再说吧。
5: 那你们先坐会儿吧。

爹，我来看你了，爹。出去吧。

0: 小事，
1: 让一郎给气的。
2: 秀啊，爹后悔不该答应你和一郎的亲事儿。
1: 爹，这事儿都怨我。
2: 秀，以后少淌点眼泪，多长个心眼儿吧。歇会儿。

你爹和姨娘是一回事儿，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会解决。

0: 你和一郎是另外一回事，你们是夫妻呀、啊。他有对自己的男人，又是打又是骂的啊！
1: 我没他这样的男人，
0: 混账话！ 你喝口水，消消气儿。一会儿跟一郎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打死我也不回去。
0: 你敢！

0: 你就听秀一回吧，你看秀生这么大的气，就是回去了也得生气啊。你就让秀今儿晚上住这儿吧。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娘，既然秀不愿回去，就让她在家住下。我走了，改天再来。
0: 就来
2: 大嫂，替我照顾秀。
0: 放心吧，我们姊妹再不济，也比那没心没肺的强。
3: 老二。

0: 玉郎啊，在这个档口啊，你就别再挑拣朱家的人了啊！你别现在这样吧，和谁能不上火不着急啊？
1: 我知道了。
0: 秀儿啊，也就是一时生气，你要劝劝他，让他过两天就回去，你们俩还得好好过日子。玉郎啊。 以后再有什么委屈，就回来跟娘说，啊！
1: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0: 爹呀，一郎来了，你不该不见呐！
1: 行了，我不想听这些。
0: 是的，一郎这孩子，俺这回寻思着，不知道是被谁灌了迷魂汤，中了邪了。你这样不理不睬的，他不是在那邪道上越出来越远了吗？

0: 我怎么没想到他是这么个物啊？俺琢磨着，能不能把他拉回来？
1: 拉回来？咋了？
0: 俺这心里啊，也不太清凉。俺就是舍不得这个孩子，舍不得他变成现在这样。
2: 咱当年能把他从阎王爷鼻子底下拽回来，这回咱还不能把他从邪道上拉回来。哎，你们女人呐！哎，
3: 一郎，你那边的事儿还得几天？
2: 还得三五天吧，商社这边的事情也非常多。一郎。 我可告诉你，森田总裁已经不高兴了，你赶快把商社的事儿处理干净，咱们好接管山河煤矿。是，
3: 我知道。请你转告森田总裁，我心里也非常着急。
4: 好，我们先不说了，好吧？我有客人来了。
3: 好，
4: 请进。
3: 娘，你好，你怎么来了？
0: 娘，这不是给你送点吃的吗？
3: 你坐，娘。哎哎。

0: 神不守舍，缺少了点往日那种兴奋和坚决。
1: 你是说他要反悔？
0: 不得不防，毕竟姓朱的救过他的命。总裁，我派贺明会的人严密监视他。
2: 娘，我爹他好一些了吗？
3: 啊，好些了，好些了。他呀吃了两副药，又睡了两个好觉，这不今天早上都能坐起来了。
2: 那天可把我吓死了。啊，
3: 人都说呀，猫有九条命，俺看你爹呀，20条命都不止。
2: 对了，娘，秀儿也挺好吧？
3: 好。哎呀，这孩子就是气儿还没消呢。俺今天说让他跟俺一块儿来，他是死活也不肯回来呀。做面条的面呀，不能太软，软了呀，一下锅就是面汤了。
2: 今天怎么想起来做打卤面了？
3: 你不是好这口吗？
2: 娘，秀儿真的生我这么大气啊？其实我把山河煤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我爹好啊，娘。娘，你得相信我。
3: 哎，好吧，好吧，咱不说这个了，好吧？那里开了，待会儿啊再放点酱油，放点酱油啊颜色好看，这才是咱山东的打卤面。

0: 老哥，我又给你带好消息来了。
1: 姚厅长啊，你每次来说的都是好消息啊。
0: 这次是真的，那个银行的朋友已经回信了，说这个森田物产确实向东盛商社打入了几笔相当大的资金，而且这几笔资金是森田物产向银行借的贷款。
1: 东盛商社就是用这些贷款买了我们山河矿的股份。

0: 这一点银行查不出来，不过至少可以证明东盛商社接受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还有啊，老哥，银行的朋友跟我说，说东盛商社在天津没那么大的产业，也就是个平常的贸易公司。
1: 那我们老大去了一趟天津，怎么回来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儿呢？
0: 是吗？
1: 哎呀，这你得好好问问。还有啊，老哥。 你要想打赢这场官司，你必须要找到东盛商社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注入到山河煤矿的证据。这证据恐怕已经拿到了，
0: 在哪儿啊？
1: 可能又被人调换了，老哥。
2: 你这话我怎么听不大懂啊？姚厅长，有事儿你就忙去吧。啊，下边的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哎呀，娘啊，今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准备，这就是咱山东菜馆的几样小菜。哎，
2: 娘，你不是很多年都不喝酒了吗？
3: 今天真日子啊，娘得喝。今天是啥日子啊？哎呀，
2: 那个老儿啊，你啊，是做生意做二胡了吧？今天是你生日啊！
3: 娘，你不说。
2: 想起来，自个儿过着冷静，这不娘就来凑个热闹，来，娘也破个例，给你喝一盅，来。

0: 你真的是拿我当亲生儿子一样。
1: 你说这话不就外道了吗？当年啊，自打秀把你从野地里背回来，你就是俺们老朱家的人了。一郎，娘再跟你喝一盅，祝你把生意做好，道走好。
0: 二爷祝您身体好，长命百岁。
1: 行，吃点菜啊。依兰啊，娘这从今往后啊，也不能常来了。你这遭啊，算是跟你爹做些仇了，娘总来他也不能让啊。娘不在的日子，管怎么着把自己的身子骨养好啊，把自己的道走好。哎呀，人哪，这一辈子只要一步道走错了，就步步往邪路上去了。
0: 娘，我知道，可是我没有走错道。娘，您知道我是日本人，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受了神的指派。

0: 一郎，那你说说看，这天底下大大小小的，有几个国呀？有多少人？怎么就单单你们日本人，比别人高一头？还是什么天照大神生养的啊？娘，
1: 您不明白。一郎。
0: 娘今天来，不想跟你争讲什么。娘跟你说这些呢。

将来走到最后。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对的，娘替你高兴。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错的，娘不记恨你，娘也不嫌弃你。全当娘没有看护好你，让你大黑天的在风雪里走丢了。要怨哪，全怨娘。

0: 刚才看着姚厅长了？
1: 看见了，你不是刚走吗？
0: 姚厅长带了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爹？
0: 第一呢，一郎的商社没有那么大资产，也就是一个平常的货站。第二呢，森田物产确实往一郎的商社注入了大笔的资金。
1: 爹，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亲眼看见了，人家一郎的生意，人家……哎呀啊！
2: 你说实话，说实话，爪子我给你撅折了。
3: 爹，爹，爹，爹，爹，你送给我，跟你说实话，爹，
2: 我让你说实话。

0: 我要你说实话。
1: 爹，我查出来了，一郎的确是用森田物产的钱买的咱家山河煤矿的股份。我正要给家里打电话，他一帮日本人把我堵屋里头了。
2: 怎么做的你就变了心？
3: 没有啊，爹，没有啊。爹，你听我说，家好。
1: 这帮日本人当着我的面，把人甄先生的脖子咔嚓就给拧断了，真的呀，爹。咱们还说，如果我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就把他全家都害了呀。
0: 那你呢？
1: 我不想死，爹。我是为了咱家，爹。
3: 我也是逼不得已，
2: 你给我回来！

0: 喂，三娘在吗？
1: 啊，大嫂，三娘走了，有什么事儿吗？
0: 能没事吗？没事敢惊动你啊？
2: 三弟可是真的不行了。
1: 啊，娘不是说已经渐强了吗？
0: 呸！你个狼崽子，

0: 这次怎么这么厉害呀？大夫，我爹怎么样啊？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今天晚上了。哎，从现在起啊，他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人。嗯，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还是提前做点准备吧。
1: 传闻呐，你送送先生，你慢走。请。一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娘，我没练进去。
1: 娘，这是我的一点孝心，您收着。
2: 赶紧收起来，收起来，孩子。 你爹都这样了，不会跟你计较的。进去吧。

0: 秀儿，你们出去吧。
1: 去看看。

0: 我对不起你啊，爹，都是我害的，我对不起你啊，爹。
1: 玉兰，别这样啊，好，来起来，起来，起。

0: 娘，帮我看好爹爹娘，我马上就回来，千万让爹等我娘。
1: 一郎啊，你上哪儿？

0: 爹，传武啊，爹。
1: 帮着日本人把咱家给骗了，爹想让你去报仇。
2: 常武回来了。
3: 常武，你进的死人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
2: 你疯了！你跟大哥动手，你干什么？爹，哎，你跟大哥。你干什么？
4: 干什么呢？
2: 干什么你？
4: 什么时候了？
2: 你疯了！你打我！你。

0: 早知道你是这样，当初不该让修救。
1: 三哥，爹怎么样了？我上去看看。
0: 哥，咱爹可能过了今天就没明天了。你想亲眼看着咱爹闭眼吗？
1: 也许我早把这东西拿来，爹也就不会这样了。
0: 这是什么？
1: 证据。上河狂可以打赢官司的证据。

0: 川杰，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娘找你呢。这是山河矿打赢官司的重要证据。叔，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收起来。还有，像这家里挺乱的，有怀的孩子，一定要格外小心，听见没？嗯。给。这是谁给你的呀？
1: 啊，一郎刚刚送来的。娘，咋了？
2: 娘看着你好像不大好。
1: 娘，我可没事。
0: 对了，看见一郎了。
1: 嗯，
0: 不过他在这儿啊，找他有事啊。
3: 伊朗把山河矿打赢官司的重要证据给我了。啊！我爸，这事儿森田知道了饶不了他。
0: 那你快去找找他，别让他再出点啥事儿啊！
3: 哎，
1: 等等啊！
3: 伊朗，我也去过去吧，去吧，别再埋怨他了啊！去吧。
0: 伊朗。
3: 伊朗。

对不起你和爹的救命之恩和养育之恩。秀儿，别恨我，我不坏，我只是个大黑天在风雪中走丢了的孩子。秀儿永远爱你。娘，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要做老朱家的儿子。

为什么？爹不是已经原谅你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这样？一郎，你不要离开我，你就这么离开我了吗？

0: 爹那边没事吧？
1: 没事，有他们哥仨看着呢。行了，睡会儿吧。
0: 娘，我没事儿。你累了一天了，去歇会儿吧。
1: 秀儿，爹和娘

0: 你让哥说多少遍你才能信？当时那个场面可真挺不住啊！那陈先生脖子咔嚓一下就让日本人给弄断了，他们还说要弄死我，把咱全家弄死，弄死菜花，你说哥能不答应他们吗？你说让谁？
1: 你咋样了？吃点药睡。
0: 你经历的场面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挺过今天晚上？咱们是不是要做点准备？
2: 咱爹还没咽气呢。是是，俺不是家里老大吗？啥事儿你想的透。没，你这老大，咱爹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0: 我咋了？我不就是把山河矿弄丢了吗？你看你们都……
2: 你闭上嘴吧！你丢的何止是山河矿？
0: 那你说俺还丢啥了啊？俺还丢啥了？爹说了，这菜馆才是家里根本。我是老大，我是不是得听爹？
2: 算是家老大吧。
0: 我怎么不算老大？我是朱家老大，我还在这扎着呢。
3: 你在招标卖啥？先崩了你！
4: 二爷，你的电话
5: 哪来的？
4: 说。

0: 我们这里的人，应该说何明慧的人，已经严密监视着一郎了吧？没想到事情这么突然，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1: 我眼神不好，你眼神也不好吗？
0: 你还让一郎把证据交给了姓朱的吗？总裁，你处罚我吧。
2: 接电话。喂，是老师吗？是魏西大佐。
1: 是我。
2: 报告老师一个好消息，关东军在奉天动手了。说仔细点。刚刚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电话，帝国陆军在坦克的掩护下。 已经向奉天东北军北大营发起总攻击。
0: 东北军如何反应？
2: 正在抵抗，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
0: 那关东军下一步作何打算？
2: 全面占领满洲。
0: 谢谢，老师，谢谢你们。

0: 今天是几月几号？
1: 昭和六年，也就是1931年9月18日。
0: 1931年9月18日，记住这一天吧。
2: 娘，娘，
3: 姑儿，咋的了？
2: 娘，是奉天出事了，鬼子进攻被打赢了，队伍上让赶紧回去。
3: 真打起来了？打得咋样啊？
2: 还不知道呢，刚接的电话。
3: 那你马上回去吧。
2: 娘，爹有啥事儿，赶紧告诉我。您多保重。
3: 穿我，道上黑，路上当心点啊。
2: 秀儿。

0: 啥呀？你
1: 爹，你醒了！爹，你醒了！这是怎么了呀，他爹？啊！
2: 娘，爹要弄死我，爹要掐死我的！
3: 都是他是个祸害！
1: 爹呀，
2: 爹，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你。

0: 爹，这街上乱糟糟的，
1: 就别去法庭了。
2: 不行，我得去。
3: 爹，干嘛带孙子去啊？
2: 万一这官司打输了，我得让我孙子看看这帮卖国贼是怎么出卖山河矿的，怎么出卖这个国家的，将来让我孙子跟他们算账。
4: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由于摘和釉，咱们这个风格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4: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2: 兄弟，

1: 我们都会完成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争当红军的战士，死当延安的门神。
2: 同志们，为了红军最后的胜利，冲！这是最后的斗争。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在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2: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汇景专线400-668-3636。
4: 这是怎么了呀，他爹？
5: 娘，爹要弄死我，爹要掐死我的。
6: 都是他是个祸害。
4: 爹呀，
5: 爹。我做这一切都是为这家，你为啥要弄死我呀？
6: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老朱家这个门！
4: 他爹，你喝口水，别生气啊！
5: 我告诉你，老朱家以后还得靠我，我把这话给你撂在这儿！
6: 你给我滚！给我滚！
7: 喂喂，奉天，奉天。报告团长，奉天要不通。
8: 继续进。
7: 是。喂，奉天。
8: 奉天让日本人给炸了。
7: 喂，朱团长。在。团长。
8: 喂，你喂。
9: 朱团长，我是长征骑兵团张庆一。忘了，那次山河煤矿还去增援过你们。
8: 哦，张团长啊，哎，日军打到北打赢了，你知道吗？
9: 现在正朝长春打呢。
8: 真了，
9: 一大早兄弟们还在睡觉，炮弹就落下来了。
8: 现在战况怎么样？
9: 正准备撤退。
8: 撤？为啥不打？
9: 妈了个巴子，西夏的王八蛋非叫我撤。
8: 西夏他不是吉林省主席吗？
9: 西夏说这是南京政府的命令，兄弟给你打这个电话，就叫你们小心点，早做准备。也许我们现在来的时候还在睡大觉。就这些吧，硬打的话。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
8: 喂喂，给我接北平协和医院。
7: 是。喂，北平协和医院。
8: 传令兵。
7: 到。
8: 从现在开始，各营进入战备状态，各固定哨、流动哨全天上岗，一有情况及时报告。
10: 是。
8: 老崔，你把你的部队带到这儿。
7: 报告团长，电话接通了。
8: 少帅，俺是传武。
11: 传武，奉天、长春的事都知道了吧？
8: 刚刚知道。少帅，下命令打吧。
11: 传武，对日本人打仗，绝非我们东北军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既然现在已经听命于中央，就必须服从中央的指挥，争取国联出面调停。
8: 少帅，国联的那些人根本就不能相信他们，多少回了，哪一次他们帮过中国人？一有事儿，

0: 他们都帮着日本人。少帅，按朱传武说句不该说的话，只要都听上面的，这东北三省早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少帅，那求你了，咱打吧。
1: 传武，我们绝不能成匹夫之勇，兵连祸接，波及全国呀！
2: 俺不能眼看着东北的父老乡亲给人群当亡国奴啊！
1: 传武，你我的心是相通的。
2: 行了。

0: 弟兄们，你们说怎么办？放心吧，弟兄们都听你的。
1: 战死，不做亡国奴，被骂名。山东菜馆，请问找谁呀？我，
2: 传文。你呀，你在哪儿消遣呢？啊？我在森田总裁家呢。<笑>那文啊，你就赶紧过来跟我过好日子来吧！啊。
1: 人森田总裁过两天就带着我去接收山河矿，到时候老三呐、少景他们就全都少到一边去了。
2: 呸！自个儿过你的好日子去啊！朱传文，我要知道你是一个钻进日本人裤裆里吃屎吃尿的东西，我用咱爹我就活活把你啃了，我油炸你的狗头，爆炸你的心肺，抽了你的大筋大血底子！行行行行行，你说这些咒天咒地的话有什么用啊？
1: 你成天说我目光短浅，那你把那眼光放得高一点，放得远一点吧，对不对？森田总裁说了，等你来了，那是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在地盘上咱也是有头有脸的主，那多好的事儿啊！
3: 行了吧你，你闭上你的脏腚吧，我去的森田呢，
1: 你气死奶奶我了！你告诉我，森田住哪儿？我宰了他！
2: 哪哪行个这个，真不能说。嗯，
4: 你夫人说什么呢？
2: 他说他要宰了俺，哦，那不好，跟他说，周家的人怎么动不动杀人呢？不好。
4: 哎，那玩意儿，森田总裁说你不好啊？
3: 怎么动不动就想杀人呢？
2: 我去他森田奶奶的吧！我，你告诉我他住哪儿？告诉我。
4: 总裁，俺媳妇问你住哪儿。
1: 他问这干什么？他要宰了俺，还有你。哦，那你告诉他，就说我不告诉他。<笑>喂，森田总裁说他不告诉你。<笑>喂，朱传文，你别让我再碰见你，碰见你就是你掉脑袋的日子。
5: 越是战乱，越要稳住神。但愿能保住这个国家。三儿，咱有了一郎的证据，争取把官司打赢了。家里的事儿，你和你大嫂多担待点儿。
6: 爹，你放心吧。
1: 爹，咱家那把长刀呢？
5: 你要干什么？
1: 把传文气死了。
5: 我宰了他，要宰了那个逆子，那也是老二的事儿。玉叔啊，战乱起来了，学校恐怕不能上课了。您有了身孕，哪儿也别去了，在家好好歇着吧。小儿，把心放宽些。 别为伊朗的事儿难过了，日本人的仇，咱早晚得报。他娘，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唉，
7: 是可惜了伊朗这孩子。爹呀，咱能不能把传文叫回来？
1: 再好好跟他说说，别提他。爷爷，你还是把长刀给我娘吧。干啥呀？我娘天天晚上拿着笤帚练，又劈又砍的，还嫌分量不够。
6: 大嫂，你别练了，看吓着孩子了。哎，
1: 我知道，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8: 本台最新消息：今天凌晨，马占山将军率2万余人含泪撤出江桥阵地。上午9时许，
0: 日本关东军占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至此，从11月4日开始的齐齐哈尔江桥保卫战宣告结束。这场震惊中外的江桥保卫战共历时15天，共击毙日伪军6000余人。嫩江河畔阵亡将士是中华血性男儿之瑰宝，不愧为中国军人之楷模。
2: 你们的起诉书写得非常好啊，理由充分，证据确凿。要是在平时啊，按照法律，你们山河煤矿肯定胜诉。可是张景辉下了命令，说什么中日交战之际，为了公平起见，凡是中日公民的案件一律不予受理。
3: 那山河矿的官司不能打了？
2: 不，法院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司法机构，我们有自己的特权，你们就回去听信了啊。
3: 那这么说，山河矿的案子法院受理了？
2: 我梁汉卿作为主审法官同意受理。
3: 梁法官，其实这个案子不光关系着我们一个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着中国的主权问题啊。
2: 朱先生，眼下东北的时局发展到如此地步，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我也只能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了尽绵薄之力了。
3: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谢谢你。
4: 各营都已经到位，准备好了。
6: 报告团长，外面来了一对胡子，带头是个女的，叫三江红，说带了100多条枪帮团长来打鬼子。
2: 你咋来了？
7: 听说你们团要打鬼子，我就带我的人来了。
8: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缺人手呢。
9: 老四，把你的人分成2队，一队支援1营，一队支援3营。
10: 给你人走。
11: 是是，
10: 走走。
11: 是是。
7: 哎，那我呢？
2: 你跟着来。
7: 是。

0: 是胜了呢，还是败了？
1: 战场上的事儿，谁输谁赢都说不准。但愿川武他们能胜。
2: 一营上报的数字是：击毙日军94人，俘虲7人，缴获武器89支，重机枪3门。
3: 说总数，
2: 那我直接说了：击毙日军472人，俘虲37人，缴获各种武器523件。
3: 痛快！这一仗打得解气啊！
4: 团长，团长，这位兄弟跟我们可透底了。三江红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你怎么跟兄弟们还藏着掖着的？
5: 团长，这事怎么不早说？这可是好事儿啊！
4: 就是，
6: 老四，你咋啥话都往外露呢？
7: 掌柜的。我也没说假话呀。
8: 哎，船长，兄弟们可出了个主意，这三江红不是还没过门吗？咱们就在这双城火车站给你们拜天地入洞房，让兄弟们热闹热闹，你们说咋样？
3: 好。是胡闹，小鬼子还没杀干净呢。这次他们是吃了败仗，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反咬回来。传我的命令，各营做好战斗准备。
9: 爹娘，二哥来电话了。
10: 来电话了
9: 啊！把全家人都叫来，快！
11: 哎，是老二啊。
3: 爹，是啊。哎，
12: 团武啊，打得咋样啊？
3: 走，大获全胜。
12: 说你的，快点走。
11: 杀了多少小日本鬼子？
12: 走，
3: 400多个呢。
12: 好，好样的。
10: 我，你现在在哪儿啊？
3: 娘，俺在双城呢。
13: 挺好的吧？
3: 都挺好的。娘，你说话呀。
10: 我啊，管怎么着啊，小心枪子儿，枪子儿可不长眼睛，你听娘说，你听见了没有？
12: 孩子正打仗呢，你哭什么呀？传武啊，传武。
11: 这个打仗啊，身边不能有女的，
12: 这女的一抹眼泪，士气就掉了一大半啊。
3: 爹，俺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告诉你，仙儿在身边呢。
11: 是吧？
14: 爹，
12: 仙儿啊，
14: 仙儿，
12: 你咋也在那儿啊？
14: 爹，俺这是来打鬼子，手里不是有110号枪吗？
10: 仙儿啊，哎呀，你们俩也真是的，咱打了往哪儿凑合呀？啊，
14: 娘，这不能叫瞎凑合吧？怎么说也得算保家卫国吧？
10: 好，这遭啊，你们俩替俺们老朱家真是长脸了。哎，仙儿啊，那你们啥时候能来家呀？
14: 娘，这可得盯传武的，我现在是他的手下。
12: 传武，拿来给我。仙儿啊，抽空你和传武回来一趟。爹给你们摆庆功宴啊！
6: 行，爹，我告诉传武，回头啊让他陪你好好喝两杯。
12: 好，好，你们两个也多保重啊！
15: 看看你二叔，再看看你爹，呸！
16: 娘，托我干什么？我又不是我爹。
3: 走吧，
12: 走，走，
3: 走。
12: 我走。人员分散，注意隐蔽。
0: 俺听说呀，这日本人又是飞机，又是什么铁甲车的。他爹呀，船武和仙儿不会有事吧？
9: 你放心吧，没事儿。
3: 爹，娘，法院来了个急件。
9: 说啥？是开庭通知书。什么时候开庭？明天上午9点。
10: 明天？那他这时候通知咱，这不明摆着让日本人赢吗？爹，你还是别去了，要是再上股子火啊。
9: 去，一定得去。

0: 窗户。今儿是腊月二十三呢。
1: 过小年了，连着打了几天仗，把日子都忘了。
0: 你还记得咱老家的规矩？吃糖瓜，送灶王爷。窗户，咱俩是哪一年进的山场子？
1: 二十年了吧，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的事儿一样。
0: 那时候多好啊，咱俩啥都不懂，一门心思就知道干活。

0: 我已经二十几年了，一会儿生一会儿死，姐啥时候才能有个安稳的家？姐真的有点累。
1: 咱打完了这一仗，咱俩就成亲。

0: 听说了没？昨儿晚上双城被鬼子给打下来了。哎，
1: 我也听说了，满双城都是东北军的尸体。
2: 你胡说！昨天晚上我家老二还说，双城车站在我们手里呢。
3: 那是怎么回事？
4: 下半夜败退下来的东北军就进城了，一个个烟熏火燎的，满身血乎乎的，跟鬼似的。
1: 可不是，
5: 吓人！不会说话就别说。我们家传五代的军队怎么跟鬼似的了？
4: 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2: 什么比方啊？
6: 喂，山东菜馆有人吗？
7: 哎，我就是啊，什么事儿啊？
6: 嫂子吧？
7: 哎，对。
6: 朱团长和三江红已经撤到哈尔滨的，在前方修阵地，叫我来给你报个平安。
7: 哦，哎，大兄弟，下来喝口水吧。
6: 不了，来不及了，鬼子快要上来了，走了。
7: 哎，
6: 这这。
8: 说到哪儿了？
2: 在香坊街一带修阵地呢，刚才找个人呢报个平安。
8: 好啊。
9: 爹，这街上乱糟糟的，就别去法庭了。
8: 不行，我得去。
9: 爹，干嘛带孙子去啊？
8: 万一这官司打输了，我得让我孙子看看这帮卖国贼是怎么出卖山河矿的，怎么出卖这个国家的，将来让我孙子跟他们算账，走吧，走，三，
10: 哎，娘，我们走了。
11: 哟，周先生，没想到我们是在这儿见面吧？怎么样？
12: 最近心情好吗？
11: 不好。
12: 你倒是说实话吧。
11: 我们辛辛苦苦开的煤矿可让你们日本人给夺去了，哈尔滨眼看着被你们日本人占了，我这心情能好吗？
12: 不要这样啊，我觉得你的大儿子就比你聪明。我想知道一下朱先生对将来是怎么看法的。
11: 很简单，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你们日本人得回去，回到那几个小岛子上去。你们走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一片片日本人的尸首，哦，满世界的人都得骂你们。
12: 这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吧？要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太阳要照耀满洲，照耀中国，将来

0: 生子，他的话你明白吗？
1: 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像梦话。
0: 表姐，我想法官会说真话。

0: 中华民国东省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民事三厅判决书，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原告中国山河煤矿，被告日本森田物产。本庭对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进行了认真详尽的调查审理，认为一，原告诉被告森田物产未经山河煤矿股东大会许可私自收购东盛商社在山河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二，原告所诉被告森田物产将银行贷款作为自有资金，让东盛商社用于采购山河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判决如下。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在判决如下：一，根据《中华民国商务通律》第63条第四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无权收购山河煤矿股份，更无权占有山河煤矿。二，根据《中华民国民法》第34条第六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以借贷资金充当自有资金，实属欺诈，收购山河煤矿股份无效。三，由于被告森田物产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给山河煤矿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均由被告森田物产全额赔偿。
1: 够了！听你跑什么？这就是对你最好的宣判。战败国的一个法官有什么资格审判我？什么资格？什么资格？哼，连张景辉的话你们都不听，我让他执行你的死刑，枪毙你。哼，
0: 被告站住。此判决为终审判决，从宣判之日起即产生法律效力。
1: 法律效力最大的吧，告诉你，整个哈尔滨都是我们日本帝国了。走，
0: 本法官宣布，现在闭庭。

0: 梁法官，谢谢你，谢谢你。虽然日本人要打进来了，我还是得谢谢你，你为咱们中国人主持了公道。不客气。作为一个司法人，公正执法是他的天职。梁法官，你就不怕张景辉找你麻烦？哼，他肯定饶不了我呀。可是。 鸟之将死，尚有一鸣；国之将破，尚需一战。为了法律之公正，中国之主权，我岂能没有一搏呀？谢谢，谢谢，不客气。这是我孙子啊，孩子，你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啊。
1: 爹，我是生子，我想你。生子。
2: 爹的好生子呀，生子，爹也想你呀。

0: 先走。
1: 我娘也想你，你能回来看看我们吗？
0: 生子，爹不敢的，爹爹怕你娘宰了俺呢。
1: 不会宰的，我娘现在都想你都想哭了，每天晚上都哭。
0: 生子，爹也想你们啊，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回家去看你们去啊。
1: 怎么看啊？
0: 这样，你们吃完晚饭啊，从咱家后院出来，往西走，你就能看见有个黑壳子的小轿车，爹就猫在车里头呢。
1: 熊样吧，还猫起来？熊样吧，还猫起来？
0: 啊，喂，你说啥？
1: 过去一只大花猫，过去一只大花猫，我骂它。
0: 哎，生子，你这样，你跟你娘说呀，今天晚上就让你娘带着你到爹这边来啊，啥都不用带，爹这儿要啥有啥。啊，对了，千万别跟你爷你奶奶说啊。
1: 知道。
0: 哎，好生子，行，晚上见啊。
2: 哎，你们娘俩给谁打电话呢？
1: 给我爹。
3: 谁说的？胡说！我叫生子打电话呢。秀儿，外边风声紧吗？哎呀，
2: 乱糟糟的，好多人都急着出城呢。
3: 是吗？生子，走，咱回去吧。走，回去吧。

0: 天的，要去哪儿啊？
1: 三婶，你回来了。
2: 对呀，我回来了。
0: 啊，生子吃多了，我带他去遛遛神儿。
1: 不是。
0: 啊，那你小心点啊，炮火连天的，别走远了。
3: 放心吧，啊。

0: 大嫂刚才带着生子出去了，神情看起来不大对。
1: 哎，对了，下午的时候他们跟大哥还通了个电话呢。

0: 哎，
1: 你们娘俩都好吧？
2: 挺好的。
1: 咱爹身体咋样？
2: 咱爹还行，毕竟伤过元气嘛，多小心就是了。你呢？
1: 我还行。啊，我今天来啊，想把你们娘俩都接过去。你看这战事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我怕你们娘俩出什么危险。咱啥都不用带，森田总裁那边都安排好了。
2: 那咱爹咱娘还有传奇他们怎么办？
1: 咱爹咱娘啊，一时半会说不通他们。不过这点你放心啊，森田总裁答应我呀，甭管怎么着都能保住咱们山东菜馆还有咱们老朱家人的安全。行了行了，咱先走吧。啊，走走走，赶紧上车。
0: 爷爷来了。
3: 哪儿呢？
0: 那儿呢？
3: 哪儿呢？咱爹在哪儿呢？你干嘛？
2: 我
3: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
3: 干
0: 了你！
3: 哎，你疯了你！你看我兜兜里，你干什么？
0: 你
3: 疯了！你有什么办法你？啊！你疯了！你干什么？
0: 哎，
3: 你把刀子放下！你开车，开车，开车！
0: 哎，站住！
3: 养老送终就靠我了，那些谁都指不上。
0: 嘿，
4: 川文，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爹，你就别惹爷爷奶奶生气了，快走吧。
3: 小宝，爹永远是你的爹。
2: 他爹，咋办呢？

0: 爹，娘，这大晚上的你们上这儿干什么呀？
1: 行了，别问了。
2: 你见着你二哥了吗？
0: 见着了，队伍上啊，已经两三天没正经吃东西了，连口水都没有，渴了就吃点血。
1: 那哪行啊，打仗不能饿肚子。大媳妇儿，赶快告诉伙计们连夜做饭。哎。

0: 老王，我，你们咋来了呢？我听三儿说你们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打仗不吃东西哪行啊？啊！
1: 老二，我们给你做了好多馒头，还有山东菜馆的菜肴呢。
2: 同志各营，来领吃的。
3: 是。
4: 二少爷，你们可得好好打呀，咱哈尔滨啊，就你们这点指望了。
5: 知道。
0: 二叔，拿支枪呗。
6: 行啊。
4: 拿来啊！等你长得比枪高的时候，就给你了。那得等到哪一年啊？来了。你年就长大了啊！来了。
6: 看
0: 你这么的，这是
6: 咋？打仗多好玩啊！
0: 来。
4: 哥，辛苦了。玉树，你咋来了呢？你快生了吧。就这两天了，二哥，你猜我心里想啥呢？
0: 想生个大胖小子？我在想啊，我也想拿着枪跟日本鬼子干。那可不行，你可得把这孩子照看好啊。
4: 大冷天的，怎么不把扣子系上啊？
0: 是，这日本人快打进来了，到时候你可得拿走算了。

0: 娘，娘还看看你们。杏儿啊，哎，你再也弄成这样了。杏儿，跟娘回家吧，啊！大丈夫是女人家干的事儿。
1: 娘，俺现在不能回家，国家都这样，还分杀男人女人呢。
2: 就打完仗了，打完仗肯定要回家，打完仗就回家。班长，爹，对面就是日本人的阵地，还能打几天？这要没有增援部队。 最多2天，爹，告诉介老们，要走赶紧走。少帅那边也没个信儿，这电话已经不通了。上一次通电话是在双城。哎，三儿，山河矿的。

1: 这个官司咋样？哎，赢是赢了，可是有什么用啊？依我们干脆炸了。哎，炸了不能留给日本人。
0: 老爷子，哎，有个记者找你们。哟，他说要给你们照全家福。
1: 全家福？
0: 啊，说你们家呀是抗战的楷模。
1: 好，走吧，
0: 到二楼。
2: 大家往里靠一靠，微笑。

0: 爹，东西都收拾好了，街面上不少人家都已经走了。
1: 煤矿炸了，
0: 工友们都哭了，
1: 哭什么？还能留给日本人？
2: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扔。
3: 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
2: 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 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便是花样做，吃的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 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4: 这么难洗的污渍，必须手搓，不用搓，用碧浪洗，以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干清新。
5: 用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一科学，洗净真不搓。
7: 隔一蚊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在宁波、
1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3: 别笑了，
14: 你选什么？
15: 哪个？
16: 这水的声音，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
9: 每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齐鲁先锋》。在济南市历下区电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区，提起陈叶翠，很多居民至今难忘。他曾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扎根社区30年，写下百万字民情日记。他总说，社区是棵大树，群众是沃土，根扎得深，树才能枝繁叶茂，而他是一片叶子。2017年11月11日，上千居民自发走上街头，送别他们心中的小巷总理陈叶翠。9年过去了，叶子归了根，树上又长出了新枝，冒出了新芽。

0: 哪有啊？
1: 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美术。毕业来到社区，是妈妈动员的。最初，我是真的不理解。社区街道我太熟了，我的童年就是跟着他走街串巷度过的。因为他忙，我吃过百家饭，印象里。

0: 这就是一个顾得上千家却顾不上自家的工作。
1: 2014年元月21日，一区四座楼安装暖气十号楼清理楼垃圾时，把后院路压坏了很多，
2: 因为地下有管道。
1: 二区五号楼修理路面、
2: 楼道粉刷、
1: 安装声控。翻看陈叶翠的日记，语句或许不那么通顺，甚至只是几个关键词，但记得全都是社区里的大事小事。而这样的日记，陈叶翠足足写了72本。
3: 你把我胸膛拉开以后，满身都是社区。
0: 报道了之后说我母亲去世了，我妈那手机就一下就爆了，微信和短信就6000多条。我当时也很吃惊，都是鼓励她或者悼念她的。
4: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决定追授陈叶翠同志“齐鲁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1: 陈叶翠走了，但她却把暖心的记忆永远留在了人们心底。电柳社区面积0.4平方公里，2900多户。10000多名居民，谁家人患有重病，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谁家儿媳妇没有工作，都记在陈叶翠的脑子里。甚至连独居老人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5: 陈书记常给我们说，咱把心交给百姓，百姓才能把心交给咱。他是把命都给了社区。2013年的冬天，我们正在开会的时候，有一户居民家里突然着火了，带的人直接就冲进去了，也不管有烟呀还是有什么的，直接就冲进去了。
3: 不杀了这么多人不行，别杀了这么些人，别杀了这么些人。
5: 他被呛的心脏病犯了，吃上了救心丸，到最后缓了一会儿就继续开始工作了。
0: 2012年3月20日，他查出病，卵巢和子宫癌都是恶性。我妈说了，我死要死在社区，我要死在我工作岗位上。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大呀这个话，但是他做到了，他做到了。打完了化疗，立马就回社区了。
1: 社区井盖坏了，他放上警示牌；大风吹断了树枝，他一大早就带人清理；小区开通管道煤气，他3天2头跑客服大厅。哪怕是旁人眼中芝麻绿豆大的琐事，在陈叶翠这里渐渐都要做到落地有声。
0: 觉得他们还是一种信仰，觉得老百姓信赖他，他就说了不能辜负老百姓这种寄托。
1: 斯人已逝，叶落归根，这片叶子的翠色正激励着后来人。田向霞、李金凤、马永琪，一代代济南社区书记接过接力棒，续写他未写完的民情日记，把济南筹盼放心上，把为民服务落脚下，翠色不改，薪火相传。

0: 温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兄弟，回头见。
3: 兄弟，不见了。
4: 不要着急倒下，
5: 再往前多走两步。
4: 你们跟我再走了两步。

1: 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大壕着阎王门前最后一仗，整个红军的战士死到阎王的门前。
0: 红军最后的胜利，冲！
2: 这是最后的斗争。
3: 各位观众，大家好。
4: 大家好。
3: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农历8月25。
4: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山东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稳投资提供支撑；
4: 文化大餐热腾腾，解锁假日新体验；
3: 山东强化再贷款，加财政贴息协同，赋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4: 瓜果香虾满仓，金秋时节齐鲁大地丰收采销忙。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抢抓当前施工有利时机，山东围绕稳大盘、强支撑、增动能主线，全力保障重点项目，特别是今年省里确定的竣工投产项目，提速增效，为稳投资提供支撑。
5: 气化炉具备条件，开始投料。
6: 随着调度指令清晰下达，总投资30.69亿元的华鲁恒生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正式启动投料。
7: 从投料到产出合格产品仅用了11个小时，实现一次开车成功。在整个首次开工试车过程中，设备保持零泄漏、零故障，展现了卓越的运行状态，为今后类似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宝贵经验。
6: 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是华鲁恒生化工板块研炼扩群提档升级的核心项目。新项目采用最新大型四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炉技术，对现有气化炉生产系统迭代升级，通过上大压小、以旧换新，实现产业优化、产品增值，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
8: 可将超噪压力提升至6.5兆帕，大大压缩了反应器气体体积，并延长了物料的停留时间。碳转化率提升至98%以上，综合能耗节约5%。综合效益显著提升。
6: 全速推进重大项目攻坚突破，德州市将华鲁恒生项目纳入优化重点项目建设全流程服务保障集成改革首批示范项目之一，全程提供部门联审、并联审批、容缺受理等政策便利，各项手续办理无缝衔接，压缩项目建设周期。
9: 为项目保障了110亩用地、48.9万吨标准煤能耗、238万吨煤耗等要素指标，同时将项目纳入重点保障清单，为物料运输、建筑施工提供便利条件，推动项目仅用11个月就达产达效。
6: 该项目建成后，将为华鲁恒生碳酯、二元酸等下游高端产品生产提供高质量合成器供应，预计新增年销售收入36亿元，进一步延伸我省煤化工产业链条。
10: 我们在15期间将规划布局实施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氨合成尿素产能置换项目等6个项目，总投资约120亿元，持续培育壮大优质产能，全力巩固产业链、价值链优势地位。
6: 眼下，山东多个项目都已经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各地也在加大保障力度，推行竣工及投产服务。在位于青岛即墨的环港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项目3个单体全部完成主体竣工，计划4季度投产。作为省级重点项目，环港智能装备制造基地总投资23亿元，一期工程占地72.87亩，投产后将专注于砂浆生产专用设备、自动码垛机器人等高端装备的研发设计与制造。
11: 我们的自动包装机哈，具备有2000台的一个生产能力。然后我们整个公司运营以后的产值达到5到8个亿吧。我们现在订单已经接到

0: 1.5亿了，然后我们基本上到明年7、8月份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新厂房的一个投入使用是很迫切的。
1: 订单在手，项目早一天投产，企业就能尽早产生效益。当地组织服务专班进场办公，实现项目从竣工到投产的无缝衔接。
2: 联合住建等部门提前介入，指导项目开展预验收。并且对项目的质量、安全、消防的内容进行现场复核，让项目的生产准备活动和竣工验收环节同步推进，投产时间可以提前2到3个月。
1: 山东省重点项目督导服务平台调度显示，今年前8个月，山东16市的省级重点项目开工率均超过85%，其中有14市已经超过90%。省级重点项目年度累计完成投资6906.8亿元，有14个市的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超过持续进度。当前多个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山东要求各地实行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为项目提供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同时继续完善要素跟着项目走机制，形成抓项目稳投资的合力。
3: 美食是假期出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山东各地通过美食引流，把吃、赏、游、玩串珠成链，实现从吃一顿到玩一天的消费升级。
4: 假期里的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八方游客奔着炒锅饼、紫米饼而来。市场之内，书画、陶瓷、琉璃各类非遗产品随处可见，市民游客逛吃之外，还能收获满满的文化体验。很多烧烤店跳出单纯餐饮的范畴，升级为沉浸式剧场，食客们一边品美食一边看演出，收获味觉视觉双重体验。
5: 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地方看这个节目，而且我今天还吃到了淄博的特色菜淄博烧烤，特别好吃，刚刚好吃，非常棒。
6: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每天能接待700多，从上午10点多一直能忙到晚上的凌晨。店里的10位烧烤师傅连轴转，就是想让远道而来的朋友能吃上新鲜地道的淄博烧烤。
4: 运河小城临清假期里专门举办运河非遗美食交流展示活动，30米的长桌上，非遗石香面热气腾腾。锦州加上前不久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分会场落地临清东莞园，收获满满热度。当地以美食做敲门砖，通过举办打铁花、高跷巡游、市井实景大戏等项目，呈现古城烟火韵味，接住远道而来的客流。
7: 美食交流活动，还有传统的非遗展演、特色演绎等多业态、多场景，可以说为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让更多人读懂运河风情，爱上宝藏小城。
4: 乡村游业态丰富，告别过去只吃农家饭的简单模式，在成武、林树等地的万亩板栗林里，日落咖啡、篝火音乐会、烟花秀热闹开场，游客从日出到日落，赏美景、品美食，参与互动游戏，放松又惬意。
8: 聚焦年轻化、潮流化、本土化，将潮流音乐文化与沂蒙乡村风物深度融合，既保留了百年莅临的乡土底蕴，又融入了时尚元素。
4: 一口美食拓展成吃、游、赏、玩的完整旅程，让流量真正留下来。国庆假期第4天，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当日接待游客491.2万人次，营业收入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7%和3.2%。
9: 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场馆也精心推出特色活动，吸引市民游客触摸千年历史，畅游知识海洋，解锁文化假期。
4: 礼乐升起，穿越千年。国庆假期，孔子博物馆萧韶乐团带来《诗经》主题展演，悠扬雅乐吸引游客驻足聆听，沉浸式感受中华礼乐文明。
10: 觉得还是非常震撼的。通过这次表演之后呢，我懂得了弹乐器的时候呢，要用心弹，才会是更加完美。
4: 雅乐之外，大哉孔子展、孔子圣迹图专题展等精品展览同步亮相，集中展出孔府珍贵馆藏，配套多场社教体验活动。假期前4天，孔子博物馆接待游客近7万人次。 文物活起来，游客走进去。在大汶口遗址博物馆，游客佩戴 AI 智能眼镜，边走边逛，实时解惑，近距离探秘史前文明。日照市博物馆开设泥塑铜镜创绘、小小考古家等研学课堂，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读懂文物故事。
11: 不只是带孩子去看文物，更多的是把后正的历史变得鲜活，也帮助他们学会观察，主动的去思考。
4: 书香办假期，各地图书馆成

0: 市书房同样人气满满，威海各级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策划读书分享、亲子阅读等70多场文化活动。潍坊市图书馆联动各县市区馆，推出爱国主题演讲、国风绘画等活动，打造多元阅读体验，
1: 兼具趣味性、思想性与文化性，让大家在书香中度过快乐假日。
2: 应对假日通勤高峰，各地启动联勤联动机制，交通、文旅等多部门协同，全力保障路网安全畅通。
0: 10月4号下午5点多，在京台高速德州段 K325台北方向，一辆中巴车突发故障抛锚，司乘人员滞留，司机报警后，执勤人员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3: 啊，您让大伙注意好安全啊！你看，现在暂时不撤离的吧，都撤到护栏外边。
4: 车上的司乘人员一共19人，当天是从天津赶往安徽合肥进行务工，结果在路上车辆的变速箱突发故障，导致无法行驶。
0: 天色渐晚，德州交管部门先就近调集2辆警车转移人员，清障车和另外一辆大巴车赶到现场后，故障车辆及乘客被安全转移下了高速。国庆假期，德州交管与路管等部门启动联勤联动工作机制，各单位同步接入路网监测平台，对事故、拥堵、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实现秒级响应。
5: 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假期出行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遇到紧急情况做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
0: 除应对突发情况，山东还在热门景区周边加强交通保障。在淄博，红叶试验景区的客流量上涨显著，由于景区紧邻滨台高速，匝道收费站广场短时车流集中，山东高速淄博公司启用移动无人机巢开展空中巡检，无人机自主起降，持续巡航，实时回传互通匝道的车流画面，快速识别违停、剐蹭事故、路面抛洒物等隐患。
6: 空中巡查配合这个地面巡逻，更快掌握路况，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保障大家国庆出行顺畅。
0: 出行热度也是潜在的经济热度。国庆假期前，雄商高铁开通，运城站假期客流量大幅上涨。当地交管部门和文旅部门联动，把交通压力转化成文旅客流，开通多条高铁站至水浒好汉城景区的直达公交线路。凭3天内高铁票，游客还能享受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7: 预计整个国庆假期客流量将突破10万人次，我们也将用好高铁机遇，持续丰富活动，优化服务，进一步打响运城文旅品牌。
8: 今年国庆假期出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全省各边检口岸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勤务保障，确保通关安全高效。
0: 今天，一艘搭载700余人的客货班轮靠泊威海港国际客运中心码头，游客有序上岸通关。凭借优越的山海文旅资源和便捷的中韩往来区位优势，今年国庆假期，威海口岸探亲与旅游客流持续攀升。
9: 11假期嘛，所以我们就带着一家人回国探亲，我们也是经常用这个威海的出入境，边境民警呢也是非常的贴心，他主动引导我们，然后手续办的也是非常的快。
0: 针对客流高峰，山东边检各口岸开足查验通道，同时强化与海关、海事等联检单位协同联动，细化疏导举措，全力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高效、有序。
10: 我们提前对接旅行社和港口企业，精准掌握客流数据，科学调配警力，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分流引导。
0: 节日期间，济南、青岛、威海等口岸均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10月1号至4号，山东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87480人次，出入境航班506架次，船舶373艘次，同比分别增长17%、4%、24%。
2: 山东强化再贷款与财政贴息政策工具协同配合，不断释放政策红利，赋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1: 位于荣成市的众泰公司主营工业防爆电机设计研发和生产制造，近期他们打算升级传统业务，对电机核心部件重新设计，优化节能性能，急需购置大量硅钢做试生产，但因为主要资金流集中在传统订单，需要贷款缓解研发压力。
3: 硅钢片可能我们要做大概有600万的库存，然后那个气泡线可能要做400万的库存，然后我们一些自有的资金可能储备一些铝锭，一些这个定转子的配件啊，或者一些铸件。
11: 经过多方了解，市面上的抵押贷款产品通常在4%左右，1000万元的贷款每年利息大约在40万元，融资成本超出企业预期。企业一筹莫展之际，当地威海银行主动上门推荐了一款新推出的低息贷款。
12: 电机行业呢是荣成当地七大产业链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支，中泰防爆当地也是比较知名的优质企业之一。整个行业的这个名单目录里面，我们挑选的这个优质企业吧。
11: 这份名单指的就是央行等部门发布的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众泰属于目录里的高效节能装备制造重点扶持行业企业。为了打通政策末梢，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把包括威海银行在内的众多地方法人银行纳入再贷款支持体系，并在今年安排300亿元的减碳服务业发展专项再贷款，由他们作为实施主体，省财政叠加不超过0.25%的贴息，共同面向市场释放政策红利。
13: 再贷款是通过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提供低成本的资金，一年期的是1.25%，降低商业银行的负债端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向，通过实现再贷款与财政贴息资金的联合，从而再降低贷款端的成本。
11: 再贷款与财政贴息协同，威海银行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迅速为企业发放每年1000万元低息贷款，比当地市场平均利息低10%以上。银行还专门成立绿色金融部门，专人专岗快速审批，企业只要满足条件，就能先发放贷款，后续再由银行申请再贷款和财政贴息。
14: 需要有人专门认这个绿，算这个碳。那部门配置政策承接、专业服务、产品定制、业务推动职能，那打通绿色项目从识别、评估、定价到推动的全链条。
11: 在政策持续扶持下，银行累计发放符合政策的绿色贷款超过150亿元，服务企业563户。今年1到8月，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发放碳减排服务业发展再贷款100亿元、72.4亿元，分别带动相关领域贷款投放509亿元、105.3亿元。
8: 丰收的国庆，最美的金秋，齐鲁大地瓜果飘香，鱼虾满仓，绘就出一幅绚丽多彩的丰收画卷。
15: 这几天，济南县36万亩花生陆续进入采收季，连片花生种植基地里，联合收割机穿梭往来，高效完成挖掘、脱果、清土等一系列工序，20分钟就能完成一亩花生的采收工作。
16: 你看，这从刚从地里拿出来，这是一株，你看这个结果量，籽粒呢也特别的饱满。今年呢，平均产量在7百公斤左右，每亩地比去年得多增收300块钱。
15: 为持续提升花生种植效益，当地全方位优化种管收全流程，根据花生不同生产阶段的养分需求，精准配比施肥，科学管控植株长势。
16: 当地经过呢，就是说改变原来一穴多粒播种，变为一穴一粒播种，这样密度能够达到13000到15000株每亩，每株个体都能长势成壮苗，能够提升产量是15%左右。
15: 今年济南县花生产量预计超12万吨，当地还推动花生产业从种植端向精深加工端转型升级。田间采收的新鲜花生可以直接进入本地大型粮油企业，转化为优质花生油等系列产品，打通了田间种植加就地加工的产业闭环。
16: 现在吧，不愁销路了，只要花生质量达标，有一些企业专门来收购的，按市场价格的，就是每公斤高出1块钱左右。
15: 金秋时节，梨香满园。在吴地县小泊头镇的梨园，秋月梨的种植采用单层套袋、生态调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减少病虫害的同时，保证了梨的品质和口感。假期里，采摘工人每天工作量大都在10个小时左右。
17: 今年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卖20万了，预计在这个国庆期间还能卖10万块钱左右。整个的在这个园子的这个总产值呢，达到60多万。就是说，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说，靠这个果园呢，在这个日子呢，越过越好。
15: 在庆云县中丁乡镇，370亩南美白对虾集中上市。这些养殖水塘是由盐碱地注水改造而成，当地又引进优质品种，并进行改良驯化，让盐碱地变成海鲜仓。
18: 今年白对虾亩产要800斤，市场售价18至20元每斤， 预计销售额突破430万元，充足货源可满足本地市场供应。
2: 秋风起，蟹脚痒。眼下，黄河口大闸蟹已经大量上市，全力供应国庆假期消费市场。

0: 到南方产区提前了15到20天，如何做到抢先领跑？跟随记者到东营一探究竟。
1: 就是我们一线高标准在一线吃螃蟹之后，
2: 网篓齐补，大闸蟹数量虽然不多，却让消费者提前尝到了金秋第一口鲜。
3: 在这个池塘上，他们划着船，看见一些在草头上的螃蟹，成熟度比较好的，我们就咬起来之后，明天就上市了。你看这个螃蟹肥的，你看这个屁股翘的。这个厚度不得有2公分啊，里面的膏和黄是越充实。
2: 黄河口大闸蟹能够比全国大部分产区早上市半个月，依靠的首先是地理位置的优势。东营地处北纬，大闸蟹能够更早成熟。黄河入海，海河交汇，弱碱性水体富含的矿物质也为大闸蟹的品质打下了好的基础。但光有自然条件还不够，过去当地养殖户从外地引进的蟹苗在盐碱塘里水土不服，家庭式养殖效益也不高，如何补上短板？东营从种苗源头入手，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耐盐碱品种选育，培育出本土良种黄河口一号。
4: 我们就想找到它的基因芯片，就是基因的序列，耐盐碱的基因。第二个就是要建立这个基础的选育群体，你要把耐盐碱的这些弄出来，然后要控制它的近亲繁殖，让它不要近交退化。
2: 两种打底还要精细布局。母蟹退壳周期短，当地便尝试将公蟹、母蟹适时进行隔离养殖，优先促进母蟹性腺发育，抢在中秋节前达标上市；公蟹则延后养殖，错峰上市，形成差异化供给。
5: 纯母蟹最高的一年，我们记得应该是一亩地的纯利润能干到15000。
2: 两种良法配套，硬件设施也要跟上。当地推动高标准池塘改造，利用物联网水质实时监测系统，实现水温、溶氧、pH 值等全程精准调控。今年东营黄河口大闸蟹精养塘预计母均产值超1.5万元，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6: 一线一码溯源，让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大闸蟹的养殖环境，同步延伸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和蟹旅融合产业链条，推动大闸蟹产业从卖活蟹向卖产品、卖体验升级，让大闸蟹产业成为富民的支柱产业。
7: 面对土地资源紧张、发展空间受限的现实瓶颈，淄博市临淄区推动存量资源释放增量价值，让闲置土地长出新产业，带来新效益。
8: 增塑剂是 PVC 涂料建材行业的重要助剂，市场需求持续走高。在临淄区朱台镇，淄博德臣化工厂区内运输车辆往来不断，但现有的29亩厂区3万吨年产能已经跟不上订单增长。
9: 现在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目前产能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急需扩大产能。
8: 新增用地指标紧缺，向外扩张走不通。朱台镇摸排辖区低效闲置土地台账，实地筛选地块，最终把一处废弃多年的老旧砖厂确定为企业二期扩建用地。可文物勘探审批要等，企业等不起，当地主动对接省文旅厅、省考古研究所，争取政策支持。
10: 实行勘探核查、资料审核并联、压查进行，累计为项目建设单位节约勘探费用约10万元，缩短审批周期约50%。
8: 难题相继化解，总投资近3.26亿元，占地88亩的二期项目具备开工条件，但土地流转、设备订购占用了企业80%资金，项目建设出现资金缺口。当地联动财政金融部门，对接多家银行，帮企业争取到8000万元项目贷款。
11: 已经列入了市重大项目，符合银行这个项目贷的这个情况，现在这个资金也已经全部到位。
8: 眼下企业年产45万吨高沸点粗硫酚及增塑剂项目正加紧施工，预计年底投产，产能将达到过去的15倍，
9: 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安心的闯市场。
8: 一块闲置地盘活一个好项目，带动一条产业链。截至目前，朱台镇已累计盘活闲置低效土地500亩，推动总投资7.89亿元的15个市区重点项目落地，形成装饰纸、厨房设备、石油重组分三大产业集群。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落实好挂包服务联系企业制度，推动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企业转，以。

0: 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敢投、项目快建、产业成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 看品牌两只老虎，
0: 年销10亿天
2: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3: 央企承载使命，同道携手共生，太平人寿正诚计划，寻光而上，共赴锦绣前程，好前程在太平。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德丽斯来啦！
2: 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4: 看品牌两只老虎，
3: 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6: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6: 不管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6: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3: 选膏药有门道，
4: 看品牌两只老虎，
3: 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

0: 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的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

0: 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1: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2: 保障十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1: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3: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1: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4: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5: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6: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7: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8: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
9: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10: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8: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11: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8: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12: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8: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
1: 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

0: 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2: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3: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4: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5: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6: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

0: 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2: 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2: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4: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
5: 有频段我去测，
4: 每个变电所的
6: 好多遍。
2: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4: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个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7: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8: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9: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10: 污水都满了，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9: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11: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12: 您
5: 好，这边是北。
9: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

0: 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1: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二三十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两三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切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0: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2: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3: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0: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七年来，一二三四五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两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4: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5: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6: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5: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6: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8: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

0: 一中友谊长存。
1: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2: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1: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0: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1: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3: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12到27摄氏度，德州晴9到27度，聊城晴11到28度，泰安晴8到27度，菏泽晴12到28度，枣庄晴11到27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10到27度。五连元江酒提醒您：临沂晴12到27度。日照晴12到26度。青岛晴15到25度。烟台晴13到26度。威海晴15到23度。潍坊晴12到26度，淄博晴10到28度，滨州晴9到26度，东营晴12到26度，济南晴12到27度。
6: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7: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8: 看品牌，
7: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9: 还是两只老虎，
10: 两只老虎跑得快，
7: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选膏药有门道，
8: 看品牌，
7: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9: 还是两只老虎，
7: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0: 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开！走，打 过去，看，我抓了一个赤匪张兵。
1: 报告，
2: 讲，
1: 那边发现一个手受伤的红军战士，被白匪给俘虏了，
2: 在哪儿？
1: 这儿。
2: 是，把这个事情马上报给团长。
3: 是。

0: 我说的嘛，谁在我们三连拉琴呢？战士告诉我，有人来传达上级的作战命令。我一听琴声就知道是你。怎么你在上岸队还当信使了？
1: 哎，我这次来可不光是给你送信来的。
2: 哎，帮我把琴带上。
1: 这次我来是要和你们一起打一场硬仗。
0: 什么意思？是中央要给我们三连什么新的任务吗？让你来指挥？
1: 想多了不是。三连的连长我是不会跟你争的，这次我是来配合你工作。介绍信。
0: 看来这次任务很重啊。
1: 不重能给你们三连吗？
3: 这次咱们的任务必须保证中央机关顺利的渡过湘江，
1: 二连三连全得顶上去，配合兄弟部队
3: 在湘江边上阻击敌军一个团的兵力。这一路上他们一直死死咬着中央机关，这回可不是一场普通的战斗，
1: 关系到中央机关的生死存亡。
3: 放轻松点，
2: 硬仗你又不是没打过，你是不是还在琢磨上级为什么会派我来啊？其实之前啊，他们准备派上干队的一名同志过来协调战斗，但是我就告诉他们了，我说我和左明是大学的老同学，在上干队呢。

0: 就是老同事，我们从白区到苏区啊，地下到地上配合过很多次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机会给我了。来，你要不喜欢，让他们再把我调回去。
1: 你都来了，我还能让你走吗？但是老同学，我得告诉你啊，我们三连的任务全都是极难险重、出生入死的，你来了就连累你了。
0: 其实我早就想到，这次的任务非常艰难，而且这一仗打下来，牺牲一定会非常大。敌人的兵力占优，还有火炮优势，所以咱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但是没办法，这次咱们保卫的目标太特殊了，哪怕是让战士们一刀一枪的硬拼，也不能后退半步。
2: 三连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对了，我听说在香水渡口边上有一个战士手指头被打残了，后来被白匪抓了，是你们的人吗？看时间和行动路线，应该是你的人，现在已经关在小水边上的吊房里了。老同学，不管怎么说，一定得小心，避免被俘，得活下来，爱护每一个战士，节省每一颗子弹。我不给你压力了，我回战场上了。
3: 我得找二连的兄弟们准备攻势。
0: 老同学，那咱们俩就战场上见了。
1: 战场见。
0: 叫。
4: 连长，出什么事了？
1: 三连，集合。
5: 同志们，很快我们就要迎来一场光荣的血战。我们作为整个纵队，整个战区里最勇敢、最顽强、最精锐的部队，我们将肩负重任，顽强阻击敌人，确保中央机关顺利渡过湘江。
6: 我毫不怀疑，我毫不怀疑，我们当中会有很多人在这次战斗中死去。你们告诉我，你们怕不怕？
7: 不怕！
1: 鲜血很珍贵，生命也很珍贵。
6: 你们一路拼杀到最精锐的三连，证明你们同样的珍贵。但是我们有更珍贵的目标，有更珍贵的信仰。需要我们不怕牺牲，不惜代价，坚决捍卫。
7: 不怕牺牲，不惜代价，坚决捍卫。
6: 我们是天生的精锐部队，硬骨头，专去一个个最艰难、最险恶的战场。如果能有安宁，你们谁愿意打仗？但是我们绝不会牺牲自由来换取安宁。那些牺牲了自由去换取安宁的胆小鬼，他们既不配得到自由，更不会享有安宁。同志们，我们即将奔赴沙场，我要让你们用你们手中的武器去告诉敌人，我们无所畏惧，我们所向披靡。

0: 右标，你们三个出来。我接到了情报，二光疏散后被俘了。这边的战斗迫在眉睫。右虎彪，我给你一个选择，你是去救二光，还是跟我去湘江？
1: 我跟你去湘江，但是去湘江之前，我先把二光救出来，反正时间来得及。
2: 对，
1: 那个救出来之后呢，我带他跟大部队会合。
2: 不错，
3: 你们只有三个人，
2: 连长，
3: 三连一个顶十个呀。
2: 对呀，
3: 我们三个人就是一个排啊。
0: 好。

0: 老三连的人都回来了，咱们废话不多说了啊。本来这次任务这么紧，我是不想让你们去的。好在有他们，两个班，我给你们两个班。他们要再过一次潇水去执行任务，上级知道了咱们这次战斗，特地让潇水那边的后卫部队给我们送来了一批新枪和好枪。他们要过河那边去取，你们立刻出发，迅速救出我们的人。记住，他们只能配合你们一次，只有一次。如果一旦失败了的话，不要恋战，不要受伤，迅速地跟我汇合。这个时候，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手，明白吗？
1: 是。
2: 是。
3: 去吧。
2: 走。李虎彪，你给我听着，两个班加上你们三个，只准多不准少，全给老子带回来。
1: 连长，你放心，你放心啊。
4: 连长，放心啊。
1: 一定的，一定的。

0: 红军兄弟们，不要打了，咱有话好好说。红军兄弟们，我们让你们走，你们走。
1: 哎，我说，连长有交代，咱们不能有伤亡。来，跟他们说，谈判。
0: 哎，对面听着啊，不想死的话，咱们谈判。
2: 红军兄弟们，我们都让你们走了，还谈什么判呢？
3: 傻子，
2: 傻子！啊！
1: 哎，谈不谈？
2: 嘿嘿嘿，我去！哎，老爷。
4: 要说耍枪杆子啊，你是这个；但是耍嘴皮子，你是这个。哎，我去，我有战前谈判的经验啊！哎，
5: 你快拉倒吧，我跟你去。
2: 哎，对，傻子跟我去啊。
5: 你们俩去吧。
2: 哎，好，文杰，你会数数吧？
4: 当然会了，
2: 能够从001数到1000吧？
4: 废话。
2: 啊，那就好。哎，待会儿我们进去之后啊，你就开始数。
4: 嗯，
2: 要是数到1000，我们还没出来的话，你就跟我使劲打。
4: 行。
2: 你们俩要是出不来，我带人进去，我弄死他们！哎，好，好，好，走！一、二、三，哎，你干嘛？干嘛？干嘛？你要弄死我们啊？我啊，你数慢一点，001、002、003，哎呀，001、002、003。
0: 我还以为你们是来打我们的呢，救个人嘛，早说呀！该救，该救！为了这点小事，再伤几个人不划算。
2: 废话说的再多也是废话，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人？
0: 马上，人就在马厩里呢。带进来，快点的，
2: 快
0: 走。二光，客气点。
2: 二光，
0: 我们这谈判呢。

0: 这怎么来了？啊，我们跟他们谈判的。啊，跟他们谈判？啊，他们把我手弄成这样，你们跟他们谈判？这位胡军同志，你的手可不是我们弄的呀。我们刚抓着你，刚见着您的时候，您的手就已经是这样了，
1: 那也是跟你们穿一样衣服的人干的。
2: 把枪给我放下，放下！
3: 连长有命令，这次目的就是为了救你，不能再有死伤了。
0: 你们就不该救我，你们应该去湘江。
3: 对对对，你们都应该一起去湘江，不能再死了。
0: 都他妈给我当心点儿，把枪都放下，
3: 把枪放下，让他们先走，让开！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慢走，
3: 大哥慢走。
0: 永远就是救我，永远就是救我。
4: 时间到了，
3: 我知道。
0: 没出来呢，行吧，给我打！慢点，你看，大哥，你慢点啊！有什么不好谈的？下回遇到这种事，咱们还谈啊，不能伤了和气啊！慢走，慢走，大哥，慢走，
3: 出来了啊！人到齐了，咱们走。
5: 左转，向前开，放手。
6: 何同志，能帮我念一下吗？我不认字儿。
5: 好。爹娘，我打仗勇敢，大家都很喜欢我。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很远的地方。 一点也不危险，以后坏人会越来越少，我们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会很平安，不会死，行吗？对，对，是这样。
6: 贺同志，麻烦你再来跟我加一句吗？就说我会很快回来看你们，很快，很快。
7: 为什么要撤呀？我走了，谁给他们写信啊？你不走了，这仗太危险了，你应该离开。
8: 你们不一样很危险吗？我要和三连的左连长，还有他的战友们，还有大家，在一起并肩作战。同志们，天黑以前。 白狗子会向我们的阵地发起冲锋，不管他们来多少次，我们都会打败他们，把他们死死地钉在我们的阵地之前，为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赢得时间，顺利渡过湘江。今天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死，但是我们绝不后退。我们和我们的战友们在一起，有上甘队的贺同志。
5: 三连的左连长和他的战友们，我们并肩作战，誓死与共。
9: 霍同志，三连在哪儿啊？
10: 在咱们的侧翼。
9: 他们会在咱们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出现的，放心吧。
10: 同志们，有三连在，我们就是吃到定心丸，对不对？
11: 对，
12: 定心丸。

0: 连长，我们什么时候上啊？
1: 要相信他们，他们必须在今天顶住敌人的前三轮进攻。到了晚上，敌人会有大量的援军抵达，我们不能过早投入战场，否则到时候一定会顶不住。
0: 可是，
2: 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3: 叶虎彪他们还没回来吗？没有。
4: 二皇，你到底一路了，马上到战场了，你不要再说这些了，好吧？
5: 真的，我们不应该来救。
4: 妈的，
5: 张二光，
4: 你在这想什么呢？我们这么多人来救你，你的陈坚不需要人呢？
5: 我们小组员没有五个人，五次反围剿都活下来了。

0: 可是现在走到湘江边上，只剩下我们三个，我们死的、活的，都已经对你仁至义尽了。我真他娘的后悔，我就不应该救你。
1: 二，你怎么总是个王八蛋？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我不怕死，可是我手现在废了，我打不了枪了，我杀不了敌人了。我现在不是神枪手了，我没用了。

0: 三儿哥，我瞎子竟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就是个怂包软蛋！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你都给我听清楚。1917年，英国步炮兵协同；1918年，德国步枪冲锋枪火焰喷射器协同；1914年，机枪火炮称霸战场；1916年，坦克出现。你告诉我，打枪有用吗？打枪有什么用？
1: 1米25长8斤重，口径7.92，铁苗，5发圆头弹。你玩的再好，啊，在永备公司和坦克面前，你能干什么？你能干什么？你能拿这个其他坦克吗？你打给我看看呀！啊，
0: 大枪，神枪手，你一辈子就会干这个。你没了爪子，红军没了你，没了神枪手连，就他娘的不干红军了吗？啊！
1: 神枪手，神枪手，去他娘的神枪手！他，还有他，还有我，曾经都是神枪手，有什么了不起？组织、纪律，你懂不懂？科学的组织，钢铁一般的纪律。红军有比铁还硬的勇气，比铁还硬的信心。你有没有？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啊？
0: 二光，你怎么就不懂呢？枪没有用，没用的。人心最重要，你懂不懂？你敢打敢拼，哪怕是老本拼光了，你也敢打敢拼。你就是红军，你不敢打不敢拼，你他娘的一辈子都是怂包软蛋。<笑>
2: 我不是怂包软蛋，我要去跟他们脱。

0: 我不会让你去当炮灰，那样死的不值。不是红军战士的死，今天站起来！
1: 你给我站起来！在死之前，都不许给我趴下！
0: 枪拿着。 牺牲之前，别再让他摔在地上了。现在我们的问题解决了，都扔在这儿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去打仗了，跑步前进，向前冲！

我已经不着急了，我好了。之前所有的事儿都扔在这儿了，从今天开始，我要跟你们一起打仗，咱们一起跑步向前冲。

0: 特种队，敌人的援军提前到达，炮兵已经就位，我们得放弃这道防线，进入第二道防线。恐怕你得认下你的情了。先扛过今晚，表妹活下来吧。
1: 没事儿，亲扔就扔了吧，命得活下来。

0: 连长，白狗子的援军已经到了，派来了炮兵，咱们的队伍已经后撤了，总共两道防线，不能再撤了，是该我们跟顶上去的时候了。
1: 连长，白狗子开始冲锋了，他们冲锋的人数是咱们的三倍。
2: 三连战友，
1: 两个梯队准备出发。
2: 是。

0: 城市了，我们赶上了这场战斗的尾声。如果三连和主力守备部队抵挡不住白狗的天黑剑的最后一次冲锋，这场战斗就结束了。
1: 这种情况绝不允许出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三连，是精锐当中的精锐。我们要以一当十，战无不胜，所向披靡。
2: 老叶，你接着说。
3: 二国，你说吧。
4: 是。我们现在还有不到三十个人，如果从正面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我们必须化整为零，深入后方，像老三连的神枪手一样，一枪一命去敲掉白狗子的机枪手、指挥官和炮兵，为大部队赢得时间。但是我们很可能会死得无声无息，打扫战场的时候，尸体都不一定找得到。敢跟我们一起来的，向前一步。
5: 上上上！上
2: 上了战场，注意看敌人啊！我会随时招呼你。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早晨，天黑之前，白匪一定会发动一次尽全力的进攻。咱们必须得挡住啊！这样的话，就能平安的过去了。咱们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如果要是能撑到明天早晨看着太阳升起来，那咱们的中央领导就可以安全的渡过湘江。哪怕咱们死在这儿，也是光荣的。
1: 贺同志。 我们一定会顶住的，
2: 贺同志，三念者找你。

0: 就在那儿。
1: 左明。

他娘的丢人，刚打了一个城防，就成这样了。我不怕死了，我就是想在死之前看到叶虎彪把张二凤救上来。 说实话，我是挺喜欢张二光这小子的。何姐，答应我。

胜利。

0: 左手开枪的要领跟你说完了，再跟你说说秘位吧。把你周围的一圈地分成3600份，正北是零，正东是900，正南是1800，正西是2700。你要报什么位置，大概估摸数字，再加上距离，在战场上给战友报位置的时候，就八九不离十，有个准了。记住啊，不能趴，不能卧，以全身的骨骼做支架。你记住没有啊？
1: 哎呀，老叶，你把人都说糊涂了。哎，我说啊，到时候大家让你打第一枪，没有那么复杂，右手夹住了啊，左手扣扳机的时候啊，子弹会右偏，就注意这一点就行了，其他和往常一样。啊。
2: 立位，150度，准备。
3: 快，各自为阵。

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8: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6: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让分析更出彩。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等一下呢，我来帮我，
1: 来，明，来。

从当红军那天开始，我就想过了，一定要做一件事让自己满意。怎么让自己满意？就是满意的牺牲，我很满意。

0: 我的枪是老三的，后来到了一名勇敢战士的手里。现在这名战士牺牲在湘江战场上，三连没了，但是枪还在。只要有枪，就会有新的三连。
1: 现在我把这把枪交给你，你记着，红军不光需要神枪手，更需要团结的战斗集体。贺同志，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会用他的英勇战斗，我会杀更多的白狗子。
0: 我相信。

0: 安全点儿。
1: 哎，哥，你别弄我头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花了好几个时辰才把头发弄好的，我睡觉都直着脖子。你要再说把我头发弄坏了，小心我跟你急。
0: 这样不是安全一些吗？啊，
2: 趴下！

0: 团长，那就是我们团长。
1: 好的，谢谢了啊。
2: 大表姐夫！哎呀！
3: 哎呀！他们报告说老家有人来找我，我没想到还真是你们两个啊！
2: 大表姐夫，你看我这头发，我这辫衫都烧焦了，还有这一身大泥巴。哥，您给我弄点水，我得洗洗脸，洗洗头，我得漂漂亮亮的去见金宝。
1: 行了，带他们洗头去，去吧。
4: 田总之，你好，今天的接线其实就是照相。前线部队啊，缴获了一台照相机，中央首长想跟大家一起合个影，首长马

0: 照片洗好后会送到大家手里的。
1: 请你到首长那儿表达一下我的请求，我想代替左铭同志去基层联队。
2: 贺建同志，你已经被安排暂时离开部队去白区工作了，
1: 所以我想请你再一次去表达我的请求。
2: 理由有两个：第一，我的人、命，还有我的魂儿，都属于基层联队，除了基层联队，我哪儿都不想去，更别说离开联队去上海了。第二。 我和冯阳同志、左铭同志，还有其他那30多名同志，我们都是中央纵队上干队派去支援基层联队的第一批人。我刚刚知道，我们这30多人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了。所以从今往后，他们的活都在我的身上。我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所以我不能走，我必须带着他们的活，在这支队伍里往前走，去一个他们可以安定的地方。
3: 好，我再去向首长汇报。

0: 柯杰同志，首长已经同意了你的请求，
1: 谢谢。
0: 孙连长，来来来，什么时候来的？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柯杰同志，他将代替。

0: 经牺牲的左铭同志去你们二连担任指导员。你们认识一下，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1: 李安，既然左铭同志不在了，能不能跟上级说一下，就别派人过来了。
0: 孙连长，你可是老同志了，你应该明白这没得商量。
2: 你好，孙连长。贺坚，
1: 孙继祖。贺坚，我听说过，和左铭同志一样读过书的大学生，一进部队就被人当宝似的宠着，进了上甘队整天牛哄哄。
3: 孙继祖，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隶属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同月参加了江西永兴的3万改编，历经30年获得5次反围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跟背书似的。你怎么知道的？
3: 进上甘队之前，我在3军团的作战部工作过，所以每个连长的履历我都非常清楚，因为这样比较有利于大家。
1: 我这儿不是上甘队，也没人拿你当宝。丑话说前头，如果你来部队是为了提高队伍的作战能力，那我欢迎。但要和别的下基层的干部一样，整天自命不凡，把队伍搞得七零八落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4: 瘦了，部队吃的不好是吧？
5: 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
4: 不忙不忙，哥啊，这几千里的路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5: 金宝，你们走后，白狗子把全村都给占了，还有咱爹咱娘。
4: 爹娘怎么了？
5: 爹娘都去了。
4: 金宝，金宝，你听我说，白鬼子一来，我就每天带着咱爹娘东躲西藏，我没让他们死在白鬼子手上，都是后来病了，治不好才去。娘说他是想你想死的。
5: 爹娘埋在哪儿了？
4: 就在咱家后院。对了，爹说让你好好当兵，好好打仗，把白狗子都赶走。
5: 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4: 哦，对了，幸亏有小桃，他跟着咱们一家人一步也没离，给咱爹娘端屎端尿。爹娘走后，我也没了主意，还是小桃说，不如追上红军来找你。
5: 叶小桃，
6: 谁呀？
7: 谁呀？
6: 杨是吧？
7: 你们不认识，那我更不认识了。我就是来问你们的。
8: 不认识，
9: 不认识。
7: 哎呀，这照片就出现在你们军营里呀。
10: 我们军营里也有洋人。
7: 你们不用害怕跟我说，我告诉你们，我呢是红军的家属，我男人他叫贺坚。
11: 叶小桃。
12: 你干什么？谁是你男人？叫我贺坚。
7: 贺坚这名多土啊，我还是喜欢叫你金宝。你知道他为什么叫金宝？
11: 叶小桃同志，
12: 不要乱说话，更不要随意和战士们交谈。跟我走。
7: 看我没骗你。
11: 别说话了，
12: 这是红军的军营，不是村里的卖场。跟我走。
7: 金宝，

0: 回去，我跟战士们再打听点事儿，我知道你住哪啊。
1: 守护，到，把他带走。
2: 是。
3: 哎，在我那是。
4: 等一下，长官，能借灶台用一下吗？
5: 可以啊，我这
6: 你就用咱们的锅，
4: 老乡。
6: 哎
4: 呦，好好好。

0: 看着你就高兴。哎，你跟我哥追了几千里路，过来找我是为啥呀？
1: 不为啥，就为了看看你。现在看见了。嗯。
0: 那回去吧。走。
1: 贺金宝。
2: 我跟哥大老远跑来了，一路上拼死拼活的，你让我们走，我们去哪儿？来，开饭了，开饭喽！哎呦，来，金宝，你看，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菜啊！<笑>
0: 哪儿来这么多吃的？
1: 自己带的呗。
2: 这胡闹！部队里面有规定，我得跟战士们一块吃。
1: 你让开！哥辛辛苦苦做的饭，你吃都不吃一口啊？
2: 好，行，咱们有缘再歇啊。吃完饭，你们俩得回去。
1: 回去是要回去的，但是回去之前呢，你得先跟我成亲。
3: 你们来是为了是啥？啊！
1: 不为这为啥？何金宝，
3: 干什么？
1: 大晚上哥都没让你给我说清楚。
2: 你下来！
1: 你这不高兴！
2: 下来！
3: 小涛，起来！
1: 有话好好说嘛！啊！说清楚。

0: 你想和我成亲？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啊？红军里面有纪律，
1: 什么纪律？红军就不让成亲了？
0: 说了你也不懂。哥，你应该知道吧？知道。真招亲，自古以来就是死罪。
1: 哎呦，知道知道。
0: 何况我是红军，更是死罪。
1: 别拿死吓唬我，我还真就不怕死。哼！
2: 我不管你怕不怕，你俩都必须得回去。
1: 回去？我一老头六岁就进了你们贺家的门，全村上下谁不知道我是你们贺家的人？现在就让我走，我嫁给谁去？嫁给白狗子？
2: 哥，你说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什么时候说让你嫁给白狗子了？啊？我就告诉你，叶小桃，你现在不是红军的家属，知道吗？咱俩两清了。
1: 两清？
2: 想得美！我看你就是时间长了看上别人了，想把我甩了，没门儿！哥，你说他是不是那个陈什么？陈世美？
1: 对，陈世美。
2: 我就是那苦命的秦香莲。你别闹了，行不行？啊！我上学的时候不给你记了一封信吗？说咱俩的婚约解除了，是不是，哥？
1: 你说解除就解除了啊！爹娘都认我这个儿媳妇了，你怎么说不认就不认了呢？你怎么这么没心没肺的？
2: 叶小桃，
1: 你不承认是不是？不承认是不是？好。
2: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1: 套
2: 什么？
1: 这是谁？这是谁？

0: 你把照片和信还给我。
1: 我不给。
0: 我
1: 不给。
0: 我。
1: 我。
0: 你给我拿着，
2: 金宝。
1: 哥，你看着他，我去找大表姐夫。
0: 大表姐夫是谁啊？
2: 叶典章，
0: 叶团长。啊。

0: 大表姐夫，你看着我跟金宝一块长大，我们俩青梅竹马，全村上下谁不知道啊？全村上下谁不知道我叶小桃是他贺金宝的媳妇儿？现在多出来这么个人，你说你让我咋办啊？我对得起全村死去的老少爷们吗？ 我对得起死去的大表姐吗？大表姐夫啊，你说你让我以后怎么活呀？你在部队里怎么待呀？
1: 小桃，这照片上的人，我部队里没有，我船里没有，在全中国都没有这个人。
0: 那他是谁？你总得承认他是个人吧？啊，他怎么就在金宝的枕头底下了？那他怎么就没在你枕头底下呀？
1: 小桃，他怎么在金宝枕头底下？我管不着啊！
0: 那你能管啥？
1: 小桃，我什么都能管，这个事儿我真管不了。

0: 大表姐夫，你消消气儿，你别生气，我想明白了，你做。
1: 你官儿比他大，我得听你的吧，
0: 金宝也得听你的，哎，你就命令他跟我成亲。
2: 叶少桃，我管天管地。
0: 我管不了成亲这个事儿。
3: 哎呀，我们俩的亲事还是你家老太爷撮合的呢，那大表姐活着的时候都说我们俩般配，怎么到你这就变卦了呢？
2: 不是你大表姐夫变卦，这是部队，这部队有纪律，知道吗？
4: 亚桃，
5: 你出去，我跟大表姐夫还没说完话呢。
4: 别给团长添乱。
2: 等会儿，听话，喝点水去。
4: 来，
2: 我，
4: 回去，
2: 给我出来。
4: 照片给我，
2: 给我，快点！
4: 团长，这个照片对我很重要。

0: 团长，给您添麻烦了。这事都怪我，是我让他和你哥去你那边看你的。我想他们追你追了几千里，怎么着也得见上一面。可没想到，小桃是来和你成亲的。这事我知道了，你就别管了。你要到我团，就去二营二连和孙继祖早班。可别怪我没告诉你，孙继祖可是个家神人。正好师部命令下来了。
1: 要我们各连队提高战斗力，我们现在是后有追兵，贵州的白匪张着大嘴等着吃掉咱们。现在我们只有提高战斗力，才是绝境逢生的唯一武器。我明白，团长。从我到基层的时候我就明白，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坚信，任务一定会完成，红军一定会胜利。现在先头部队已经集结建合。 我团各连队也会随时接到出击的命令，你马上找孙继祖报到。
2: 是。

0: 小桃，别管了，我会找人送他们回去的。谢谢团长，去吧。
1: 刚走，哥，这大表姐夫真是靠不住。葛青棒，你没想他冲我的手掌心。
2: 你好，请问您是贺指导员吗？
3: 是我。
1: 贺指导员，你好，我是二连二排排长杨守金，奉连长的命令前来接您。
3: 走吧。
1: 指导员，你背的什么呀？
3: 哦，这是手风琴。

0: 案子，去看看地图，原地待命。
1: 你远点。
2: 排长，没事，就俩老百姓。
3: 哎，老乡，
1: 嗯，
3: 你们跟着我们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找我男人。
3: 你男人？
1: 嗯。
3: 谁是你男人？
1: 贺金宝。
3: 老乡，我们队伍里没有叫贺金宝的。
1: 怎么可能？贺金宝就在你们队伍里了。贺金宝，贺金宝。
3: 老乡，
1: 你给我出来！胆儿大了啊，还让人抓你哥跟你媳妇。
3: 老乡，
1: 贺金宝，
4: 怎么回事？
3: 指导员，有两个老乡说是要找男人叫贺金宝，我们队伍里没有叫贺金宝的呀。
4: 我就是，原来叫贺金宝。
1: 金宝，
3: 闭嘴！
5: 成亲的事绝对不可能。哥，你要还把我当弟弟，赶紧带他回家，这不安全。
6: 金宝，
4: 这是战场。
1: 哎，你别欺负哥老师啊！这主意是我出的，是我带哥来的。我还跟你说了，哥，看见了吗？啊，家都带上了，这次来我还就不打算走了。我跟哥就跟着你，直到你跟我成亲为止。
7: 别拿什么纪律啊，什么领导下虎，我都不认识，我就认识我男人。
5: 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4: 来人，
5: 把他们俩给我看住了。我们走出去两里地以外再放了他们。
0: 指导员，
4: 执行命令。
8: 是。
1: 哎，贺金宝，
0: 哎，金宝，
1: 你出去了是不是？啊，胆大了啊！哎，你们知道我是你们贺指导员什么人吗？我是他媳妇儿。啊，这是他哥。啊，你们叶团长，那是我大表姐夫。我跟金宝这门婚事就是大表姐夫的媳妇儿给撮合的，听明白了吧？现在我男人不要我了，我不得去找这负心汉吗？叶团长他已经知道这事儿了，我现在就跟我哥去找他。那你说你们现在拦着我，我要找不着我男人了，这责任谁负得了啊？
8: 不，
1: 就是嘛，啊，让开，让
8: 开！不行，
1: 让开！
8: 不行。
1: 别！指导员上哪儿去了？
0: 白道村那个方向。
1: 一直走。
0: 一直走。
8: 对。
1: 哥。谢谢你们了，等我找到了我男人，一定让首长奖励你们。
0: 我们这算不算出卖指导员啊？

0: 老乡，谢谢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儿子也是刚刚当的红军，我们都是家属。咱是自己人帮自己人，不用谢，不用谢。
0: 哎，
1: 你们也是赶得巧，正好啊，我是给他们送粮食的，要不你们可得走一会儿呢。
2: 来来，让一下，
3: 同志们，要不要打个车？
2: 不用了，谢谢老乡。
4: 不用谢了。
5: 这既然都见面了，咋还不招呼一声啊？
0: 打什么招呼啊？他让咱俩这么没面子，你还跟他打招呼？咱俩得赶在他前面，堵着他，让他在所有人面前给咱一交代。死劲儿，看你快来入

0: 完没完了啊？哎，你凭什么抓我跟哥呀？你们当红军的就可以随便抓人了？
1: 江排长，这是我老。

0: 别闹！我谁也不管。
1: 何金宝，
2: 你不管我是不是？
0: 刀，刀，小桃，你别拿刀！
2: 这是他大哥。
0: 怎么回事？
2: 这是我的家事，不用操心。
0: 谁也别管他！
1: 你别过来！
2: 你要过来我就……
0: 妹子，不知道，不知道。
1: 小桃，要不我去找金宝说说。哥，我真没这么傻，我要死也得跟我男人一块死。何金宝，你不出来是不是？不管我是不是？好，那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等你出来，我不信你不出来。你们谁给我搬个凳子？
0: 站着多累啊！
3: 我站，别跟着吵。
0: 我这是爱屋群众，连长。怎么办，连长？
3: 怎么办？人家自己都说了，这是人家家事儿，我们管不了。走。哥，坐。你来的正好，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4: 你想说的可以先等等。
3: 咱们先说说你的家事儿。这是纪律问题，你比我清楚。带着个婆娘上任，你以为你是谁啊？她不是我老婆，
5: 那她有病，都跟到这儿来了。她就是有病，她脑子有病。我是来工作的，别再提这事儿。连长，连长，接受三连的人来。
3: 还是来了，咱们得去送送他。何年同志，你就不用去了，你。

0: 你们是不是在找林导员呢？不知道。我们住哪儿啊？不知道，这得问连长。
1: 为了能尽快与贺坚结婚，叶小桃拉上贺老憨，打算住在部队里不走了。然而在明晚的剧情里，他的纠缠却给贺坚惹来了大麻烦。
2: 孙连长，现在我们几个人
3: 先说说你自己的事儿吧。
4: 贺坚同志，我已经安排你婆娘和你哥住下了，接下来怎么解决？你不能老是躲着吧？
2: 我说过了，这是我的私事，用不着你们管。你们要管，那就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4: 不愧是上干队下来，一套一套的，事儿没做一件，话都让你说了。你觉得你的问题交给连队来解决合适吗？
2: 咱们能不能先不谈这个事儿？
4: 怎么能不谈？连队里突然间多了个女的，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要紧？
2: 坐下谈谈。过了潇水之后，我们连的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原因就是伤员太多了。现在平均每一个伤员要消耗一个战士的照顾，这样绝对不行。我有一个提议，在明天早上出发之前，就近疏散伤员。缺乏战斗力的部队是负的，甚至没有存在的必要。
5: 放屁！我们连一直从秋冬起义打过来，虽然现在不满编，可死过的人远远超过了一个营的编制。你说我们缺少战斗力，这话你可要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战士。
2: 过了湘江之后，尤其是进入桂州一带，我们红军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5: 再怎么变，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绝对不会丢了他们。
2: 我没说丢下战士。
5: 别说了。贺指导员，我要提醒你，你的任务是帮助我们连队提高作战能力，但我没听说过哪个部队要提高作战能力就要丢下自己的伤员不管。我是看明白你了，连自己的婆娘都能不管，更别说战士们的死活了。
6: 我也提醒你不要再提婆娘的事了。
5: 那就等你解决好家事我们再谈。
6: 不行，必须在出发之前把问题搞清楚。
1: 贺坚与孙继祖在队伍的建设上本就存在分歧，如今叶小桃的出现更加剧了二人之间的隔阂。眼看着难题一个接着一个，贺坚决定快刀斩乱麻。
2: 小桃，
7: 你等等，你好久都没这么好言好语的跟我说话了，我还有点不习惯。
2: 你把眼睛闭上。
7: 你要干啥？你是要跟我求亲吗？金宝，我不要你小时候说的用八抬大轿来抬我，只要你愿意要我，怎么着都行。
2: 把眼睛闭上。
1: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2: 天天对你笑。
7: 真的呀？那你可不许骗人。
8: 指导员，你这样不好，
2: 集合去吧。
9: 坏人！
8: 是。
9: 怎么能有你这么个弟弟呀？哎，
10: 金宝，小桃呢？
2: 让我绑屋里头了。
10: 哦，哥。
2: 现在任务紧急，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你们俩不能再跟着我了。一会儿你把它解开，你们就回家。
9: 跟白狗有什么区别呀？
2: 回去以后。给小桃找个人家嫁了。
1: 虽然计划完美落地，奈何贺坚却低估了对手的韧劲儿。没过多久，叶小桃又拽着贺老憨紧紧追上了红军的队伍，而且这一回更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1: 就在开门一条心内

0: 哥，你跟我一块唱啊，咱俩还唱不过他们呀。不会唱。
1: 哎，天下的豺狼不打紧，世上的穷人难翻身，为了保卫胜利，哎呀么同志哥，你就快快报名当红牙的军。
2: 人，
3: 你干什么？这是我的任务。
2: 什么时候了？做战斗准备。指导员，
3: 什么情况？贵州王家列了一支西绕部队，打乌江边上过来，人不多，就一个营。
4: 那咱们就结果了他们。
3: 结果什么结果？我说你这人闲不下来是吧？你不想想，一个营的人都能跑到这儿来，前面部队为什么不打？
5: 眼下敌人步步紧逼，局势危急，贺坚与孙继祖之间却始终难以达成一致，相反二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大敌当前，想要扭转局面，留给贺坚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
3: 哎，等会儿。

0: 陈连长，就要打到瓮安了，接下来仗少不了，让他们这么跟着走根本就不是个办法。你得把小刀他们找回来。
1: 我的家事我自己会管。放屁！你他娘的管了吗？大哥，把小刀他们找回来。
2: 是，大哥。
3: 堂堂的红军战士，连自己的婆娘都不如。你再看看这些战士，狼心狗肺的人才这么干。孙继祖的一席话句句戳在贺建的心窝里。如今他必须妥善处理好叶小桃的问题。可按照对方的性子，想要了结这一切，谈何容易？欲知后事如何？
0: 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时送红军。明晚精彩继续。要想留在红军的队伍里，就必须当红军。我不会打枪，那就先当炊事员，给战士们做饭。一会儿我带你去熟悉一下，把明天的饭先做出来。但枪也必须要学会。想活下来，非学会开枪不可。
4: 不是用得着这么急吗？那哥也累了一天了，咱先好好睡一晚，明天再说呗。
0: 当红军必须要服从命令。
4: 在家的时候你不也得听哥的命令吗？哎，你敢说你小时候没听过哥的指挥啊？
5: 好了，我现在就去。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那我呢？要不我也去当红军？你知道在红军的队伍里，一共有多少女兵吗？ 加在一块儿也没有几十个人，
4: 这他几十个，他也是女的呀，那为啥许别人当我就不能当红军了？

0: 轮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

0: 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要演好每一个人，把握我在戏曲人物当中的准确性和人物内心的体验的准确性。
3: 莫火力干枯空患难，
2: 戏曲是本，但唱是灵魂。如果你有很多扎实的基本的传统剧目的话，这个剧种是不会灭亡的。
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呢是上海昆剧团的老演员，是唱老生的。我出生应该43年吧，在我出生的这个年代呢，整个这个上海啊，文艺的气息在我们家附近是特别浓的，京剧的那些拉胡琴的声音啊，到处都是。踩三轮车的、黄包车的，嘴里就哼着那个京剧的腔，好过一个聪明的小汉的心。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文化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我呢，家里有两个奶奶，那小时候就带我去看戏，什么七侠五义啊、十八罗汉斗悟空啊，类似这种戏。所以小时候受到这种影响，对京剧印象比较深刻。那时候正好是什么呢？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招生，那我就去报名参加了。那时候我才10岁嘛，这个基础的东西老师是非常严格训练的，这一点我们要感谢当时的京剧老师。这个搬腿小时候要搬子很疼的，还有拉十字，一个人顶着一个人顶着，脚拉开，这个胯拉开，然后啊推起来，哇哭啊叫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半腰的时候，我那年纪小，哎呦疼啊，跟老师对抗，一对抗不对了，人昏厥过去了，人没知觉了。老师吓死了，击掌我，击掌我，我眼睛张开，都是同学。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当时我们那个基本训练还是很严格的，每天这样每天这样，无形之中在唱念做打这方面逐渐逐渐成熟。在1956年的3月21号星期三，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戏校接到一个重要任务，要在这个中苏友好大厦要演的《出力回力》。那天排戏，老生组调过来一个刘子元，一直扎牌的，结果这个嗓子没了，一直不出，那是着急怎么办？沈传志老师想，集中胃给，胃这个骨折了，今朝要你想，就叫你

0: 来，我是嗨跳了。下次叫我演出，我心里特紧张，特紧张。为什么？我是个笨学生，那时候排练的时候都挨不上边的，老是坐冷板凳的，我龙套都没走过，舞台上是什么感觉我都不清楚的。
1: 这是你第一次登台？
0: 第一次登台，晚上演出，那个以前是大白光呀。大白光一打，那个下面的观众一点都看不见的，无理蒙理的。我一个出场，我也不知道紧张，就好像踩在棉花里面一样，得得得，对不对？我就是就是糊溜都上去，糊溜都下来了。谢幕的时候呢，杭州京剧团的一个叫陈大户，唱老生的，毛主席万岁，他一叫，我一看，哇，毛主席在下面看戏，边上穿了个白西装是陈毅，还有一些是上海的领导，所以那一天我特别记得住，在1956年3月21号星期三，这是我第一次粉墨登场演出。因为我呢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是学习慢，这是肯定的，我到现在还是慢。但是我进入角色的话呢，我能进入这个人物的那个内心东西，都有表演上的爆发力和唱腔的爆发力。所以后来我在整个老生组逐渐逐渐地站稳了我这样一个地位。到了57年58年的时候，排了一个墙头马上嘛，戏校校长是那个于正飞，副校长是严慧珠嘛。

0: 哇，这个可了不得，跟大师配戏啊！别看小看一个小的角色就两场戏，但是能跟于老、颜慧珠一起能够同台演出，其实在无形当中对我们在表演舞台的感觉上，这个进步是潜移默化的。颜慧珠是怎么能跟观众之间交流，于正飞怎么来讨好观众，他的念白、他的唱腔、他的表演，那种感染力逐渐逐渐到你的身上来，这是用金钱都买不到的。
1: 那老师，你第一次跟他们合作演戏的时候心里胆怯吗？
0: 大艺术家胆怯肯定胆怯，但是后来也麻木了，不胆怯了。为什么？从排练开始一直到演出一直在一起，于老人还亲和力还特别强，跟严校长呢倒有一点点的。所以有一次跟严校长演京剧《凤凰巢》，《凤凰巢》不是我演家院嘛？有请二小姐吃糖，这是他父亲讲，我呢在台上有请大小姐吃糖。大小姐是一个丑婆娘嘛，颜老师生气了，什么大小姐，我们出去了。他一说他，我在他面前走过，他下台了。这个季振华老是跟我撞，我一出场他就在我面前走过。
1: 就其实应该从他后面，
0: 对，在后面，我怎么可以挡住他呢？前面呢，忌气很犯忌这个东西的，以后呢就很小心了。那时候跟大家一起演出啊，确实对我们帮助太大。77年演了《琼花》，我们这个《琼花》的导演呢叫李世义，他很关心我，导演说你呢演戏也不错，形象也好，嗓音也好。但是这美中不足，高音部分呢有点吼叫，你如果这个毛病能够改掉，那你就比较完美了。戏曲的东西就这样，你如果在基本功方面有所欠缺的话，你就会损害这个人物的塑造。基本功不仅仅是手眼身发步，它还有唱念做打。你的唱必须要过关，阿拉沈瑞智老师讲啊，唱戏唱戏要有点腔，不搁点腔呢不要唱戏。他的腔不是这个机关腔，他的腔就是指的喉咙。戏曲是本，但唱是灵魂。所以后来我竟跟姚思达老师开始练声，那是1977年，
1: 已经就是30多岁了。
0: 对，我说我已经30几岁了，还可以吧？姚老师，没问题，没问题。他说能招，把第一种好，我就准时8点钟，不差分秒到达他家里敲门。后来每天基本上都是8点。说明我对这个问题上的重视。我非常非常幸运的是，1978年的昆剧团成立纪念活动以15关来开门。因为人民日报曾经讲过，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嘛。1978年的3月份，天气蛮寒冷的，还飘了一点点雪，雪花。那个下面的排长队买票的人看不见他的尾巴，真心看要看15贯。为什么15贯这个戏呢？它是一个雅俗共赏的戏。杀人者立当偿命。

0: 知法严明，德位并行，对吧？你说他的唱腔通俗不通俗啊？昆曲有高雅的，有文言的，但是也有通俗的。他为了观众能够接受，这个戏在56年的时候红遍全国呀、啊。周恩来、毛主席都看了好几遍。后来昆剧团成立以后再演15冠，我就不一样了。我心里好像踏实很多，因为那么多戏演下来。后来姚老师那儿有3个月天天那么练，
1: 就叫你吃拳头是吗？
0: 哎，吃拳头。那小时候你吃苦不要紧，那个30几岁再吃苦都蛮苦的。第一场演出，一定紧张。
1: 首秀。
0: 我开始第一场，《点将唇》。

0: 不，下面我会当彩啊。
1: 还是还是
0: 还是还是还是。关键是基本功唱的重要性，他把这个人物的亮点说出来，把黄宗的台上的那正气，哎，一下子亮出来。
1: 1984年，您赴山东电视台拍摄了《晁盖》这套剧集当中的吴用，这是你第一次拍电视连续剧。
0: 因为山东电视台挺红的，那时候那个林冲轰动全国，后来他们就是开始连续拍《水浒》的各个人物为主的系列剧，叫我演我吴用。
2: 诸位兄弟，王伦不义，林教头一把他除掉，此乃是天意。我们理当扶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0: 这个角色还蛮适合我的，因为制度性吴勇嘛，用了好多好多戏曲当中的眼神，还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的。后来不久就拍电影去了，因为究竟戏曲演员拍电影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在镜头面前演戏跟舞台演戏是不一样的。因为电影的东西它讲究的是真实，镜头一直退，你如果是表演上有问题的话完全暴露出来。有一次在演那个断钗的时候，看到断钗以后，我情不自禁的眼泪就下来了，下面还有几句唱的，我哽咽了，我唱不出来了。我觉得演员在这个时候要有控制，我觉得一个好演员就是应骑上一匹红鬃烈马一样的，你要他刹车就刹车，要他奔跑就奔跑，要他慢就慢，要他拐弯就拐弯，这才是能真正的控制好自己的情感。因为戏曲演员它是一个虚拟的体验跟体现相结合的东西，那1000多观众看了你唱不出来的，就是
1: 不能够在台上信马由缰嘛，
0: 要有控制的。所以戏曲的东西跟电视电影这方面是很大的区别。这个电影和电视剧拍完以后，你再回过来拍戏的话，我自己就有要求，我要把握我在戏曲人物当中的准确性和人物内心的体验的准确性，内心准确感人了，看观众才看得舒服。我觉得就是任何借鉴的都可以借鉴，你包括电影、话剧，所有的东西、体验的东西都可以用上。我念的念白，翠西，翠西，
2: 我活力啊，
0: 十年来痛感苦，共患难，
2: 共患难。
0: 你就担不起这一年半载的了吗？那这个里面你说戏曲一般不用这个，
1: 对，
0: 这个话剧可能会用到，电影里面用到，但你用到剧情发展到这个时候，观众也已经没感觉你是用话剧还是电影东西了，就把感人的东西、血肉的东西、表演的准确性把它放进去。
1: 万物皆可为我所用。
0: 哎，为我所用。
1: 83年的时候，上海昆剧团首次赴香港参加第8届亚洲艺术节，当时您又主演《15贯》《烂柯山》《长生殿》《弹词》等等。
0: 弹词这个戏呢，是昆曲也是正宫老生戏，它是九转霍琅的整个一套曲牌，是昆曲必须要学的唱功戏，每一段唱腔都要每一段的风格，它的六转马嵬坡兵变，
2: 九子间哩哩喳喳的兵，重重叠叠的军，闹闹吵吵轰轰坏坏四下

就瘦得非常非常优美。到了九转以后，哎，这个人物大变。为什么？虽然穷苦潦倒，已经窘迫的连饭都没吃了，但碰到一个知己，所以九转的时候开心，自夸自乐，他自己在宫殿怎么跟杨贵妃、唐明皇一起伴奏啊，一起演唱啊，那种自豪感啊。

0: 坛词里面呢，从李龟年的这个角度重新梳理了他作为一个大唐乐工，
1: 对，
0: 也重新梳理了他眼中看到的杨贵妃和唐明皇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故事。您能再给我们展示一两句经典唱段吗？
1: 坛词里面的感情转换给你演员有很大的发挥余地，最后就杀完了，杀尾很精彩，有长枪、拖枪，下面可以拍手。

0: 啊，师父，连日连唱，后见干涩，由爱发生。
1: 困去嘴讲润桑，桑不顺，枪安云。
0: 可有胡桑妙招？
1: 一愿常备好妙方，认准中华老字号，三斤西瓜霜，清润地液，喉间生津，桑树齐唱，方能唱好水墨调。
2: 我以前是文生出身的，这个后来我开打打得还不错。
3: 这也武松打虎吗？
2: 对，那时候因为我师弟本来是师弟演的老祖福嘛，后来他到澳大利亚去了以后，梁国一求我了，哎，去整我，难道还武松弄来好吧？哎，公公啊，我不来噻，我没武功耶。哎，弄来噻，弄来噻，人家先搞我来噻，他要演这个戏，又说我好，那我只能苦练，求张明荣了，开始练刀撇子，开打，哇，累得我可以。后来我到日本一下子演了大概十几场，演到后来就不累了。这个东西就要靠练了。
4: 俺武松上来也了，
2: 开始也不了，大开打，打到五浪，再五浪，再下场，再开打。哦哟，个气，本来吹不起来，后来三场戏下来，没事。觉得开打很过瘾，大刀啪啪，那侯永强，比如我们唱武生的，他还表扬我，说我大刀砍得不错。拿刀要杀那个西门庆的那场戏，我特别过瘾。打我来！那个杀气，我这个演得出来。你这个叫开打，我就不行。有点差点，那点就练，这个是用功了。过得去就是好字谈不上。武松，我看看我有几张剧照，我要挺欣赏，有激情，蛮好，自我感觉还蛮陶醉。

昆曲最重要的是传统。我相信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昆曲第一个作为文化遗产，它指的是传统，没有说我们的新编历史剧的。我们上报到联合国科教文科的一个戏是什么戏？就是我跟古好好演的《祭子》。所以我们是所有剧种的第一个被联合国列为科教文组织，也说是好事，也说是坏事。你作为保留遗产，说明你这个剧种要灭亡，所以要保留你，抢救你，没有说要抢救交响乐的，抢救莎士比亚，没有这个人，是吧？没有抢救什么歌剧，没有这样。昆曲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以传统戏为主。如果你有很多扎实的基本的传统剧目的话，这个剧种是不会灭亡的。

0: 这是我学生的袁国良，去年得梅花奖的。
1: 我希望同学们除了做人以外，我觉得还是要基本功吧，唱念做打手眼身发步，没有基本功演不好戏，谈何容易。两个字，重复。你如果每天重复，每天我早上起来十点练嗓子压腿，天天练，一个礼拜下来就会提高，一年下来有很大的提高，一无止境了。这个东西自己也得学，演到老学到老，这个始终是真理。
2: 你不负气善正，
1: 坚持自己对这个事业的忠诚，这个是我的命。我比较戏比天淡，我就是这个命，就是唱戏的料。
2: 你

0: 做流利流作来啊，晶莹剔透，绚丽多彩。
1: 当炉火温度攀升至1400摄氏度，琉璃在烈焰中苏醒，化作一条熔融的光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开始。

0: 博山，千年琉璃之乡。博山琉璃秉承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精髓，曲线柔美，色彩绚丽，形态变化万千。博山琉璃的烧制技艺在元代就已具备相当规模。明洪武年间，内官监在博山设外厂，为宫廷生产琉璃贡品。至清朝，博山琉璃达到鼎盛。相传，女娲炼五彩石以补天，因而被琉璃业尊为祖师，奉为炉神，供奉于博山的炉神庙中。历代琉璃匠人虔诚膜拜，以求炉火兴旺，烧制顺利。这座庙也见证着博山琉璃的兴起。
1: 琉璃是这样，原材料的纯度啊，炉火的温度啊，还有一些下料的时间啊，还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它都受影响。不是说下出一缸来就一缸就能成。火候很重要。火中求财嘛，就说我如果没有火，没有温度，我们比什么都着急。反正温度越高，它的火越旺，我们反而更放心，更坦然一些。
2: 咱想顶坡往上推，这么年坡就往下推，咱想匀速就是中间。
0: 博山琉璃制作技艺，善用吹、拉、转、压。吹定其魂，气息流转间，空灵的形态悄然诞生；拉塑其形，一提一放间，流畅的线条随之延展；转求其圆，指尖旋转间成就了器物的圆润与均衡；压着其韵，力道起落间刻画出独特的纹理与风骨。从开料到定型不过短短数分钟，匠人要在琉璃还带着炽热柔光时完成所有的造型与雕琢，快一分形未足，慢一秒韵已过。这种对时机的精准把握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淬炼。
1: 再加加火。我是1985年在淄博工艺品厂学徒做琉璃，一直到现在，非常喜欢这个行业。这个工厂是我一点一滴这用心血把它做出来的。我是有三个孩子，在我的孩子眼中我有四个孩子，这和我的孩子一样。
2: 应该在打着的，从底下再打上的。
1: 开工厂的起因就是为了赚钱养家，干着干着就觉着赚钱养家不是真正的目的。
2: 你想均匀，必须的。
1: 感觉琉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1000多年的宝贝，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责任也有担当，去把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守一门手艺，守一份匠心。在袁世祥面对时代挑战的同时，也有人选择坚守和创新。
3: 从小呢，我就出生在这个琉璃窝里面，传到我这边也算是第五代了。我希望就是在这个传统的这些基础上，能够先把传统的守正，把它守好，然后再迈一步，打破现在博山这种传统器型，用更时尚的造型、更时尚的颜色来迎合市场。
0: 当孙云浩正为传统琉璃的创新寻找突破口时，年轻的灯工匠人孙启业也带着自己的创新想法找到了他。
4: 想做一个有实用性的那个杯子和杯托，打磨制作里头这个杯型。
5: 因为我们淄博的这个琉璃很多的体现方式都是在于这种摆件，很少有这种实用品，我就想去做一个主人杯，那里面是吹制的， 我外面我用我们灯工的编织技艺去给它做个托，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0: 如果说传统琉璃是炉火中的大写意，那么灯工技艺则是微光里的工笔画。仅凭一把喷枪，匠人便能以火为笔，以玻璃为墨，在指尖精雕细琢，塑造出极为纤巧灵动的作品。现在这两束火焰即将跨越边界，迸发出新的火花。
3: 灯工它做完了以后，再去跟大炉在1400度去结合，它难点很大。
5: 因为我的材料是高崩硅，它的材料是钠钙玻璃，这两个材料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容的，一接触它就会炸，它就会不稳定，这个是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通过和云浩老师的碰撞，他也很认可我的这个思路，他非常的支持我。
3: 这只是用他的编织技艺包杯子包容里面，未来我还是鼓励他怎么在高温状态下突破两者的结合，这可能是他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年轻人在传承和创新这方面，我们还是一种支持和鼓励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的思想可能更符合当今发展的潮流。
5: 我们这些老师傅老前辈，他们给我的这种最大的底气，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不放弃，结合我们年轻人自己的创作思路，我们自己喜爱的东西，那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新的淄博琉璃，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琉璃终会冷却，但匠心永远炽热，这团从古老窑炉燃起，有无数匠人传递的星火，

0: 千年非遗的温度，蛛丝未果，扎出鸳鸟的腾飞，火翼漫过竹身，彩墨点燃纸翼，趁着东风向天，把世代传承飘进潍坊的风里。
1: 制作风筝已经有30多年了，因为我们是风筝世家嘛，从小就对风筝非常热爱，也从小接触的第一件玩具就是风筝。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当风筝飞起来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一种自豪，一种满足。
0: 每年四月，潍坊国际风筝节的上空都像是被打翻了的染缸，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风筝在天空中争奇斗艳，造型优美，咋呼精巧。千百年来，风筝不仅是中国人写给天空的情书，更成为了解锁中国传统文化的云端密码。
1: 84年以后吧，潍坊国际风筝节也就出现了好多的专门卖风筝的门店，看到了更多的琳琅满目不同款式的风筝。
0: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从小耳濡目染的郭红丽对风筝的扎制可谓是炉火纯青，而作为风筝的骨架，选择合适的竹材是作品成功的第一步。
1: 哎呀，做风筝选竹子可以大有学问了。第一呢，我们必须要用这种，你看这种竹子了吗？这个节长定的这个壁厚，还要有刚性、有韧性、有弹性的竹子啊，是做风筝最好的原材料。
0: 潍坊风筝的精髓就藏在扎、活、会、放这四大技艺里。扎是打基础，选阴干透的竹子削成面，按尺寸定好弧度，再用毛榫手法拼扎成骨架，要扎得结实，经得住风吹。弧是天与翼，调好浆糊，把绢布或纸张轻轻敷在骨架上，用手压平粘牢。糊好的鸳身要薄要轻，还得够韧。绘是增色彩，拿上颜料，把糊好的布面画上图案，颜色涂得均匀鲜亮，让风筝看着更鲜活。放是见真章，轻轻抖动手腕，把风筝向上移，感受线在手里轻颤，再沿着风的方向徐徐调整，让非遗传下去，是他燃在心底的信念，更是他以热忱拥抱这个时代的模样。
1: 我觉得传统的东西不是不被年轻人喜欢，而是怎么去找到更合适的方法方式，能融入到当下生活。通过这网络传播，制作风筝达到8000多万只，点击量超1亿。这个数字不是说是有多显卖，而是它对一个传统方式、传统行业更好的一种宣传。
0: 当郭红丽潜心研究如何将风筝融入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时，15公里外，国家级非遗潍坊风筝的

0: 表性传承人张孝东创新求变，把机械运动原理与声光电科技技术巧妙地运用于立体风筝中，做成动态风筝，使风筝在天空发出光影和声音，是闻名遐迩的风筝怪才。
1: 到这个赤道边去散步，从树上把落下一只陶肉的，等上面一只青蛙，然后就吃它。等它跳过去的时候，这是陶肉为了反抗，举起双手把青蛙就吓得回来了。所以这样我它给反复几次，正好我在这个旁边，我就看着了。我一考虑到，哎，我利用青蛙和陶肉啊，就做一只动态风筝。但这个风筝呢，就是我是做动态风筝，也就是最早的一个。
0: 而最令他难忘的这只神舟五号飞船巨型风筝，需由16人共同协作放飞，这里面藏着他对风筝艺术的赤诚。
1: 神舟五号最上天的时候，我就敢于去创新啊，砸着一只高16米啊，直径呢大概1米半啊，一只巨型风筝。这个呢也是要获得了大的风筝一等奖。
0: 他巧借齿轮传动的机械原理，让风筝挣脱静态束缚，变得灵动鲜活，又从年化的浓艳彩绘、泥塑的质朴记忆中采撷灵感，制作出具有科技色彩的特技风筝。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创造性研发出折叠风筝。
1: 你看这只风筝的话，你要是不把它折叠的话，就不好携带了。这样吧，我就通过研究吧，我就把这风筝去改进了。哎，改进了把车子吧，是吧？摘下来，啊，然后呢，再把它折叠起来。这样吧，你看，这样吧，就是你那到那个不能到什么地方去，就还好携带了。
0: 正是老手艺人手中信手拈来的风筝，到了学生手里却屡屡遇阻。张孝东始终耐心十足，一边细细拆解技法要领，一边亲手示范每一个步骤，手把手帮学生攻克难关。
1: 是我作为一个业呢，就因为有责任和义务，教这个风筝的话，我说打好放好，啊，把传承好。我风筝是最诚实的老朋友吧，是根本翻不开。
0: 当下，传承不辍，手艺人们更愿着纸鸢，载着千年记忆，飞向岁岁年年。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各位观众，大家好。
4: 大家好。
3: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农历8月25。
4: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山东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稳投资提供支撑；
4: 文化大餐热腾腾，解锁假日新体验；
3: 山东强化再贷款加财政贴息协同，赋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4: 瓜果香虾满仓，金秋时节齐鲁大地丰收采销忙。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抢抓当前施工有利时机，山东围绕稳大盘、强支撑、增动能主线，全力保障重点项目，特别是今年省里确定的竣工投产项目，提速增效，为稳投资提供支撑。
1: 气化炉具备条件，开始投料。
2: 随着调度指令清晰下达，总投资30.69亿元的华鲁恒生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正式启动投料。
3: 从投料到产出合格产品仅用了11个小时，实现一次开车成功。在整个首次开工试车过程中，设备保持零泄漏、零故障，展现了卓越的运行状态，为今后类似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宝贵经验。
2: 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是华鲁恒生化工板块沿链扩群提档升级的核心项目。新项目采用最新大型四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炉技术，对现有气化炉生产系统迭代升级，通过上大压小、以旧换新，实现产业优化、产品增值，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
4: 可将超导压力提升至6.5兆帕，大大压缩了反应器气体体积，并延长了物料的停留时间，碳转化率提升至98%，综合能耗节约5%。综合效益显著提升。
2: 全速推进重大项目攻坚突破，德州市将华鲁恒生项目纳入优化重点项目建设全流程服务保障集成改革首批示范项目之一，全程提供部门联审、并联审批、融缺受理等政策便利，各项手续办理无缝衔接，压缩项目建设周期。
5: 为项目保障了110亩用地、48.9万吨标准煤能耗、238万吨煤耗等要素指标，同时将项目纳入重点保障清单，为物料运输、建筑施工提供便利条件，推动项目仅用11个月就达产达效。
2: 该项目建成后，将为华鲁恒生碳酯、二元酸等下游高端产品生产提供高质量合成器供应，预计新增年销售收入36亿元，进一步延伸我省煤化工产业链条。
6: 我们在15期间将规划布局实施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氨合成尿素产能置换项目等6个项目，总投资约120亿元，持续培育壮大优质产能，全力巩固产业链、价值链优势地位。
2: 眼下，山东多个项目都已经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各地也在加大保障力度，推行竣工及投产服务。在位于青岛即墨的环港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项目3个单体全部完成主体竣工，计划4季度投产。作为省级重点项目，环港智能装备制造基地总投资23亿元，一期工程占地72.87亩，投产后将专注于砂浆生产专用设备、自动码垛机器人等高端装备的研发设计与制造。
7: 我们的自动包装机哈，具备有2000台的一个生产能力，然后我们整个公司运营以后的产值达到5到8个亿吧。我们现在订单已经接到1.5个亿了，然后我们基本上到明年7、8月份了，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新厂房的一个投入使用是很迫切的。
2: 订单在手，项目早一天投产，企业就能尽早产生效益。当地组织服务专班进场办公，实现项目从竣工到投产的无缝衔接。
8: 联合住建等部门提前介入，指导项目开展预验收，并且对项目的质量、安全、消防的内容进行现场复核，让项目的生产准备活动和竣工验收环节同步推进，投产时间可以提前2到3个月。
2: 山东省重点项目督导服务平台调度显示，今年前8个月，山东16市的省级重点项目开工率均超过85%，其中有14市已经超过90%。省级重点项目年度累计完成投资6906.8亿元，有14个市的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超过持续进度。当前多个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山东要求各地实行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为项目提供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同时继续完善要素跟着项目走机制，形成抓项目稳投资的合力。
9: 美食是假期出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山东各地通过美食引流，把吃、赏、游、玩串珠成链，实现从吃一顿到玩一天的消费升级。
10: 假期里的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八方游客奔着炒锅饼、紫米饼而来。市场之内，书画、陶瓷、琉璃各类非遗产品随处可见。市民游客逛吃之外，还能收获满满的文化体验。很多烧烤店跳出单纯餐饮的范畴，升级为沉浸式剧场。食客们一边品美食，一边看演出，收获味觉、视觉双重体验。
11: 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地方看这个节目。

0: 姐，我今天还吃到了淄博的特色菜，淄博烧烤，特别好吃，刚刚好吃，非常棒。
1: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每天能接待700多，从上午10点多一直能忙到晚上的凌晨。店里的10位烧烤师傅连轴转，就是想让远道而来的朋友能吃上新鲜地道的淄博烧烤。
2: 运河小城临清假期里专门举办运河非遗美食交流展示活动，30米的长桌上

0: 分会场落地临清东莞园，收获满满热度。当地以美食做敲门砖，通过举办打铁花、高跷巡游、市井实景大戏等项目，呈现古城烟火韵味，接住远道而来的客流。
1: 美食交流活动，还有传统的非遗展演、特色演绎等多业态、多场景，可以说为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让更多人读懂运河风情，爱上宝藏小城。
0: 乡村游业态丰富，告别过去只吃农家饭的简单模式，在成武、林树等地的万亩板栗林里，日落咖啡、篝火音乐会、烟花秀热闹开场，游客从日出到日落，赏美景、品美食，参与互动游戏，放松又惬意。
2: 聚焦年轻化、潮流化、本土化，将潮流音乐文化与沂蒙乡村风物深度融合，既保留了百年莅临的乡土底蕴，又融入了时尚元素。
0: 一口美食拓展成吃、游、赏、玩的完整旅程，让流量真正留下来。国庆假期第四天，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当日接待游客491.2万人次，营业收入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7%和3.2%。
3: 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场馆也精心推出特色活动，吸引市民游客触摸千年历史，畅游知识海洋，解锁文化假期。
0: 礼乐升起，穿越千年。国庆假期，孔子博物馆萧韶乐团带来《诗经》主题展演，悠扬雅乐吸引游客驻足聆听，沉浸式感受中华礼乐文明。
4: 觉得还是非常震撼的。通过这次表演之后呢，我懂得了弹乐器的时候呢，要用心弹，才会是更加完美。
0: 雅乐之外，大哉孔子展、孔子圣迹图专题展等精品展览同步亮相，集中展出孔府珍贵馆藏，配套多场社教体验活动。假期前四天，孔子博物馆接待游客近7万人次。文物活起来，游客走进去，在大汶口遗址博物馆，游客佩戴 AI 智能眼镜，边走边逛，实时解惑，近距离探秘史前文明。日照市博物馆开设泥塑铜镜创绘、小小考古家等研学课堂，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读懂文物故事。
5: 不只是带孩子去看文物，更多的是把后正的历史变得鲜活，也帮助他们学会观察，主动的去思考。
0: 书香办假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同样人气满满，威海各级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策划读书分享、亲子阅读等70多场文化活动。潍坊市图书馆联动各县市区馆，推出爱国主题演讲、国风绘画等活动，打造多元阅读体验。
6: 兼具趣味性、思想性与文化性，让大家在书香中度过快乐假日。
7: 应对假日通勤高峰，各地启动联勤联动机制，交通、文旅等多部门协同，全力保障路网安全畅通。
0: 10月4号下午5点多，在京台高速德州段 K325台北方向，一辆中巴车突发故障抛锚，司乘人员滞留，司机报警后，执勤人员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8: 啊，你让大伙注意好安全啊！你看，现在暂时不撤离的吧，都撤到护栏外边。
9: 车上的司乘人员一共19人，当天是从天津赶往安徽合肥进行务工，结果在路上车辆的变速箱突发故障，导致无法行驶。
0: 天色渐晚，德州交管部门先就近调集2辆警车转移人员，清障车和另外一辆大巴车赶到现场后，故障车辆及乘客被安全转移下了高速。国庆假期，德州交管与路管等部门启动联勤联动工作机制，各单位同步接入路网监测平台，对事故、拥堵、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实现秒级响应。
10: 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假期出行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遇到紧急情况做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
0: 除应对突发情况，山东还在热门景区周边加强交通保障。在淄博，红叶试验景区的客流量上涨显著，由于景区紧邻滨台高速，匝道收费站广场短时车流集中，山东高速淄博公司启用移动无人机巢开展空中巡检，无人机自主起降，持续巡航，实时回传互通匝道的车流画面，快速识别违停、剐蹭事故、路面抛洒物等隐患。
11: 空中巡查配合这个地面巡逻，更快掌握路况，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保障大家国庆出行顺畅。
0: 出行热度也是潜在的经济热度。国庆假期前，雄山高铁开通，运城站假期客流量大幅上涨。当地交管部门和文旅部门联动，把交通压力转化成文旅客流，开通多条高铁站，

0: 至水浒好汉城景区的直达公交线路，凭三天内高铁票，游客还能享受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1: 预计整个国庆假期客流量将突破10万人次，我们也将用好高铁机遇，持续丰富活动，优化服务，进一步打响运城文旅品牌。
2: 今年国庆假期出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全省各边检口岸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勤务保障，确保通关安全高效。
0: 今天，一艘搭载700余人的客货班轮靠泊威海港国际客运中心码头，游客有序上岸通关。凭借优越的山海文旅资源和便捷的中韩往来区位优势，今年国庆假期威海口岸探亲与旅游客流持续攀升。
3: 十一假期嘛，所以我们就带着一家人回国探亲，我们也是经常用这个威海的出入境，边境民警呢也是非常的贴心，他主动引导我们，然后手续办的也是非常的快。
0: 针对客流高峰，山东边检各口岸开足查验通道，同时强化与海关、海事等联检单位协同联动，细化疏导举措，全力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高效有序。
4: 我们提前对接旅行社和港口企业，精准掌握客流数据，科学调配警力，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分流引导。
0: 节日期间，济南、青岛、威海等口岸均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10月1号至4号，山东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87480人次，出入境航班506架次，船舶373艘次，同比分别增长17%、4%、24%。
5: 山东强化再贷款与财政贴息政策工具协同配合，不断释放政策红利，赋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6: 位于荣成市的众泰公司主营工业防爆电机设计研发和生产制造，近期他们打算升级传统业务，对电机核心部件重新设计，优化节能性能，急需购置大量硅钢做试生产，但因为主要资金流集中在传统订单，需要贷款缓解研发压力。
7: 硅钢片可能我们要做大概有600万的库存，然后那个气泡线可能要做400万的库存，然后我们一些自有的资金可能储备一些铝锭，一些这个锭电子的配件啊，或者一些铸件。
6: 经过多方了解，市面上的抵押贷款产品通常在4%左右，1000万元的贷款每年利息大约在40万元，融资成本超出企业预期。企业一筹莫展之际，当地威海银行主动上门推荐了一款新推出的低息贷款。
8: 电机行业呢是荣成当地七大产业链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支，众泰防爆当地也是比较知名的优质企业之一。整个行业的这个名单目录里面，我们挑选的这个优质企业吧。
6: 这份名单指的就是央行等部门发布的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众泰属于目录里的高效节能装备制造重点扶持行业企业。为了打通政策末梢，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把包括威海银行在内的众多地方法人银行纳入再贷款支持体系，并在今年安排300亿元的减碳服务业发展专项再贷款，由他们作为实施主体，省财政叠加不超过0.25%的贴息，共同面向市场释放政策红利。
9: 再贷款是通过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提供低成本的资金，一年期的是1.25%，降低商业银行的负债端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向，通过实现再贷款与财政贴息资金的联合，从而再降低贷款端的成本。
6: 再贷款与财政贴息协同，威海银行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迅速为企业发放每年1000万元低息贷款，比当地市场平均利息低10%以上。银行还专门成立绿色金融部门，专人专岗快速审批，企业只要满足条件，就能先发放贷款，后续再由银行申请再贷款和财政贴息。
10: 需要有人专门认这个绿，算这个碳，那部门配置政策承接、专业服务、产品定制、业务推动职能，那打通绿色项目从识别、评估、定价到推动的全链条。
6: 在政策持续扶持下，今年众泰新型电机研发进展顺利，经测试新产品较上一代节能30%，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截至今年8月，威海银行累计发放符合政策的绿色贷款超过150亿元，服务企业563户。今年1到8月，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发放碳减排服务业发展再贷款100亿元、72.4亿元，分别带动相关领域贷款投放509亿元、105.3亿元。
2: 丰收的国庆最美的金秋，齐鲁大地瓜果飘香，鱼虾满仓，绘就出一幅绚丽多彩的丰收画卷。
6: 这几天，济南县36万亩花生陆续进入采收季，连片花生种植基地里，联合收割机穿梭往来，高效完成挖掘、脱果、清土等一系列工序，20分钟就能完成一亩花生的采收工作。
11: 你看，这从光从基里拿出来，这是一株，你看这个结果量。籽粒呢也特别的饱满，今年呢平均产量在7百公斤左右，每亩地比去年得多增收，30块钱。
6: 为持续提升花生种植效益，当地全方位优化种管收全流程，根据花生不同生产阶段的养分需求，精准配比施肥，科学管控植株长势。
11: 当地经过呢，就是说改变原来一穴多粒播种，变为一穴一粒播种，啊，这样密度能够达到13000到15000株每亩，每株个体都能长势成壮苗，能够提升产量是15%左右。
6: 今年济南县花生产量预计超12万吨，当地还推动花生产业从种植端向精深加工端转型升级。田间采收的新鲜花生可以直接进入本地大型粮油企业，转化为优质花生油等系列产品，打通了田间种植加就地加工的产业闭环。
12: 现在吧，不愁销路了，只要花生质量达标，有一些企业专门来收购的，按市场价格的，就是每公斤高出1块钱左右。
6: 金秋时节，梨香满园。在吴地县小泊头镇的梨园，秋月梨的种植采用单层套袋、生态调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减少病虫害的同时，保证了梨的品质和口感。假期里，采摘工人每天工作量大都在10个小时左右。
13: 今年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卖20万了，预计在这个国庆期间还能卖10万块钱左右。整个的咱这个园子的这个总产值呢，达到60多万。就是说，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说，靠这个果园呢，咱这个日子呢，越过越好。
6: 在庆云县中丁乡镇，370亩南美白对虾集中上市。这些养殖水塘是由盐碱地注水改造而成，当地又引进优质品种，并进行改良驯化，让盐碱地变成海鲜仓。
14: 今年白对虾亩产要800斤，市场售价18至20元每斤，预计销售额突破430万元，充足货源可满足本地市场供应。
5: 秋风起，蟹脚痒。眼下，黄河口大闸蟹已经大量上市，全力供应国庆假期消费市场，较南方产区提前了15到20天。如何做到抢先领跑？跟随记者到东营一探究竟。
15: 就是我们一线高标准的一线市场之后，
6: 网篓齐补，大闸蟹数量虽然不多，却让消费者提前尝到了金秋第一口鲜。
15: 在这个池塘上，他们划了船，看见一些在草头上的螃蟹，成熟度比较好的，我们就咬起来之后，明天就上市了。你看这个螃蟹肥的，你看这个屁股翘的，这个厚度不得有2公分，里面的膏和黄是越充实。
6: 黄河口大闸蟹能够比全国大部分产区早上市半个月，依靠的首先是地理位置的优势。东营地处北纬37度，入秋降温早，昼夜温差大，少了南方持续高温和梅雨天气对螃蟹蜕壳生长的影响，大闸蟹能够更早成熟。黄河入海，海河交汇，弱碱性水体富含的矿物质也为大闸蟹的品质打下了好的基础。但光有自然条件还不够，过去当地养殖户从外地引进的蟹苗在盐碱塘里水土不服，家庭式养殖效益也不高，如何补上短板？东营从种苗源头入手，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耐盐碱品种选育，培育出本土良种黄河口一号。
16: 我们就想找到它的基因芯片，就是基因的序列，耐盐碱的基因。第二个就是要建立这个基础的选育群体，你要把耐盐碱的这些弄出来，然后要控制它的近亲繁殖，让它不要近交退化。
6: 两种打底还要精细布局。母蟹蜕壳周期短，当地便尝试将公蟹、母蟹适时进行隔离养殖，优先促进母蟹性腺发育，抢在中秋节前达标上市；公蟹则延后养殖，错峰上市，形成差异化供给。
17: 纯母蟹最高的一年，我们记得应该是一亩地的纯利润能干到15000。
6: 两种粮法配套，硬件设施也要跟上。当地推动高标准池塘改造，利用物联网水质实时监测系统，实现水温、溶氧、pH 值等全程精准调控。今年

0: 年东营黄河口大闸蟹精养塘预计母均产值超1.5万元，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1: 一线一码溯源，让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大闸蟹的养殖环境，同步延伸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和蟹旅融合产业链条，推动大闸蟹产业从卖活蟹向卖产品、卖体验升级，让大闸蟹产业成为富民的支柱产业。
2: 面对土地资源紧张、发展空间受限的现实瓶颈，淄博市临淄区推动存量资源释放增量价值，让闲置土地长出新产业，带来新效益。
0: 增塑剂是 PVC、涂料、建材行业的重要助剂，市场需求持续走高。在临淄区朱台镇，淄博德臣化工厂区内运输车辆往来不断，但现有的29亩厂区3万吨年产能已经跟不上订单增长。
3: 现在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目前产能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急需扩大产能。
0: 新增用地指标紧缺，向外扩张走不通。朱台镇摸排辖区低效闲置土地台账，实地筛选地块，最终把一处废弃多年的老旧砖厂确定为企业二期扩建用地。可文物勘探审批要等，企业等不起，当地主动对接省文旅厅、省考古研究所，争取政策支持。
4: 实行勘探核查、资料审核并联、压查进行，累计为项目建设单位节约勘探费用约10万元，缩短审批周期约50%。
0: 难题相继化解，总投资近3.26亿元，占地88亩的二期项目具备开工条件，但土地流转、设备订购占用了企业80%资金，项目建设出现资金缺口。当地联动财政金融部门，对接多家银行，帮企业争取到8000万元项目贷款。
5: 已经列入了市重大项目，符合银行这个项目贷的这个情况，现在这个资金也已经全部到位。
0: 眼下企业年产45万吨高沸点粗硫酚及增塑剂项目正加紧施工，预计年底投产，产能将达到过去的15倍，
3: 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安心的闯市场了。
0: 一块闲置地盘活一个好项目，带动一条产业链。截至目前，朱台镇已累计盘活闲置低效土地500亩，推动总投资7.89亿元的15个市区重点项目落地，形成装饰纸、厨房设备、石油重组分三大产业集群。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落实好挂包服务联系企业制度，推动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企业转，以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敢投、项目快建、产业成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

0: Chairman Mao.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height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1: 毛先生不要见怪啊，布尔利先生啊，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直言直语惯了。Mr.
2: Hurley, Mr. Mao is a brave man. How could he be afraid? Don't worry too much.
3: 文白先生
2: ，Mr. Zhang，
3: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笑>
1: 毛先生说笑嘛，
3: 伟人就莫谈了。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
4: 停车。
5: 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
6: 是。
7: 周将军，委员长不去了，麻烦您去接一趟吧。

0: 哪里来的？
1: 这是陈浅将军太太刚刚送来的，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
0: 西式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1: 程将军是毛先生的湖南老乡，陈太太说湖南人无辣不欢，所以特意送来，让委员长可以尽些地主之谊的。
0: 我的太太去美国访问，这里程太太讲了算是吗？
1: 当然不是的，委员长，我们只是
0: 还无辣不欢。若不是乡野村夫、土蛮劣匪之辈，怎么会有如此喜好？恐怕是这等人吃高兴了，我们以后就要吃苦头了。

0: 文白先生
1: Mr. John
0: 二力先生
1: Mr. Early
0: 刚才若慧同志说的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可据我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不是吗？
2: 周先生啊
1: ，Mr. Zhou，
3: 若飞先生
1: ，Mr. Wang，
4: 请相信我们，也希望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
5: The rest ar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peace negotiation process.
6: 这顶巴拿马盔式帽是我来重庆之前恩来同志特意帮我选的因为这是中山先生当年最喜欢的样式我这次来重庆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记起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0: 连长，我总觉得你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1: 玄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的非常好。
0: 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
1: 不要拿出来。对呀。
0: 钱，让他们先谈，让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作为我们最后的底线。
1: 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这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
0: 哎呀，玄。
1: 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
0: 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谈一下和平方案，力求不动刀兵，和平立国。
1: 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新闻稿件？对，不是我们要谈。 是美国人、苏联人逼着我们去打。日本人快走了，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地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共匪共匪，既然是匪，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
2: 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
3: 连长，
2: 训练愚钝。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重庆谈判这根本实质所在。
1: 对，
3: 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嘛。
2: 党国的未来，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 否则的话，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
0: 看来他们没有说错，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伤害，更是为了日后大战准备时间。
1: 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请何仗义留个面吧，好吧？好，记者朋友们，来。委员长到。

0: 请坐吧。
1: 诸位请坐吧。

0: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搅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
1: 吴院长费心了。
0: 嗯，这辣椒很地道啊！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在来之前可以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我这是破釜沉舟啊！不把饭吃好，这烟是抽不得呀！吴院长要不要也尝一尝？
2: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啊！
0: 毛先生自便吧，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
2: 好，我们要有信心，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 我们干杯！
0: 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0: 正副主席，您看，老陈，不要过分紧张。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嘛，他到这里来，很正常。再说我们来了，他们也紧张的。我去会会他。
1: 有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2: 王先生不怕吗？
0: 龙潭虎穴，委员长是虎踞还是龙盘呢？
2: 都不是的。

0: 请坐。
1: 我蒋某人啊，是公仆。这里呢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所以呢不会有龙，更不会有虎。
2: 那就是了嘛。我与公仆会面，自应是坦坦荡荡，天地清明啊，有什么可怕的呢？
1: 我们两党之间啊摩擦甚剧，我是担心会有很多的人对毛先生有看法。
2: 既来之则安之，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谁要是恨我，大可以当面找我来谈嘛。
1: 他们给我讲毛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啊？
2: 飞机一路颠簸，不免有些担心呢。但是第一次从高空俯瞰山川大地，感觉还是很兴奋的。
3: 去吧。
4: 是。
5: 戴先生。
3: 周主任。啊，周先生。
5: 戴先生，
3: 多谢。
5: 别来无恙啊。
3: 别来无恙。其实我跟周先生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令人刮目相看。
5: 戴先生过誉了。你刚才说到胆识，我们这次来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
6: 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呀？
2: 谈判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嘛。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台面上来，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来，我们都以大众的福祉为念，求同存异。哎，
1: 毛先生啊，毛先生，
0: 一顿饭的时间就想谈出一个结果来吗？
2: 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吗？
1: 这次谈判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情，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
2: 其实啊，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1: 我倒是忘了，贵党一直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
2: 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是为更大基数的民众谋利益。
1: 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不如放下武器，接受改编，这样更好。
2: 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的人民可以永远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0: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1: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

0: 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周先生言重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请可以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 我们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呀。周先生和毛先生在渝盘桓期间，安全问题大可不必担心，
1: 只要你们好好谈。
0: 大可高枕无忧，
2: 我们就是为了和平团结而来的，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期待。至于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就要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
3: 戴先生，
0: 周先生，
3: 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4: 马先生啊，他们告诉我你这一次来，戴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盔式凉帽，是吗？是
5: 的，
4: 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
5: 孙文先生的心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戴上这顶帽子。 就是我们的态度。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笑>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空架子而已嘛。只有把帽子戴好。
3: 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浑然一体，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呀。可是依我看，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嘛。
4: 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就这一个身体，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只是用什么方式达成我们共同所愿？
5: 这个事确实要好好谈谈。好，有的是时间谈。你好，老王，
6: 润之辛苦了。
5: 你好啊，
6: 常来先生，你好啊。
7: 你好，你好，你好，啊，请在里面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5: 主之家，姚老人好德好，这地方名字起得也好啊，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
0: 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特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
1: 云芝先生，你不该来重庆啊。哦，
2: 所谓谈判呢，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

0: 国共两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贺劳润之先生大家呀。
1: 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我应该来呀。
2: 润之先生，我怎么总感觉这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义可讲啊。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要讲实行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他马上一反常态，立刻举起了民主的牌子，显而易见吧。
1: 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呀。不过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嘛，啊，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明辨是非，那我毛润之也就不虚此行了。有诗为证：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袁世凯、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倒行逆施的结局，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2: 云之先生讲得好啊。
3: 对，
2: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前途总是光明的。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啊，
4: 元老，为了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有11条要点，主要是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减散伪军，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其中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
2: 好，公道，非常公道啊。
3: 是啊，
2: 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看来这出戏还大有砍头喽。

关于军队的数目，赫尔利大使，你以中央、以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意让步到七分之一。

0: 愿意让步到其中之一。中央现有二百六十二个师，我方应编为四十三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今后，中央裁减缩编，
1: 让步5个师，我方。
0: 以此比例裁编，就这样，还不行吗？

0: 苏南等八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这已经是我们的最后底线了。
1: 这个

0: 周先生，既然你们做了让步，我们也该有所表示啊。关于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我们由原来的12个师，再给你们增加4个师，啊，允许你们增加到16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啊，
1: 你说什么？16个师。
0: 这就是你们的让步吗？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好啊，我看都不用16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Okay,
2: look, everyone, calm down. We're here to reach a consensus.
3: 我们双方和谈的前提。
2: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I postpone my travel back home so that the two parties here can achieve a true peace.
4: 抱歉，哈里大使。你说你们美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争端，可为什么你们军方一再帮助国民党方面，并送大批士兵向我解放军发动进攻呢？
2: Is that the case, Mr. Joe? Perhaps you've been relying on hearsay and speculation.
4: 所有的证据都是看得见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从大西南把士兵。 输送到各大解放区，连东北都要染指了。
0: 周先生，恐怕有些误会啊。
4: 虽然我等只今日商谈，是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只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所以国民党方面。 来自你们的政府，皆是中共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可是，你们的观念大错特错。我看，这样的谈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0: 周先生，周先生，哎，周先生。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态度。文雷啊，周老总他们的电报你看过了吧？看了。从各解放区这几天发过来的报告看，国民党已经开始抢占胜利果实。他们把主力部队从大西北、大西南调到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开始扩大他们的地盘了。 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而美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大搞脸面派，一方面敦促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帮助蒋介石往东北大规模的运兵。抗战胜利。 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表面上大唱和平高调，背地里一刻不停地在抢占全国的大中城市，包括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大桃子、中桃子、小桃子，全都不放过。东北是个大桃子，可是从西南到东北，蒋介石感到鞭长莫及啊。
1: 所以啊，求他的美国佬子帮他千里运兵。
0: 嗯，主席，关于东北问题，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他们开了好几次会了，他们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你怎么看？
2: 嗯，我看很好，可以按这个方针执行下去。对我们来说，拿到东北，我们就可以有更广泛的战略后方。 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更巩固的基础啊！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紧急动员，调动尽可能多的干部，援赴东北，抢先在这片黑土地上建立起人民政权，扩大新解放区。1945年8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 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3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
1: 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而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0: 司令员，有电报。
1: 我们不去冀东了，主席电报里说，得去东北。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同时决定抽调4分之1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 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0: 开了，都走了。
1: 吴秀光，你不是说过大老鬼子我们俩要成亲的吗？你怎么走了？你这是去哪儿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吴秀光，
0: 姐。
2: 太棒了。

0: 贺丽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她要回来的动静。她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
1: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0: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2: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0: 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
1: 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2: 大林，你打算做什么？
3: 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鼓掌之间。
2: 大林，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知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大林，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
1: 好了，不要再讲了。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我晓得。
4: 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00万大军，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
5: 哎呀，哎，来，主席，快坐啊。哎，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6: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哎，
5: 是什么原因呢？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
7: 阿洛夫说的是你们的。
6: 毛主席说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 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8: 连现在我检查的时间都不放过了。
9: 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8: 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7: 嗯，好。
8: 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9: 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的会缓缓再开吧。
7: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呢。哎，少奇啊，
10: 哎，
7: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10: 很好，很好啊。
11: 哦，
10: 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7: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
10: 嗯，说得对。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12: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发动进攻，我们有权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7: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10: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9: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7: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呢。
13: 报告，
14: 主席、各位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丁了，是杜聿明。

1945年10月25日起，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东北的第一战打响。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3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 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哎，这又是什么菌啊？不咋像样啊！
1: 这是啥气候？
0: 一群叫花子。
1: 对呀，
0: 叫花子，
2: 叫花子，
0: 说啥呢？啊？你说啥呢？
3: 哎，不是，哎，军爷，
0: 军爷，说谁叫花子呢？
2: 军爷，饶命！
3: 饶命！
2: 饶命！饶命！军爷，饶命！
0: 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4: 排长怎么了？
5: 排长怎么了？
0: 没你俩事，跟上队伍。
4: 是。
0: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6: 走走走走走。
7: 你跟他们讲觉悟，这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6: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7: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省省吧，同志。
0: 哎，你说啥呢？啊，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4: 哎，老五，
7: 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0: 连长，俺心里憋口恶气呀。
7: 爬起，走走走走走，
6: 跟上，跟上，跟上。
8: 区长，区长，区长。
9: 王思英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8: 我打听清楚了，武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9: 我的翠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8: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9: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8: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9: 去哪儿？
8: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武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儿闹革命，我就去哪儿闹，不分开。
9: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
8: 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9: 一群，
8: 区长，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10: 是。
9: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

0: 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1: 局长，我们知道东北困难，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帮助他们。
2: 对，我们不会跟男人们拖后腿的，我们也能战斗，
3: 我们也可以。

0: 慢点想想。
1: 对呀、啊，
2: 在哪呢？
1: 在哪啊？
2: 刚刚明明看见的呀。
1: 看到。

0: 你们学我呀，
1: 来，
2: 回家了。
0: 林呢？
3: 回家了。
0: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有工作了。
2: 回家了。
4: 周副主席的电报。
5: 哦，
4: 马歇尔到任了。
0: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6: 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四个美械装备师，分三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六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你看俺们家那母老虎，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武松呀。

0: 赛事都不过呢。
1: 咋了？哎，想他了？
0: 想他？美的他。
2: 哎，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撞脸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
1: 行了，你撞脸不了，我撞脸了，你也撞脸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0: 那倒也是。

0: 林总，是太平庄方向吗？
1: 对，就是太平庄。第增援的第52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头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2: 起码快了2个小时。

0: 别吵吵，等我回来。
1: 刚才过去看了，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干了的小河沟，隐蔽没问题，冲击距离也短。
0: 猴子，
1: 到！你去通知营长，让全营的火力支援他，等把这就从这条小河沟冲过去，断了高娘娘他的后窝。
2: 是，
1: 高走。
2: 好。

救团开始进攻了，完了，又来趟。

0: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渡江军北上所部向北攻击石头被遏制，毛青岩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5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仍能再打2-3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并与共党进行和平谈判。
1: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
2: 渡江军所报2000余将士伤亡。哼，不就1600人吗？16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3: 是。
4: 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消灭的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
5: 干净利落的歼灭战，敌52军呐，竭尽全力。
4: 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秀水河子的蒋匪军。
6: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就连苏共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呀。
4: 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啊。
5: 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杜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
0: 包括长春、四平、沈阳等城市，我们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他们绝不干预。
7: 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仗，还得我们自己打呀！啊！
0: 各战线自上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全国各地已见形势好转之迹象，共党方面约束部队可见停战之诚意。

0: 我军秘密之战略调兵正在此时抓紧开展。达令，
1: 夫人，
0: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跟他见一见。他要见
1: 我有什么事情吗？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
2: 修水河子具体在什么位置？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沈阳，恰恰因为打了一个胜仗，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啊！所以。
3: 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
2: 李师啊，今天你跟恩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4: 很难呐，蒋介石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
2: 三人小组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
5: 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您从此来了。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戏中宇宙，万象更新，虚时间，华彩绽放，眉目如画，声意铿锵，去梨园华章，一方戏台，满腔热血，守初心不改，用潮流碰撞戏曲。

0: 谁说戏曲不潮流？
1: 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
2: 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
3: 高级用创新再现经典，
4: 让戏曲武戏生生不息。
3: 聚九州戏韵，赴华夏之美，
5: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6: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3: 戏宇宙第二季，宇宙璀璨，大戏将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山东卫视为您推出的全新的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很高兴在每周六晚与您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我们呢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围绕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他们将会为每一个作品助力，如果助力值达到60分以上，他们将会成功的点亮戏宇宙空间站。每期当中最佳的创演人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掌声欢迎著名演员于毅，欢迎。本期我们将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邂逅哪种戏曲之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特邀神秘嘉宾为我们揭晓。啊啊！
3: 大丑逗，小丑哏。丑行的戏就温，没有大丑不上品，没有小丑不提神。舞台好比一桌菜，24味佐料分，它不是牛羊鸡鸭肉，它又不是龙虾大海参，满汉全席离不了油盐酱醋葱花酱丝黄花木耳麻辣味精虾油面酱孜然。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丑角泰斗级人物朱世慧老师。
1: 嬉笑怒骂总相宜，丑中见美送大义。我是京剧丑角演员朱世慧。
2: 我就觉得特高兴，朱老师这次能够参与戏宇宙的第二季的创排。朱老师，我不瞒您说，第一季啊，咱们录这个戏宇宙的时候，我觉得挺孤单的啊。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来的少，您到这儿坐镇那就齐了，所以特别高兴，感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谢谢佩瑜，谢谢佩瑜，
0: 太荣幸了。问了一下朱老师，今年77高寿。刚刚一开门的时候，我准备用迎接老者的方式，哗，一股风就进来了，你知道吗？无丑不成戏，特别感谢朱老师来到戏宇宙，
1: 谢谢，
0: 掌声欢迎朱先生入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戏宇宙第二季的好戏推荐人，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有请。

0: 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我要为大家请出第一位创演嘉宾，她被誉为中原第一女丑，是《满江红》暴走 BGM 的原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吧。
1: 全身紫哇哇，两颊似桃花，发辫翘尾巴，发梢带朵花。要问我是谁，中原一指花。大家好，我是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都说我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你说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呀？演女丑啊，最常被问到一句话就是你也不丑啊。有一次我去演出去了啊，主持人说有请河南第一丑女，当时我挤到那，我笑得差点上不去场。可见呢，大家对戏曲中的女丑的认知是不够的。女丑的表演呢，讲究个火候，要丑中见美才能招人喜欢。我喜欢呀，给大家带去欢乐，大家一欢乐我就欢乐。其实呀，我最初就是净行唱黑头，后来我想想我搁这唱歌也逗大家开心呢，也省点劲儿来戏，后来我就想了几支演的这个台旦戏，哎，感觉他们都可喜欢。近几年吧，我开始在网络上直播唱河南戏，豫剧、曲剧、粤调、四平调、道情、南洋大鼓、大调曲子，我都唱的。但是我唱不好，我是个宣传员，让大家来多关注一下戏曲。哎，谁又搁那喊宇宙第一美的？你就喊的心里可得劲，弄啥呢？这是，那就这吧，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去年韩红老师，找我给电影《满江红》音乐配唱。我出了之后啊，大热门，太上头了，这个音乐可多年轻人喜欢。哎呀，我都有了我定的表，我走路的弄啥我都是用的这个音乐，能让他喜欢咱这个戏曲文化，我感觉很高兴。有兴趣他才能传承发展弘扬，这不是慢慢这个受众面更广了吗？电影豫剧配唱啊，让我看到了戏曲弘扬的道路，我想继续做创新。这一次戏宇宙啊，我想跟咱们森林的合作一段摇滚戏曲来夸夸包，因为它是清官好官。

下到郑州去复命，后不留情把贼拿定，他舍生取义来救百姓，明镜高悬要立当中，他刘德芳名召汉卿。

0: 上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豫剧啊，这个喊出来这个状态跟这个摇滚实在是太契合了，听得我是热血沸腾的。
1: 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那股野劲儿，那股炸的那种劲儿特别强烈，所以爽棒。嗯，
2: 摇滚豫剧还能这么融合，我经常讲，宇宙的尽头是戏曲，凡事都可以戏曲。嗯，谁说戏曲不潮流？谁说戏曲是老人才喜欢的艺术？酷呀呀
3: 耶！感觉我走错地方了吧？我到宇宙里头了吧？哎呀，这山东卫视高大上啊！哎呀呀！你看我第一回来山东卫视来了，也没人接见我。
0: 我来姐，我来接你来。哎，姐姐，我来接你了。
3: 咦，长真帅！咦呀，你是哪里？
0: 哦，我是山东卫视的主持人。
3: 弟兄几个呀？
0: 我弟兄，我这家的老哥一个。
3: 有女朋友吗你？
0: 有。
3: 你说有女朋友了？
0: 有了。
3: 哎，有了都不说了。
0: 有孩子了？
3: 看不出来呀，
0: 是吧？
3: 糊涂我了。本来想着来了给你送个礼物的，
0: 给我送个礼物，
3: 送这大碗戒指的。结果你结了婚了，咱都不送这。
0: 咱就不送这，咱换个礼物好不姐？
3: 换个礼物。
0: 换个礼物，就换一个。前段时间这个《满江红》里边流行也特别火的这个十宝馆。
3: 十宝馆。
0: 十宝馆，能行吗？
3: 哎，那中，那我给你弄两个。
0: 行。
4: 清宫里把住先王，三宝馆扫殿后会员上将，四宝馆硬着头干活忠良。
0: 好，怎么样？这没听够，
3: 再来几句。
0: 再来几句。
4: 朝着西方望一眼，单只见大贵族小鬼盘，对着鬼魂丑皮鞭，向上带锁脚带链，哗哗啦啦好悲惨呐，好悲惨呐、啊！叫王朝好马汉，再叫张听听见就
0: 这
4: 吧。
0: 这多好啊！这个，
3: 感谢韩红老师呀推荐，他谱的曲，然后呢，我就把河南戏填到那里边了，
0: 填到里边。
3: 然后也感谢张艺谋导演的认可，
0: 相中你了，
3: 哎，冷中我，冷中我的声音了，
0: 啊，相中你的声音了，
3: 哎，没见能接住，要是你看能接着歌，你瞅瞅是吧？你再看看能接着瓜子脸儿，你说
0: 姐，您这是瓜子脸啊？
3: 啊，不是，我这不是瓜子脸。
0: 那你是？
3: 我是啊，我这不是葵花籽儿，我这是西瓜籽儿。那张艺谋大导演要是一见能接，那你看那估计得弄我一女一合。
0: 我觉得我姐啊状态还是特别好。等会儿啊，咱录完节目啊，我就给您拿点这个东哥哥胶
3: 啊。吃那有啥好处啊？
0: 就是身体特别好，然后美容养颜之类的。
3: 咦，恁姐长真气正了，还敢再吃嘞？
0: 啊，对，你看那都。
3: 恁姐要再吃，这出去再引起骚动，再不安全了嘞。咦，
0: 没事，姐，我知道，没事。
3: 现在都去那边走，你等一会再忘了嘞，来。那
0: 坐姐，
5: 张小英啊，因为她唱丑嘛，我也唱丑啊。她这个行当不叫女丑行，应该还是归丑行。
0: 就是丑行
5: 里头呢，包括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啊，女人也是我们演。年纪大叫婆子，年轻的叫彩蛋。张小英啊，我第一次见她，我就觉得她不凡，
0: 这评价甚高啊。
5: 哎呦，不是，她的打扮是婆子，但是她丑。他表演出来的东西是彩蛋的，我干丑行的，本身就说一般的喜剧，我还真乐还不容易。哎，我看他的我就真乐了，而且他呀，他反应还快。第二个，他这个他有撒

0: 两句段。有一天嘞，我喊我姐嘞，我姐在外边，哎呀，我轻轻喊了一句俺姐的名字，俺爸就说：“耶，中闺女还有黑头嗓子嘞。”后来就培养我，一直走的戏曲的道路，这样，
1: 特别好。
2: 老先生也说了，我自己也总结，是吧？一个演员想成功，六个字必不可少。
1: 哪六个字？
2: 第一个天赋，那就是说你爹妈给的。第二个勤奋，
1: 勤奋。
2: 第三个机遇，
1: 机遇
2: 得有贵人出现，给你平台。一个人在艺术上啊，
1: 缺一不可。
2: 想成功，这六个字必不可缺。
1: 今天开场的时候，咱们朱老师也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丑中见美，颂大义。包青天作为一个在民间近乎神明的一个形象，就各个的地方戏曲都会有包公的戏。那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啊，就请到了四类戏曲的包公扮相以及唱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好吧？来，有请四位包公，有请。

0: 了我吧，真是炸了我吧。
1: 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剧院二团的一位华联演员，我叫李根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的华联演员李云。
3: 好。
4: 大家好，我是山东艺术学院青年演员陆浩翔。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花脸演员王树昌。
3: 欢迎您，王树昌老师。
6: 我说一句肺腑的话，真心话，我刚才在跟朱老师也说，咱们京剧演员真应该向各个地方剧种的演员好好学习。嗯，到基层去演出，下乡演出，不管是任何的情况都唱，甭管是伴奏带还是现场乐队给你伴奏，唱，多唱多练就好了。我现在有时总觉得演出机会啊少，为什么？因为挑啊，唱京剧的，唱昆曲的，觉得我们是国粹，我们是国剧，受保护，所以我不能在那个乡下的戏台子上演戏，我不能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地方演戏，时间久了以后，对不起，您在哪儿演都演。

0: 演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还要呼吁京剧演员要降低一点自己的身份。京昆演员被呵护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如人家地方剧种的艺术家们来的皮实接地气，这是我的真心话。
1: 请各位台下休息，谢谢您，谢谢。
2: 今天只看到了四位包公，基本上每一种戏曲它都会有包公戏，经久不衰。
0: 其实这个我们戏曲的剧目当中演的包公跟真实的包公它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剧种这么多戏都演包公，而且基本上他是被神化的被脸谱化的一个人物，就是戏台上的包公是人民群众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希望，就有什么冤枉怎么都搞不定，最后找包大人一定能把这事儿搞定。戏台上的包公就是老百姓心目理想当中的那个青天大人，执法公正的那个人。
2: 感谢小英姐带来这一个夸青天，接下来时间就把这个舞台啊交给您，小英姐，舞台上请，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100位能量官为夸青天赋能。
3: 美女们、帅哥们，请俺的手中的血液有情剑，俺你们手中的云元龙门剑。
2: 恭喜夸青天获得9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谢谢。不愁，行愁，心不愁。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我将用自己百倍的努力，将戏曲弘扬进行到底。谢谢大家。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4: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创演嘉宾很特殊哦，这个组合的成员有我们戏宇宙的老朋友，而且这组创演嘉宾和我们的朱世慧老师那更是关系异常亲密，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5: 投行Twins说来就来，师兄师弟一同上台，场面作打战斗，
6: 明白。
5: 此次登台有备而来，
7: 是有备而来。
5: 大家好，我们是丑行吞子。
8: 这是我师弟，
5: 哎，这是我师哥，
8: 他叫飞飞，福建省京的张飞飞，
5: 他叫圆圆，湖北省京的谭圆。
8: 我的懒儿是生来矮，
9: 上一次来戏宇宙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主要展示的是丑行的矮子功。当然了，我们丑行里可以展示的东西是有很多的。所以感觉上一次啊没顾着瘾，这次呢我又来了，想把之前的给补上。我们又请到了福建省京剧院的张飞飞。
10: 好老邓家去是第一把。
11: 大家好，我是福建京剧院的丑角演员张飞飞。
8: 别看他长得不咋地，学的可是丑行。
5: 别看他长得磕碜，学的也是丑行。
8: 他师傅老厉害了，
5: 名丑朱世慧。嘿，巧了，他师傅也棒，也是名丑朱世慧。师哥、那你带我来这戏宇宙，咱们该干点什么呢？
8: 演个小品呢。
5: 咱这第一步该干什么呢？
8: 第一步啊，请师傅。
12: 亮相好地方，柴米油盐酱，鸡飞酒也香。
5: 师傅，师傅，我也来了。
12: 猴崽子。

0: 师傅朱世慧先生从80年代就在各大卫视各种平台各种舞台就开始演戏曲小品了，包括一些相声啊故事片啊影视等等等等，跨界主持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想把师傅给请来一块儿来完成。许久经升官记是我师父朱世慧先生的代表作。许久经呢，刚正不阿，清廉正气。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许久经他就是丑中见美，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围绕着许久经去做一个节目。我们想通过这个小品啊，传达一种不要走这些旁门左道，咱们得是走正道，扬正气。
1: 通过许久经这个脍炙人口的人物，然后我们用戏曲小品的方式来展现，
2: 把戏曲小品啊呈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面前，争取更多的青年观众，戏曲京剧才有未来。
3: 自我介绍，我是那个《许久经升官记》里那个许久经，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两个丑角要拜访我，要在大堂见一面，我是没法藏来，没法躲。做这个一任的父母官，我就怕有些人为私事来找我，今天找明天找，我都快一模了我。哟，我瞧又有人来了，我躲起来吧，我藏起来吧，我躲起来吧。

0: 行了，别摆造型了，咱今儿干嘛来了？
1: 求许久经办事儿。
0: 徐大人，
2: 哎，徐大人，
0: 徐大人，
2: 哎，徐大人，
0: 哎，这徐大人在哪儿呢？徐大人，你干嘛呢？
3: 喂，躲喵喵的。啊、
2: 哎呦，您还挺会玩啊！
4: 哎呦哎，这不老有人送礼吗？我必须得的。哎，
3: 你们俩干什么来了？
5: 送礼。
4: 继续躲喵喵。
0: 徐大人，我可不是说求您办事儿才给您送礼，就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3: 也不
0: 您太敏感了，我这拿着呀，我亲自做的鱼呀、啊。
4: 这鱼哪儿来的？
0: 您听着，我跟您说，生意头脑特别强，市场里边卖鱼忙，最可气市场里有俩流氓，小龙小虎太猖狂，让我把鱼当位置让一让，还气死我这无权无势的卖鱼郎。许大人，您可把我帮治治这两个小霸王。小霸王，
4: 我知道了，你姓高，你是电视剧《狂飙》里那个高启强。
0: 大人，市场上那俩流氓您不管吗？
4: 不但要管，我还要严打呢。
0: 好啊，哎，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哎，那我那鱼当位置就别换了。
4: 不行啊，你得公平抽签，不然我就徇私舞弊了。
0: 大人，那这鱼
4: 您拿过去吧。
0: 别
1: 瞧瞧，咱们这徐大人，别看肩膀斜，为人可正派。
3: 你找我来办什么事啊？
1: 我最近打算做带货直播来卖酒、啊、往后啊您可得帮帮忙 啊，您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 我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哎，您要是都闭上就更好了。
4: 那不行，那有伤网络风气。我有件事情忘了跟你们说了，我刚刚接到一个调令。
1: 哦，
4: 现在啊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1: 不是官了，
2: 爸比 Q 了。
0: 你听错了。徐大人，您刚才说
1: 您已经
4: 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1: 站起来，
2: 别人带着去。
1: 带着去。
0: 哎，二位这是干嘛呀？
4: 父母官了。
3: 是啊，
4: 还坐。
0: 把筷子拿过来，
1: 把筷子给他。
4: 哦，筷子我也拿不了。
0: 咱哥俩吃。
4: 二位吃完了就走
1: 啊？就这么干吃，不跳个舞助助兴？
4: 你跳啊。
1: 你刷火箭了吗？我跳、啊、你跳
4: 起音乐。
6: 我有大皮球。大皮球大
1: 皮球大皮球大皮球。这里面跳的什么呀？哎呀，
2: 这么跳，可没人刷火箭。
0: 说什么？
4: 啊，
0: 犯什么错误了？
4: 哦，这是要过我一堂啊！跟您说，我没犯什么错误。上边看我为官正直，升我以为一品大员。
2: 哎呦！
4: 来来来来，
0: 我给
4: 您
0: 担
4: 待。
0: 来来来，您吃鱼。
4: 哎，那你们这是
0: 试吃。
3: 给您试过了，挺卫生的。
1: 替您尝过了，可没毒。
3: 您趁热吃，趁热吃。我那鱼档位置不就更稳妥了吗？
1: 我这直播不就更火了？
2: 这可使不得啊！
3: 您都一品大员了，
1: 还怕什么呀？
3: 就是啊，
1: 一品大员怎么好做的？我一不留神我就掉脑袋了。我经过我再三的思考，我是婉言谢绝了，恳请上面让我告老还乡，还我一个草民之身。
3: 哈哈哈哈哈！啊，去一边去！
2: 没有，
3: 老徐啊，老徐，你真是糊涂啊！
2: 怎么？
3: 上边让你当一品大员，你不当，还要告老还乡？
1: 老徐啊，老徐，跟刘华强都说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3: 上面是真好说话。
1: 不好说话呀，二位，我再三的恳请，上边他不肯呐。
3: 什么不肯？
1: 不肯？不答应？
3: 不答应？
1: 哎呦哎呦，
3: 大人，我
1: 真的大人，
6: 我有大脾气。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喝白酒，
2: 我别跟着起哄了，我。
6: 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
3: 哎，大人，大人，
1: 徐大人，
3: 您还满意吗？
1: 满意吗？
2: 关于这个辞官的事情，我是坚持再三。
3: 这不傻子吗？
2: 上边就是不答应。
3: 傻人有傻福。
2: 我觉着就这么算了吧。
1: 绝对笨蛋。
2: 上边主意已定。二位怎么不骂了？
3: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反转呢。
1: 这今儿够累的。
2: 二位没有反转了。

0: 我许久经主意已定，我打算明天启程进京面圣。
1: 那我这余大，
0: 那我这直播，合法经营是大力支持，偷奸耍滑是严惩不贷。正所谓为官清廉把正气守，百姓爱戴能长久，做事不要走捷径。我当官人丑心不丑。
1: 得碰上这样的官儿，咱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吧。
2: 徐大人可真是清官的典范。
0: 我为官那么些年，我据说那么些钱，我帮了那么些人，不就为了今天吗？
1: 这话怎么听得耳熟啊？
0: 二位，你当就你们追电视剧呀、啊？我也追电视剧呀、啊。
2: 这徐大人碰到送礼的跑得够快的，
1: 这不叫跑，这叫狂飙。
3: 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已经换装完毕的朱世慧老师，还有他的两个徒弟丑行 Twins， 掌声。
4: 我每次看朱老师的戏都有启发，特别是表演的节奏，虽然我学老生，因为这是个小品，就是又有传统的章法，又有即兴的发挥，甚至我看您是边想边演。朱老师有那么多的戏在肚子里，就是随时要用的时候，哎，这口袋拿点出来，那口袋也拿点出来，这就是艺术家。
0: 谢谢谢谢，继续努力。
5: 我觉得要说到跨界啊，这朱老师人家是祖师爷，
0: 就是这话不对的。其实我们的前辈在有新的艺术形式出来的时候，他们马上介入。你看上海的颜慧珠先生、童芷林先生，他们在解放前那个时候他也拍故事片，什么夜店呢、我们京剧要跟上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你不介入你知道时代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演的那个法门众生相，那贾贵人前作威作福，由于太监是畸形人物，他回到内宫他很痛苦的，他很悲伤的，他一个人跟观众聊，做奴才容易吗？
6: 哭不行，哭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主子的鞭子啪啪。
0: 八分钟一个人，这是从哪儿偷来的小品呢？我觉得跨界啊，它是一种横向竖向的借鉴学习，但是有一样要把他们的东西化来为我所用。其实京剧就这么长大的，京剧到现在也才200多年，我们也是偷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最后成大器了。
3: 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朱老师，选徒弟您有什么标准吗？
0: 我的师父孙胜武先生就是野猪林里边演高衙内那个。他演出来的这种品质啊，上品，他那素质干干净净。师父最腻味的就是隔着人笑，该卖的时候卖，该不搅人家的时候搅。他们俩呢都有这个特点。
3: 您几个徒弟啊？
0: 我八个徒弟，收了就得负责，就得要教，就得要说，还得盯着说，必须得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二撑死一对仨。看着我，看着我眼睛，哎哎哎哎哎，教学生的时候你都得负责。
3: 除了您这俩徒弟，您觉得现场还坐在这个桌旁边的俩男生还有这个戏吗？就是入咱丑行拜您为师什么的。
7: 我肯定比你有心。
8: 去妈妈。
0: 像我们现在收徒，我肯定不会收刚入学的，成绩完以后拜。
3: 那我退出，哥您来。

0: 吐了。
1: 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菲菲哥、圆哥，从师傅的身上得到的最大的收获、给养是什么？
2: 我觉得是对于京剧的敬畏之心。
3: 师父教导我们的有一句话是特别重要，一直铭记在心里，振兴京剧丑角艺术，做京剧的孝子贤孙，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烙在心里的。
1: 于老板原来是学过老旦，后来是转到了老生，然后我们的朱老师呢，您原来应该是学过老生是吗？后来转到了丑，
4: 是。
1: 所以既然两位都有过老生的这个经历，二位在现场给我们合作一段怎样？
5: 好，张别姑，
6: 这谁叫我呢？
7: 老

0: 叫得我眼呐埋人心里恍惚。哎呦，我说佩瑜啊，这个常言说的有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就在眼前呢。得了，你别吓唬我了，咱们还是下去吧。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许久经据理记能否华彩绽放。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许久经据理记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京剧丑角我辈自当勉励，
3: 我们愿用尽全身才能为京剧丑角拼一个
4: 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本期下一组创演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5: 本期最后一位创演嘉宾也是一位功夫了得的丑角演员，他靠着一盏油灯在戏曲界闯出了名堂。

0: 我叫谢国强，来自四川省川剧院，是一名丑角演员。
1: 我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滚灯展开，有演出的时候就去演出，没演出的时候就去练，吃饭、走路、买菜、逛公园、逛超市，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顶碗。很多朋友都笑话我说：“哎，你娃贪嘞！”哎呀，我不在乎，我总是习惯随时随地的顶灯。
2: 皮筋，
1: 皮筋滚灯这出戏讲的就是皮筋呢不务正业、好赌成性、被妻子责罚的故事。
2: 闹规矩。
1: 我从12岁就开始练习戏曲武行。
0: 最开始我是不想学滚灯的，因为每个年轻小伙子都想留住自己的头发，注意点形象，有头发帅嘛。毕业以后一直碌碌无为，我演出也很少。后来稍微懂一点事了，就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还是要有一点改变。狠下心，头一天喝了一瓶白酒，白酒的名字就叫白酒，吃点花生，喝了一斤。喝醉了，第二天就去把头刮了。
2: 哎呦，皮筋，哎，你还有点专业哈。
3: 哎，那是有点专业哦。哎，
2: 今天天气这个好啊，你就说咋？
1: 我开始靠着滚灯这个绝活，一点一点的闯入了市场。从最开始的顶场，到有了自己的场子，最多的时候跑过20多场，一场赶了一场。虽然很累，但是收入上去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0: 现在马上11点了，我还有一场要去赶。
1: 一天至少10几场的演出，给我带来了疲倦，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我靠着滚灯给我带来的收入，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哎，有了自己的家。我非常感恩滚灯，我也想为我这个老朋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0: 我对滚灯也做了一些创新，就比如说倒立顶灯，还有顶着油灯翻跟斗。
1: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还想要更多的创新。这次我接到戏宇宙的邀请，我想到一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把川剧滚灯和舞蹈做一个结合。
4: 注意情绪，把稳变好啊！来，准备好，五。谢老师，这个听我说啊，谢老师，他们全部坐到这个位置以后，你就要开始
5: 马上
4: 对他们就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就要往这走了。
5: 我就往这边走。
4: 哎，对，好吧，来，准备好，再来一次，情绪啊。注意其他同学情绪啊。谢老师，这个不行
0: 啊，
4: 不行，
0: 怎么了？
4: 我这个地方只有2个8拍时间，
0: 不是，但我
4: 只有2个8拍时间，把你所展示的东西。
0: 2个8拍时间太短了，
4: 你换个动作呀。
0: 不是不行，因为我们传统的那个滚灯它要有戏在里边啊，你不可能
4: 只有2个8拍时间。
0: 不是，我肯定要把这个戏做出来，对吧？
4: 那音乐节奏他们就合不上了。
0: 川剧有关的滚灯的东西，你肯定要有。更贴近川剧一点了，你肯定我要融进来，我有戏啊，我要
4: 不，谢老师，这样
0: 我2个8拍，我怎么做得完这个动作呀？
4: 你听我说嘛，这个咱们虽说是从川剧滚灯走过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做介绍的是舞蹈，
0: 不是？你看我光钻凳子就不止2个8拍，
4: 你想办法，
0: 然后我还
4: 换个动作嘛，换个。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后一组的创演人谢国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你好，
0: 请坐。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是个丑行演员啊，这个戏它是丑行的一出比较难掌握的戏啊。原来说的是皮筋在外头就是赌博呀、喝酒啊、玩啊，老婆瞧他没出息，就罚他顶灯。原来是一个小戏儿，一个小戏儿，哎，一个小故事。由于是戏曲，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变成玩意儿出来，技巧，所以就顶灯就成了一个玩意儿啊。现在这个舞蹈呢，它把它升华成了一个传承了。最后，
0: 对对，于老板，
3: 我还是很感动的。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小剧目、小戏，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延展的意义。好像每一个戏曲演员，每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荒唐过、浪费过的戏曲演员，从这个节目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触，非常真实，非常真实。最后我也觉得很感动。
0: 一哥，
4: 刚才相对于看表演，我看当时你们的先导片的时候，作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因为你们是一个情景的再现，其实我感受更加深刻。实际上在滚灯的过程当中，真要把这个灯点着一直放在自己的头顶，不管我们被压到什么程度让这个灯亮着，这其实挺难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不易的那一面，但是不得不为了生活去付出，去扛起这个重担。从一个小茶馆也好，从跑十几二十个场子也好，到了舞台上化作一个舞蹈，我觉得那个灯特别明亮。谢谢，很感动。
0: 谢老师，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再展现展现您自己滚灯的那些绝技的东西？我跟毅哥咱俩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玩一玩，对吧？对，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就是吧。来，咱舞台上有请，有请。谢老师，您给我们打个样。哦，他要先坐下。
5: 先坐下。
0: 这就是戏。哎呦。这是劈叉了吗？他说钻板凳，他没说这么钻板凳啊。
5: 这么些玩意儿都没有了，哎，多好的东西，多吃功啊，这些东西。
0: 你是趴着过去还是躺着过去？
6: 正是劈着叉过去。
0: 您劈叉过去，
7: 我还要复制师傅这个。
0: 你要复制哪个？好哦，好哦，不哦。
8: 行，我这样过不去。
9: 我唱，
5: 他是，哎呦呦，哎，可以，
0: 你可哇，掌声，哇，哦，此时此刻什么感觉？
8: 小龙，我就录制一期了，
0: 这项技艺我们亲身体验了之后，挺难。

0: 起来估计也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全场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谢老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从你的先导片里边你也讲过，就是这个皮筋鬼能这个皮筋啊，是个你们四川人所说的
1: 耙耳朵，
0: 耙耳朵，怕老婆的男生，对吧？听说你在家你也是个耙耳朵，是吗？
1: 就不能说耙耳朵了，因为现在的词儿应该叫暖男。
0: 听说你爱人也是一个能唱戏的演员，是吗？
1: 他本来他没有学这个，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想着出去跑场啊，然后我就把他教会了，就是因为要找其他演员，就是要分点钱嘛，我们两个人演，就都把这钱挣了嘛，
0: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就。今天爱人有来到现场吗？
1: 也没来，
0: 没来，他人是不方便过来，但是他给你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1: 不知道。
0: 我们来看大屏幕，好吧？
2: 好。国强，没想到噻，惊不惊喜？今天我想借助这个视频对你表达，或者说一些就是我没有对你说过的话。就是我们先拿最近的来说吧，就是你最近很忙很忙，经常早出晚归的，然后我呢就一个人在家，就是觉得你天天没有时间陪我。其实我心里是知道你是真的上班非常非常累，然后还是会跟你埋怨你闹脾气。在这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老公，我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还有老公，我想让你学会放松，学会给自己放假，因为我很深刻的记住你一句话，就说的是如果一天没有演出你就感觉像在犯罪。我感觉你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天塌下来有我和你一起扛着。老公，爱你哟。其实我想说，虽然你扮演的是丑角，但是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帅。偷偷的跟你说，每次在台下看你的演出，我就感觉像初恋了一样，心砰砰砰砰跳，我很骄傲。老公，你在我心里永远一米八，
0: 永远一米八。哦，
1: 对，这个确实有点意外，有点意外，有点意外。
0: 你希望你孩子什么样？
1: 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就行了，多挣点钱，然后以后让孩子那个不要像我这种嘛，更好。
0: 赚的都是辛苦钱，
1: 只能挣辛苦钱吗？
0: 您干的这是属于体力活了，只不过你是有绝技的体力活。
1: 因为我是武行出身嘛，我是翻跟斗的，我们这个班有很多同学都是像我们这种翻跟斗的，没有嗓子也唱不了什么戏，就只有全靠自己在外面也卖点力气。
3: 就谢老师刚刚说的那些这么平凡的在地方的戏曲演员，他的目标，他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甚至我认为是很高贵的。我们应该让他们活得都很好。今天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功成名就的朱老师，同时是艺术家又是剧院的管理者，看到于毅老师换各种专业，而且每个专业都可以表现到极致，看到一个女生唱老生，除了在台上可以有机会唱戏，还可以有机会参加一些节目去传播京剧，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有很多戏曲从业者没有这样的幸运。今天有戏宇宙这个舞台把谢老师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川剧演员，来自河北的武行出身的川剧演员，这是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还有好多好多全国各地不知道在哪里的戏曲从业者非常艰辛的艰难的活着，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儿再次的呼吁市场观众，包括我们所有的戏曲院团的管理者，要多发现年轻的戏曲人才身上闪光的东西，去体谅他们的难，给他们多一些机会登台挣钱，挣到自己的尊严和体面。

0: 希望您在戏宇宙的舞台上有了一次展示之后，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您或知道您，愿意请您去演出。 好吧
1: 好嘞，
0: 能有更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家过得更好，这算是我们最好的祝愿。好吧，
1: 谢谢。
0: 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作品《滚灯》，能否让我们的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投票。恭喜《滚灯》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川剧传承创新，我将一往无前。
0: 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领略了丑角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极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

0: 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1: 鱼肉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
2: 为救李乐乐
3: I cannot do it，
4: 太难了，
5: 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6: 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
7: 加油加油！
8: 谢谢，
6: 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
1: 汴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好啊。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9: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走进山东卫视全新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业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很高兴在周六的晚上与您共同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各位好，我是小龙。我们戏宇宙呢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创演嘉宾，根据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每个作品呢将会由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他进行赋能，如果他的赋能值超过了60分，将会成功的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每期节目当中的最优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欢迎来到现场的两位赏戏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演员于毅老师，掌声。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其实用一首歌就可以总结，就是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没错，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五洲四海唱华流。想问一下于老板，您之前有没有听过

0: 咱们的外国友人唱咱们的传统戏曲啊？
1: 最近这些年喜欢中国戏曲、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是非常多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场合看到外国人唱中国戏，就是很可爱。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标准定在一个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那个标准，毕竟就像我们要唱歌剧啊、音乐剧也是不一样的。
0: 但我今天还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外国友人唱的可不单单只是京剧，要整点狠活。那咱就话不多说，小梦小梦，咱们抓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嘉宾，有请。

0: 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本期五洲四海唱华流的第一组创演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他们的组合名刚好叫做五洲乐团。这次来到西宇宙，他们决定挑战演唱黄梅戏。于是追根溯源，他们来到了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黄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五洲乐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mma。
4: My name is Claire。
5: 我是陆丹卓玛。
6: 我是队长叶思远。
7: 大家好，我叫谢凯。
1: 我们之所以选择黄梅戏，是因为黄梅戏的旋律比较好听，
7: 没有那么多的高音，应该比较好学吧。
4: Dress is so beautiful。
1: 我们先去找老师吧，我已经联系好了。
4: Go。
8: 早上好。终于到了，这是我们为您特意调的白石礼。
4: 谢谢。哎呀，跟我这一身还挺搭。这呢就是我们的黄梅戏学院，我请了好多个小老师，开始上课吧。我先说一下打猪草这个故事是什么。
8: 打什么？打煮吗？还是什么？
4: 打是一个割草的动作，是个动词。然后猪草是一种草，就是喂猪的饲料。
9: 所以不是这种草。
4: 对，不是这个，这就是普通的草皮。然后呢，打猪草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非常活泼。等会演的时候就要阳光、活泼、可爱的。
8: 天仙配呢是一个凄美且浪漫的一段仙凡之恋。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天上的神仙七仙女爱上了地上的凡人董永的故事。
7: 等啊，你说这个是七个女生？
8: 不，七仙女指的是玉帝有七个女儿，然后七仙女是他的第七个女儿，最小的女儿。
4: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个女生当上了状元的故事。
3: 状元
4: ？Yes， 就是 she is the number one of the test。啊 ，Yes，
3: very good， I want it。
4: It's so hard。Relax。
10: 为救李郎，
3: 为救李郎郎。
9: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3: I don't know. I'm sorry. It's so hard for me.
11: 要不我们把书拿了吧？
4: 直接叫动物，直接叫班长。
9: 女生就
4: 对，拂了机走，往上，
9: 对，往上，
4: 斜上，对，然后呢，再往后，对，然后再往前。
10: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2: 水西山，白蕉叶。
4: 好 ，OK。
7: 谢谢。有。
1: 要做什么？

0: 是以后反制队上要教动作的，你动作学了之后，你的唱不就一下子就搞好了吗？
1: 可是你知道他动作也没有做到位，然后唱也没有唱到。
2: 不是啊，但是他时间就是不够了。我们现在教也教不会他。
0: 是啊，现在时间太短了。
2: 他只要把整套流程能走下来就可以了。
3: It's super difficult. I was so sad. I don't know Chinese language. I just starting to learn it. The girls try teach me. I lost myself that time because I was so worried. I afraid to push my team down.
1: 该结束了。
4: She's not happy.
3: I cannot do it 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4: It's okay.
3: No.
4: We can find some solution.
3: How?
4: Maybe we can like translate this song for our languages.
5: 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也可以唱一遍，就创新一下吧。可以。
4: 对。That's all. You will do your best.
3: No.
0: 咱们这个西宇宙的节目是多元化。国际化的，作为一个创新创演的节目，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变通。不要着急，
4: 我可以试试，
0: 我们慢慢来，我们帮助你，好吗？
1: 加油加油！
4: 谢谢，
0: 加油！没事没事
1: ，Thank you，
0: 没事 ，Thank you。
1: You're the best.
3: I wanna say thank you my team for support me. My team is the best.
0: 这次呢，我也会参与到《举黄梅》这个节目当中去，希望能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吧。也希望我们这次大胆创新的这样一个节目形式，能够被观众朋友们包容和认可。
6: 五洲五洲，唱响宇宙。
7: 你往里瞅呀，往里看，来到了西宇宙的舞台前。这黄梅声声曲儿又美呀，还有那外国的女驸马在里边。我这西洋镜里是包罗万象啊，你路过了站站脚在拉样片。来来来，好戏开场喽！

0: 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他们扮上了戏装之后，我是完全不知道谁是谁，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Claire, you first, OK?
1: OK. Guten Tag, meine liebe Leute. Ich heiße Claire,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 Willkommen bei MetaWorld Chinesisch Opera. Danke schön.
0: 谢谢，谢谢 Claire.
2: Salam astar, rumatlı dostlar. Benim adım Rustam. Ben Kırgızstan'dan bolumun. Hoş geldinizler Kıtay Operası'na.
0: 所以吉尔吉斯斯坦语说你好是
2: Salam astar, salam, salam,
0: salam. 你我能认出来 ，Homa.
3: Yeah. Kedukime, afamobo, muada, Homa. Anmana batuni kiri,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0: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这是我们的戏宇宙哈、所以你说的是西班牙语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说的是英文但是我爸爸妈妈 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0: 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3: 所以 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帮我翻译了一下
0: 就是多语种多元化啊！我们掌声欢迎 Homa 欢迎
4: Homa 扎克迪勒啊，卢丹卓曼银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藏族陆丹卓玛。
0: 加西德勒就听得出来啊，是卓玛。And you，
5: 大家好，我叫小盖，来自意大利。Ciao， 朋友们。
0: Ciao， 朋友们。非常棒，非常棒。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现在呢，我也在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黄梅戏学院当大学的老师。
0: 您教的就是
6: 黄梅戏对我们学院呢有黄梅戏学院、所有的专业都有黄梅戏选修课和黄梅戏的主修课、当你的爱好成为了你的专业现在又成为了你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很多人说黄梅戏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它可以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所以它的包容性也非常的强
0: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有多么强的包容性有曾经尝试过用其他的语

0: 言加入黄梅戏的旋律吗？
1: 说实话，这一次是首秀，
0: 第一次是吧？
1: 对对对，黄梅戏呢，它是好听好学，但是它不好唱。
0: 是的。
1: 因为黄梅戏它是地方剧种，
0: 对，
1: 它除了说我们要学中文以外，它还有一些咬字，它比较有，它有方言，嗯，比如说你好，我好，
0: 我，
1: 对，有很多这种的方言性比较特殊性、地域性的东西，可能这个我觉得比学中文还要的再难一些。
0: 就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的发音啊，我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答，但是刚刚这个秀演完了之后，我个人还觉得就也没有那么强的违和感。
1: 通过这一次咱们戏宇宙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0: 对，
1: 我相信电视机前就不光年轻的朋友们会喜欢上中国戏曲，喜欢上黄梅戏，将来呢会有更多外国的友人们会尝试去听我们中国的乡村音乐，中国的黄梅戏。
0: 让我们再次感谢宁静老师，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欢迎五洲乐团的朋友们换装就坐。两位老师听完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刚才我不管看这个节目也好，或者听黄梅戏也好，或者看着宁静老师他介绍黄梅戏也好，我真的觉着黄梅戏像一碗毛峰，一碗碧螺春，一碗龙井，一碗瓜片儿。有喝过中国的
1: ？Yes, I know.
2: Yeah, green tea, so sweet, right? Like a 黄梅戏。所以我说，他们展现出来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如一杯春天的新茶一样，非常的清新，如沐春风。谢谢你们。
0: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我听大家在唱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大家演绎的很到位，在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去唱黄梅戏，这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字正了腔才圆，但前提是这个字呢，它得是个中文字。
0: 对，
3: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黄梅戏的这个字正腔圆的标准和基础上去给大家做点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听到了好听的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看到了美丽的容颜，看到了非常欢快的表演。
0: Homa，
4: yeah，
0: 你觉得黄梅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4: 我觉得他的那个腔调特别，
0: 很特别，
4: 不是一般人能发出来的声音，真的需要刻苦练习。我记得我来中国之前参加过，我在孔子学院，我学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还是发不出这个声音，我最后只能唱那个花木兰。
0: 唱什么花木兰？是哪一个戏种的花木兰？
4: 豫剧。
0: 还记得怎么唱吗？那个花木兰？
4: 刘大哥像个花，离他一片。
0: 可以的，可以的。
4: 各位老师可以说，可以对，
0: 可以。意思可以批评是吗？
4: yeah， 可以批评一下。我可以拜两位老师为徒吧。不会。
0: 刚才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五个人都唱了黄梅戏。这卓玛这个对你来说还是相对简单一点，对不对？
5: 对不
0: 对？但是你说的是俄语。
5: 我也要挑战一下自己嘛，对不对？
0: 俄语它没有那么好发音。
5: 它有很多弹舌的。
0: 那样。对。
5: 而且希尔盖大哥还说了，他觉得这个戏曲黄梅戏唱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6: 对，是浪漫的。I like romantic stories, really.
0: 一哥，你学一下卓玛的这个唱腔。
2: 这学这个。
4: 阿德拉，
3: 阿德拉，哇，
5: 太棒了，老师，对对。
7: 谢尔盖老师教我几句吧，那个男生唱的吧。
0: Can you teach? Yeah.
6: So shy.
0: No, don't be shy. Come on.
6: Зеленые горы улыбаются.
2: 我也找不着调了。下课。I'm so sorry.
6: зеленые
7: ерёрые

0: 于老板你打死我吧。
1: 刚刚那个希尔盖说了，说他很喜欢中国的浪漫故事。问 Claire， Do you know

0: story behind this song?
1: Actually, my favorite opera singer is who I was. I mean, new Foma. Maybe she is like me. I feel it. Yeah, what? Because I was excited to join this show and choose exactly this song. Thank you.
2: That's good.
0: 接下来这首《一曲黄梅》，能不能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继而让我们戏宇宙舞台空间站璀璨绽放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来，五位，请到我们的主舞台，有请。Please。淄浦国宝，东阿阁胶，东阿阁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歌《一曲黄梅》赋能。恭喜一曲黄梅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黄梅声声曲幽美，
4: 句句听的人陶醉。
5: 雾中四海几声响，
6: 人间处处流芳菲。
7: 下面这组嘉宾，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虽住在不同的城市，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都因为热爱戏曲文化来到了戏宇宙。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亮点真本事，挑战一下戏曲中的经典硬核唱段。咱们去瞧瞧吧。

0: 我叫刘正熙，来自埃及，目前居住在北京，然后我是中传播音系的硕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世豪，中俄混血，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2: My name is Artem， I came from Russia and currently reside in Shenzhen。 I'm an opera singer。
3: 我叫刘变金，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4: 我学习豫剧已经5年了。
1: 这次来到戏宇宙，我们分别挑战的是
0: 京剧三家店、
1: 秦腔草坡面里、
3: 豫剧包青天、炸美安、
5: 京剧四万探母。
1: 怎么样，兄弟们，有信心吗？
6: 必须的。
7: 京剧啊，京剧，京剧之难，难于上青天。咋整啊？哎呀，我有一个秘籍啊，这个秘籍呢是我的偶像
0: 于老板写的。
7: 秦琼，这就是我要扮演的那个人物啊。看这里有一个二维码，哎，这是互联网的时代。

0: 帅，于老板。
1: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的歌。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达了西安，在我身后呢就是全世界三大古老剧院之一的艺俗社。薛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想学一段秦腔的特别专业的一个唱法，您能教给我一下？
2: 可以，可以。
1: 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3: 哦，岳飞的，
2: 对对，
3: 草坡面里。
4: 吃不着王子月，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
3: 这段主要就是他们要那白口，就是道白，道白比较难。秦腔它主要是陕西话，就和普通话还不一样，吐字。岂不知，
1: 岂不知。
3: 孟子语，
1: 孟子语，
3: 孟子，
1: 孟子，
3: 哎，
1: 孟子语，
3: 对，岂不知孟子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还、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单站着少爷，这个声要用那个帅腔，有单站着少爷。
5: 开封有

0: 包青天，天面无私辨忠奸。哎呀，
1: 说起包公戏啊，我得来开封府找点灵感，但是也得找一个明白人。师哥，邓开邓。哎，师哥，我问你啊，你懂包括历史吗？
2: 我来开封府不知道来了多少趟了，这历史人物我都了解，我都知道。
3: 你带我去学习学习呗。
2: 没问题，走。
4: 王朝马汉在，命一二人前去赵王，有请赵王。
5: 这一段就是豫剧的铡赵王。哦，
1: 铡赵王。
4: 哎，赵王。
6: 哎，汴京，你看。在你的印象里，包拯他的身高有多少？
3: 1米8左右吧。
6: No， 正史的记载，包拯只有1米62，
7: 就是和你现在差不多。
6: 包拯的肤色是什么？
3: 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肤色吧？
6: 不对不对，他的形象就和师哥差不多，白面书生。咦，
3: 他为什么在戏剧表演里面？包公都是黑脸呢，跟我一样的同样的肤色呢？
6: 听师哥给你讲。
3: 哎，好。
8: I was invited to come in Tsingtao to sing Peking opera, but the music, the rhythm and accent is so hard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opera.

0: 来郑州，因此生发配到邓州，舍不得太爷啊不，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家。太难了，太难了。
1: 一直的咱成立是1912年，到现在已经是111年。它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举办的，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推陈出新。
2: 哦，1927年4月，鲁迅先生来西北大学讲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社长叫吕南仲，他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就邀请鲁迅先生到艺宿舍来看戏，《双锦衣》啊，还有好多戏。看完以后，他就起名古调独弹，给艺宿舍最高的一个褒贬。哇。这是黄果河山，咱们学的那个，
3: 咱们学的
2: 对岳飞，
3: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也有点那个，
2: 对对对，哎，很棒。
4: 小的时候呢，他的家境是非常的贫寒，他放马的时候啊，那个马在他头上踢了一下，留了一个马蹄印儿。清朝的时候，为了戏剧化，再加上我们舞台上黑色。属于正直，慢慢的延传延续，就有了包拯的黑色的脸谱和白色的月牙。
5: 那我演包公，那就不用需要，就换一个
4: 月牙，非常像。
6: 这个地方就是还原了当时包拯升堂的大堂的一个地方，这是三口铜闸，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基层的，
5: 基层的，
6: 陈世美就是龙头长，
5: 龙头长。站在这里唱包拯，我就感觉，回到当天的包拯能这种威风，这种政治，真的为人民服务，这种感觉真的很
6: 为人民服务，
5: 很厉害的。升堂来人，哟，
6: 龙头长伺候，可不来，可不来。
7: Nice to meet you.I need to ask you one thing to help me. New Zhuan to like Jiao Xiaofan. And this is Jiao Xiaofan.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 in the Dodger because it's so, so high. Jiao Xiaofan! Yeah, this is.
8: I just asked
9: a little.
7: A little no, yeah?
8: 张立功们叫小范
7: Oh, great!
8: 尽管唱的不是那么好，京剧这方面，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觉得就是京剧这一块儿，就是必须要传承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国庆。
10: I think opera is a bond for me to know more friend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7: Yeah, there you go, dear.

0: Yeah.
1: 我觉得戏曲治愈我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可以自我沉淀的门径。
2: 我相信你一定能唱好这段包公戏，你有信心没有？
3: 我有信心，
2: 来加油！
3: 中，
0: 沾地
4: 生
3: 耶！
0: 最终我们学的怎么样？且听我们
5: 一一
6: 道来。
7: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响，南口哨迎响而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叫一声姐差把点头。哦哦
1: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富而攻之必有天时之也。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成非不高也，持非不慎也，并盖非不坚利也，密素非不多也，为而取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远与民不以封疆之见，国国不以三子之见，为天下不足比格之地，得道的独独，失道的寡独，寡独之轻取叛子，多足之天下顺子，以天下之所顺，公卿之所叛，故君子又不战。对，战必胜也。
2: 马来，千夫万女四岁壮志，我为帅，上学做，今世上。

0: 特别棒，特别棒！来，我们把四位演员请到舞台中间，有请。你们四个之前就认识吗？
1: No,
2: 不认识，
1: 一点不认识，
3: 不认识，
0: 就是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是吗？
1: 对，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
4: 好可爱呀！就是字正腔圆，如果闭上眼睛，也并不觉得他们是来自外国。就是唱的还真的是很好，睁开眼睛就觉得啊，那果然是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三家店唱得很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是哪个版本呢？
2: 是您的版本。
4: 我听着有点熟，因为好像很多三家店都不是这么唱啊。你是特意学了这个版本吗？
2: 是的啊，因为其实我也看过您的那本书，就是京剧其实很好玩，
4: 好玩，
2: 确实特别好玩。
4: 谢谢谢谢，唱得特别好，字正腔圆，
2: 谢谢谢谢，
4: 节奏音准，吐字尖团都特别好，好喜欢你们，谢谢你们喜欢中国戏曲，
2: 谢谢吴老板
0: 的很高的评价。
2: 是的，
5: 四位外国的友人站在戏宇宙这三个大字的前面，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宇宙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特别刚才卞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是呀，和我对真好呀，唱得我头皮发麻呀，
0: 第一嗓子一出来是吧？
5: 对
1: 啊，说起来呀，我与豫剧的结合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开麦容的时候，我学了大概一年汉语，来到中国再学了一年汉语，然后在我第二年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们老师组成了一个学习戏曲的机会，然后在学校里面举办那个文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报名了之后，学起来的过程呢，这是很痛苦，也很需要很多
0: 很痛苦，
1: 对，
0: 就是发音啊，咬字，
1: 发音咬字呀，这方面的。因为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了我一个师兄，也是之前我第一个老师，在唱的过程中呢，他给我推荐他的师傅叫李书建先生，现在是河南省豫剧院的名誉院长，
0: 名誉院长，
1: 对，然后在2018年拜师，可以说是三个月这句豫剧就拜了师，然后在拜师那一天，他们让我学一个大灯殿啊，我当时觉得怎么学这么难的，我自己学不会还需要在拜师的时候表演，
0: 来一下，
1: 先给大家唱一遍。

0: 开眼来嫁了圣代公主，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缠我着往下连，我只得了宝钏带钏来了宝，一步一路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 啊。是唱这个大段，就不是这样唱的，我是唱的是一篇空白，一篇有些是抄的不会的。当时我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然后
1: 不想学了。
0: 但是在现场，师父、师兄、师弟们跟我一起唱的过程中，我就。

0: 感到非常的温暖。为了大家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就是这么大的支持，一定能把它学起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在有闲的时间学习汉语，多听戏，有时候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把这些内容掌握起来，然后慢慢都有改善了，大家都开始说，嘿，你进步很大，你开始鼓励我。有一天我是为了鼓励请我们很多师兄弟们然后一起吃饭，让我感觉确实非常温暖。
1: 李世豪先生刚才那段就是这个贯口啊，在戏曲贯口，其实我刚才我也在跟着念了一下，好像我也弄不下来，特别棒，特别棒，
2: 因为他带着当地的地方口音，
3: 对，他有很多的字他是需要用陕西话说出来，
2: 对对对，
3: 就是正常我们读之他要读字，
2: 字，
3: 对，那很多这种咬字跟正常的比如说京剧啊豫剧啊就是不一样，完全发音点不一样。
1: 那确实刚才每一个演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感动，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我们俄罗斯来的朋友那个叫小帆的时候啊，我原来要是喊应该是好嘛，是吧，但是我一下脱口而出 Bravo， 因为好像是您是以前唱歌剧是吧？
4: Yeah，
2: yeah， yeah， 是的。
4: This is my profession。
1: 您能再唱一下刚才那叫小帆吗？
4: 叫小帆
1: 刘老板，这听着好像也不是纯歌剧的这种发音的方法，有点有老生的那种发音位置吗？
5: 其实它位置啊，发生的那个点还是对的，唯一的有一点点的区别是那个音浪，就是我们的音浪不会那么密啊。站立关门叫叫翻，不会翻，不会那样。
2: 哦，但这是歌剧的方式，可能就要这么密。
1: 但一看艾登有很强的这个气息支持。
2: 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行当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旦角。一哥，我觉得你要不要找一个旦角的念白，就是教教他们？
1: 那就春色如许。
2: Adam， can you do that？
4: I will try my best.
1: Yeah. I'm just so easy for you.
2: Just try.
5: 春色如许。
1: 是呀，
2: 扔出去
6: 先走了，老师，先走了，我们先走了，
2: 试一下，试一下啊，
4: 春色如许。
2: 也很棒，也很棒，
0: 燕京老师。
2: 可以，很棒，很棒。
4: Well done。
2: 那用豫剧的方式可以来一遍吗？
4: 春熙日熙，
2: 这个
3: 太棒了。
4: 春色雨熙，
2: 这真的是都不错。
4: 春色。
6: 挺好，
2: 也很好，也很好。我们掌声给一哥，
1: 谢谢一哥，
2: 辛苦了一哥。
5: 我们都说要让中国文化、中国艺术走出去，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走出去已经不难了，而我们更期待的是看到全世界走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在戏宇宙这舞台上就看到了几位朋友，来自五湖四海。非但来到中国，而且扎根在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特别是汴京同学，刚才他说的那个，哎呀，我唱不好，我就干脆别学了，我要放弃。就是这种矛盾、焦虑、纠结，那很多我们中国自己的小孩在学戏曲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但是一个外国人，他能够这么执着，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也看到了全世界走进中国，

0: 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1: 感谢宇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一起来决定，我们刚刚的这个作品唱不够的戏能否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舞台。有请，
2: 给点面子哦。
3: 谢谢啊，
4: 谢谢，
5: 拜托拜托
3: 拜托拜托
4: 拜托，不
2: 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
6: 不进，
3: 谢谢谢谢。
6: Oh my god,
5: it's okay, it's okay. 哇，哎呦呵，
1: 恭喜唱不够的戏能量值达到95，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哇，
7: 老赖也爱唱戏，
8: 戏曲闪亮国际，
7: 咱们同心合意，
9: 传播中国魅力。
10: 最后一组是来自俄罗斯的三考之家，爸爸因为喜欢中国功夫，带领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定居学习。这次一家人想把一身的武艺用在戏曲表演中，那他们又会选择哪出戏呢？

0: 业采访人。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我叫 Andrei， 中国名字叫杜勇。
2: 我叫 Max， 中国名字叫杜伟龙。
3: 我叫 Tatiana， 中国名字杜美云。
1: 我们来了已经14年了。вкусно， 赞。我开始说中文了。因为关于中国的，关于我们的大事情，好不好？嗯。这次去录一个节目，和戏曲有关系，想不想去？
2: 想。
1: 什么戏曲？想研究一下。
2: 孙悟空。
4: 孙悟空。
1: 咱住在北方。
2: 对。
1: 就应该研究别的。
2: 南方的吧。
1: 南方的，昆曲有孙悟空。那我们去昆曲发源地，好不好？
2: 行，
1: 走。

0: 哦，太棒了，
1: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专业的，特别喜欢。
0: 谢谢。
1: 这次我们参加节目就是拜托你们了，就是教教我们这些动作。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哦，谢谢，谢谢老师。
2: 那在学戏之前，我们先带你们了解一下昆曲的历史吧。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这个呢是昆曲的一个时间轴，昆腔是从元末明初开始的，1921年开始有了昆剧传习所，然后后来有的这个国风苏剧团，然后到永嘉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我们全国的八大院团。虽然昆曲发源于昆山，那我们昆山昆剧院是最年轻的第八大院团。
0: 这些是我们昆曲的头饰，这个是贵妃的头饰，对，
1: 里面文化太多了。
3: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叫《牡丹亭游园》，是一个闺门旦和这个小丫鬟，我们叫贴旦。这个形象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
0: 眼睛，然后盯着这个老虎。
3: 对。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有想法怎么表演。
3: 好，那我们走吧，排练听见，走。
1: 梁老师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4: 我叫田阳，
1: 田阳，
5: 我叫张月明，
4: 对，他是我的爱人，
1: 啊，是吗？
4: 对对对，
1: 哦，我们也是，
5: 像你们一样，
1: 对，哦，那缘分缘分，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吧，
1: 好好好，
6: 昆曲它不是念着这个普通话，
4: 对，它有平的二声、四声、三声。

0: 每个都不一样。对，
1: 马虎是你病。
2: 保虎暗示，
3: 它是二声
0: 薄。薄
2: 薄
0: 虎，
2: 薄
0: 对，薄虎，
2: 薄虎，
0: 薄虎，
2: 保护，
0: 薄虎。然后那个薄要念二声薄，薄。
4: 治疗，治疗，
5: 对，它抗菜抗菜抗，亮丽
4: 亮。
2: 啊，嫂嫂。
4: 治疗，
6: 蹭。
0: 才
4: 啊 ，bike 这两个手就是
2: 这段时间
4: 一起，不要太近。
2: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那个服装到表情动作，演员是化妆很多，但是表情特别有意思。昆曲的那个无声，这些对打这些动作，我知道是，就是很多年的功夫能达到这个好看的程度。就是一看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嗯，非常喜欢，必须成功，加油，
4: 加油，
2: 爆！
7: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8: 爸爸，爸爸，你耍的这是什么呀？
9: 这是金箍棒。
8: 金箍棒，这是谁用的？
9: 它的主人啊，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8: 孙悟空又是谁？
9: 孙悟空啊，出自中国古典神话故事《西游记》，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所不能。
8: 爸爸，爸爸，那快给我讲孙悟空的故事吧。
9: 好，那今天爸爸就给你讲一出接上的故事。

徐志便利，王逢颠，保护安氏王四天，不遇火山特雄贤，为一次来求铁扇仙。

0: 啊，嫂嫂，日今我是兔，鲁无足或掩身，小弟专程前来求借宝上一用，难道说嫂嫂举不念者十嫂家臣
1: 治疗？你只用我丈夫有800只脚，为何将我自红海儿断送那观音手下，叫他受罪磨难？今日相见，我与你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孙悟空接来了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继续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0: 谢这一家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哈。Max， 你喜欢孙悟空吗？
1: 我从小时候喜欢。
0: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说你长得可好看了？
1: 是。
0: 有人把你认为是女孩吗？
2: 好多，
0: 是吧？
2: 对，每个人差不多都说。
0: 这老杜家这一家在台上演了一出这借扇的戏，咱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咱们这一个表演有什么的感受，好不好？于老板，
3: 特别感谢你们带来一出非常精彩的表演。特别是小朋友前面变装讲故事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和后来变身了借扇剧中的一个小猴子，他那种前后的反差，让人觉得哇塞，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0: 对，
3: 然后看到妈妈这个铁扇公主，那可以说是字正腔圆，手眼身法步每一下都很到位，演得真好，谢谢你们。
4: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李佳呢，第一次穿上那样的服装，
2: 对，
0: 感觉怎么样？
2: 一看就是特别漂亮，戴这个帽子，但是呢，戴了这个帽子感觉不舒服，
0: 疼，
2: 特别疼。我感觉我不太高兴，
0: 但
2: 是街上故事本来就不太高兴。
4: 就是我们开始对打之前，我看他表情，我觉得好像打不过他。
2: 我如果没有这个帽子，就会
0: 表演的
2: 更好一点。对，
5: 美杜，你刚才说在上这个盔帽的时候，因为勒得非常难受，你很疼痛，你很焦虑。我所做的事情，学美声，学这些西洋的这种音乐剧的形式，好像也是在给自己扒这层水纱，上这个盔帽。但是美杜，如果有一天我们过了这个疼痛，我们忍受过去，也许看到镜中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好的自己。
2: 是的，
0: 我能感受得到，就你们已经尽量的去还原借扇这个感觉。
4: 对对，
0: 而且是完全是按照昆曲的形式复刻下来的。
4: 最难的是一边唱一边做动作。
0: 对对对对，
4: 可能表演的没这么专业，但是动作没错。
0: 我听说Max 是你们的小老师是吗？
2: 对呀。
4: 这几天我们一直头疼，怎么记住这个字，怎么记住这个调。他不学，他也不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说他在宾馆，他从头到尾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0: 就来吧，展示一下 Max。

方那有货，天国扬州为多仙儿寄人送君路，娘你胡言上难过，九级往上莫退却，娘你是苦丧烈火，火烈蜀山恩义。

0: 怎么样，于老板？
1: 对，这个把我镇住了。就是我刚刚跟于毅老师在说，这孩子身上太顺了，就是他里面所有的这个词儿、走位能够融在一起。就戏班里有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吃”，嗯，他就绝对是祖师爷赏饭吃，太棒了，给你点赞，真好，
2: 谢谢，
0: 特别棒。
3: 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我给他重新做了一套盔甲。
0: 你在外面做的？
3: 我自己做。哦，
0: 今天也带来了是不是？
3: 基本都带了。
0: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来。就我很惊讶，就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安德烈？
3: 对，除了上面的头盔，因为头盔不好做，要模具。我现在没有模具，所以说头盔是买的。但是所有的盔甲是自己做的，上次封上去大铆钉全是自己。哦
0: 呦，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盔甲吗？
3: 一个是绿色的，是我做的在中国是最早的啊，这是广工的，因为广工是喜欢绿色的。那一套是最边上这个配我一套，
0: 这就是亲子装，这是
3: 亲子装。
0: 这些四个就都是 Max
3: 的，对
0: 吧？
3: 因为他长大很快，两年差不多给他做。这个其实这个盔甲是他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
0: 演孙悟空的时候穿。
3: 三岁啊，这个三岁差不多。
0: 这个就应该就是
3: 这是最新的我做的，因为就是现在他穿的啊。然后这个盔甲是大闹天宫甄子丹的版本啊，我做的和甄子丹的基本都一样。
0: 你要不要把它穿到 Max 的身上试试一试？
3: 可以。

0: 甄子丹的造型。
1: 太棒了，哎呦，我觉得这些盔甲也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好爸爸，给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想要什么爸爸自己来给你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你们一家我就看起来就是温馨又幸福，特别棒。这是咱老乡一个，
2: 那会说山东话龙口话吗？
0: 外来的人是叫龙口的这个方言是大舌头，
1: 大舌头
0: 啊，对啊，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1: 狗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选择生活在山东龙口？
0: 山东是我很早知道是孔子老家。
1: 啊，对，
0: 孔子老家肯定是很有文化的。来山东以后，发现是山东的景色特别美，
3: 有山有水，
1: 有山有水，
3: 特别漂亮。
0: 然后山东人也特别热情。
1: 对，
0: 我们住在龙口，它是渤海，渤海特别像一个俄罗斯的海，感觉。也有点像老家的感觉，
1: 但其实这里已经成为了你们的第二故乡，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我感觉一个缘分。
1: 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在向全世界各地去传播着，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不同的方式，同一个结果就是他们都会爱上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会有向往，对这片土地会有向往，对这里的故事会有向往。

刚刚这个借扇到底能不能成功的点亮我们西宇宙空间站的舞台，接下来就要看我们一百位的能量观的了。马上开始借扇这一个作品的绽放时刻。

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绽放时刻，恭喜西游记借扇获得了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祭台，恭喜

0: 清晰，大神道话下，
1: 山洞龙口安乐家，
0: 二金院盟放西传，
2: 战球
0: 硬风遍地晃。

0: 公司衰转之。
1: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幸福啊，金钱税。
2: 意气风流，真名士。
3: 我总三总嘞，对着兰花草。
2: 江南才子甜洒面妆，书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4: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5: 可以风至今来的桥，
2: 列将黄忠复刻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6: 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2: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7: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碰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8: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7: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花。
2: 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绝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与咒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啊发起了戏宇宙全网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嘉宾来到这里，他们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一起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能够点亮戏宇宙舞台。在这里，我们每一期的优秀创演人以及作品将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各位。名士内涵中华文化之质量，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戏曲声绝的不缺名士，声绝之美啊，美在意气风流。这里有侠肝义胆的勇士，有心若兰草的雅士，当然也有征战沙场虽老心犹健的忠勇之士。本期的主题呢是戏曲声绝，意气风流真名士。接下来将有不同的声绝形象在戏宇宙舞台上汇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有请。掌声欢迎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吉老师。今天是声绝之美，咱用老生的状态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3: 那咱就来一下，来一下啊！见过兄长，我这厢有礼了。
4: 哎呀，先帝，罢了罢了。
3: 我看兄长今日状态甚佳。
4: 可能是吃了东阿阿胶的作用。
3: 啊，兄长一路劳顿，快快请坐，我们一同叙话。
4: 请
2: 请。之前于老板您跟老师说，你只要不让我学老生，我就不学戏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必须得唱老生？
3: 12岁那年，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好在放一个老生戏，戴着高方巾，穿着宝蓝靴子，挂着黑三染口，这个扮相一下就打到了我。哎呀，我觉得太美了，太好看了，我要学这个扮相的角色，这个行当。后来就开启了学老生的这个道路。
2: 为我们今天出现的第一位创演人

0: 取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戏外闲庭信步，戏中意气风发。今天这位创业人来头可不一般，一派当红老生，梅花玉兰齐绽放。今天他将给大家展示京剧中经典的老生形象——列将黄忠。
1: 哎，诸位知道黄忠的故事吗？据说呀，只要黄忠一骑马，披马单刀取定军。三国历史上，黄忠73岁才被封为五虎上将的 over 啊。刘备呢，赐其一个字：刚。
2: 大家好，我是00后说书人
1: 王后义。7岁学习京剧，13岁学习北京曲剧。我是 Z 时代的老古董，也是一颗小葱成员易掌柜。接下来就由我讲一讲在戏宇宙邂逅京剧黄忠的故事。当当当当，地格儿拉地中。他是老生里的实力派，从1994年学戏开始算起，他已经与京剧打了28年的交道了。
3: 后面的花把它顺起来，顺起来，节奏节奏，打打打打打，扔，咚咚咚咚咚咚，再快。
4: 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林科。
1: 小时候的林科生就一身反骨，老师想让他画一个30度的三角形，他偏不，他要画60度的。原因是什么呢？60度是最美的角度啊。
4: 从小学2年起就是属于那种，也不叫差生，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学生。一直到学戏开始，我才开始建立我的自信心。
2: 中考将近，叛逆的林科偶然地捡起了一张湖南省艺校招生简章，自此他终于遇到了自己完美的三角形。
4: 艺校的这些年，我特别清楚我自己要干嘛，不是说浑浑噩噩的在戏校老师打着学，不是，我是追着学，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京戏走到今天啊，虽然它形成才200多年，可是它承袭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个智慧和文化。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原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啊，不比那些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差。虽然那个很快，但是不禁嚼啊，那个嚼两下就没味儿了。这个你是越嚼越有味儿，你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这个舞台上当个演员啊，能比别人多过好几辈子。我们演了太多的人，看了太多的事，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分不出来我们的情感到底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1: 台上初见故乡，台下摸爬滚打。林科老师他最喜欢演的就是那个壮志凌云、威风八面的大将黄忠。
4: 黄忠戏是京剧的名片啊，你想，因为这么多年，比如第一部电影《谭鑫培先生》，谭家几代人都是一直在饰演，所以黄忠这个形象就是京剧老生里边一个非常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形象。忠、勇、直，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不老是他人生最要追求的东西，跟比生死还要重要。
1: 今天已入不惑之年的林科老师也颇有一副黄忠的少年情。

0: 你把这个靠鞋子通了，这个时候再靠你的这个关系。好，可以。
1: 我可以说我老，但是别人不可以。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别人定义的人，我要有对我自己的艺术有自由的把控权。
2: 接到戏宇宙的邀请呢，希望和00后的小朋友易掌柜一起用曲剧这种自带叙事性的歌曲风格，融进我们京剧《定军山》最经典的唱段里头，致敬百年前谭鑫培大师创作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光辉故事。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科、王后裔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林科老师跟我们佩瑜老师都是余派老生，非常熟悉了，对吧？
1: 发小，
0: 发小在台上见面就握握手，你好，你好，他大家好吗？
2: 啊，怎么着？
3: 怎么着？
2: 千岁，数载为鉴，还。

0: 阳的精神啊。
1: 你还是这样的青春呐、啊。
0: 啊啊，彼此
1: 一样。啊。
2: 我太喜欢了。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这种结合太珍贵了，而且非常值得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对于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来咱们戏宇宙这个栏目有一种幸福之感。
1: 我感受到我们的定军山的这位演员林科，他不是这个节目当中的配色，他是主角，
2: 是
1: 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唱到你耳朵里，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
2: 你这样，林老师您再给我们念一段这个念白啊。
0: 我将林满用歇气灌长虹，杀人日血痛，跨马走西东，得林得两棒千斤力，能开铁大一功。若论交锋时换算呐、啊，老黄忠。哎，
2: 我们有一部讲述定军山诞生的电影作，而且佩奇老师还参演了，对吧？
3: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夕阳镜》，是一部电影，来描写谭鑫培先生演的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这个故事。
2: 对，
3: 《夕阳镜》这部电影啊，是由夏雨演男主角，我演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这部电影呢，它是写这个前门大街丰泰照相馆。这时候，谭鑫培谭老板到这个照相馆来照相。
4: 谭老板，有事有事。
3: 下雨带来一个电唱机，他没有听过这个西洋音乐。
5: 来一段听听。
3: 哎，他就喜欢上这个。这个西洋音乐吧，
5: 倒也有趣，不过总不如咱们的玩意儿正经。
3: 就跟我这个角色商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呢？啊，实际上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谭鑫培提出来的，照相馆的老板呢就支持了一下，于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
1: 您说谭老板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也会拥抱互联网。
2: 对，
1: 一定。
0: 老先生们是脑子是最新的。
1: 是的，当很多人们对我们有负面舆论的时候，我们要足够有信心，因为如果没有谭鑫培老板当年的坚持和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好奇，就不会有中国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年代诞生，而且它是以京剧作为一个背景和主题，多伟大的事儿啊！
0: 是。
2: 我想问一问林科老师，今天这个作品啊，在您看来还有没有能够觉得可以提高的地方？
0: 这个所有的作品拿出来，它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变得完美的啊。咱们这么些传统戏也是通过几百年的沉淀，它才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戏歌有一个特点哈、但是咱们可以商榷的，一唱戏歌就把所有的字儿都唱成去声字儿。噔噔噔噔，我觉得这不是戏歌应有的味儿。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咱们要再搞这种作品的时候，咱们从业者是不是你拿过来就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动动脑子，这个咱们应不应该唱？那我们从业者是不是得有点责任心？
6: 京戏从来都不是一个守旧排外的艺术，我们在做融合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那个正根是什么，你得让人进来以后得抓住他，你不能给他得罪跑了，这就是我们从业者的责任。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是京剧发展困难，是我们发展困惑，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困惑，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呐、
0: 且把手中挥。

0: 说得特别棒，戏曲人的责任。刚刚于老板说了一件事，说打小十二岁看着一个带着黑三染口的，今天黄忠带着染口应该就叫白三染口。
1: 然后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工具，对于我们唱老生的来说，而且它也能塑造脸型啊。然后它这个弧度一下把人脸拉长了，当然于老板这个不用拉他就很富裕，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圆形的脸就需要染口往下窝一点，你知道吗？要不然上面一勒下面一，侯宝林先生说了还剩这么一块啊，就没多少了。
0: 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来给我们上几个染口，我们简单聊一聊染口好吧。这个肯定是黄忠的，这个
1: 刚才咱们大家都见过，这白三、白三呢一般就上点岁数，六七十岁了。这个呢你看看，这个是黑满，它都满了、
0: 都满着的。
1: 黑满的话老生呢不常戴，这一般是花脸戴。
0: 花脸
1: 表现这就是等于连鬓胡子似的 但是老生呢戴这个叫二桃。二桃呢就是比这个满的稍微薄一点。二桃呢就说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刚直啊，比较勇猛。
0: 那这就是红三呗？
1: 这个还真不叫红三。
0: 那这就是啥、
1: 你数数，这肯定不止三块了。
0: 你看
1: 它中间还有两绺，
0: 这还漏。
1: 这叫什么？这叫扎，红扎。这一般就是花脸戴的了
0: 啊。
1: 你看这胡子都是红的，你琢磨琢磨，这人等于是好脾气吗？
0: 脾气特火
1: 啊，就特别火爆。
0: 林克老师，这染口是能够表现出人物性格的。
1: 是
0: 于老板，要不咱简单互动一下？就您啊，在我们赏析区，随便出一些情景，
2: 我来出个题，
0: 出个题，然后
2: 让林克老师来演一演，来戴上吧。
1: 戴。
2: 接下来，诗朗诵和染口功结合，预备开始。你站在山顶远眺，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平静的大海是尽收眼底呀。你在心中感叹，人在江湖飘，躺平才是王道。这时候有一个秃头的男子冲过来，你害怕的全身颤抖。这个男子说道，林克老师合个影好吧。
1: 呸
2: 就是这样对戏迷的吗？
1: 是
2: 你的粉丝。
1: 好，谢谢你。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克老师和易掌柜能否让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够饱。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华彩绽放。恭喜林科王后裔的作品《定军山》获得了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祭台。
1: 君定军山，丹心照万国。
2: 不劳黄忠，光影凝岁月。
1: 我们将不遗余力传承戏曲，
2: 让传统之美破壁传播，
1: 让中华经典永存。
0: 好的，定军山这个作品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创演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梦小梦，有请下一组创演人。
3: 他们是当红舞剧的主演，斩获多个国际奖项。他们挑战极限，用激扬舞姿跨界致敬戏曲经典。当黑与白、善与恶交织，两位舞者将为我们诠释生绝的全新可能。

0: 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喜欢冒险，而且比较不受管教，最后就选择离开了院团，之后便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现代舞者。自由舞者意味着居无定所，长久奔波。其实呢，我的内心很纯粹，就是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在2021年，我开始尝试破冰跨界，开始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呢，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舞台剧演员。我这次邀请的搭档呢，高德瑞，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者，而且他也是我们国内院团的首席舞者，这次还参加了国内的顶级赛事荷花杯，也是入围了决赛。
1: 大家好，我是舞者高德瑞。像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就是戏曲，所以我们是同根甚至是同源的。中国古典舞也需要精气神，
0: 对
1: 对，跟戏曲一样。
0: 三岔口这个作品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京剧的一个大戏。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电视上都能看到过这个三岔口的这个摸黑对打的这个片段。哇，这个老艺术家的表演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漆黑一片的这样的场景下去表演，被他们这种能量和这种技术征服了。喜欢他里边的这种英雄情，还有这种侠客义呀。这次我们是用的三岔口的这样的作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使用了我们的舞蹈的语汇，添加了蹦床这样的技术和这个装置，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2: 背手
3: 这边慢慢站过来。
0: 我们也是拜访了其他的老师来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一次的挑战。
2: 1、2、3，
3: 角度啊要正着点往右边。
0: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观众建立一个通道，用我们的方式也会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1: 故事没有变，只不过故事的场景变了，把它的地点画得更开了一点。有这个蹦床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屋子里边那种概念了，就好像在房檐上，跟完全在地面上是两种感觉。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失重，你要去在一个失重下面，然后掌握那个平衡，还要去，哎呀，我现在说都害怕。
4: 这样的，我再看看你，静下，快。
0: 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统一和默契。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掌握不好那个力。
2: 我走了吧。
0: 我从来没有过排完练以后会觉得我吞咽会有困难。
1: 他要不停地弹，然后对我们膝盖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0: 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5: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曲周游自补锅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有请两位舞者陈炫之、高德瑞来到舞台之上。
6: 大家好，我是陈炫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7: 大家好，我是一名舞者高德瑞。
5: 那么在正式演出之前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济南市京的两位京剧演员，先为我们展示一段原汁原味的三岔口。

0: 哇，太棒了！来，这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小小段啊，但是已经很惊讶了，就是有点没看过瘾。两位老师，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武生演员王伟，
2: 我是京剧院无丑演员王辉。
0: 还想问一下王伟、王辉两位老师，你们学这一整出戏，你们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2: 其实学戏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什么？学完戏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磨合，然后整天这个排练呀、练功啊、双刀啊，然后找着那种黑暗里摸黑的那种感觉，那种默契是要比学戏时间更长的，
0: 就非常非常不错。那于老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要磨合这么多年？
3: 我们从知道京剧可以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戏曲艺术带到全世界各地，恐怕每一次的出访都有三岔口。你可以没有游龙戏凤，可以没有贵妃醉酒，可以没有霸王别姬、四郎探母，但一定有三岔口。如果要说中国京剧出国演出只能带一出戏，那必须是三岔口。所有观众都通过他们肢体的表演，它是一个默剧的呈现方式，完全能看懂他们俩在干嘛。只有他们俩在假戏真做，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完全看明白的，这是京剧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刚才小龙说你俩磨合了多久，他俩不需要磨合，而且学这个戏，说实话啊，学这种戏他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三岔口，预备起开始摸黑，不是。我们所有的三岔口的演员，甭管是武生还是武丑，先学戏里的技巧，旋子、扫汤、飞脚、提，这个俩人的所有的这些刀配合、裹包这些东西，都是单独训练，日积月累。到时候说我们两个月以后要演三岔口这个折子。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把他们学的零件组合起来、组装起来，一排就有了。所以这就是京剧特别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戏曲艺术特别妙的地方。
0: 你看，他们俩合作二十多年了，你们对马上要表演的这个作品有信心吗？
4: 要说实话吗？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大概大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相互沟通，但是我们这种的默契程度跟他们二位的这个默契程度又不太一样，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两个人的信任，然后互相去磨合，然后一次一次磕摔，然后互相去找问题，然后推卸责任啊，没有。
5: 尽可能的在视觉和肢体上面让大家能看到一个我们非常完美的配合。
4: 对，
0: 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有请两位开启你们的三岔口 showtime。

0: 太棒了，太棒了！实话实说，这个作品让我感觉真的到了那种戏曲的异空间，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就是让我就热血沸腾。
1: 这次在三岔口的作品中，我扮演的是当代版的武生，对应的京剧角色正义侠客任堂会，
0: 哎，就很帅。
2: 我饰演的是店长刘丽华。
0: 就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创意最开始是我们的编舞汤成龙，他给到我们的，他说做一个传统剧目舞蹈的语汇去展现他的话，如果说只用舞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去做的话，其实不是特别有新意，所以他想到了用蹦床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添加了蹦床这个元素以后，其实他把之前的这个虚拟的空间他更加扩展延展了，从室内又打到了室外，
0: 空间更丰富。
1: 对，还有就是把这个意境还有这个整个的空间更加的宽广，让它形成一个像电影画面的感觉，
0: 虚拟感就更强烈一点。
1: 对，是的。
3: 我是觉得刘老师对这个节目是非常喜爱的，非常喜爱，他就反复在讲有意思有意思，我也觉得有意思。这个导演，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舞蹈演员来再现经典的三岔口，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儿，你还能演得过京剧？我是这么想，但是这个蹦床的加入让我觉得，哎，它不是演得过演不过，而是它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简单的用这个多媒体来描述这个装置的美感，灯光，然后一白一黑，啊，这种编排是非常巧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节目不要去和经典的三岔口去比，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很喜欢。
0: 我记得后面大屏幕出现的京剧演员里面眼神左右晃动的那个状态，
3: 他就是用了这一段眼神，
0: 对，
3: 非常好。
4: 非常的澎湃。我没想到啊，就这个创意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演绎了三岔口。我打开想象的天窗，我估计我也想不出这个表现形式，所以这个舞蹈编导应该是大家，而且两个小伙子都可以去拍电影拍电视，因为你们眼睛里的东西有人物，你们的表演也非常棒，谢谢二位舞者。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这个作品的创排过程当中是一切都非常顺畅吗？我来，你来，你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我恐高。哦，你恐高，然后你还要跳蹦床。对，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这个地是稳的，就是你心里是有底的。就算是这两天没有练功，但是也可以稍微偷一偷。但是在上面不一样，上面我们的宽度只有1米2。我站上去，就是我的腿真的是会这样会抖，你就别说表演动作、气口、两个人配合，还有技术和衔接。所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蹦床，好在是德瑞他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就给到我，然后一直在帮我练。所以说我们头三天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是这样的。就汤老师今天还排吗？
2: 但是通过这一出原汁原味的京剧编出了如此精彩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就已经是京剧给你们给养的力量了。两位已经表演完了自己在舞台上三岔口这个舞蹈作品，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接下来时间把现场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

0: 我是舞台剧演员陈炫之，
1: 我是舞者高德瑞，
0: 一黑一白，
1: 方寸之间，
2: 大道至简。
3: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4: 最后一组创演嘉宾来自三座城市、三个剧院，但他们共享一个身份——粤剧女小生。戏台上，他们清秀俊朗，演活了江南才子的翩翩风雅；戏台下，他们各有各的漂亮，各有各的可爱。他们是谁呢？短片见分晓。
5: 戏台下，美是什么？是相互扶持，是万物孕育无限可能，是传承与接力，是播下梅花的种子，
6: 是自由的风声，是不被定义的边界，
7: 是南京城的晨光，是先生的口传心授，谆谆教诲。
8: 戏台上，美来自另一种性别。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
11: 我是来自杭州粤剧院的范派青年小生演员向李亚。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粤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
13: 老鹰，臭虚梦，竟敢背离平遥的汉。
10: 女小生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由女性去扮演男性角色。女小生呢，也是我们女子粤剧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女子粤剧呢，在中国的300多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全部清一色由女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
13: 这个妹妹，我好像是看见过的。宝哥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父母远离你，从他不及一。
7: 女扮男要让观众不跳戏，首先你扮上妆之后的角色一定要有戏曲男性的神韵，比如说勒头、吊眉、面部化妆上的夸张线条，穿上裹胸，踏上3寸的厚底儿，一步都不能少。
14: 从台下的女儿身到台上的男儿郎，我们要揣摩戏中男性的神情仪态、走路姿势，更要完成心理的过渡，与戏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由内而外满满的男友力。
11: 解读一些比较高强的角色也好，比较儒雅的角色也好，女子粤剧都是向美而生的，它是由女性细腻的解读，然后有丰富的

0: 想象力。
1: 它的脚底下、它的身上、它的眼神会不同于一些花旦，对于你正常生活中的女生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2: 我今年18岁，女小生对我来说是命定的选择。我每天的日常除了吃饭就是练功，
3: 是吧？
2: 腿上磕出淤青是家常便饭。
3: 哎，好一点了，好一点，好一点。
4: 像我们这个小生的话，就是一些力量训练更多。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像男生这样子肌肉素质那么强，遇到肌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比男生花更多的力气去训练。很多人他们对我们越剧女小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时也是像戏里面一样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四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5: 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想让大家看到舞台上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很年轻，他们也是像大家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男女一样的，追逐时尚啊，追逐梦想的一样。
6: 你我是草桂花带，
7: 非常好，眼神出来了啊。
0: 今年恰逢了女子越剧诞辰100周年，越剧宗师们他们当年组成的这个越剧十姐妹，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这个剧团的框架，因为他们当时来自不同的剧团，为社会发声，为人民发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戏宇宙发来了这个邀约之后，说是可能是四个女孩子组成一样作品，我就会联想到越剧十姐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剧团，不同的地方。
8: 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女小生的话，我们觉得用兰花是很合适的，高尚淡泊的这样的美好的品质和我们的内在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通过兰花草致敬女子越剧百年。
9: 戏宇宙，我们来啦。
1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1: 青春靓丽，彰显了当代女性的独立的这种力量和自信。那是为什么作为今天升行的这一期节目用女孩子来收尾，那是别有一番意味啊。不知道佩奇老师有什么感受？
2: 我有同感，那种青春的活力散发出力量。我爱人孟天娇，她是北京人，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北京人他怎么会这么喜欢越剧？徐玉兰老师啊，王文娟老师啊，毛维涛啊，何赛飞啊，他都能说出他们的身世，说出他们的代表作品。我觉得我爱人就是一个准越剧迷，越剧也是第二大剧种吧，耳熟能详的就是《红楼梦》啊，梁山伯呀，也确实是感染了很多的观众。
0: 掌声有请已经换回越剧装扮的四位女小生登场。

0: 家好，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演员向李亚，我的扮相是梁祝中的梁山伯。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我今天的扮相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我的扮相是《莫愁女》里的徐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我的扮相是《西厢记》中的张生。
4: 到底要怎么样在台上去扮演一个观众心目中那个完美的男性的形象？
0: 给大家演绎一段梁山伯出场的第一句好了。

0: 在1953年的时候，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电影《梁祝》。这是我国第一部国产的彩色戏曲艺术片。今年是2023年嘛，刚刚好是70周年的时间。我在台上的话，能为大家展示梁山伯的形象，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跟开心。
1: 相信大家很多都应该听过《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在原著当中。

0: 其实它有一句词是两弯似蹙非蹙倦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宝玉出场的时候，他是童声的一个装扮嘛，哒哒哒哒哒哒哒，陪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把那句文学里面的那个词儿就改到了，哎，他的眉毛怎么有一点连起来弯弯的呢？然后就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成碎。谢谢。
1: 哎，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吗？
2: 徐晨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像现在影视剧中的那些暖男吧，他对于莫愁的那种喜欢是发自肺腑的，他不喜欢那些相府千金，他就喜欢一个烧火丫头，所以他有一段对莫愁的表白就是，莫岁

0: 生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一段念白，在这段念白中展现了他又纠结，但是他最后因为他这颗为爱奔赴很真诚的心，他又决定去跳墙。
1: 今晚自此，好不叫声高兴，好不叫声高兴哦。这次小鸡叫我去跳墙。

0: 剧中他紧接着就是下场了，就是这样一个。
1: 就跳墙去了，
0: 对吧？哎呀，
2: 非跳不可。
1: 受于老板的熏陶，会给我们讲一些什么湖广音啊、中州韵啊，对吧？
0: 我们其实跟中州韵也有关系，我们其实是用嵊州的官白，它结合了中州韵，它形成的一种粤白。
1: 你们想不想再听一听，让他们用粤腔来演绎一些我们流行唱法的歌曲？我们点一首《女儿情》，可以吗？

0: 哎，就没听过。乐队的唱腔在这些相对温柔的旋律里的歌曲里面，能给它加上一些独特的魅力。那于老板，您心中的乐剧之美，美在了哪里？
1: 婉娜也提到，就是曾经在20世纪的前期，就是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出现过很多女班，这中间有昆曲班，有洋剧班，有苏滩班，还有京剧班，还有越剧班。最后呢，其他那些女班都消失了，就留下了女子越剧，可以说取代了男子越剧班，独领风骚，一直发展到现在。越剧的老前辈们当时说过一个新的性别理念，叫男尊女不卑。因为传统枷锁啊，这么多年太沉重了，女的一点地位都没有。过去的很多的剧场里、戏园子里，不准女的上台，更不准女的观众进戏园子，一点地位都没有。是女子的越剧起来以后，

破了这种陈旧的观念。那你想，这种变化，这种革新是多么的伟大呀！20世纪的40年代，上海著名的粤剧的10位女性的艺术家，为了打破、对抗、反对传统的这个旧戏班的制度，联合了其他的粤剧姐妹，策划并且实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一演《山河恋》。那么这件事。

0: 要男人就乖乖的给我在底下看戏吧，就做粉丝吧。你看人家这个就不一样。
1: 袁子芬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当年因为痛恨丑恶，所以才对美有了那种执念的追求。这句话太有力量了。
2: 而且当时袁老师他提倡改革的时候，他才20岁。我后来想想，我20岁还在戏校，但是当时他们就一些20几岁的这么一批小姑娘，他们就能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想着要去改革我们的剧种。他们是把自己的这种人生的价值与剧种的价值是捆绑在了一起。其实是这个改革之路是非常艰辛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剧种它其实蕴含着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女性力量。
3: 是的，
2: 是的，我们要在这个舞台上，唱当年十姐妹联合一演的《山河恋》中的送信片段，带给大家，
3: 希望能够致敬宗师们的这份精神。
1: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四位。

0: 掌声。粤剧从我们当年的一个草根剧场，到今天成为了我们中国的第二大剧种，真的希望我们新生代的这四位女小生以后也能够在粤剧的舞台上绽放属于你们自己的芬芳，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好吗？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粤剧四位女小生带来的这个兰花草能否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兰花草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百年女子粤剧传承生生不息，
4: 我们将继承粤剧十姐妹的精神，向前辈老师学习，
5: 以深切的女性关怀
6: 展示女子粤剧的青春力量。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三组创演嘉宾，让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作品当中感受到了声诀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再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7: 戏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8: 刀马大和当代领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6: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

0: 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1: 戏昼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绝之美。
2: 哦，不让。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水晶。

一

0: 秋雁女子飞鹦鹉，巾帼不让须眉难。
1: 感谢王佩瑜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1: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3: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1: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3: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1: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3: 这是虞姬。
4: 请顾英雄赠胡氏，赢得沙场战孤寒。
3: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4: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虚。
1: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2: 红娘嘛。
3: 哦，红娘。
1: 这边
3: 武戏梁红玉。
1: 哦，是不是。
5: 扈三娘。
1: 哦，这位

0: 哎呀，这我
1: 红娘嘛。
2: 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3: 薛湘灵啊，
0: 程老板的薛湘灵。
2: 下一位，
0: 穆桂英 twins， 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2: 下一位，
0: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4: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装。
2: 最后一位，
0: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2: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七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真言》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3: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真言》，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4: 五六七，注意气息，沉，走，跳袖，对，打开眼睛看着，摆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3: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真言》，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4: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的揉到这个摇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
5: 心至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6: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7: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5: 00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8: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
9: 我就是我，
5: 行运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10: 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5: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条万条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

0: 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哪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忠义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龙翔关，一个个勒马站桥头，桃红的双手，
3: 紫龙天亮，帅五千兵马，从侧方出击，
4: 紫龙里面有
3: 一德天亮，帅一千步兵，半旗燃爆，
5: 一德顶命。
3: 咱们切个关云长。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3: 云长天亮，
2: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6: 你干什么呢？哎，
2: 我刚才买菜。
6: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6: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云长。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2: 盖世奇才，
7: 梦佳哥。
2: 哎，赵柯，赵柯，
7: 菜买完了，
2: 买完了。

0: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1: 山东卫视，
0: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1: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哦，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2: 桃园结拜，宣德兄，义德弟，十指同生死。
1: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3: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0: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1: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0: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3: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宅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这个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1: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3: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4: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3: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作。
1: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4: 这儿再出来点。
1: 对，
4: 好，
1: 好。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震撼住，
3: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4: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5: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2: 梦乃下一亮一无复，梦汉中王不弃，一通炮手足相待，暗恳示意一向敌国，有道是欲可随

舞过轻舞红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请再唤我声云长。
1: 朕荆州称王霸业，发无大国立地西川。
2: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语秀，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2: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4: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2: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

0: 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1: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2: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在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我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3: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4: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1: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咏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2: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

0: 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1: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0: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是最终唱红生，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划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2: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0: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义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了戏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西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0: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1: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0: 你问。
1: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0: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1: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0: 有请。
2: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3: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挨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角，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4: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3: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5: 小羽不肯过江东。
6: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3: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6: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3: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7: 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3: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7: 那就乱了，你想想。
3: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6: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7: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3: 这是个班，
7: 那咱们试试，
3: 加油。
6: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
4: 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3: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7: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3: 好，
7: 我们叫卯上，一起
3: 卯上。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2: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

0: 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1: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2: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0: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他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梅子，我们叫做寿梅，和他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寿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朴实。
2: 刚刚您这个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到我们这改下格篱笆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0: 你我翻那边，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3: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抱，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2: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3: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2: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3: 每个字儿它就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2: 现场啊，我们要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0: 好，
2: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3: 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这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1: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0: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呢、啊、我的儿子考试不及格，你今天来，今天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哎
0: 啊、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1: 这样，哎呦这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我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0: 难得见你妻子啊啊啊
1: 啊！这生活还是比较文雅，
0: 面子还是要的呀。
1: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

0: 来唱。
1: 好汉过江，
0: 哎呦，那个哭音儿，
2: 我知道，
3: 就是
2: 对，哎呀，
4: 棒。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向雨赋能。恭喜项羽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5: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3: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5: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3: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6: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大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7: 知道啥是秦腔？
8: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戏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四美将对甲平四过北湾，老小扶罗草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山上野人一对仗，排头三八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0: 胡老师，哎呀，还练着呢啊。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2: 芦花荡的张飞呀，铡美案的包拯呀，
0: 对，
2: 黑帝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2: 赵公明唱的这

0: 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一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

0: 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0: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七星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济。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4: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2: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1: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儿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哎，高门大嗓的，哎，所以他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他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儿。
2: 好学嘛，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0: 好啊，牙狼踏平第七十二变，汨罗扎举灯着乾坤二圈，很简单。
2: 这还简单，
0: 按我们陕西话说，羊儿郎，
2: 羊儿郎，
0: 羊儿郎，踏平地七十二变，
4: 踏平地七十二变。
0: 哎呀，刘老师说的特别好，汨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4: 汨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0: 好，
2: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1: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呢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2: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1: 好，
4: 出门来自觉几杯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都是牲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2: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阳武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1: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
4: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5: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4: 高桌子

0: 同学们唱得太棒了啊！
1: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2: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1: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4: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1: 家阳你几岁啦？
4: 我今年6岁半了。
1: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4: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Wow！
1: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4: 应该2年半了吧。
1: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家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4: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1: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4: 对。
1: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家阳。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5: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阴，日断阳。然后呢，堂子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1: 面色红润一点。
5: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1: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你有了解吗？
5: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像，很相似的。他的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个架子。
1: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6: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哇，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1: 下面就要勒头了。
6: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1: 哦，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4: 不疼。
6: 家阳很能坚持，
1: 然后一带，
6: 好极了，完成了。
1: 好嘞，
6: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花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哎，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航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潜力秦风烈烈，
5: 万人齐吼秦腔。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5: 我是秦腔演员吴林焕。
4: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
5: 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用力，行了，这块布给我缠上，等一下，豆腐大哥，你忍着点，只能先这样了。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换点衣服，这样不行。换点衣服，这样不行，会引起别人怀疑他。
1: 去，等我箱子里拿件长衫来，我得换件新衣服。
2: 也不知道我哥他们有没有离开济南。他们应该已经坐上去北平的火车了。放心吧，他们是吉人自有天相。哎，你还不知道呢吧？把你哥还有西班救你那些人救出来的，都是我的兄弟。
0: 我呢，现在就要去找他们。我想啊，把你藏在西班子里面，因为那儿会比较安全。
2: 好。李大哥，麻烦你能不能再出去打听一下？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0: 行，那我去打探一下啊，你安心养伤。

李三儿梦到那些死去的人，梦到曾经和他们一起的过往，那些人和事都已划出李三儿的生活轨迹，向他挥手告别了。他坐在火车上，这趟火车将带他前往北平。对李三儿来说，那是一个未知的地点，他将面对的也将是全新的生活。

0: 大帅，我他奶奶的，绑架我女儿，你胆子好大呀！你以为当警察就了不起？啊，不去给老百姓办事，又把枪就了不起，还干土匪的勾当？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紫金顶的事，还绑架我女儿？
1: 大帅，什么顶啊？
0: 我去火车站是抓人的，我没绑架你女儿啊！哈哈哈，五马战将，儿女多的是，你以为绑个女儿就可以威胁我？没本儿！我问你，你不是绑匪，干嘛拿枪指着我女儿？
1: 枪？这……哦，大帅，你误会了，那枪我那是……我这是。

0: 哦，你不是绑匪，你是绑匪的帮凶。什么绑匪的帮凶？我是绑匪的帮凶，我不是，我真的是去抓人的。
1: 你说你去抓人？奶奶的，我的人刚进火车站就被你放倒了，想抓谁？
0: 摆明就是想打我紫金顶的主意，告诉你没门儿。
1: 大帅啊！
0: 你都说我是警察了，你看我是警察署的署长陈宇啊！警察署就了不起啊！我一生气呀，林副市长都要过来给我磕头，你相不相信？我一不高兴，警察署就全灭了，你相不相信？我这他奶奶的，给我打！
2: 别，大帅，我信了，大帅。啊！
3: 啊！听说那边动了手，
2: 什么？陈宇被马大帅给抓了。
3: 对，听说还伤得不轻，还瞎了只眼。
2: 那我们抓这个姑娘来还有什么用？
4: 大哥，让她怎么办，还不是您说了算？

0: 你们还挺厉害，看我今天不弄死你！来人，在，把给我拿下！是。你
1: 们谁敢？谁要是敢靠近我，我就死在你们面前。
0: 好啊，看来你是不想活了是吧？来呀，仔细给我看看。来呀，
2: 爷，咱是把他给弄死了。
0: 万一陈署长找我们要人怎么办？臭你娘们儿，看来你他娘的还真是个扫把星啊！我兄弟沾了你被人捅死了，那个李三儿又为你坐了牢，现在陈署长为你又瞎了眼睛。哼，我可不想再沾你的晦气。 把他卖到妓院。

0: 大哥，大哥，去哪儿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吃东西吗？
0: 吃东西不去餐车，
1: 你说去哪？
0: 去厕所。他还在后边跟着呢，怎么办？啊？
1: 跟着就让他跟着。你别理他哦。
0: 我肯定不理他。
1: 咱俩。

0: 先生慢用，先生，请问要点什么吗？醋溜白菜，红烧茄子。好。小姐。
1: 我跟他们是一起的。
0: 那还要点别的吗？
1: 再给我来碗饭。好。
2: 我跟你说，这顿饭就算我们请你的，吃完了你赶紧走，别再跟着我们。
3: 你怎么那么没脸没皮呀？我又没跟着你，我跟的是他。哎，赶紧上菜啊，再给我加一副碗筷。
0: 慢用啊，
4: 谢谢啊。
3: 菜点的不错呀，快吃啊。
4: 还没请教姑娘芳名。
3: 我叫小婉，婉约的婉。
4: 瞧你这还婉约呢。
3: 这位大哥好眼力，你就当是去掉女字边的那个婉吧，谁叫本姑娘天生就这么男子气概。
4: 我觉得更像饭碗的碗。
3: 大家吃啊，别客气，快吃啊。
2: 吃饱点就别跟着我们了。
4: 来，
3: 赶紧吃。
4: 吃一点啊。来。
3: 你们多吃点啊。
4: 来，快吃。
3: 你也吃。

0: 挺不错的，挺周正的。可是，
1: 哎，您大可放心，这个是黄花大闺女，我大哥没动。
0: 你大哥没有动，那谁知道你们这些小东西动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那我可要验验货
1: 啊！行，验吧。
0: 好。来人！
2: 儿子，
0: 验货。
3: 哎，
2: 好了，来吧。
4: 住手！那个姑娘给我放了。
0: 这谁呀？这是？你说放就放，你把老娘这儿当成什么了？
5: 不管你放不放，这个人今天我必须带走。
0: 你敢？上！
5: 小玉姑娘，
0: 李大哥。

0: 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这是白养你们了！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刚刚接到组织上的紧急任务，要去趟北平。本来这两天我也打算去北平的。我呀，答应小雨的哥哥。
0: 护送小玉去北平，但是小玉呢，现在受伤了，我呢手头上还有好多碎事，所以就耽搁了。李处长，你要是信得过我，就把小玉姑娘托付给我，让她跟我们西班子一起走，相互也好有个照应。您这有家有室的，最好不要出远门，不像我们单身的，到哪儿都是家。
1: 哎，那是不是太麻烦你们了？
0: 那有什么麻烦的？再说呢？ 万一济南这边出了什么情况，还需要您帮忙呢。

0: 爹，娘，你们死得好惨哦，我不知道该去哪儿，肚子也好饿，你们快来救救我吧。
1: 原来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0: 总算把这个小尾巴给甩了。他人呢？哎，谁说的？我可算是赖上你们了。你比他好，你就收留我吧。从今天起啊，我给你做牛做马，为奴为仆，我干什么都跟着你。你不是，你这辈子都要跟着他，那你不得嫁给他？
1: 要你管！不是。
0: 你要还想赶路，你就自己走，我们不拦你。才不要呢！哼，走。李三儿啊，现在我们到了北平。 相信陈宇那帮人，也没有办法了。等到时候鱼儿一到，我们三个人就在这里好好过活，三年之内别回济南了。
2: 那好吧。
0: 李三儿记下了。原来你叫李三儿啊？那好吧，以后我就叫你三哥，怎么样？好吧，只要玉姐能够安好，我这心里边也就踏实了。大哥，我们走吧。好，李三儿，走。
1: 现在要怎么走啊？
0: 不用走了，等着，等会儿就有人来接。哼哼。

0: 点人间。
1: 爱死爱死。
2: 你俩到旁边歇会儿，去吧。
0: 那，你干什么？
2: 你说干什么？帮里早有规矩，一不偷穷，二不偷急。你没看人手里拿的药方子，正赶着去拿药吗？
0: 你还我钱！给拿了。给，站住！
3: 谢谢啊，这钱是给我女儿买药的钱。这钱要是没了，那可就麻烦了。谢谢啊。
2: 知道我是谁吗？
4: 不知道，反正栽在你手里算我倒霉。
2: 新入帮的吧？去，替我通知胡长吉，就说我东方白回来了，让他过来接我回总坛。
5: 你是？好，你等着，我叫人去。
6: 看不出你还是这边的大人物呢。
2: 还行吧，等会儿就有人来接咱们喽。走，往前面再走走。什么呢，兄弟？
7: 没什么，回忆一下过去。
2: 别想那么多了啊！既来之，则安之。到了北平，就开始新的生活。
0: 哎哎哎！那儿，快快快快！
6: 来了来了，那些就是来接我们的人吧？
7: 你确定是他们吗？我怎么感觉气氛不太对呢？
2: 胡长奇怎么不在
0: 啊？叫人们，叫人们，上！
8: 上！
0: 上！
8: 上！
0: 上！
8: 上！

0: 来了这么多兄弟，还对我挺重视啊。把家伙事儿都带上了，你是领头的。你可是东方白啊！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在下燕子门的掌门人东方白。
1: 那就对了，东方白，你今天遇到我们算你栽了，兄弟们！
0: 听好了，谁看了他的头，老大重重有赏，杀！
2: 我受过谋杀伤，

0: 走，
1: 跑走。
2: 王忠，这就是咱们现在的总坛了。
3: 怎么会在这里啊？老地方的燕子门呢？
2: 哎呀，王忠啊，一言难尽呐，咱们进去再说吧。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帮主，怪我，都怪我呀。
0: 来，起来说话。
1: 哎，事情是这样的，你两年前离开之后，帮里的事情交给我和大饼来处理，谁知想大饼他却包藏祸心，贪图钱财，笼络人心，把帮里的大部分钱财和积蓄全部卷走，许多人也纷纷投靠于他。更可惜的是，他叛帮出逃，自立门户，自称为是千手佛，把安徽帮和河南帮全部拉拢进去，自立了一个千手门。

心放亮点儿，谁要是抓不到牌。

0: 这是啥？
1: 太厉害了，
0: 怪不得师傅见血如花，咋说这个看不清楚呢？太厉害了，
2: 都谁没抓到牌，请您站出来。哦，

0: 那个时候外面传说您死了，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
1: 手下背叛，自立门户，老戏本了呀。

0: 后来呢？后来他们成立了千手门之后，把咱们原先的帮规一概否定掉，而且为非作歹。他们不管见到什么人，他们就去偷，偷不着他们就去抢，抢不着他们就去打。我们出去办事的很多兄弟常常被他们打，他们的势力。 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去年的重阳节，大明带着很多人上门，拿着偷走的房契，逼着我们让地，我们不干，就和他们打了起来。结果伤了我们很多兄弟啊。没有办法，我就带着剩下的兄弟来到了这个地方。后来听说大明把咱们燕子门的师祖神像给砸了。
1: 帮主，虎长奇无能啊！大兵脑子很机灵啊，胆心机过重。我留他在身边，倾力相教，想好好的教化他，没想到他竟然欺师叛祖，干出这种事情来。
0: 饶不了他。可是咱们现在被他们逼得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哼哼，哼哼。

0: 我既然回来了，你就不用担心。山穷水尽之后，必是柳暗花明。
1: 东王大哥，这件事都是因为我，要不是我，你也不会在济南逗留那么久。
0: 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吩咐。
2: 有你助我一臂之力，胜算就更大了。

0: 说吧，老大，东方白回来了。
1: 什么？
0: 东方白，他回来了。

0: 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真的，我亲眼所见。今儿个我在外面支差，一个兄弟跑过来说，看见东方白在车站，我怕有事儿，就带着大队人马赶过去了。一看，果然是他。
0: 您都带人去了，怎么就没把他做了呀，于老师？
1: 老大，我明白你的心思，这他还带了两个帮手，我都把他逼到小巷子里去了。这时候没想到胡长奇带着大队人拼了命一样把他们给救走了。
0: 哦，
1: 老大，老大，
0: 怎么就这么不省心呢？
1: 不是，老大，
0: 您现在把他做了，咱省多少事儿啊？你就不明白啊？
1: 老大，我真的没办法，他们那帮人拼了命一样啊！老大，老大，
0: 你说他身边有两个帮手啊？
1: 是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哎，这个女的倒不咋地。哎，这个男的，我看功夫了得，我们四五个兄弟都幸不了身呢。
0: 这回东方白回来意思大了。
1: 哎，老大，要不我们现在集齐人马，趁他不备把他给灭了。哼，
0: 要是这么容易了，他就不叫东方白了。
1: 那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他回来也没有地方去啊，肯定去那破宅子，走，会会。
1: 哎，是。
2: 爸，爸，
0: 慌什么？
2: 东方白，东方白来了。
1: 老大，这怎么还没找他们呢？他们都找上门来了，咱怎么办？
0: 去召集兄弟们，好好会。

0: 你是那天追我们的那个人吗？
1: 东方盟主，您亲自来了，里边请吧。

0: 这是谁呀？东方帮主，好久不见呐！你这是乌鸦变成猪了？
1: 还好还好，大兵，你倒是胖了啊！看来我不在，你没少偷吃。
0: 客气。东方帮主喝茶呀。
1: 这书房倒是没有多少变化。
0: 是没多少变化，东方帮主可是人变了呀。东方帮主远道而来，我得亲自迎接，可您这么来不合适吧？啊，
1: 客气什么，我刚出车站，你不就派人迎接我了吗？
0: 那些人笨手笨脚的，招待不周啊。
2: 要不是他们笨手笨脚的，还轮得着我们在这儿给你喝茶啊？
0: 这位是？
1: 好，这两位是我新结识的朋友。
3: 在下不才，李三儿。
2: 我叫小婉，记住了。
0: 记住。我一定记在心里。哦，能跟东方帮主身边人想必都不是凡人呐。哦，是吗？是吗？东方帮主，坐呀。
1: 大兵，怕你坐错了位置，我记得以前你就没坐过这里。
0: 东方帮主世事纷繁，有很多事都变了，只不过是东方帮主尚不清楚。
1: 变化再多，主次尊卑不变。
0: 可是我觉得呀，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些时候变了就一定是变了。
4: 你说呢？

0: 个人能吃多少东西？我身后站了多少张嘴？你养得起吗？
1: 你能养得起吗？
0: 不如你退出，也图个安生。

帮帮古有所不知啊，就是我答应了，我兄弟们也不答应。东方帮主。

当年怎么教训你的，你忘了吗？你的兄弟不答应。

东方帮主，今时不同往日。如果东方帮主一意孤行的话，我千手佛奉陪到底。

诸位，久违了，我东方白回来了。既然我东方白回来了，就不能让大家再受委屈。别人给我们吃的苦头，我们一定要还回去。咱们先这样。 陪他们先玩玩，啊！明天全都给我上街，盯着牵手。

0: 既然他们压着我们，让我们没有收场，那我们就让他们特立独行，重建燕子门。重建燕子门，重建燕子门，
1: 重建燕子门。
2: 这当大哥的不真没错啊，
3: 大明，我也要整一个当的。
0: 哪有那么容易？这当大哥的得把所有人扛在自己两个肩膀上。
3: 那倒也是。
0: 傻不傻？

0: 儿，你长不长眼睛？
1: 谢谢您，谢谢您，先生，
2: 你可不要小心点啊！哎，
1: 好，谢谢啊！哎呀，多亏这先生了。
3: 有新货吗？
4: 您看看，
3: 东西挺多呀。
4: 您先看着。
3: 哎，这玩意儿不错，拿来看看。
4: 哎，好。
3: 对，
4: 来，您尝一下。你看着。
1: 老板，老板，哎，拿这个看一下。
4: 哎，好嘞。
3: 老板，哎，把那个花瓶拿给我看看。
4: 哎，好好，
3: 青色的花瓶。
4: 这个是吧？
3: 哎，对对对，
4: 你看看。
1: 啊？怎么走路的？不长眼睛？
5: 不好意思，眼瞎。我家。是你的吧？
6: 你什么人？
5: 要饭的。

0: 再拿这个看一下。
1: 我也看一下。
2: 这个。
0: 我看看，我看看
2: 这个怎么样？哎，
0: 还有。
2: 不错的。
0: 嗯，不是不是，我再看看这个。嗯，
1: 这个挺好的，这个挺好的。
0: 给我来两盒吧。
1: 我也要两盒。
2: 你包好了。
0: 哎哎。再让我看看这个吧。
3: 嗯，老板，包烟吧。我这什么烟都有，买一包吧。哎，你看看，什么烟都有啊。买包烟吧。
4: 不买，一边去。烦不烦呢你？
2: 小姐，你东西掉了。
0: 哎呦，钱包！这怎么钱包掉了？
1: 是啊。

0: 我有一个顾虑，
1: 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么做虽然可以解一时之气，但是牵手门的人毕竟比我们人多，一旦把他们激怒了，恐怕他们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
0: 放心吧，这事儿我心里有数。江湖之上，各个门派都有自己的规矩。 咱们这儿小柳一门，也有自己的规矩。当年我立燕子门时，也定下了几个规矩：不偷穷，不偷吉，只取足用，救济穷苦，严禁敛财。大饼改名千手佛。 成立千手门之后，逆其道而行之啊！其实他已经得罪了很多当地人呢，这些人只是惧怕他的声势，不敢跟他发生冲突。而我呢，就是要惹他，还要把他惹急了。他越急，就会越发义无反顾，他的对手就会一个一个的跳出来。

0: 的茶。
1: 嗯。
0: 老大，这些天咱帮里弟兄可是憋得够呛啊。那帮人天天跟着呀，我们偷完他们又偷回去，咱又不能闹，一闹又怕找着事主，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好些天了，这简直是颗粒无收啊。还有帮里一些弟兄们都传开话了。
1: 说什么了？
0: 我不敢说，怕老大您听了生气。
1: 说。
0: 是，这些人传着说老大您是东方白的小弟，这东方白一回来老大您就害怕了，成了缩头乌龟了。

0: 说得好，
1: 这老大，真的，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以后还不定出什么事儿呢，啊。

0: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叫欲擒故纵啊！啊！先得给东方买点甜头尝尝。回头啊，我亲自问问他。下去吧。
1: 哎。

0: 旁白。
1: 三哥，我肚子好饿。哎，你去给我买个饼吧。
2: 我给你买饼去。
1: 嗯，那当然了，这里面就你一个。

0: 偷的，你不去谁去啊？快去啊，饿死了。你们几个都给我盯紧点啊。
1: 好。
0: 好戏看了，
2: 这是你，快点删！
0: 喂，兄弟，手脚笨了点吧？是你。
3: 人虽小，动作挺快呀、啊。
0: 怎么样，你服不服？
3: 不知道天高地厚。

0: 虽小，身材不错。
1: 住手！
0: 跟着我千手佛，吃香的喝辣的啊！
1: 你这个臭王八，你想得美！给我打！
2: 千手佛来了，那边都打起来了，快去看看吧。
3: 哎，老板，烧饼，烧饼，
2: 等等我。
3: 哎，烧饼，
0: 来，我得要教训教训你了。小姑娘怎么这么野蛮呢？香。

0: 你大老爷们儿，你欺负女孩，你害怕啥啊？害怕啥？
1: 英雄救美啊，这戏码不错，不过要看看你是几斤几两。

0: 我看要打，也应该咱们两个打。好啊，但这算是车轮战吧？东方帮主，公平吗？啊？
1: 让你一只手，这样总不算车轮战吧，兄弟，让开，
0: 找死！

0: 你们两个都不用动了，舌灿寸金刀还是我教你的。
1: 没想到东方大哥这么厉害，原来他之前对付我都是让着我的。
2: 必须的。嘿嘿。

0: 还打吗？让开！让开！大哥！大哥！大哥！给我上！老大，东方帮主，许久不见，功夫如昨啊！领教了。 这件事儿看在帮主的面子上了了，不过顺便提醒帮主一句，千万不要执迷不悟，否则别怪我亲手佛不讲旧情哦。
1: 告辞，撤，走。哎，你别走啊！你回来，你别这么算了。哎，东方大哥，你也太厉害了，尤其是你刚才挥刀的那一招，真的是太精彩了。有机会，你一定要教教我，看看千手佛还敢不敢那么嚣张了。
2: 我本不想出手啊，和他正面一打，后面的事情就麻烦了。

0: 婶儿中招了。
1: 老大，咱们就这么着，让东方白这么说能下线？
0: 东方白再牛，也是一个人，不是？哦，召集咱们所有兄弟们，包括外面揽活的，三日之内我要灭了
1: 东方白。是。等会儿，老大，你还有什么吩咐？
0: 东方白身边的有个叫李四儿的，是人物。
1: 哎，我记住了，老大，那您这我。

0: 小张，
1: 哎，
0: 这到哪儿了？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北平啊？
1: 这已经到沧州地界了，照这走法，后天准到。
0: 那行，咱们后天晚上就得搭台子唱戏，别耽误了事儿啊。等会儿到前面找家干净的旅店借宿一宿，
1: 好，
0: 给马喂喂草料，咱们也可以饱餐一顿。
2: 好嘞！
0: 我听说啊，沧州的烧鸡也很好吃啊。
1: 烧鸡，兄弟们最喜欢吃烧鸡了。
3: 是啊，
0: 瞧瞧，一说吃你们都来精神了。
1: 老板，这急着赶路，什么都没吃，饿呀！
3: 饿呀！
1: 饿
3: 呀！
1: 饿死了。
0: 上个月啊，我们在马大帅家唱堂会的时候，他的管家告诉我一个秘密。
4: 秘密？什么秘密？
0: 说这个马大帅是个三不知将军。你们猜哪三不知？
1: 哎，老板，你给我们说说呗。
5: 就是说说说说。
0: 这第一不知啊，他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兵。第二呢，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
1: 那还有一个呢？
0: 这个第三呢，你们猜是什么？
1: 哎，你快说吧，别再
4: 说呀。
0: 第三呢，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老婆。
4: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这个马大帅可真够坏的。他要是在街上看到哪个漂亮女人，马上想回家；要是人家有丈夫的呢，他就随便给人家丈夫安个罪名，抓进监狱。
4: 不是，这太不是东西了吧？他
1: 简直就是个畜生，
4: 就是个畜生。
0: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看，他娶了那么多老婆，连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
4: 对，
1: 滚，就
4: 滚，
1: 滚，
4: 滚。
1: 所以说，就算他生出个儿子，都没屁眼儿。
4: 对，没屁眼儿，
3: 对，没屁眼儿，
6: 没屁眼儿。
0: 说的太对。
1: 包老板，你看前面有个客栈，咱们到那歇歇脚，也尝尝他们沧州的烧鸡。
0: 好，吃烧鸡去。

0: 啊，老板，
1: 几位老板是哪里人呢？到北平做生意吗？我们是山东人，喜搬的，北平大户人家过寿，我们去商场会的。
2: 原来都是卷儿啊！
0: 那
2: 这样让我们小店蓬荜生辉啊！
0: 老板，你们这里还有沧州烧鸡吗？
2: 我们这儿的可是正宗的。保证你吃一回啊，享两回。
0: 哎呦，真的，
3: 巧了，好好好。
2: 哎，里边请，
3: 请。小张，安排卸东西。
4: 好，兄弟们，卸东西。
5: 好嘞。
6: 走吧，
7: 方老板，今儿咱们得喝两杯吧，喝个一醉方休。
0: 必须的。
2: 走，里边请啊，里边请。
5: 好嘞。
2: 拿好了，
5: 拿点东西啊。
3: 都到齐了吧？听好了，明天我们就到北平了。到了德王府之后，首先要查清楚张方图到底藏在什么地方，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和我一起在台上演戏，另外一路夺图。两路一定要配合好。夺图的那一路呢，必须在我们唱完戏之前完成任务。我们在台上看见你们得手的信息之后，一定要争取时间把宫本这个大间谍除掉。
8: 怎么除啊？用枪啊？
3: 枪肯定是带不进去的，进门的时候一定会有检查。
9: 那就用真刀真枪和刀具混在一起，趁他们演戏的时候我们把宫本给干掉。
3: 真刀真枪未必混得进去，我们不妨试一试。你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除掉它。
8: 不是队长，咱用这个也不行，用那个也不行，那就只能用两只手了呗。我直接用两只手掐死他。
10: 你说的简单，你怎么接近他？
8: 是啊队长，可是咱们怎么靠近他呀？
3: 这样吧，用我的长鞭，我在台上唱戏的时候，我甩出长鞭套住他的脖子，挟持宫本。
8: 这个好，
0: 还是队长高明啊。
8: 队长聪明啊，队长。
10: 要不然怎么当队长啊？
8: 对。
3: 你们叫我什么？
0: 方老板。
11: 李毅大哥说他们是民间义士，是好人，可是他们一晚上都是在商量怎么杀人的事儿。难道李毅大哥看错了人？
3: 明天就到北平了，没有时间再准备了，所以一会儿你们必须把明天要用的东西全部准备好。
8: 明白。
3: 好，去吧。

0: 非常有钱，开的箱子沉甸甸的，还有那个唱戏的角儿，那小模样真叫俊呐！快快，
1: 里边的人给我听着，识相一点，把钱和女人都给我交出来！
2: 什么事？
0: 有土匪！快快快！
2: 小玉姑娘，小玉姑娘，
3: 方大哥，怎么了？
2: 小玉姑娘，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千万不要出来，记住了。
3: 出什么事了？啊，
2: 不要问了，回头我告诉你，记住我说的话，去吧。
3: 好，
2: 关上门。

0: 你们，给我听着，抢东西！好！别动，都给我别动！
1: 你们干什么？
0: 蹲下！蹲下！
2: 跪下！
0: 都给我蹲下！
2: 快点，
0: 听见没有？
2: 跪下！
0: 蹲下！老子跟你们说，赶快把钱给我交出来！另外还有那女的，老子要带回山上做压寨夫人。
3: 哎，各位大爷，各位大爷，息怒息怒息怒！
4: 这位爷，在下梨园行里的人，路过贵地去北平唱堂会。您看，我们这还没到呢，所以钱也没赚到。要不，在下先欠着您的，等堂会唱完以后，一定把钱奉上。您看如何？
0: 去你的！啊！别动！你小子少在这给我玩花样，信不信老子手指一动，你小子变筛子？
4: 这位大爷，我们真的没有赚到钱。还有你说的那个女人，和我几个兄弟先进城办事去了，可能不回来了。
0: 不可能！他说谎，那几个女的根本就没有出门。
5: 对，就是。
0: 你小子，别在这给我玩花样！我告诉你，现在就把他们交出来，要不然的话，老子数到三，让你到阎王殿去报道。一、二、三！
6: 饶命！
7: 饶命！
6: 饶命！
7: 饶命！
6: 饶命！饶命！
0: 你是谁？
8: 我是谁不重要，但我给你提起一个人的名字，说不定你认识。江湖人称燕子侠盗东方白。
0: 东方白？那你是谁？
8: 我就是东方白的妹妹，东方玉。
0: 原来是东方大小姐，在下多有得罪。全是误会，误会啊！我们是自家人，
1: 带走，走走
9: 走
1: 走
9: 走
1: 走，
6: 救命啊！
1: 走，跪下！
6: 饶命！饶命！
1: 跪下！
8: 手下留情，看他倒也不像什么恶人，还是留他一条性命吧。
4: 既然小玉姑娘替你求情，暂时留你一条性命，还不谢过小玉姑娘？
0: 多谢小玉姑娘，在下这条命就是你的了。我是青天，以后就认你做老大，我的兄弟也都是。

1: 房老板，这家伙开了一家黑店，见大有钱的就谋财害命，没钱的就杀了做人肉包子。也不知道多少人死在他手里，今天他落在咱们手里，就交给你处理。
0: 啊，饶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饶命啊！
2: 小姨姑娘。

0: 小玉姑娘，小玉姑娘，饶命，饶命！
1: 你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早就应该下地狱了。
0: 小玉姑娘，饶命！

0: 李三儿，李三儿，帮主让你把这衣服换上，他在大堂等你，带你去见见世面。
1: 谢谢啊。

0: 这是去哪儿啊？
1: 啊？哟，你小子也戴上墨镜了？嗯，那我就不戴了。
0: 穿着真别扭。
1: 戒指怎么样？给，
2: 谢谢。
0: 东龙大哥，咱们跑这儿来到底干嘛来了？
3: 待会儿进去你就知道了，别问那么多，记住，进去之后一句话都别说，一句都别说，全都听我的，看我怎么用，看我眼色。
4: 干什么呢？
5: 严署长在吗？
6: 请问您在哪儿高就？找我们严署长有何贵干？
1: 兄弟啊，这是机密啊，你级别不够，别多问，问多了对你没有好处。
6: 这个，要不我先去请示一下。
1: 紧急公务，没时间跟你磨蹭。
5: 告诉我，小严在哪个楼上办公？我找他去。
6: 啊，楼上第一间就是署长办公室，不过现在这个时间他可能正在开会。
5: 开会重要还是见我重要啊？哎，
4: 是，知道了。
1: 嗯，好，有前途。

0: 干什么呢？你俩干嘛呢？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老同学呢？
2: 您老同学
1: 啊，
2: 是严署长吗？
1: 对呀。
2: 署长他在开会，有一个重要会议。您二位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哦，

0: 顺路过来看看。
1: 那您二位的证件呢？
0: 三等警示。难怪你才三等不是二啊，没智商不懂事儿，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物吗？啊，你严署长的同学你也可以随便要证件看吗？这样还能有发展吗？再说了，没有证件能进来吗？
1: 那您请坐，我现在就去把严署长给请过来。嗯，
0: 有点前途。
1: 不用了，
0: 我要给他一个惊喜。懂什么叫惊喜吗？老朋友之间意外的相逢，这就是莫大的惊喜，懂吗？嗯。
2: 啊，懂了懂了。
0: 好，有前途。嗯，去吧。

0: 到手了。
1: 这就是署长办公室啊？
0: 我来的就是他的办公室，不到他的办公室能有枪吗？能有这粮食吗？
1: 他太厉害了，那咱还有事儿吗？
0: 没了，
1: 那走吧。
0: 嗯，不急。到老同学这儿来了，茶没喝上。

0: 找到严署长了。
1: 对，我跟小严说了，我进门的时候啊，你很尽职，你等着，不超过三天，肯定让你升职。
2: 真的？谢谢，
1: 一定升。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

0: 呵，东方大哥，你这也太神了，也就你能想出来去警察署长这办公室里头拿着枪跟钱啊，别走火了。哎，嘿嘿，兄弟啊，大哥不瞒你说，这是大哥的一手绝招，这叫什么？这叫。 白日闯也叫闯空门，我告诉您，就凭这一招，走到哪儿都不缺钱花。哎呀，这世道啊，黑白不分呐！警察署里也没几个好东西呀。没事了，咱们就给他整这么一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给他们提个醒，也算是造化。
1: 太优秀了，太出色了。

0: 署长，您看这事儿是不是该您出面呢？他都偷到咱警察署来了。
1: 千手佛的人这些天是不是都在从北平的边上往回撤呀？
0: 哎呀，署长不愧是署长，这您都知道。这两天呢，千手门的人大队人马从边缘地区往回调，虽然形势低调，动静也不大，但是咱兄弟调查他们回来的人可真不少。
1: 这之前呢都传言东方白死在外头了，所以千手佛他才敢跳出来自立门户，创建了千手门。现在东方白回来了，那对千手佛就是最大的威胁。千手佛毕竟是当年东方白教出来的，如果他们两个公开对决，千手佛恐怕不是东方白的对手。那他要是想赢该怎么办呢？
0: 靠人多取胜。
1: 对呀，东方白再厉害他也只是一个人，如今燕子门沦落了许久，门人远不如千手门人多，如果这两帮要是正面冲突，就算有东方白，那燕子门也是必败无疑。以千手佛的心思，他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所以
0: 他调集了所有人回北平，就是为了全面要和燕子门开战。哎呀，那不要出大事吗？
1: 是啊，是要出大事了。我估摸着，来偷咱们警署的，就是东方白所为。他是在给咱提个醒啊。也该是咱们粉墨登场的时候了。
0: 这他们要打起来，咱们到底帮谁啊？
1: 这个千手佛为人阴险，心思狡诈，做事向来嚣张跋扈，他仗着势大，一向不把咱们警署放在眼里。这一回如果真的让他灭了燕子门，那他将来做事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所以我才明着暗着帮着点燕子门，为的就是不让他吞了燕子门。
0: 那怎么办？咱们帮东方白？
1: 哎，咱们警察署是干什么的啊？维护治安。怎么维护？那就是要平衡。咱们要做的就是要平衡这两波的势力，让他们自己打去啊。最好啊能弄个两败俱伤，剩下的那家还不得乖乖的给咱们警署上供啊。啊，
0: 署长英明啊。
1: 好了，你去吧，多叫几个弟兄给我盯着点千手佛和东方白，一旦有什么消息即刻回来汇报啊。上心点儿。
0: 是，署长。
2: 这时间也不短了，怎么玉姐还没有消息呢？
3: 我想这个李署长要等风声过了之后再上路吧。这个李署长心细稳重，应该没什么问题。
4: 帮主，帮主，
3: 情况怎么样？
5: 情况不是太好啊。
6: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打扮成平民在千手门的老鼠窝盯了很久，发现他们总是有衍生的人出入，好像在召集人商议什么大事情。我们待了一会儿无聊得很，我就收拾了几个人。
5: 我去马小

不要出手，可是拦不住他。你能不能给我少惹点麻烦？去。

0: 是暴风雪来临之时啊。
1: 这天啊，说变就变。
0: 兄弟们都着急齐了吗？
1: 啊，回老大，周边的兄弟们都已经回来了，现在在城中已经安置下来，就是大哥您的一声令下，我们就立马灭了燕子门。
0: 东方门那边什么动静？
1: 啥动静没有。
0: 这小子算是人物啊？啊，沉得住气啊！
1: 老大，他东方门再厉害，哪能比得上您呢？
0: 有道理啊，跟兄弟们说，今儿晚上暴风雪来临之时，就是我灭燕子门之

0: 住外面的雪下得没完没了的，真烦人。
1: 瞧你这姑娘家的，嗯，吃没吃相，嗯，做没做相，这以后怎么嫁人呢？嗯、
0: 要你管啊！嗯，张哥，你也笑我呀？
2: 我没有，我没有取笑你，我只是觉得东方大哥说的有一点对而已。
0: 我要是嫁不出去，那我就赖着你们两个。
2: 那完了，东方大哥，是吧？
3: 房主、嗯，
0: 胡大哥来了，你也坐下吃口吧。
3: 哪有功夫吃饭呢？
1: 胡长琴，怎么了？
3: 房主，千手佛带着他的人把他们围起来了。哦。
1: 嗯。别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按之前预定的计划行事。兄弟啊，待会儿有件事要交代你举办呢。
2: 好啊。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9: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6: 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丝绸之路上的古老物种在这里孕育新生。
17: 这次是我们的人生过

0: 一本手抄书见证民族团结，人们携手让孔雀河畔瓜果飘香，
1: 这个产业形成了，大家都受益。
0: 从论经脉到论个儿脉，成就中国梨香新传奇。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孔雀河畔梨香浓。

0: 发源于博斯腾湖的孔雀河流过库尔勒，浇灌出两岸的绿洲。阿瓦提乡的8万亩香梨树已经挂满了果实，等待采收。这几天艾海提很高兴，儿子考上中国农业大学，刚刚从北京回来的他正和亲友们分享这份喜悦。
1: 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列委员人给，拜拉克斯克斯卡纳斯的，农业大学的毕业的不少。这克拉克尔比伦贝格的开塞，克里斯的曼贝尔的那斯坎。
0: 报考农业大学是儿子自己的决定，这让种了30多年梨的艾海提十分开心。老一辈果农早已明白，要想把梨种得更好，最终拼的还是知识和

0: 条件，使得甜脆多汁的库尔勒香梨久负盛名。繁忙的采收季开始了，果农们都在自家的果园里忙碌着。艾海提也起了个大早。
1: 艾海提大哥，你今天摘了多少了？
2: 20多筐了。
1: 20多筐了、您摘上边的是吧？
2: 对，上面的梨子刨嘛，就阳光一会儿干，狗头也大。
1: 我看到那边也很多人在帮您摘哈。
2: 对，今天我们地里面就50多个人在摘。
0: 艾海提的100亩梨园预计能收获10万多公斤香梨，会有5-60万元的收入。牵挂孩子的父亲打算给远在北京的儿子寄寄香梨，也让他的同学们尝一尝库尔勒香梨的味道。
3: Nice to get along, son. Nice to see.
2: Beijing,
3: huh? Kim Il Sung. 来，先给他打包一下。
0: 从库尔勒到北京3000公里的路程，快递3天就可到达。依托便捷的现代交通和物流网络，每年有150,000吨香梨从这里运往全国，给阿瓦提乡带来10多亿元的收入。今天的阿瓦提乡处处都有香梨的印记，人们建起香梨公园，盖起香梨民宿，关于香梨的传说故事也在一代代流传。有人说它是《西游记》里的人参果，也有人说它是天神赐给戈壁的礼物。关于香梨的史料记载，出现在1000多年前的《西京杂记》中。汉海梨，出汉海北，耐寒不枯。汉海梨指的就是库尔勒香梨。库尔勒，维吾尔语意为眺望，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伴随着驼队商旅的脚步，中国白梨和西洋梨在这里相遇，自然杂交出今天的库尔勒香梨，也把半城流水一城树的美景留存千年。4月的梨花，9月的果，香梨成为这片土地的符号，这里也就有了梨城的美誉。
1: 2000多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连接起了东西方，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不同物种在这里孕育新生。漫长的岁月里，融合了东西方优良品种的库尔勒香梨，在一代一代不断改良中，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一大产业。而今，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团结协作，为香梨产业的发展开辟出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0: 阿瓦提乡有8个村庄，分布在8万亩梨园中。3000多户维吾尔族、汉族、蒙古族人家生活在这里。村道连接着梨园，也串起一座座农家小院。房前栽着鲜花，屋后种着果蔬，生活里遍布着缤纷的色彩。一大早，艾尼瓦尔家的馕坑升起了炉火，小院里开始飘散出烤馕的香气。赵云成就住在艾尼瓦尔一家的隔壁。自打他小时候跟着父母来到阿瓦提乡定居，两人的关系就处成了亲兄弟一般。
4: 我们俩的话感觉到说话能说到一起，那最后就跟亲兄弟一样。他们家有事情了，那就跟我们家一样。假如我要3天不上他房子去，那他要派他儿子去，哎，这个阿布拉3天没来了，去叫一下。就这样关系。
0: 20世纪50年代，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一批批风华正茂的青年满怀激情奔赴新疆，在天山南北扎下根来。赵云成的父母就是那时来到阿瓦提乡。初来乍到，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同，虽然条件苦，但却有乐趣。

0: 吃的、用的，那些很困难呐、啊。
1: 是
0: 你少了没柴火，那都要跑到戈壁滩拉，那咋办？我们没有交通工具，他们都队长都给我们安排。大囊说有这个送一个，那个送一个，反正一个礼拜我们要建上十几个囊。
2: 散发着香气的馕暖了赵家人的心，让他们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赵云成学会了维吾尔语，也有了一个维吾尔族名字阿布拉，意思是聪明勇敢。那时候新疆大地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他们和当地人携起手来开荒拓垦，艰苦创业，让茫茫戈壁化作丰饶的绿洲。20年的时间中，阿瓦提乡附近的沙依东园艺场开辟出3000亩梨园，梨树从当地百姓房前屋后的零星种植，变成乡里产业，开始了大规模种植。1975年，园艺场的30吨香梨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创汇10000多美元。折算下来，单价是当时大米的10倍，这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0: 那时候想着人家沙依东那边刚那个农场嘛，人家一亩地都扛我们10亩地的收入，那为啥我们不想这个呢？
2: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活跃，原本以种植小麦、玉米、棉花为主的村民们，陆续开始种植香梨。1984年，赵云成把种粮攒下的2000多元钱全都买了梨树苗，村里其他人也陆续种上了香梨树。3年后，香梨树开始挂果，可人们发现，由于缺乏规模化香梨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样品种的香梨，有的梨树结果多，有的梨树结果少，口感也相差不少。香梨品质参差不齐，收购商不愿意上门收购，种得好的也卖不上价，大家心里都很着急。为了帮助大家，沙依东园艺场派来了技术员，技术员不懂维吾尔语，赵云成夫妻俩就先跟着学，再交给其他村民。可面对面授课时间有限，大伙儿都寻思着，如果能有书籍随时查阅就更好了。就在那时，赵云成的妻子刘哲敏有了发现。
3: 当时，我们队上有一个那个姓刘的大哥，当时他有一本那样子的书，就是图文并茂的，然后那个树的修剪呀、那个拉枝呀、什么所有的管理啊，都特别讲得很细，好像是一个最早种香梨的人写的，然后就是也是打字打出来的文字，当时就这一本怎么办呢？我就把它全抄下来了。行了，反正
2: 那时不比现在，指导香梨种植的书籍少之又少。为了让更多的果农能看到这本书，赵云成夫妻俩又把书翻译成维吾尔族文字，手抄下来，一本本送给附近的村民。通过学习，乡亲们的技术不断提高，亩产量也越来越高。
4: 老赵同志给我们讲了建树方面的很多技术，我们的梨子的那个品质好，各性各面呀，品质还有产量越来越好了。
2: 靠着众人齐心，阿瓦提乡的香梨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今天80000亩的种植规模。如今库尔勒香梨闯出了名气，往往香梨还没下树就被订购一空。回想起这些年的变化，刘大姐很是感慨。
3: 因为那个你就是一家一户的，你收获的人就比较少。你说那个别人到这地方来也可能就是不值当的来一趟，但是如果是我们这地方包括周边的邻村的人，大家都种香梨，然后大家都种得好，品质都比较好的话，那肯定就是能吸引更多的优质的客户到我们这儿来，然后所有的人可能都收入都会有一个质的提高，把这个产业形成了，大家都受益。
2: 乡里卖出了好价格，

0: 人们的生活也发生着变化。村庄里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低矮的土坯房变成了宽敞的砖瓦房。果农艾泽兹家里盖起了新房。这两年，乡里依托乡里产业发展旅游，他又开启了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1: 啊，大叔，这就是您家的院子了。
2: 对对，我家的院子
1: 很漂亮啊。
2: 这个我种的花，这个月季花，这个旧花。这个房子是那个1999年盖的房子，等2018年，开一个农家乐了，我也开一个农家乐。现在他们我家中午吃饭来的那个客人。
1: 端出来的是什么呀？
2: 嗓子，这个热腾的嗓子。
1: 哦，也是给客人准备的。
2: 客人准备的。
1: 哇，很丰盛啊，这里吃的。你们好。
3: 你好。
1: 怎么样啊，吃的？
3: 是挺好的。
1: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玩的呀？
3: 我们就是周边的。
1: 周边。哦，慕名而来的。嗯。觉得这儿怎么样？
4: 这也挺好的。
1: 一家子在这里哈，亲朋好友的也会在这里。
0: 游客络绎不绝，艾泽兹的农家乐也生意兴隆。这段时间他刚刚收完自家60多亩乡梨，算算一年的收入，再回想起十几年前的生活，艾泽兹很感慨。
2: 还那个柳树嘛，果叶，我的还有一个合作社，放羊放牛，那合作社的收入也60万多一年。哇、
1: 哦，叔叔产业很多呀。
2: 现在全部我一年的收入100万多一年。我们村60%就这样子，收入是100万多一年的收入。
0: 从当初人人羡慕的万元户，到今天年收入100万元也很平常。孔雀河畔的香梨树见证着生活的巨变，也在丰收的土地上更加枝繁叶茂。9月下旬，阿玛提香的采收逐渐进入尾声，但在这片果园里，一颗颗透红的香梨还静悄悄地挂在枝头，果农们正在测量果实的糖度。
5: 13.8。
6: 哇，可以，13.2。
5: 13.1吧，好像是。按标准。
6: 它是两边切的吗？
5: 啊，两边切的。该切了是吧？切
0: 掉了。库尔勒香梨的平均糖度在12左右，但眼前这片3000多亩的梨园却不一般。这里是果农和电商合作的定制林，采摘时间比普通梨园要晚上20多天。果实糖度必须达到13，梨面红度在30%以上才可以收获。这种优中选优的梨，当地人把它叫做树顶红。
7: 我们为啥叫树顶红？我们就是树顶上可能100个果子里挑这个3-5个，最早的时候，现在大概能采20个。啊，这样的果子就是它通风透气，果果见光，然后果子照阳光照射下出现这个红晕啊。正常的啊，生长周期应该是145天到146天，那么我们让这个树顶红要生长166天，它的口感更甜蜜。
0: 普通梨一斤卖8-9元，树顶红一个就可以卖到7-8元。精品香梨的定制化销售，让阿瓦提香的香梨产业走出了一条新路。作为当地最早种植精品香梨的果农，盛振明经历了香梨产业走过的波折。20世纪90年代以后，库尔勒香梨渐渐打出了名气，梨子不愁卖，果农们种得粗放，也卖得粗放。大果、小果、差果、好果，混在一起推向市场，不仅卖不出好价，也损害了库尔勒香梨的整体形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库尔勒成立了香梨协会。这个由果农、经销商、农资技术服务等多个行业共同组成的协会，把分散无序的香梨产业拧成一股绳，不仅为库尔勒香梨注册了商标，还制定了香梨的分级标准。
7: 你原来卖那个混装梨，对不对？你可能你平均只卖5块钱，那么通过多一点这个高品质的东西，它价钱高了1倍嘛，对不对？10块8块是吧？比原来收入要提高2倍。现在是啊，埃及国就

0: A 级果价钱 ，B 级果 ，B 级果价钱，就是好果就是好价，
1: 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0: 对对对对对。
2: 协会不仅为香梨分出等级，还在采收前就定出统一的收购指导价格。果农们种精品果、优质果的热情也越来越高。这几年，阿瓦提乡的 A 级果比例已经达到了35%以上。乡村产业振兴，做好土特产文章是关键。在标准化种植的指导下，库尔勒香梨品质越来越好，引起了生鲜电商的注意。每到春天，香梨刚刚挂果，电商就会跟果农签下采购协议，并预付定金。等到香梨成熟，就能直接进入超市、卖场和网络销售平台。果农们过去收了梨才能换钱，现在却是拿着定金安心种好梨，不仅减少了风险，也进一步提升了香梨的品质。靠着定制种植、分级销售的新模式，果农的收入从2018年每亩7000多元，增加到2023年每亩10000元。小香梨开发出大市场。进入冬季，一场大雪把库尔勒变成了冰雪世界，但果农们没有闲下来，他们开始整理梨园，为梨树修剪枝叶，截去老化的树干。部分树龄超过15年的梨树也需要整棵更换。果农穆沙·阿布拉和朋友正在梨园忙碌着。
3: 我这梨园30多年了，太老了，所以砍掉，春天种新品种。飞机的梨木，代价为止了，以前可以烧掉，现在不允许烧。
2: 阿瓦提乡所在的库尔勒，每年废弃的梨木多达10万吨，占地不说，烧掉又污染了环境。眼看废料小山越堆越高，果农们都很头疼。2022年，占地1000多亩的废弃果木处理中心建成，不仅废料实现了循环利用，果农们也多了一份收入。
3: 我这一车8吨4，按一吨160块钱，总共1300多一点，我很高兴了。
2: 废弃的梨木送进处理中心，一吨的收购价格在140到160元之间。果农也可以选择用4到6吨废料换取一吨有机肥料。在这里，废弃的梨木经过粉碎、添加有机物之后，会被做成菌棒，用来生产食用菌菇。
4: 这个做菌棒合适吗？这种木头
5: 合适，因为它的这个木质素特别高，生产出来的食用菌，我们的微量元素和含硒都是很高的。
4: 那现在一年大概能产多少呢？
5: 现在1000万磅，正好10000吨。
2: 利用废弃枝条制作菌棒，是李维前些年在内地参加研讨会时学到的技术。他把这项技术带回了家乡。
5: 咱们这个食用菌要在这新疆种植是吧？我们的大棚，跟内地的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冬天要抗冻，夏天要抗热，不能晒到，这个它不能见太强的光线。如果做到12个月来生产，我们要测光度，要测风速，这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人家说虽然有难处啊，朋友们说，但是我们大家一块儿要把这产业做起来，一起去克服。
2: 2022年，菌棒生产线在库尔勒投产。预计到2025年，库尔勒所有的废弃梨木都能够在这里处理完成。而使用过后的菌棒与牛羊粪结合，又被加工成有机菌肥，供香梨树使用。从香梨废弃枝条延伸出的食用菌产业链，又回到香梨产业中去。科学技术改变着传统农业的模式，也为这片土地带来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在中国

0: 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看来，发展特色产业，实现民族团结，是阿瓦提乡振兴发展的关键。
1: 总书记讲这个产业振兴要做好土特产这个文章，因为土特产现在要解决的不是数量的问题，不是吃饱的问题，是吃得更好，吃得更有特色，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只有有特色的才是有市场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库尔勒乡里，你看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各个民族相互取长补短，那么共同推动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的新疆的少数民族的群众，他可能有很好的本土的经验知识，那么我们的汉族群众呢，可能有一些更先进的一些技术，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那么可以使得这个产业啊，它的发展更加充满活力。
0: 金秋的阿瓦提乡，离乡醉人，人们跳起欢快的赛乃姆庆祝丰收，也把欢乐洒进每个人的心田。又一批乡离装车，甜蜜的味道将要漂洋过海，传递到远方。如今库尔勒乡离已经远销到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等多个地区，丝绸之路上结出的累累硕果已经成为友谊吉祥的象征，它带着人们的祝福，挂满孔雀河畔的枝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兄弟，回头见。
2: 兄弟，不见了。
3: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

0: 是最后的胜利，冲！
1: 这是最后的刀。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周二，农历8月26。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你将看到，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小城小镇特色游持续出圈，成为不少游客出行的优先选择。山东各地深挖票根经济潜力，通过政策联动与服务升级，把一次性的观演流量转化为带动全程文旅消费的持久活力。假期临近尾声，全国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早安山东提醒您，切勿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避开出行误区，平安文明出行。中网女单第三轮，中国金花郑钦文鏖战三盘，2-1击败18号种子布斯科娃，成功晋级16强。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半岛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鲁南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内陆地区11度左右，沿海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聊城、德州南部、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
1: 济南晴，14到28摄氏度；德州晴，10到26度；聊城晴，11到29度；泰安晴，10到27度；菏泽晴，13到28度；枣庄晴，11到27度。济宁晴，9到27度。武陵源江提醒您，临沂晴，12到27度；日照晴，13到26度；青岛晴，16到25度；烟台晴，13到26度；威海晴，15到24度。潍坊晴，11到28度；淄博晴，10到28度；滨州晴，9到27度；东营晴，11到26度；济南晴，14到28摄氏度。
2: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景意，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信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

0: 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前五天，山东省文旅市场运转良好，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188.7万人次，营业收入1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5%和7.8%。这个国庆假期，小城小镇特色游持续走热，成为不少游客出行的优先选择。临沂琅琊古城推出满城都是琅琊戏、琅琊名士换秋季主题活动，每天都有国风好戏轮番上演。各地游客走进古城，沉浸式体验千年琅琊文化，带火了假日文旅消费。
1: 国庆期间，临沂琅琊古城各类沉浸式演艺项目全面亮相，景区以满城都是琅琊戏为核心 IP， 深挖琅琊文化内涵，全面升级全域实景演艺体系，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场景化有底蕴的国风文旅体验，
2: 体验感非常好，非常强，参与感也很足。那在路上的话，你如果说根据这个时间点来参加有 NPC 互动的话，根本是互动不过来的，一天的节目太多了。
3: 本次国庆还推出多款限定特色内容，焕新上线诸葛秘境、石序之谜、盛唐风云、琅琊密探、石井巨游，创新打造琅琊盛世巡游、夜话琅琊、星河入梦等节庆演绎，以丰富多元的轻量化演绎烘托全域场景与节庆氛围，完善日间夜间双层游玩体验。
1: 为满足游客的游玩需求，国秀琅琊、国士汉山河等大剧精彩加演，实景马战、500米长廊、沉浸式观演等多种演艺形态，全方位诠释琅琊厚重历史文化，让游客透过实景大戏深度感悟琅琊大地的家国大义与人文风骨。10月1号至4号，琅琊古城累计接待游客42.5万人次，同比增长68%。
0: 这个国庆假期，乐陵影视城全新升级演艺业态，创新游园模式，以古今交融的沉浸式场景、丰富多元的互动演绎、烟火气浓郁的特色市集，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 国庆假期，乐陵影视城客流激增，人气火爆，古风街巷错落有致，氛围感十足，随处可见造型精致的 NPC 演员穿梭街区，与游客近距离趣味互动。游客漫步园区，一步一景，一景一戏，沉浸式解锁穿越古今的独特游园体验。
4: 第一次来那个乐陵影视城，有很多演出啊，什么 NPC 互动啊什么的，可以赚取一些银票啊，通过银票换东西，感觉挺好玩的。画的这个妆很满意，有很多汉服馆啊什么的，场景很好看，可以很出片，下次再来。
1: 白天游园 NPC 互动精彩纷呈，夜幕降临后氛围感再次升级。乐陵影视城内灯火璀璨，夜色光影与古风建筑交相辉映，整体景致宏大唯美，雅致动人。精彩的夜间演绎接续上演，特色节目轮番登场，亮点纷呈，沉浸式夜游体验广受游客好评。
5: 因为那个《唐探1900》电影嘛，然后了解到拍摄地是在咱们这个影视城，特别想来打卡一下，就是实地来到这个地方，感觉还是挺震撼的，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6: 尤其夜场的时候，6点多亮灯，然后这个氛围感一下就上来了，感觉这个特别美，特别漂亮。
1: 据了解，为持续激活国庆文旅市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乐陵影视城提前筹备、精准策划、提档升级，在原有经典演艺基础上，全员演艺舞台点位从19处升级至46处，每日新增演艺场次180场，演艺密度与游玩品质大幅提升。
7: 我们推出了很多国庆元素的新玩法，包括我们入门送的这个山河礼包，特别是这个打卡地图，贯穿了全员的演出点位，让游客朋友们在打卡的时候可以观看节目，参与互动。晚上呢，还有飞衣打铁花、烟花秀等重磅节目。我们希望真正让游客在乐陵影视城玩得开心，不虚此行。
0: 十一假期，烟台市蓬莱区凭借宜人的山海风光、底蕴深厚的八仙民俗文化以及沉浸式特色文旅体验，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1: 秋日的蓬莱，天朗气清，云影波光随风流转，海天一色的景致宛如人间仙境。游客乘坐八仙过海索道，穿梭于山海之间，脚下碧波万顷，白浪逐沙，远处仙阁耸立，山峦叠翠。 高空俯瞰的绝美海景视角，让游客尽享一步幻景的乐趣。
8: 这个天气又好，然后这海水又很蓝，果冻海特别美。
9: 游客连续突破新高，一接待量达到了2万多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0%，收入增长也接近30%。
1: 作为八仙文化的发源地，蓬莱假期期间推出多场八仙主题表演，将经典八仙过海传说以实景演绎、古风舞台剧、互动展演等形式生动呈现。演员们身着古韵服饰，复刻八仙渡海济世逍遥的经典场景，搭配传统民乐、古风舞美，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打卡。不少游客还换装化身纤细旅人，漫步在古建筑间与海滨步道上，飘飘衣袂与古色古香的人文景致、海天一色的自然美景完美交融，古风氛围感瞬间拉满。
10: 换上汉服，沉浸在这仙境当中，在宣扬传统文化的同时，我想做个自由自在的神仙。
11: 这个十一假期期间是呈十几倍的增长的，然后最多一天可将近30套，其中何仙姑系列还有神仙服系列是最受欢迎的。
1: 十一假期，蓬莱景区以主题化打造和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方向，创新场景呈现和业态内容，以八仙传说与海市蜃楼文化为蓝本，推出20多项主题文旅活动，全面提升游客游览体验。为了让游客游得舒心、玩得尽兴，当地同步强化人性化服务保障，开放22个免费停车场，提供5227个免费停车泊位，组织2000余名公安干警、志愿者等一线服务人员，分布在各景区及周边重点区域，疏导交通、引导游览，提供。

0: 咨询，全力保障假日旅游环境文明有序。
1: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百花齐放，13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9亿元。
0: 国庆假期除了出门旅游，观影也成为不少市民休闲放松的热门选择。
2: 约着朋友一起来看场电影，放松一下。平时工作学习都挺忙的，专门挑了一部喜剧片。这个电影的笑点也挺多的，
3: 像《神探之痕迹》《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什么意思夫妇》这几部影片比较受欢迎。针对国庆档的观影高峰，我们增加了巡场检票人员。营业时间呢也延长了凌晨1点多。
0: 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神探之痕迹》表现最佳，上映第三天累计票房便突破2亿，以绝对优势领跑国庆档。紧随其后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同样势头强劲，稳居国庆档票房榜第二位。
4: 什么意思夫妇比较有意思吧，那个然后我们看的都很高兴，他其实挺贴合那个实际，就是一些家庭实际生活的，然后也挺有教育的。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国庆档不少影片错峰上映，时隔9年，经典 IP 生化危机系列新作生化危机爆发夜选择假期中断上映，有望为市场注入一剂强心剂。而除了新片扎堆，多部此前上映的影片凭借长尾效应持续发力，热度不减，
5: 像欢迎来了龙餐馆呀、八仙呀、复仇者联盟4这些也在持续发力，就是也有很多观众之前没有看过的，趁着国庆假期都来咱们影院进行观看。因为咱们的厅比较多，所以说吧，大家想看什么电影，基本原先正在上映的咱们都有放映。
0: 从年初到国庆档，今年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随着国庆档的持续发力，也助力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300亿元大关。
1: 这个国庆假期，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成为新时尚。山东各地深挖票根经济潜力，通过政策联动与服务升级，把一次性的观演流量转化为带动全程文旅消费的持久活力。
0: 10月2号晚，2026星耀枣庄演唱会在枣庄市民中心体育场举办，累计售票超2.5万张，其中省外观众占比超30%。为承接这波客流，枣庄市薛城区同步推出票根惠民政策，9月30号至10月4号，凭演唱会门票及有效购票凭证，可享受台儿庄古城门票半价、市内及其他国有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优惠，并联动13家文旅商家推出全链条福利。
6: 这个国庆假期，我们聚焦文旅加音乐融合发展，推出演唱会票根优惠、主题旅游线路、歌迷专属福利等系列举措，引导广大歌迷看完演出后走进薛城，畅游薛城，赏美景、品美食，沉浸式体验本土文化。
0: 在邹城连续2天开演的福特纵横户外乐园青年音乐节，将邹鲁儒家文脉、非遗乡土文化与潮流音乐深度融合，孟子 IP 形象化身文旅推介官登台互动，发放文旅大礼包，现场设置打卡集章区域，凭音乐节票根可享受景区门票折扣、特色餐饮优惠，引导客流转化为全域旅游消费。
7: 我们在接驳车上安排了古装 NPC 随车讲解，在演出现场呢也设置了非遗体验区。2天下来，邹城主要景区及餐饮住宿的客流都有着明显的带动作用。
0: 从枣庄到邹城，各地正探索跨区域乐迷的流量转化路径。在济南，当地推出的票根优惠政策，让一张演出门票变成了城市漫游通行证。
8: 我现在就在凤凰传奇演唱会济南站的现场，在这个国庆档预计吸引近25万粉丝来到这里。当数万人因一场演出来到一座城，如何将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的消费动力？答案就在我手中的这张票根里。
0: 凭演唱会票根，游客在超然楼、趵突泉等景区可享受门票优惠，购买特色文创产品最高还能享受5折优惠。
9: 我给我的朋友都介绍了，拿着就是票根了去吃饭也有优惠，借着这个票根然后就是游济南，特别好。济南这一次真的是上大分了。
10: 风景区推出双节狂欢轻歌赏泉的歌迷专属福利，以演唱会票根为纽带，整合门票、演艺、

0: 导览、文创等多元化产品，打造一体化轻歌加赏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将观演人群有效地转化成我们全程游客。
1: 在青岛，周杰伦《嘉年华二》世界巡回演唱会国庆期间登陆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场，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提前研判部署，联动多方做好全链条服务保障。根据前期12345政务服务热线收集

0: 跟经济体系，推出一张票根游青岛配套福利，全市800余家景区、酒店、餐饮、商业综合体共同参与，打通观宴加旅游消费链条。
1: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优惠力度，吸引更多的歌迷再来看演唱会之余吧，也能在青岛留下多多的感受青岛的美好。
0: 守住市场秩序，才能稳住演出口碑。各地文旅部门联合公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规范场馆周边经营行为，疏导交通秩序，及时处置现场突发状况，保障乐迷安心观演、放心消费。目前，山东多地已将票根经济纳入常态化文旅促消费政策工具箱，持续释放演出市场带动效应。
2: 来关注国庆假期出行，全国交通出行昨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
0: 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换车。
2: 假期还剩2天，各地集中返程高峰将至，长途自驾身体疲劳，再加上部分驾驶人对车辆辅助驾驶功能存在认知误区，这些都给返程交通安全带来了隐患。返程需要注意什么？来看交警部门的提示。
3: 长假交通出行呢，常见的因交通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主要有路口发生的，因争抢和不熟悉路况发生的这一类的事故，还有呢因严重违法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些事故呢都可防可控，所以驾驶人自己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对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非常的有帮助。
0: 经历了几天的假期，不少群众外出探亲游玩，身体疲惫，加上群众一般会在早餐或者午餐后返程，但饱餐后往往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交管部门提醒，如果是自驾返程，一定要警惕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
3: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上啊，具备了辅助驾驶功能，在节日高峰，尤其是人在疲惫的状况下，驾驶人呢会有依赖辅助驾驶来帮助自己驾驶的行为。在此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辅助驾驶功能呢，即使在开启的状态下，人也不能够脱手脱眼，不能够把车辆完全交给辅助驾驶。
2: 假日期间，亲朋好友相聚，饮酒场合增多。交通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也千万不能把智驾当成代驾。
0: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凌晨4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并最终停在中间车道，所幸后车紧急变道，才避免了悲剧发生。高速智慧系统提示后，相关人员紧急调度施救力量前往处置，确见驾驶员昏睡在车内，且有明显酒味儿。后经民警开展酒精检测，发现驾驶人裘某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据裘某交代，当晚他在绍兴和朋友吃饭期间喝了1斤左右的白酒，饭局结束后便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并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4: 想想吧，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故，然后抱着侥幸心理，就想着先回家睡觉。
0: 目前，裘某已被交警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考。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裘某拘役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刑事专题指导性案例》中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5: 辅助驾驶呢，它仍然是人在驾驶。这时候责任应该是由人来承担，如果醉酒之后开启了辅助驾驶，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么醉酒者应该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另外还需警惕隔夜酒驾， 近日，湖南衡阳高速交警在新塘收费站检测到一名驾驶员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26毫克，属于酒驾，但他本人表示当天并未饮酒。
6: 现在的问题就是
7: 你什么时候的酒？
8: 昨天晚上。

0: 据刘某交代，他是前一天晚上喝了半斤白酒和四五瓶啤酒，以为经过一天的休息，体内酒精已代谢干净，没想到检查还是酒驾。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
1: 隔夜酒呢，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具有法律风险的一个问题。你醒了，但并不代表你的酒醒了，要以当时你的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的这样一个来决定你是否构成了酒驾或者醉驾。
0: 交警提醒，每个人对酒精的吸收和分解能力不一样，并不是一觉醒来体内的酒精就能挥发干净，一定要预留充足代谢时间。饮酒后至少间隔24小时再驾车，以确保行车安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中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金花郑钦文鏖战3盘，以2-1击败18号种子布兹科娃，成功晋级16强。
2: 本场比赛，郑钦文进入状态很快，一上来就破了鲍兹科娃的发球局，取得1-0领先。第五局，郑钦文曾40-0领先，获得了连续3个破发点。但鲍兹科娃利用发球连续得分，保住了这个发球局，并在第6局完成破发，将比分扳成3-3平。之后两人各自爆发，一直打到抢七。抢七中，郑钦文表现出色，以7-3拿下，赢得首盘。第二盘，郑钦文一发进球率下降，前2个发球局都被对手破发，0-3落后。虽然他之后逐渐找回状态，在2-5落后的情况下顽强地扳回2局，但最终还是以4-6输掉了第二盘，双方进入决胜盘。决胜盘，两人在自己的发球局打得都很沉着冷静。前11局，两人都各自爆发，郑钦文6-5领先。第12局，郑钦文接发球方面表现出色，给了鲍兹科娃很大压力。虽然他挽回了一个赛点，但在第2个赛点击球出界，郑钦文破发成功，以7-5赢下决胜盘，大比分2-1获胜。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54分钟。
0: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女篮亚洲杯小组赛昨天继续进行，中国 U18 女篮以95-46战胜中国台北 U18 女篮，取得2连胜。今天最后一场小组赛，中国队将迎战日本队。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6号至8号访问巴基斯坦，并会晤巴高级领导人，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说，访问期间，古特雷斯将寻求推动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伊和平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古特雷斯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将出席多场活动，届时将重点介绍巴方为加强多边主义、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付出的努力。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说，古特雷斯此访将讨论巴基斯坦在美伊冲突中的调解作用，以及巴方在支持美伊谈判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等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9月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斯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3: 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迪拜航空公司 FC1073 航班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时曾准备下手，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
0: 多名以色列知情官员透露，今年早些时候，哈马米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但他当时选择收手。哈马米当时改变主意的原因暂不清楚，但据信他在飞机上碰到了认识的人。9月30号，迪拜航空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哈马米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哈马米目前已被移交给阿联酋审讯。阿方认为，哈马米在飞行途中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

0: 消息人士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
1: 当地时间五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将解散议会，并提前举行大选，投票日定于11月29号。
0: 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二号，西班牙众议院否决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据悉，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
1: 近期，韩国金融机构和公共机构接连发生个人资料泄露事件。当地时间四号，韩国总统李在明下令要求有关部门彻底调查，并制定切实有效的对策。
0: 据金融部门和金融行业四号消息，近期韩国多家银行发生客户信息泄露事件，涉及新韩银行、韩国国民银行、韩亚银行等机构。其中新韩银行涉及客户约2.5万名，泄露的信息涵盖客户名、电话号码、年收入、贷款额度等。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有关部门严肃对待此次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并采取应对措施。韩国金融委员会金融监督院四号下午召集金融机构协会会长、发生信息泄露事件的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召开紧急会议。今年以来，韩国本土多家平台接连出现用户个人信息泄露，涉及视频流媒体、电子支付及医美信息平台等。专家指出，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被攻击的接触点不断增加，而人工智能正在降低攻击者的技术门槛。企业在引进安全解决方案的同时，还需持续检查访问权限和认证信息管理、外部连接路径以及业务系统。而个人用户也不应轻易信任各种来电，应通过官方应用或客服电话确认真伪。五号，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2.5个基点，升至4.23%，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9月24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996年8月以来新高。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央行未来加息节奏仍存在不确定性，而日元近期再度走弱，增加了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对日本货币政策和利率走势的判断趋于谨慎，买入日本国债的意愿减弱，长期利率存在进一步上行压力。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五号发布报告说，截至当天上午，泰国多地洪灾已造成31人死亡。泰国总理府方面表示，目前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纵观曼谷的湄南河水位目前低于防洪堤约1米，可继续排涝。泰国多地9月中旬遭遇洪灾，受灾人数超过410万人。
1: 国际空间站四号举行指挥权交接仪式，美国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将空间站指挥权移交给俄罗斯宇航员彼得·杜布罗夫。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载人12号任务组原计划5号返回地球，因天气条件不利，推迟至最早10月7号。
0: 在交接仪式上，载人12号任务指令长、美国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对继任指挥官俄罗斯宇航员彼得·杜布罗夫给予了高度评价。
2: 我非常激动能将指挥权移交给彼得·杜布罗夫，他是一位经验极其丰富的宇航员，我们经常向他请教问题，寻求建议和指导，所以我知道他作为指挥官一定会表现出色。
0: 11月1号，美国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宇航员飞赴国际空间站，此次任务代号为载人13号，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轮换宇航员的任务。飞船上的4名宇航员分别是美国航天局宇航员杰西卡·沃特金斯和卢克·德莱尼，加拿大航天局宇航员乔舒亚·库特里克，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宇航员谢尔盖·杰杰里亚尼科夫。俄罗斯宇航员彼得·杜布罗夫隶属于另外一个任务组，他今年7月搭乘俄联盟 MS-29 载人飞船抵达国际空间站，将在国际空间站停留8个月以上，计划开展多项太空实验和专项研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哦，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4: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5: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7: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8: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9: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0: 泰山是一种定力，普天之下，国泰民安植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从山海相连的福建，到海峡对岸的台湾，东岳泰山庙无处不在。从彩云之南的滇缅，到川西的羌寨，泰山石敢当迎难而至。泰山是稳重、镇定、不忧不惧。
1: 此心安处是吾乡嘛。
0: 正如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坚定从容。天之红中成功了。每年端午赛龙舟，林师傅都有一项特殊的任务。从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他都要忙碌地准备五天龙舟饭。龙舟饭里的白米饭有一个名字叫平安饭，全村人分享，图的是一个平安吉利。这顿意义非凡的龙舟饭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泰山庙。
2: 这几天龙舟都是第一，
3: 轮船我再换都是好，
2: 老婆都是第二，没有第一的。
0: 福建是现存东岳泰山庙最多的省份。唤醒沉睡一年的龙舟，他们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龙舟赛即将开始，带上泰山庙中祈福的船桨，这个传统延续数百年。原来的红星村民因为城市的扩展已经拆迁分散于福州城的各个地方，但是大多数的村民，包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要在端午节前回到离开前的家园。泰山庙是人们重新聚集的精神老家。
4: 这个是上一代祖辈建的，然后就是说叫下一代的人都要团结，逢年过节什么都要聚在这个庙里面。
0: 初夏的江河充沛，一场暴雨骤降，

0: 福建东岳庙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伴随士族的衣冠南渡，中原八姓入密，人们建起泰山庙，回望故土，期盼平安。在中国古人的世界里，东方为长，东岳泰山是万物始生之地。这面汉代的四神铜镜，刻着流行于2000年前的铭文：“上大山，见神人，食玉鹰，饮礼泉。”大山，即是泰山。镜钮，是大地中心。四神演化为抽象线条，守护四方。生命的尽头会去向哪里？泰山能给出答案吗？
1: 生属长安，死属泰山，它就像当时的成语一样。这个泰山，它就加了点儿。那一个泰没点儿，是个泰，它有两点儿。实际上，按神话学的说法，就是它是个天梯，它可以通到天上。那么，这个我们中国也好，很多民族也好，就是天上是众神居住的地方。在佛教传入之前，我们的这个地府还不是地狱的时候，我们是回归泰山。
0: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闲余。鬼伯一河相催促，人命不得稍迟处。同处泰安一城的泰山、蒿里山、奈何，构成了中国古代人们寄予生死的空间。拔地通天的泰山，被我们的祖先视作万物的起点和生命的归宿。
2: 禅宗出圈要稍微快一点。
3: 好，
4: 好，
3: 好，好，好。
5: 我觉得武术最厉害的应该就是像您老师那样，很多高手都隐藏在那个人群当中，不被人家发现的，这叫隐世高手。
6: 非常赞。
4: 好，
6: 非常
4: 好，
6: 非常赞。
0: 好，眼前的林志升完全不是想象中敢打敢拼的侠客模样，却是正宗的独角白鹤拳结缘堂的传承人。他试图通过影像还原一座消失在历史中的东岳庙。
2: 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鲁大地嘛。
7: 齐鲁大地
2: 山东，那么东岳就是在山东。
8: 从122年前改为小学，一直到今天都是小学。
7: 好好玩。
8: 以前东岳庙就在这里。
0: 漳州岳口街因街口的东岳庙而得名。东岳庙始建于800年前南宋绍兴年间。现在的岳口小学就坐落在当年东岳庙的遗址上。
9: 我们都是这边长大的，整个小学原来就是一个东岳庙。
10: 你以前在那边读书？
9: 上课了，
10: 上课在那边。
9: 个头巾啊，唔惊鬼；那身高巾啊，唔惊水。岳口小孩不怕鬼，青小小孩不怕水，是这样子的。
0: 林志升4岁时随父母搬离这里。古老民居，明清牌坊，数百年光阴里卧虎藏龙。

0: 爷辈奶奶他们都会跟我们讲无数的岳庙，或者说起街道上的一些历史上的故事。很多街有时候它就没了，但是八百年来我们依托着东岳庙岳神的这条街道，为什么它就能够延续到今天？
1: 应该是这吧，是定稿的。

0: 陈老师非常有。
1: 林志升找到81岁的满根伯，希望将他记忆中的东岳庙画出来。
2: 啊，这个东岳大帝的这个台的旁边，好像
3: 四年级的时候在这个。
2: 那么我爸他们就从后面的操场跑到学校外面去，然后从这堵短墙，这里有个短墙，矮墙跳进去。
4: 然后我们都在洋楼玩的那个大袍下面捉迷藏，哦，都躲在那边捉迷藏。
3: 好几年了前的事情呢，我也下不了手，不然容易画出来了。这好像一团乱麻啊，拉出跟那个头来，慢慢凑出来了。
5: 其实情感上的更多的是他的青春，他的童年都在那里。
6: 哈，在我们班聊历史聊政治，他们就说，哇，快走啊，黄子烨要开始说大话了。然后林老师却不会这么看待，好吧。
7: 人生几何，譬如朝
8: 露去日
7: 苦多。
8: 哦，好厉害！
9: 月
8: 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7: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1: 探寻传统的渊源，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林志升觉得，当孩子们走得更远时，内心才会更加温暖坚定。
10: 风能使心爱更强，云是风中。
1: 隔着时间的跨度，100多年前那座烟火气盛极一时的东岳庙渐渐露出轮廓。林志升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2: 他好像蔡朝秋也被
5: 你从庙宇这里很典型嘛，但是这里这些窗帘都改为这种方式可以透光的方格。
2: 对，他
5: 还有一些玻璃的门
2: 都好啊，还在外面破坏
5: 他的细节好多，你看。
1: 20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为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开始推行新式教育。1905年左右，漳州岳口东岳庙主殿被改为岱东两等小学堂，对未来怀揣理想和抱负的师生们，在大殿前留下合影。这是岳口东岳庙留给我们的唯一一张真实影像。时光始终向前，乡愁依旧醇厚。今天的岳口古街在高楼大厦间明显陈旧，却有着最抚人心的人间烟火气。街口处上世纪80年代修的新庙，是老人们一天早茶生活的开始。
2: 你就当作是一代一代人的习惯，其实它也许是一份安心。
5: 就像我们去扫墓一样，我们的先辈们都在大地底下，它更多的是中国人的一种情感。哪怕它拆没了，那么我相信在长辈们的心中，它永远存在。你会喜欢上你祖先的东西，你肯定更爱这片土地。
11: 骑蒲车，风带梨游此地，黄椒单立银绳，歌曲自清家。
1: 跨过时间和地域，中国人的情感生命的起始和终结依然与东方的这座大山紧紧联系。
5: 那么人类之初，他肯定有对这些山川天地的崇拜嘛，那东岳其实它就是一座大山，经常会用到的一句话叫做家乡的山，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乡。

0: 是祭拜泰山神的地方。隋唐时期，东岳庙在各地广泛创建。公元1008年，宋代真宗封禅之后，东岳庙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庙宇。台南东岳殿是台湾最早的东岳庙。1661年的春天，南明将领郑成功带领25000人横跨海峡，要从荷兰殖民者手里收复台湾，此去生死不明，胜败难料。渡海前，不知名的将士带上了东岳庙的一把香灰，除了祈求平安，还代表故土不离。历史记载，这一路果然狂风暴雨，水土不服，人员锐减，最终在这年的年底，荷兰军队投降，台湾收复。东岳信仰从此传入台湾。
1: 后来台湾的有大概有25个泰山的有关的庙，都是从那边分香火分出去的，所以它是一个最原始的源头啦。
0: 无论我们身处何方，东岳寄寓着我们血浓于水的乡愁。
2: 当我把瓦件这些拆出来以后，我发现木基层我无从下手。
0: 2012年，董仰明带着30-40人的修缮队伍打开飞云楼覆瓦后，不得不艰难决定停工。山西万荣县东岳庙，相传唐贞观年间就已存在。庙内飞云楼高达23米，是最醒目的建筑。内外斗拱密布，如犬牙交错，无论大小接口，全都有榫卯相套。
2: 飞云楼之上，你看上是一层一层的插进去的，但是拔的时候一层一层拔不出来，就是它里边有暗锁，所以拆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种的，你根本就拆不开它。
3: 我好想回过去几百年，跟着他们后面做小徒弟。
4: 我们把它叫四层的一个斗拱，就1、2、3、4层。它拆开来的话，里面会有几十个构件。我因为一直就心心念念的来万荣看这个，然后一看到的话，进门就觉得，哇！我刚刚给我朋友发，我说今天是人间极其美好的一天。
0: 山西，中国古代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被称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
5: 通过先史考证，在唐贞观之前就有这种庙宇。以前呢，就这一块儿，就东岳庙这一块儿，这一块儿的森林面积呢是一共是800多公顷。

0: 晋悲仲子苗，边于天下，无过无子，无先无子。
1: 人类的有些情感它是共通的，比如说我们对爱情的追求啊，对死亡的恐惧，它可能它有它当时的社会意义，然后宗教的含义。但是经过这么多年那之后呢，对我们当代人来说，它不是一种宗教的含义，那么而是说它作为历史信息的保存者，作为一个艺术品，我一个蓬勃向上的一个民族是吧，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经典。
2: 因为人们传颂的，人们歌颂的，它里边都是体现我们中华民族所崇尚的那样的一种精神。

0: 四根十五米多的通天柱直达楼顶，与周围32根木柱共同支撑起楼梯。楼身三层，最下层的单部梁腐朽断裂，直接导致楼身倾斜。
1: 向东南方向倾斜，不朽的话也可以延长一二十年，但是会很快的，各个部位的构件就会毁坏了。
0: 飞云楼，号称中华第一木楼，元明清三代都有重修。现存楼梯是清乾隆11年重修后的形制，距今也已接近300年了。停工近一年，东仰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施工计划，运用6条吊索，分别将飞云楼的3层和2层吊起，更换损坏的单部梁。
2: 我拆哪一部分，我都感觉到舍不得，最小干预就不去干预它，这是个关键。
1: 当他们做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抓住他的心，了解了他的心以后，我们所修出来的就和他想的，他所做的为何？
3: 打完了，然后就是你从弯腰，然后你一下抬头，一看一下就松了一口气，然后成就感。拿到古人那个程度，我们是差得很远的。
4: 你知道你自己本民族的经典是什么，或者说根是什么，这是重要的。
0: 遍布华夏的东岳庙，曾是祖先们信仰的一部分，求的是日常生活的安定。400年前，大明万历年间的虞舜行描述当时台山进香的盛况。若在3、4月间，五方侍女登辞援军已数10万，夜往山上篝火如巨营万虎。1937年，台山脚下王应斌等人远赴东北奉天谋生，终于平安返家。18年前，他和同乡20余人赴奉天寻找求生的门路，出发前到台山朝山祈愿。这18年正是东北风云变幻、动荡不安之时。台山留下了自明代以来的数百块乡舍碑，社会的动荡，生活的不安，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撑。人们结社进乡，留下这些石碑，言语简单，却正是芸芸众生朴素真挚的理想和渴求。

1937年，在历史即将出现重大节点之前，王应斌和他的同伴平安返家，立碑还愿。碑的开头这样写道：“天下之事，立单者难成，重情者易举，散离者必败，团结者收成。”泰山上碑石如林，这些名字早已不知道是谁的，带了什么样的故事上山。生离死别，出走归来，旧的名字，新的名字，密密麻麻。泰山世世代代不断给人们的心灵以慰藉，以期盼。

0: 比较早期的纪录片是存世的并不多，它可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部分的这种影像档案了。
1: 1925年农历4月28的清晨，先是乘洋车到过西直门、海淀、万寿山，再到青龙桥换驴骑行。美国人甘博邀着燕京大学的教授李景汉一同到妙峰山调查庙会，拍摄下珍贵的影像。
0: 这个可能就是他们要做驴子的那个点儿。他这里说的这个 Tiger that runs over the hills， 其实就是说的是一个爬山虎。所谓的爬山虎就是那个轿子，就是用人工抬的。
2: 城里到咱们这儿起码得走3天，那会儿没有手电，都少，都是灯笼火把，就是昼夜的，就跟一条火龙似的。
1: 妙峰山位于北京西郊，距离市中心55公里，山顶有始建于明代的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于泰山，明清两代对华北地区影响巨大。妙峰山的金顶娘娘庙有着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传统庙会。
3: 明朝万历年间，妙峰山就有的庙会。
2: 这花卉它都是民间的，互相较劲，你耍得好，我比你耍得还好，都要讲的是功夫。
1: 甘博非常细致地拍摄了在庙会上表演的北京花卉。
3: 这72个架势，100亿眼都得达到，这才叫好。
2: 一个是翻几十斤，耍起来以后上牙尖，上什么鼻尖呢，打脚一下踢起来，踢到脑顶上去。上这上哪去？打
4: 来！一狼真神！
3: 他的用的就是过去的精华，一个是精气神，一个是中国人必须得站在那儿像个样。
1: 清末妙峰山进香图可以看到清末妙峰山庙会的盛况，13档花卉的表演，上山的香客，下山的人们都带着彩色花朵，寓意带福还家，希求吉祥。下山时，甘博和朋友们也将庙会的纸花插在帽子上留念。2008年，泰山东岳庙会、妙峰山庙会等10个庙会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庙宇的节日变成了世俗的节日，这是文明延续的鲜活载体和印记。
5: 岂能如你

0: 泰山皮影，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泰山脚下已经传承了600多年。范正安带着他的影人于2011年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皮影名录。眼下老爷子正为制作皮影做准备，第一步就是买扫把。
1: 好了，就这把了。多少钱用的？
2: 20。
3: 我来，我现在要的是60多来的。
1: 哎呀，你这一说我高兴了。
4: 今年80了。
1: 80了。
3: 80可不行哈。